0: 打拼了，对吧？
1: 没错，
0: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1: 老妈多大岁数？
0: 80多了。
2: 86。
1: 跟我爸差不多。
0: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2: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
0: 嗯，
2: 这绝对能聊到。
0: 陪护嘛，啊，
1: 他挺给人感觉挺煞力的，就是
2: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1: 还不会、啊、
2: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3: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2: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还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饶我吧！
0: 哎呀，你真厉害！
2: 本来就是啊，
1: 这垃圾吧。
2: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4: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
2: 对，你说子女
4: 对大白的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谁再抽一个？那个，
6: 那我来抽一个，
2: 您来抽一个，
6: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
2: 啊，男二号了，
6: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2: 晚上、
4: 啊、每天必喝吗？
6: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4: 哦，那还好，
6: 自己烧自己做点菜啊，
2: 不酗酒，
6: 哎，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
4: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6: 对，
4: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的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6: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4: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2: 让不出去。
6: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4: 哦、我还是不让步。
6: 不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4: 好的。
6: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4: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他的微信，先不要删。
6: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4: OK，
2: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债务，来选一个。
7: 嗯，选一个黄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0: 太较真
2: 啊！我觉得是自己回答吧。
1: 哎，对，这应该是
7: 自己回答呀。
2: 啊，你自己回答吧。
7: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太较真儿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2: 这总结的挺好。
7: 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6: 都是他的错，是吧？
7: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然后什么事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6: 你看，你跟卖房卖车负担啊，替他还债。
4: 那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7: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 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就是
2: 是冬天还是夏天
7: 啊？夏天。
2: 哦，那还行。夏天就
4: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

0: 跟他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他接上来了，不忍心把他扔在马路上。
1: 不是，那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啊，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0: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啊，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你选一个啊。
3: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4: 这全啥？
5: 对，
1: 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能力，
0: 爱他人的能力，
1: 爱他人的能力，
0: 爱他的能力。
3: 我自己回答吧。
1: 对，
3: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0: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3: 对对，也会反。
1: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3: 对，
1: 不是说
3: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0: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3: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6: 我给我自己能打10分吧。
1: 10分，
0: 为什么？
7: 够高的。
6: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0: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6: 对。
3: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6: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那个这个。
0: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3: 爱确实是要100%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0: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6: 对，
0: 但是您要说出
6: 来，选择题很好答。
0: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1: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0: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1: 好比不言，下次成亲，
0: 还有一朵
1: 自己想干啥干啥，
8: 干点正事吧，微信去。你要是最后走了，这什么都没了。
9: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10: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0: 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好。
9: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11: 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1。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问一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梳头的？是不是早上起来把头发梳顺了那就完事儿了，晚上睡前啊根本不梳头？其实很多人梳头啊就只是为了把头发捋整齐，但是啊咱们权威的健康专家可说了，梳头不只是整理发型这么简单，只要梳对了，掌握技巧，不仅能养发，还能调养全身。
1: 其实早晚我更希望的是用我们天然的五指梳。然后白天呢，上午跟下午的这两次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梳子。那么晚上的五指梳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搓梳功。什么叫搓呢？首先呢是按揉太阳穴，因为我们疲劳一天了，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按太阳，我们叫运太阳，也就是说你按揉的范围一定要扩大，你可以点在这个中心点上，然后不停地向两侧的这样运啊，整个画大，就是不停地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啊，就从里到外啊，你就数着时间，大概是30圈。运完太阳了以后呢，我们搓揉呢它是要有经络的，那么主要呢我们说是搓三经。这三经呢主要是从什么开始呢？第一呢我们就是督脉，督脉呢其实是人体的正中线啊，从正中线开始，我们呢一般从神庭穴开始。
2: 神庭穴怎么找啊？
1: 神庭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发际线里面0.5寸，就三指并拢啊，轻贴头皮，三指并拢就沿着这个正中线，前一后二，就是你往前搓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一直从我们的发际线这个位置呢搓到我们的枕后，就是后脑勺这个位置啊，
2: 那也得搓挺长时间，
3: 跟那井底的蛤蟆似的，爬3米退了，
1: 哎对，
3: 爬3米，
1: 对，是的，是的，
3: 一点点
1: 这种。然后这是一个经络，第二个经络呢，就是我们眉心的正中

0: 啊，我们眉毛也就是我们眼球正上方的这个位置向上垂直过来，两个手也是三指并拢，也是跟刚才的方式是一样，使劲搓，一直也是搓到我们的发际后面。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眉尾，然后是这样的搓。其实眉心正中呢对的是我们膀胱经，嗯啊，一天我们的膀胱经其实都走在头面部，眉尾的位置呢是搓的我们肝胆经。
1: 这儿好疼啊。
0: 啊，那是堵了。
1: 啊，真的是堵了，我堵了。
0: 那么如果有
1: 什么感觉啊，
0: 酸疼胀的感觉，那么你这个经络就是有堵塞。那么我们的膀胱经跟肝胆经容易堵。
1: 对，主任，刚才那几条我摁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就是这个肝胆经您说的我堵了这一块就一上手就感觉了。
0: 那有人气您了啊？一定是有人气您了，
1: 自己生自己的气。
0: 所以晚上睡觉呢我们叫安神搓，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好的睡眠。那么在我的门诊当中呢，一年365天，其实我越到7、8月份的桑拿天越我们门诊越忙。为什么呢？湿气太重了，来排湿的人太多太多了。
1: 那这样我们通过一个选择题啊，大家也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平时我们说湿气重的表现也挺多的了，大家看看啊，以下哪些表现是跟湿气重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选一下啊。 A 呢是头晕眼花， B 大便黏腻， C 耳鸣， D 皮肤油腻， E 关节酸痛。大家可以选一下
2: B 和 D。
3: 耳鸣，耳鸣没听说过。
4: 对，
3: 耳鸣很多人都耳鸣，尤其上岁数以后，嗡就堵住了，然后
4: 我这耳朵老是嗡嗡嗡。
3: 但是没有人说是因为有湿气。
4: 对。
3: 头昏眼花。
4: 这个上岁数的。
3: 对啊，上岁数可不是嘛。
4: 很常见。
3: 头重脚轻，头昏眼花，这都是啊，这应该不是湿气有关系。
1: 所以学员们首次达成了一致意见。
2: 对。
1: 这道题的答案，学员们的选择是 B 大便黏腻， D 皮肤油腻。主任他们答的对吗？
0: 非常正确。但是其实我们湿气还有更多更多的表现，我们 ABCDE 都可以是湿。比如说头晕眼花，
1: 那这头晕眼花用刚才咱们的搓三经是不是也可以缓解啊？
0: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尤其到夏天，吃墨糊特别重啊，一早上起来。
3: 那么说
1: 对，我也觉得
3: 上火。
0: 那种呢，其实就叫湿热，尤其是肝胆经的湿热，特别特别容易上到我们的眼睛。第二个呢，我们说大便黏腻，这一定是湿，痰湿也好，湿毒也好，湿热也好，寒湿也好，这四湿都有可能引起大便黏腻，所以这个答案大家说的特别特别正确。那我们说到耳鸣啊，耳鸣跟湿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耳鸣当中有一种啊，就是湿瘀滞耳鸣。是的，所以耳鸣也有可能是湿把这个淤住了，因为湿很黏腻嘛。
1: 接下来皮肤油腻大家也都选了。
0: 是的，皮肤油腻呢其实痰湿体质的是最常见的。我们说痰湿体质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油腻腻，我们常说胖乎乎啊。对，尤其是那种腹部啊，大腹便便的，然后呢头上也特别油，容易得脂溢性脱发，是吧？这个脸上也特别油，那么这样的呢都痰湿型，所以这个皮肤油腻一定是痰湿特别重的人。
1: 关节酸痛大家都没选。
0: 对，
1: 觉得这好像是膝关节的事儿。
3: 对啊，
1: 关节疾病了。
0: 现在呢我们冬天在暖气房里，是吧？
4: 对。
0: 夏天呢我们在空调房里。其实现在啊，为什么我说我一年365天当中夏季是最忙的？过去啊，寒湿就都是你上冰窟窿里去掏鱼去，极个别的。现在呀，没办法，我们的空调病太多了，
1: 这谁都不愿意把湿留在体内。那我们怎么能排湿呢？
0: 人有一个能量瓶，你一定要充满了想象。这个想象呢不是虚无的，实际上呢对人体非常有益。那么这个能量瓶在哪儿呢？我们看这肚子吧，这是肚脐儿，是吧？这是肚脐眼儿。咱们就把这个定一个位置，肚脐眼儿。
4: 肚脐眼儿。
0: 对，然后呢我们转过来，转过来，其实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腰这个最凹陷的两侧。对，
4: 肾眼儿。
0: 两肾眼儿，对。

0: 大哥说特别对，这两侧的肾阳，我们定一个位置啊，这边呢我们再定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您想想啊，我们的人这两个点再加上我们的肚脐眼，
1: 袁叔得测过。

0: 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象，不管你吃进去的好东西还是你练出来的好东西，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钻，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盛。而人之所以能够健康长寿，完全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瓶里面充满了精，这个精才是让我们精神活力焕发，才是让我们延年益寿、免疫力增强的真正人体之精。
1: 啊，主任呢？您看我这个瓶可够大的，真要充满了不容易啊，
2: 够厚的。
1: 对呀、啊，
2: 这能量瓶已经摄入的
1: 多壮观了。
0: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位置啊，也是我们人体带脉的循行的一圈的位置啊。其实我们人体的带脉可不是瓶越大，你的精越好哦。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啊，我们的这个瓶越大，其实是我们身体越差。你不是大瓶子多吃多占就好啊。人胖没有关系，瘦也没有关系，但是肚子这个地方，我们叫肚子这个地方带脉这个位置上如果特别的大，你不要觉得哎呦太好了，我这大瓶子能多装点是吧，我就更长寿，我能活到150，不是这样的。腹壁的力量薄弱了，内脏就顶出来了，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内脏有厚厚的脂肪把它顶出来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什么呢？你的能量瓶松弛了。所以大腹便便的一定是能量瓶松弛的第一表现，就是虚的第一表现，可不是能量好的表现。所以你得把这个肚子练下去。哎，
2: 这一下就要
0: 教我，对，就练一定要把这个瓶子收紧啊。那么收紧呢，其实也非常的好练。第一呢，搓带脉。
2: 哦，搓，
3: 主任，
0: 就这样。
3: 那我搓的时候，我核心要不要收紧啊？我这能量
0: 要核心一定要收紧哦，
3: 收着搓，
1: 收着
0: 对，收紧。后面呢叫补腰弓啊，补腰弓呢也是搓后腰，
1: 就
0: 是
2: 上下搓，
0: 转过来，转过来，就是我们你看这样上下搓啊，
1: 上下搓，
0: 搓的热热的，上下搓，使劲搓哦，这样搓，使劲搓，你会觉得热吧？
1: 热
0: 是吧？
1: 对对对，
2: 累吗？
0: 不累
1: 倒是不累，
0: 其实不累，这样其实对他肩背其实也特别。别舒适，
1: 对对对，
0: 他肩背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 对 对, 对，
0: 其实对于肩周炎也很好。他这种搓其实也是往你能量瓶装能量的一种方式。
1: 哦、
2: 教我们这方法，咱们也不用什么器械啊，也不用额外的买一些什么东西，
0: 是的，
2: 自己也不费特别大的力气，上街跑几公里
0: 啊。我建议大家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吃上什么呢？五黑粉。
2: 五黑粉听说过吗？估计有豆，有黑豆，
0: 哎，
4: 黑芝麻
0: 是五黑当中其实有
2: 黑芝麻，
0: 黑芝麻啊，桑葚，然后还有黑米、黑枸杞、黑豆，是我们常说的五黑。但是呢，夏季滋肾阴跟冬季补肾阳，有夏五黑和冬五黑之分。
2: 哦，我就想起来，您一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说冬天应该多补肾。
0: 对
1: 对、啊、对，
2: 是的。夏天好像我们补肾补的少一些。
0: 是的啊，大家是什么呢？怕上火，所以冬天呢，我们基本上啊，我们冬天的时候呢，补黑色的食物是最多的。但是其实夏季，我建议大家也要滋补一下肾阴，但是要有调整。夏五黑呢，我们主要是用当季的。我们的桑葚是当季的食物，什么是最好？中医认为当季的食物就是最好的，它集天地之气，所以我们夏五黑主要是桑葚是最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桑葚是5:1:1:1的关系哦，
2: 最多
3: 它放的最多，
0: 它放的最多。到了冬季呢，我们冬五黑呢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最多，是5:1:1:1，是这样的比例。所以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滋补肾阴，还不上火，把它们打磨成粉就可以，用水一冲，非常便捷。
4: 搭配生姜与中药的古法长龙酒，如何借热力祛湿舒筋，缓解周身疼痛？
5: 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艾灸嘛，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酒，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
4: 日常有哪些人适合采用这种养生方式？
5: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

0: 痛啊，我们都治。
1: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大夫讲这个湿气比较多，这个建议做一下这个姜灸。
3: 老年基础病我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不太好。
2: 一开始觉得这个身体啊，就是说首先疲惫，爱出汗，而且那头也出油，浑身显得特别乏力了。
3: 老年的那个症状吧，我觉得在40多岁行，不到50岁我就开始出现了。
2: 就是比起那有些矫健的老人，咱们觉得好像差。
3: 姜灸我做了3个月，哎，我觉得做完了以后就感觉啊，就是浑身吧都特轻松了。
2: 一说到我都72了，好多人都不太相信。
3: 我72，你看我脸上没有觉出老年斑，是吧？然后，神态就是比较疲惫，然后心态比较沉重那个感觉都没有。做姜灸以后，我就发现哈、啊。始终中午呢也能睡吧，晚上我也能睡，而且是深度睡眠。实话告诉您，闹钟不叫我不醒。
4: 我们那两位患者啊、他们就是做了我们的灸中之皇长龙灸，做了3个月左右
5: 啊。哦，这得有灸哪儿啊？这么长？
6: 整个的要灸我们的后背。
5: 啊，
6: 背部的一个督脉穴，
4: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督脉。我们的督脉呢，起于长强，经过我们那个后背正中心，然后在我们的上唇之间这个银交穴，它总督一身阳脉，阳脉之海，总督一身的阳气。所以，我们人体的助阳气、补阳气都在我们的督脉上。这个长龙灸呢，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说法啊，因为它像一条长龙一样，其实就是我们的督脉灸。
1: 督脉灸民间也因其施灸时形状细长蜿蜒，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背部，称之为长龙灸。督脉灸一般会在背部督脉上铺敷将近5斤左右的生姜以及药末，最上一层铺满艾绒进行施灸，经常被用于调理虚劳湿寒等症，有腿脚寒凉、湿气过重患者比较适合用督脉灸缓解症状。记者在康复科发现，很多患者在督脉灸治疗结束后，背部上会浮出一层薄薄的水珠，这难道就是体内湿气排出的表现吗？
5: 看得挺，
7: 那是汗吗？还是什么？
8: 我觉得是湿气。
9: 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本来天就热，然后呢一遍又一遍的，它还不是一次，它好几番儿，它会不会把这汗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精液排出去了之后，它人会变虚啊？
4: 哎，这个大家问得非常好哈，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就刚才我们视频里就是小片里那个患者，他怎么，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而且呢我们就是灸，就是大家看灸3遍啊，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是吧？三壮，三维阳数哈，这个三壮以后呢，然后我们灸完以后再让患者稍稍休息，汗落了以后喝点温水哈，这样的话既把湿气排除了，又不会伤菌液哈。如果在家的话，你回家当天可以喝点什么小米粥啊、米汤啊，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补菌液。就是大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
9: 那您看，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都特想去试试。那是适合所有的人吗？
6: 特别的怕冷啊，出现这种关节的冷痛，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手脚冰凉。
9: 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长龙灸，也能够把下头的这个寒气给逼走吗？
6: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就是下肢的，尤其是这种膝关节的冷痛，阳气充足以后，它可以达到四末，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这种手脚的这个冰凉，这种寒症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虚症的患者，然后呢，你可能会出现这种阳虚，然后也是怕冷，但是呢，他还伴有这种疲劳啊、乏力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没有精神这类的一些疾病。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湿邪偏重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湿邪呢它是伤阳气的，湿邪它是黏腻，它是下行的嘛，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妇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下肢酸沉一些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艾灸的一个方式呢，它可以达到 到补阳祛湿的一个效果。
9: 不光是擅长治疗这个寒症，湿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祛湿。
6: 督脉它主要就是要以热祛湿嘛，所以呢，我们督脉首先它是阳脉之海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阳库。这个艾叶它是温通十二经的，所以呢，它可以达到呢去除我们的一个湿气，通过这种排汗，然后达到来除湿的一个效果。
4: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哎，就是这个灸法治痛症，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你看，临床可能还有一些病，大家不太了解，用灸法也能做。比如说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自发性的骨折，就是这个腰椎啊、胸椎啊，它都瘪了。他平时觉得我这腰疼、背疼，觉得是不是劳损了、肌肉劳损呢？一拍片子发现两节已经瘪了，压缩性骨折了。因为它椎体的压缩性骨折，它不像胳膊腿儿，它骨折了你是动不了，很疼很疼哈。它有的时候是慢慢的，它不是很疼。哎，尤其老年人他比较耐受啊，吃苦耐劳嘛，是吗？然后他就不觉得，但是一拍片子发现已经这个压缩性骨折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陈旧压缩性骨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预防它骨质再流失，怎么办？做灸法，我发现效果很好。
6: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呢药粉呢，是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粉。那这里边呢，主要有一些羌活和独活。羌活呢，它主要是治疗这种上肢的寒湿，独活呢是主要治疗下肢的寒湿。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附子和肉桂。那附子我们都知道，它是回阳救逆的第一药药啊。肉桂呢，它有这种温肾还有补阳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粉，我们做成的这个药粉呢，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生姜上面艾绒的下方呢，我们会铺上一层，
9: 哦、中间那一段，
6: 对，我们会铺上一层药粉、
9: 哦、
6: 啊，是这样的，
9: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粉是已经刚才那几味药都混在一起。
6: 对对对，我刚才是说了几味主要的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
9: 毕竟是温阳的，而且每个人啊症状不一样，
4: 对，
9: 他可能针对这秘方也不一样，
6: 对，
9: 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刚才主任们提到的，就是我们又湿气特别大，然后每天又没劲儿，然后浑身呢他感觉不匀，有的地儿特热，有的地儿特冷，再或者说持续的疼痛不缓解，那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酒中之黄啊，长龙酒，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平替版的长龙酒，我们在家里头稍微调节调节。
6: 后背的话不太容易自己施灸，那我们可以呢灸我们腹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器具，叫做抽屉。
9: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这赶紧学，因为毕竟咱现在看这东西家里都有，屁反正是家里头肯定都会有。那一盘这是姜，
6: 对，生姜片，就是咱们的这个新鲜的生姜，我们切成片儿，可以切得薄一点、厚一点，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姜呢都铺在这个笼子里边，
0: 对，
6: 均匀的铺在里边，然后在铺之前呢，我们先把姜拿起来，就是用这个棉签呢，我们给它扎点针孔，这样呢，为了透气性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扎完以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笼子里边。
0: 那它会不会蒸的时候会出那个姜汁儿？
6: 会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我们会铺一层纱布，防止这个姜汁呢流下来。
0: 对，
6: 因为有部分人呢会对生姜过敏，所以呢我们铺一层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9: 好，这眼扎的差不多了，两位嬷嬷啊真是辛苦了。这红锅铺满了，这一
10: 铺满了就行。
6: 对，我们要铺满了就铺得均匀一点，因为上面的话我们要放点燃的这种艾绒，可以稍微搓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均匀，
0: 它散了。
6: 对，它这个搓也是有要求的，我们搓就是很
10: 均匀的，是有手法的吧。
6: 对对对，
10: 好像有点散，很难搓。
0: 你俩手太小了。
9: 这技巧是什么样的呀？
6: 这个技巧就是你的手是微曲的，然后这样一搓它就会不散。你看他们俩搓出来都是散的，
10: 都没搓搓对。
6: 对，
0: 凑合的
6: 啊，
4: 可以
6: 啊，可以可以，对，放上就行了。我们可以就是放这种
10: 三
6: 块，我们可以三块。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刚才这个阿姨做的这个就可以，就是稍微大一点，
0: 太小了。
6: 这个适合在家做，因为这个需要躺着。如果是仰着的时候，它没有固定嘛，它就容易掉下来了。
0: 三个球形吗？
6: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以后，
0: 打火机吗？
6: 对，放上就可以了。
0: 它会起烟是吗？
6: 它会起烟。我们一般在家的时候不是没有这种抽烟的设备嘛？我们所以呢，我们是点燃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在室外待一会儿，等它烧的没有烟了，我们再拿回来放。 放在这个肚子上就可以了。
9: 这样，今天咱教的这方法，
6: 对，
9: 这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嗯啊，在家里头就可以温阳、
11: 对
9: 散寒。有些朋友有疼痛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脾胃不好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6: 对，肚脐眼往上推的时候，推不动的这。

0: 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剑突下，剑突和我们的这个肚脐，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它俩连线的中点处，所以叫做中嘛，中就是中间的中啊，叫做中脘穴。关元穴呢是在我们脐下三寸的地方，这个很好找，那就是你的手指并拢的时候，然后呢第二个指节从我们的这个食指到我们的小指这一块呢，这一连成一条线，这个呢就是三寸，三寸呢从你的这个肚脐往下比，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元穴，
1: 这一个 T 就正好覆盖这儿，
0: 对对对
2: 对，啊，
1: 这一圈做多长时间啊？自己在家，
0: 我们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呢可以延长到60分钟，然后不要天天做啊，2天啊做一次或者3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3: 艾灸嘛，就这个灸字儿，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灸，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它既生阳又助阳。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虚嘛，啊，我们这个可以生阳助阳。有的人他不是阳虚，他上热下寒的不通，他是瘀滞，我们也可以助他阳气运行。
1: 我们老说阳气要是足，这人身体就好，而且呢就能长寿。
3: 对，
1: 这怎么测呀？
3: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畏寒，搁俗话说怕冷。特别怕冷，别人在这个空调房还行，26、27度，你就不行了，就感觉很冷。这个怕冷，还有就是失重，失重有什么表现呢？懒，感觉自己乏力，从早到晚没精神，总打哈欠，是吧？
4: 是我。
3: 然后还有就是表现在皮肤上，我们总容易起湿疹，容易过敏，啊。
2: 对，
3: 这个湿疹，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大便黏腻，还有就是腹胀，感觉脘腹胀满，代谢很慢，说我不怎么吃，吃的少也胖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痛，浑身痛，尤其是关节，腰酸背痛。然后尤其是后背，总觉得这个紧紧的沉沉的哈，这个头重如裹，腰重如带5000钱，就是腰上像缠着5000个铜板似的，就是这种，我们中医形容就是疼重，还有湿气重，还有怕冷，就是这三点，没有关系，我们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哈，
1: 看看这方法有多少。啊，尤其是这个，我看半天了，特别想拿起来收你们。
3: 对，
1: 但是大家看这里头还有玄机
2: 啊，对，
3: 这叫葫芦灸，这确实是个葫芦哈。然后葫芦以后呢，我们也看内有乾坤，里面有很多这个针，它可以固定什么？固定这个我们的艾柱、艾条，把艾条放在里面哈，它能把烟固定收起来哈，这样可以收烟。
4: 八虎，
1: 这种葫芦酒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3: 小孩他吃冷饮嘛，夏天他容易腹痛啊，还有这个消化不良啊，不爱吃饭呢，可以做一做。
4: 哦，不敢针灸的就可以用这个，
1: 可以给豆豆试试。
4: 哎呀，这个太适合了。
1: 温柔酒啊，葫芦酒，那还有其他的呢？我这一看。
4: 蛋挞
1: ，这真的是蛋挞吗？
3: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蛋挞用的。
1: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呀？
3: 我们又开发了一下它的用法哈。你比如说急性胃痛，胃痉挛了，这个吃凉的胃痉挛了怎么办？我们就用温针灸，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针灸针，我们扎到这个
1: 针上，套一个艾绒。
3: 对，扎完针以后呢，然后我们放一个艾柱。放上艾柱以后点燃它，点燃它呢，我们怕这个落灰嘛，这个灰掉到这个患者身上会烫伤嘛，
2: 插过去，
3: 对，先把这个穴位上放一个这个托，这也是我们石老师发明的啊，
1: 这一看就是临床上自主研发的，
3: 对，
4: 小巧思啊。
3: 我们一开始放纸板，发现也有可能被点燃，是吧？就这个挺好的，这样做的话，它会对这种急症啊、痛症。然后这种寒症效果很好，针配灸，这个针灸的最完美的结合。
1: 分针灸，寒邪出袭的急救兵，
3: 空调吹多了，脖子疼，落枕了，扎2针效果很快。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

0: 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作为载入中国药典的名贵虫药前蝎，从古方汤剂配伍到现代规范化炮制入药，已历经千余年之久。在它的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独到的药用价值？
1: 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
2: 嗯，
1: 这其实就是它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3: 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用到第三副的时候，症状基本上就缓解。
0: 蛰伏山野的全蝎是如何通过人工养殖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的？精细化养殖的工艺中有着怎样的智慧？寻古法炮制，遵药典用药。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详解全蝎的药用功效与合理用法，探秘虫药养生奥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娘亲，什么味道的粽子最好吃呀？
8: 世人喜好各有不同，每种粽子都有它的风味，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7: 艾草苦苦的，有股味道，为什么要挂在门上呀？
8: 挂艾草可以去浊气，迎清风，祈愿安康。看这个，
9: 四季安康。
1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墙里砸出来，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
11: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4: 闹得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6: 金奖开赛。
15: 更火辣的生活，
1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5: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1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个装的西瓜，
15: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1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2: 相约时光，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

0: 9万，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
3: 啊，
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那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3: 结实吧？
1: 这个
2: 玻璃还真结实啊。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3: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

0: 这脚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

0: 仓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前的叔叔阿姨，您家的厨房里可能就藏着一位血管护卫，常吃它呢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那么这一位血管护卫是谁呢？今天我们要用它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先问问潘大厨。
1: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美食呢叫紫玉养心饼，这个紫玉呢也就是厨房里的血管护卫。
0: 紫玉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想问问马老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厨房当中的血管护卫呢？
2: 是因为这个血管护卫啊，它里边的一种营养素的抗氧化能力呢是咱们所知的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宝贝食材呢？我们慢慢的给大家来揭晓。好，问问潘大厨，我们首先制作什么步骤呢？
1: 咱们紫玉养心饼呢先做一个馅料。今天咱们用到了虾泥，我没有做那么碎因为在壳里吃的它有口感，如果剁得太碎的话吃的就会很面。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呢？今天我用到了马蹄。马蹄是很脆爽的也是同时也可以解腻
0: 对，而且味道也很鲜甜
1: 对，还用到了荠菜增加虾泥的口感，
0: 而且颜色也是翠绿翠绿的
1: 是的，再加点胡萝卜胡萝卜也是增色。加完这个以后呢，咱们还要调一个底味底味呢我们不要过多的加入调料，因为虾加入过多的调料的话就失去本味了我们只加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给它去个腥就可以了最多呢我们放一点点料酒但是不要多少许，充分给它吸收搅匀。
0: 对，都是少量的一些调味料
1: 对，大家都知道好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烹饪手法。最后一步要加入什么呢？要加入面粉。面粉不要过多，充分给它搅均匀，然后锁住水分来回煎制的时候让它更好的成型。
0: 好，那在潘大厨搅拌这个馅料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么我们厨房当中的这一位血管护卫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呢？
2: 这个血管护卫所含有的这种营养素就是我提到的那个抗氧化能力很好的营养素，也就是咱们的虎皮素。刚才提到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清除自由基，一方面呢还能够抑制自由基的生长，同时呢它能够抑制血小板的一个凝集然后去选择性的吸附咱们血管壁上那些血栓，然后改善血管的弹性，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发生。以及呢它里边除了虎皮素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活性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硫化物。像有机硫化物的话，它是可以去抑制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的一个排泄，同样能够防止这种动脉斑块的一个形成，共同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疾病。
0: 好，那我们看到潘大厨这边这个馅料已经调制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得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个血管护卫呢？
2: 是的，今天带来这个血管护卫其实就是洋葱洋葱除了对于咱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以外呢，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洋葱里面膳食纤维含量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帮助消化等等以及呢它有一些像抗炎抗菌等等一些效果。
0: 马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这个洋葱。
2: 是的，是因为不同颜色的洋葱呢它的虎皮素含量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差异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从0.几到几百，对吧？
0: 不同的这个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是不一样的。那我很好奇，那什么样的洋葱它的这个虎皮素含量很高呢？
2: 我们再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颜色从浅到深，然后发现这个虎皮素的含量是逐渐升高的。所以说呢颜色最深的这个洋葱它的虎皮素含量是最高的。
0: 明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选择这个紫皮的洋葱，对不对？正好呼应了我们这道菜名了。那我想问问潘大厨，我们这个紫皮洋葱怎么利用起来呢？
1: 咱主要是还是用到洋葱的一个圈然后把馅儿晾到里面再进行一个煎制。好，这个时候洋葱咱们给它切成圈可以宽一点也可以窄一点都没关系，把中间这个芯给它拿去掉，找一个盘子撒入粉，洋葱圈给它放入打好的虾胶给它酿到里面，
0: 满满的馅料都酿到了这个洋葱圈里面了，而且那个外皮很漂亮，就像是那种紫玉的颜色。
1: 这个时候酿完以后上面可以撒一点点面粉一会儿煎制的时候不容易让它柴掉。好，这个时候还是热锅凉油，油已经热了这个时候洋葱圈可以放入了。
0: 好， 啊，给它平推到这个锅里面。
1: 对，小火进行一个煎制啊。
0: 现在就能够感受到那种香气了，嗯，扑面而来。
1: 是的。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香味已经出来了，
0: 没错，
1: 饼也已经成熟，哎，咱们可以出锅了，
0: 非常的漂亮啊，金黄的那个小饼中间还镶嵌着那种翠绿很清新的颜色，然后外圈有那种紫玉的颜色，那咱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直接吃了呢？
1: 为了增加它的这个符合感，做了一个糖醋的汁，这个时候咱们把番茄酱下入，
0: 做一个这个酸酸甜甜的汁儿，我觉得也是，哎，特别的解腻开胃啊，嗯。
1: 好，这个时候大家香味已经出来了啊。
0: 嗯。
1: 好，把水加入。好，这个时候加入白糖。
0: 好。
1: 加一点点盐，加入醋，咱们开始小火熬制。
0: 嗯。
1: 烧开以后，咱们把剩下的洋葱也不要浪费了啊，咱们可以融入到汁儿里面啊，让它有一个复合的味道在里面。
0: 好，最后放洋葱。
1: 对，不要放那么早，放早洋葱就会变色，然后它的葱味就会太浓，就会把酸甜的口味给它压着。
0: 哦，
1: 对，少许的芡，哎，就可以了。
0: 好，非常粘稠，
1: 好，
0: 红红亮亮的，
1: 美味的酸甜汁就调好了。
0: 嗯，
1: 浇在做好的饼上面，这道菜就做好了，
0: 颜色就更亮丽了。紫色的洋葱圈搭配着金黄的饼身，外酥里嫩，虾滑的鲜，马蹄的脆，荠菜的润，还有洋葱的香，再裹上酸酸甜甜的酱汁，太有食欲了。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都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哟，厚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一米八的大。

0: 大床200多，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1: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0: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1: 欢迎欢迎，
0: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了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0: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除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下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石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1: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1: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0: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0: 就是100多，不到200，
2: 是
0: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0: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1: 还有绿色，
0: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1: 这合适，
2: 这价格成本都不够，
0: 就这么定了，
3: 我都人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0: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0: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1: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0: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0: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1: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1: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4: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0: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吓人。
1: 一般，就是
0: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见见咱们今天这是三件套一床的，
1: 哇，这太轻了，
3: 就是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0: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

0: 得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1: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2: 那我们今天这个五味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0: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1: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0: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1: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2: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1: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0: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五味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4: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5: 我看看这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腾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4: 凉
5: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4: 凉快，
5: 这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4: 能洗，能甩。

0: 为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1: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2: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1: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2: 那凉快不？
1: 也能回事儿吧？
2: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

0: 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1: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2: 维凉席
1: 勾丝儿哈、
2: 勾丝儿、管丝儿的情况、
1: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4: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5: 狗不理包子。
6: 白馅馅的，
4: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6: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啊，就得有点汁儿。
7: 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4: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6: 嗯，好的。
3: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8: 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3: 精选优质材料，
1: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3: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1: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八赠一，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包。
6: 10包，
3: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1: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4: 还真是。
6: 但是你只要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1: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4: 哎，真是，
6: 这白菜还得上水。
1: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4: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吧？
6: 哪家呀？哪儿？
1: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4: 天津的
5: 狗不理包子。
1: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6: 我不知道。
4: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1: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6: 生意太好，
1: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理，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4: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

0: 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跟您说差不了。
1: 要不说人家专业，
2: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要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这多美呀，这心里，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1: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
2: 也有这个
1: 担心，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0: 对呀、
2: 尝尝，
0: 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1: 尝尝。嘿，
2: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好。
0: 给大家看看啊，人老说十八个褶，哎，
1: 真是十八个，
2: 十八个，
1: 十八
2: 个褶。
1: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0: 好烫，
2: 白馅馅的，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2: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0: 嗯，
2: 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1: 嗯，
2: 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2: 嗯、好看。
0: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
1: 了，流油那种感觉。
0: 哎，
2: 干嘛？
0: 我这儿也流了。
2: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0: 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好浓啊。
1: 嗯，
0: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1: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0: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1: 哎，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有这老话？
1: 好消化，
2: 好吃的是馅儿。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我
1: 馅儿真不错。
0: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
2: 油，
1: 嗯，
0: 有滴的，就是那个
2: 汁儿，
0: 真的好吃。
1: 嗯，
2: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1: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十块钱一个。
2: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1: 嗯，
2: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
0: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1: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2: 一人吃100，
0: 一个人人均
1: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0: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1: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0: 这个个儿还真
2: 哎，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0: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2: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0: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1: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0: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不动，我看那时候您来，
1: 哟呵，
2: 一大箱，
1: 我家这是多少
0: 腰啊？哇、
2: 哎，几袋啊？
0: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2: 我
1: 几袋这是不少吧？这个
0: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十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2: 嗯，2.99块一个，
0: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
1: 嗯、
0: 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1: 一包8两，8×8=6.4斤，6.5斤，
0: 这个价可以吗？
1: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0: 啊、
1: 500多，
0: 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2: 9包，
1: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2: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1: 嘿，
2: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1: 哎、现在打电话，
0: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2: 10包，
1: 哎，不到200块，
0: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1: 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享受着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软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 再多赠送一袋，每袋十个包子，总共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3: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4: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了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0: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1: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0: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2-3回、2回半都失败。
1: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了，
0: 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得储有什么蜂窝呀。
1: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0: 这怎么发出来、
1: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0: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包不住了就、
1: 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0: 其实说到白菜馅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的狗不理包子、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1: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0: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1: 合着4块了。
2: 那2倍多，
1: 两倍，
2: 价格翻倍了，
0: 对呀、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2: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它口感更脆，
0: 是脆甜。
1: 对，
0: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1: 对，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一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一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 点，首先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然后呢要绞馅儿、调馅儿、活馅儿、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

0: 正的这个猪后腿肉、
1: 嗯、
0: 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
2: 嗯、
0: 是人家自己品牌的、
1: 哎、
0: 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1: 嗯、
2: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2: 老品牌啊、
1: 嗯、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2: 嗯、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2: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0: 嗯、买八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一袋是青葱猪肉的，
1: 嗯，
0: 播出时下单、
1: 哎、现在
0: 再多赠一包，相当于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1: 哎、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卷，护安亨，龙舟堂，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乌漾，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0: 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1: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2: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0: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他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基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2: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0: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1: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0: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节在这儿，我们要向所有的朋友们先道一声祝福，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安康，
0: 大家
1: 安康。
2: 但是我们还是欠点安康，
0: 欠点。怎么回事？
2: 天一热呀，就。

0: 就睡不踏实了，晚上热醒了是真睡不着了。
1: 早晨起来口苦口干，我一到这个时候吧，不怎么想吃东西，也不感觉饿。
0: 哦、一般不都有苦夏？
2: 苦夏哈、啊，我呀、最近胸闷气短。老觉得憋得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
3: 我们在社群当中哈、也看到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一些症状，在14群的珍惜拥有康宝宝说这个出汗多的情况，有的时候一动就出汗，一着急也爱出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在5群快乐每一天就说最近啊反复感冒，稍微一吹空调啊就流鼻涕，嗓子干痒。还有一位啊是叫叶子的康宝宝说，就是夏天喝了好多水还是特别渴，天气一热呢就感觉特别燥得慌。
1: 对，我也有这种症状，每天喝很多水，但总是感觉口渴，渴得不行。
3: 但是大家提到的这些症状好像还能忍受，就扛一扛，这苦夏好像过去了，这症状也就能缓解了。但是有一些情况咱们真的得重视起来哈。前一段时间有一条新闻，女子高烧肺部长霉斑，只因干家务的时候忽视了一个细节。
0: 这肺也没漏着，怎么会长霉斑呢？
3: 对呀、没有几天的时间就进了 ICU，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想要端午节的前后这个时间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应该怎么做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主医师杨志旭。杨主任您好，欢迎您。本来啊天热了，大家活动也多了，应该多出去溜达溜达，但是难受啊。刚才黄丽阿姨就提到了，说自己呢晚上睡得不好，
0: 对，
3: 热了之后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啊、就是燥得慌的那种感觉。
4: 中医说的哈，就有可能是心火上炎
3: 啊，
4: 心火旺，所以的话呢，扰乱了我们心神啊，那么心神不安，睡不踏实，容易的话呢急躁。容易生气。
3: 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就像新闻当中提到的，他都进 ICU 了，肺部都感染了，这种情况多见吗？
4: 的确哈，这个的话呢，那个临床上不多见，但是的话呢，也是有的。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这个端午节，啊，从中医来说哈，是我们一年阳气开始最旺盛的一个时节。
3: 哦，
4: 啊，所以的话呢，这个端午节呢，我们高温湿热，天气的话相当的烦闷啊，所以的话很多的这种毒虫啊、病邪啊就开始活跃，所以难免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受到了侵扰。我们自古以来啊，就把这个农历的五月称作呢毒五月。所以的话呢，这个端午节啊，是我们整个全民哈养生。避瘟去毒，祈求我们健康长寿的一个大的一个节气啊，或者是节日。
3: 主任，刚才那条新闻一上来，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纳闷儿。
0: 对，
3: 如果要是打扫个卫生啊什么的，那肯定有点细菌，我们也觉得可以理解。
2: 对，
3: 但他怎么能肺部还长了霉斑呢？
4: 这个病人肺部呢感染了这个叫曲霉菌，他呢喜欢这种潮湿、阴暗、闷热的这个环境。曲霉菌呢可以在我们的土壤里头啊、水源里头或者空气里头都有可能存在这个曲霉菌。
2: 您说我们家那么多花儿、好多土，会不会也有这种霉菌呢？
0: 是啊，就是像卫生间呀、
1: 像卫生间呢、厨房啊、这种地方，
4: 的确是像我们厨房的角落啊、浴室的那种角落里头，往往看到地面上哈、
2: 滑不溜秋的
4: 啊，滑不溜秋的，还有一些黑点。这个的话呢、往往就是这种霉菌的菌落。曲霉菌呢属于这种叫啊那个条件性的致病菌，也是有条件才能致病。比如说呢，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啊，比如说呢年纪比较大高龄
3: 啊，
4: 比如说呢有这个基础的疾病啊，像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啊、慢阻肺啊、血液病、肿瘤，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吸入了一定量的曲霉菌，那么有可能致病感染。条件致病菌呢，第二个可能它是免疫功能是正常的，但是的话呢，一次性的吸入大量的曲霉菌呢，也可能会引起感染。
3: 好多人啊，家里头太热了，现在呢就想开空调了，但是我们总跟大家嘱咐，就开空调之前必须得清洁，要不然据说是也有细菌。
4: 我就想起来我们大概要好多年前，那么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小伙子，他呢来医院之前的6天，那么开始出现了发烧。啊，因为年轻人嘛，没太在意，就在社区医院那么看了看，用那些药， 但是呢体温没有退下来，过两天呢出现了咳嗽，啊，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啊，那么六天之后他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啊，那么看病，我们通过检查呢，啊，拍 CT 发现是一个重型的肺炎，感染了一个叫军团菌，啊，属于军团菌肺炎，是一个重症肺炎，啊，因为当时啊那个军团菌其实不多见的，我们就追问病史，啊，那么这个小伙他住的这个房子呀比较老旧。那么夏天嘛，啊，是个夏季，那么要用空调，它的空调呢也很长时间，好多年都没有清洗过，那么吸进了这个含有军团菌的这个水雾，从而感染了军团菌，导致了军团菌的肺炎。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空调啊每年的确要清洗，尤其是那种过滤网过滤罩啊一定要洗，洗完了然后我们才开始打开空调来使用空调。中医说的话，动而为阳，静而为阴，那么夏季的话呢有可能有心火，也可能有肺热啊，因为阳气很足嘛，所以呢嗓子不舒服啊，啊有可能咳痰啊，啊有可能是有头疼啊，或者说睡眠不好。
3: 如果啊就现在这些症状，我也没泻火，就它一直往上窜，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4: 前些天收了一个病人啊，是个老人家，男性，那么80多岁，那么在来院前的这个3天哈，因为夏季嘛太热了，那么他家里使用了空调，空调嘛这个可能比较凉，他受了风寒，所以当天的话呢他出现了发烧，38.3度。
2: 我们来跟着杨主任的思路啊，咱们来回顾一下当时这一位患者，80多岁的男性，
4: 对
2: 啊，他第一天呢出现的是受凉了之后发烧38.3摄氏度，服药降体温。那他这体温服药降下来了吗？
4: 对，降下来了，降到了正常了，因为吃了退烧药。
2: 再来看看第二天啊，
4: 出现的话呢这个轻度的有点咳嗽，
2: 对，好像要好了，
5: 好了，
2: 是的，因为一般感冒完了之后咳嗽
5: 咳嗽
2: 就是一个正常的
5: 就该好了。
2: 哎呀，这第三天怎么
6: 就进 ICU 了，天哪。
4: 那么到了第三天以后嘛，家里人发现这个病人哈，这个老人家的话呢精神不太好啊，比较萎靡，而且的话呢还有点点喘，哎，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呢就送他到我们急诊来看病。那么急诊检查的话呢又是一个重型的肺炎，我们就进行了分析啊，他为什么这么快3天就转成了一个重型肺炎。这个老人家的话大概在3个多月前呢得过流感，虽然的话呢经过西医的治疗呢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哈，流感没有清干净，那么外邪入里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是会转成热，热的时间长以后呢，中医说的话呢，就可能转成了热毒啊，这个说明它是体内有伏热伏毒在里头，啊，那么感受的这个风寒吹空调嘛，里应外合，啊，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代那个攻城的战斗一样，外面的话城外呢有敌军来攻城啊。城内呢有奸细来暴乱，里应外合，
5: 卧底了啊，
4: 有卧底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城墙很快就有可能被攻破了，对我们人体里头也是一样的，那么里应外合就会引起感染性疾病。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老人家哈，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呢有伏热伏毒在里头没有清干净，第二个的话呢感受了风寒的邪气，中医叫什么呢，外有风寒内有伏热，它叫寒包火，外面是要寒，
2: 这词儿
4: 里头叫火，有这种情况下面病情往往都会进展很快，有可能会转成重型，
6: 斩草除根。
4: 对，
2: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自己得打扫干净了，这是前提。
6: 对，
2: 啊，但是像您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伏毒，哎呀，我听着我心里头都有点胆寒心惊的，
5: 那 我
2: 这身上
5: 有
2: 没有啊，
4: 比如说有过流感啊，感染过其他的病毒啊，往往的话免疫力会下降一些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不光是要把病毒驱除了，从中医来说的话一定要把外邪要驱除干净啊。咳嗽中医说是肺气上逆了，我们把肺气降下来，同时的话呢要调一下肺脾功能， 这个机体啊，那么恢复平衡；第二的话，要把邪去除干净，不要让它有伏邪潜伏在我们体内，否则很多人是容易反反复复的感染。
3: 您快给我们留下一剂良方吧！
2: 对，
3: 我们迫切的需要解除一下体内的这种伏邪伏毒。
4: 我们现在比较热和高温湿热，所以呢蚊虫呢比较多。嗯，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啊，

0: 繁文曲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也记载了不少的佩戴中药香囊啊，那么驱虫和防病，中医里头驱蚊、避蚊，这个是有依据的。
1: 药已经上来了，是五味，
2: 嗯，还挺味儿的。
3: 分别是什么？我觉得挺大的味道。这草果放多少啊？
0: 嗯，可以把这些都放进去都可以。
3: 这都放进去啊？嗯，
0: 因为草果啊，它那个芳香，那个很浓烈的这个，所以驱蚊的效果特别好。
3: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艾草。
3: 哦，艾叶，艾草，嗯，啊，
0: 艾叶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放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3: 放这个的一半，
0: 对，
4: 这就是做艾灸的那个吧？
0: 对，艾灸。哦，
4: 那个味儿。
0: 如果是生的话，它那个味道就更芳烈了。哦，
3: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丁香。
3: 哦，这是丁
4: 香做牛肉。
0: 对，做肉很香。
1: 看来厨房里都有啊。
3: 这丁香放多少合适啊？
0: 可以放一大半就可以。
3: 哦，一大半。
0: 嗯。
3: 大概是多少克呀？
0: 这个大概是有那个15克左右，
3: 15克左右，
0: 嗯，
4: 这多少也没那么严格吧？
0: 那没有太严格，这是肉桂。
3: 哎呦，更是厨房里的桂皮，
0: 全都放进去，
3: 全都放进去，
0: 对，哦，藿香。
3: 藿香，
4: 藿香正气水的那个东西是吧？
0: 对，藿香正气水的藿香，都放进去吧。
3: 嗯，然后一扎这口，
0: 对，
3: 就可以佩戴了。
0: 没错，
3: 挂身上特别合适。嗯，
4: 这边再弄个玉佩，
1: 走路过去都是一路芳香。
3: 像这样的一个香囊，我给孩子佩戴也是可以的。
0: 啊，比如2-3岁的婴幼儿，啊，或者孕妇。或者的话呢，有些朋友是有过敏体质的啊，比如说话容易有皮疹的呀，啊，那个过敏性皮炎呐，或者说支气管哮喘，这种人群呢，就要慎重使用它。
3: 我大概用多长时间需要更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作用了。
0: 那么1-2个月要换它的内心，我们不能够长时间里头的凑得那么近的去闻这个香，
1: 因为这是给蚊虫闻的，不能闻。
0: 对，就说话呢，以闻不到很刺激的气味，这个距离为好。
3: 其实现在放在这儿，这个香囊淡淡的那个清香就能涌过来。香囊一方面放在卧室里头，睡得踏实一点，没有蚊虫叮扰。但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半夜醒，像黄丽阿姨这样，怎么能有办法说像他们睡眠不是特别安稳，不是特别好的，可以能助助眠？
0: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当它已经打成碎了啊，叫这个灯芯草。正常的话呢是长的，灯芯草呢具有呢宁心、安神、助眠的这么一个作用。用灯芯草配我们很好看的这个花。
4: 那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
0: 对，
4: 就是这种？
0: 这两位就是灯芯草和这个玫瑰花合到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煮茶啊，那么来喝，能够具有呢宁心安神助眠的作用。
1: 太应时应景了，黄丽阿姨，您给咱们三位一沏分分，好不好？
4: 我给你分分，
1: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这灯芯草茶是什么样的口感？
0: 一般来说呢，灯芯草呢用1克就可以，因为灯芯草特别轻。而玫瑰花的话呢，大概用6朵左右，这么的一个配比啊。一天的话呢，泡一个小壶啊，那么喝几杯就可以了。
4: 那喝多长时间呀？
0: 我觉得哈，这种的话呢，一周喝个2-3次就够了。所有的这种的带泡茶都不主张长时间的喝啊，因为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比较严重的症候，那么症状的时候呢，就需要到医院里头用中医辩证治疗。
3: 所以再一次啊，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呢就是因为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了，然后整个人燥得有点不舒服了，所以影响了平时的睡眠，那这个时候我们灯芯草1克再加上6朵玫瑰花，煮水喝。
5: 患儿诊病，关键时刻能救患者于你，
6: 对应了某一个脏器，这个就是结节
1: 凸出来了，
6: 对，它高，又高又厚。
5: 患儿辨病，每个人都可以学一学，学会提前发现身体疾病。
7: 它是分为93个穴区，
1: 一共加起来可能2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患儿诊病辨病，亦能治病，敬请关注。
8: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

0: 不足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这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 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3: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

0: 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1: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2: 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1: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2: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1: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2: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0: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1: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2: 您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1: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2: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0: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1: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2: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1: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

0: 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
4: 鸡蛋和面
3: 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更利于血糖管理，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孕期宝妈、老人、小孩、糖友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使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让我们口腔味蕾的满足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您要不是亲自尝试一下那就得亏了。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0: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

0: 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0: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2: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3: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

0: 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啊，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2: 雨桐，你这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1: 啊！对，
2: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1: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赶快去抢2组。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1: 是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1: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大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啊，
0: 一扎热一扎热，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
3: 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
2: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4: 我们不会一人一单的这么跟他量的，
2: 一人一单，
4: 对，
2: 哎
4: 呀，这种图案的有的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
2: 嗯，
4: 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2: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儿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4: 这两件衣服呢是金角的做的，这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2: 哦，
4: 这是我们的那个永琪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金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这呢是宋锦，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2: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4: 这是咱们乐毅织艺做的，就是两块的夏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织艺徐师傅做的，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2: 也是
4: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瓦尔加大做的设计的。
2: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4: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就是很挂了很多很多，我们只展示了每件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3: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4: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
2: 啊，
4: 就是大概2米吧，
2: 哦，
4: 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2: 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衫，连花色你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儿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4: 上百种吧。
2: 上百种。
4: 嗯，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2: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

0: 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 对对
0: 皮呀、啊嗯，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它还是竹叶的，
1: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0: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2: 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丝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0: 来到大新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3: 对对对，我们这儿一共是四多啊，布多，品种多
0: 啊，
3: 花型多，裁缝多。
0: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3: 这上面是真丝，
0: 真丝
3: 啊
0: 啊，还有缎面吧那边
3: 啊？对，真丝缎面。
0: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3: 啊。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 结婚做婚被 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0: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3: 对，
0: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
2: 大新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新纺织等您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捻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可是确实是接受不了。大家都知道要少吃转基因。
1: 对，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你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油都没有。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

0: 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1: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0: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1: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0: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1: 差不多吧。
0: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2种口味的，哎，123456789，9桶焦糖味的，123456789，9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了。
1: 什么？不到100块钱？
0: 哎，
1: 给18大桶？
0: 没错，
1: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0: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哎，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经报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两组，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九大桶的醇厚耐香，还有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十八大桶啊，这可是十八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十八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廉价的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9大桶的醇厚奶香和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还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

0: 哎，到了，就这儿了。
1: 哦，
0: 梁叔，您看啊，
1: 啊，
0: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茂世清，
0: 嗯，
1: 哇，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李老师来了，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
1: 啊，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摆盘，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0: 好。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嗯，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
0: 啊，
1: 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
0: 嗯，
1: 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坐坐。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星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星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星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星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星。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星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星，眼花就戴冒视星。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这里是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的首家示范店，6月6号呢开业到现在也有一周的时间了。那相信有不少的业主呢到店里来咨询碰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现场。毕竟啊，一个产品到底怎么样，不只是看介绍，还得看真实业主来了之后会问什么，怎样体验。

0: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前两天师傅上家，然后拿一堆机械给我们测了一下，
1: 机检啊，
0: 对，然后说是机检，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眼报价和
1: 表面的效果，
0: 对，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哎呀，两位来了哈，我一直听你们在说这个机检。我没听懂吗？你们俩谁给我解释一下吗？
0: 机检员上门先是量房，然后看一眼屋里的插座能不能用啊，然后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隐患什么的，把整套户型都给量一下
3: 啊。我觉得他机检特别专业，而且把什么采光呀什么水电的都照顾到了，从来没有那么了解过我的房子。
4: 作为全新的家装模式，经理换新家的服务一上来不是选择材料，而是把脉房子，也就是机检。机检师上门获取的诸如空间尺寸、采光效果、水电状况、生活需求等信息，都会是后续设计和报价的依据。做完机检，两位业主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些信息怎样真正变成一个家的方案。
2: 你们俩对于我们这体验店逛了吗？还没了解呢吧？
0: 对，
2: 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2: 咱们凑到一块儿，咱们一起了解了解，好不好？
0: 别的家装公司他们都有好像特别大的样板间，我看咱们这儿那么小啊，怎么
2: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有人说我们大店上万平米，我们这个5分钟逛完了吧。
0: 对啊，
5: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第一。第二，很多公司做大店，您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您去转了之后有

0: 这个品牌的样板间，那个辅材的洁具啊，那个瓷砖啊，很多很多品牌。但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居然之家、红星麦乐、美凯龙都能看得到实体店，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平台。到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我们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这个空间所有的产品线都是我们东一日盛自主的定制的品牌，而且我们打的核心逻辑叫月底装修，不像那种传统的要A 套餐一个品牌、B 套餐一个品牌、C 套餐再来一个品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的所有的产品线有30%到40%您不喜欢，但您又换不了
2: 啊，没得挑。
0: 对，没得挑，您只能在那范围里选。
2: 别看这地方小，别看我们现在展示的内容少，但是它容量更大，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平台、AI 的一个选择平台，我们有10套 agent 可以给大家提供 AI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设计的服务。比如说你去别的公司，别说上万平米，它即使是给你提供10万平米，它提供的这些所有的选择也只是有限的选择，而到这里一台电脑、3个屏幕，你能看到无数的选择。你在别的公司看到的是什么材料，你在这儿看到的是 AI 给到你的未来的家。
3: 啊，
2: 不一样，
3: 高大上了，
2: 高大上了，别这么着急，你还没看到，咱们体验一下。
3: 行。
0: 那张先生、刘女士，我给你展示一下咱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它的后期的木作，我们可以直接在现场去实时操作，我们换板材、换这个墙面、顶面，咱们可以感觉一下。我现在给你演示，您可以提您的需求。这个比如说咱们的顶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把这个顶面换成您想要的这种空间效果。咱们可以看墙面的效果，这样的话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4: 就都可以，就是所有材质都可以直接换是吧？
0: 对，我们的材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我这里面是有几十种花色，咱们换一个这个视觉效果明显的。你看我这个墙面可以换成壁纸、壁布还有墙漆。那我如果要说您说厨房空间可不可以，厨房我们也一样，我们厨房空间也按照您的需求可以做，比如说您的墙面可以做成深色，台面也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做这种轻微的调整，换成米黄色。
4: 它就等于单独就直接把台面都换了。
0: 对，根据您的需求可以随意选啊，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现在真家的这个软件里面包含了所有我之前设计师给您做的预案，包括我们现在生成的产品图库，全都可以实时落地。
5: 难怪咱这个店这么小呢，原来咱们这个样板间都在系统里面，想要什么效果都能及时看见。
6: 经理换新家首家示范店面积也就50平米左右，面积虽小容量很大，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东一日盛自行研发的这一整套 AI 系统里。
4: 我听说东一他是 AI 设计师嘛，就是那到底是 AI 跟我对接，还是你们设计师去跟我对接？
7: AI 的话呢，作为我们的一个设计的手段，然后需要跟我们设计师合作，一同来协作来操作这个 AI 系统。所以说我们现在东一的设计师叫设计主理人，这个概念需要我们共同来为您服务。
1: 其实在 AI 这部分呢，能够给你们解决很多的这个设计方面的问题，能够给到你们更多的自主性，通过对话或者是语言的这种输入、文字的输入，能够完成你们对于未来的家的一切的想象。
7: 传统的方式去出一套效果图或出一套方案，我们需要至少是1周的时间，然后才能把整个的全案设计给咱出来。那我们目前有了 AI 系统之后的话，我们很快速的就能出来，让我们快速的去沟通，这样也节约了更多的时间成本。
1: 通过基检之后，我们对于这个两位业主家的这个基本情况已经了解了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图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那个户型图？
7: 对，这张呢就是咱们张先生和刘女士家的那个原始户型图。是一个240平米的一个大平层，然后从整体的户型来讲，它属于南北通透，比较方正的。然后它是独立的电梯入户的这个户型。然后整体采光来而言的话呢，这边全是大落地窗的采光，采光通风是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因为咱们这个房子是作为婚房嘛，然后呢，您可以大概说一下您的一些自我的一些需求。
8: 我希望我们的那个家里的风格还是以轻奢风为主，公共活动空间多一点。然后我 就是希望有一个衣帽间。
4: 我对这个风格吧，就是我比较喜欢现代简约一点，就是稍微简单一点的，不是那么复杂的。我跟他的可能就是这点有一些分歧。
7: 家的概念的话呢，是不是说一个风格的一个完全的固化、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兴趣爱好喜好色彩完全融入到其中。
4: 我现在有一想法，就是我平时朋友比较多，周末会过来我们家聚会啊什么的、但是我想让朋友一进来就感觉到我们家就是和别人家不太一样，就是打破一些传统的设计方案什么的、要比较一些新奇的东西，
2: 要有个性化的东西。
4: 对对，
7: 行，那我们接下来给AI 小李的话呢发送指令。非常规
2: 出来了，在渲染了，期待中啊，一分钟、
7: 出来了。然后这个打造的呢是一个非常规的设计，一个客厅圆形的规划，把我们原来电视的位置放到了餐厅和客厅中间的位置，是更有设计化一些，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线，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空间。比如说有朋友来玩呀，那我们这边有厨房在做饭呀，包括餐饮呀，包括娱乐呀，这样可以多方位的一个对话。同时的话呢，这个户型它还给我们打造了三套套房的一个概念，就是主卧套房加衣帽间、浴缸、淋浴区的一个规划。同时我们这个呢是为了打造，比如说将来有宝宝了之后的话呢，老人也可以居住，然后宝宝也可以居住的一个概念。
2: 这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有什么样的要求？
8: 因为考虑到长远使用嘛，然后咱们也是有一个异形的那个餐桌，我看的。但是如果以后生完宝宝之后，这个异形餐桌肯定是特别的不方便使用的。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优化一下？而且我看到就是三个卧室离得也蛮远的，以后有宝宝的话肯定也不方便走动。
7: 啊，明白。
2: 要修改起来也快。你像我们真的，如果是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改的话，那估计又得一周的时间。修改的话，现在一分钟，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成本。
7: 结合美女的需求，也做出了一个开阔的空间，形成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一个更宽广的一个空间。将来之后呀，我们有了宝宝之后，然后有老人来带孩子呀，这就形成了四居的空间，还是有工位的一个设计。次卧的两个居室的话，用这个卫生间也会更方便一些。同时的话呢，这边如果说有老人来住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形成一个套房的空间。
8: 我现在还蛮喜欢这个第二个方案的，
7: 是吧？
2: 挺喜欢的。
7: 因为它有厨房，有大岛台的一个更大气的一个设计在里边。
6: 第一版方案回应的是个性，第二版方案则重点考虑了未来生活的现实需求。有了 AI 加持，使得出图以及调整的速度大大提升，但设计并没因此变简单。一个真正适合居住的家，仍然需要专业设计师综合判断，不断完善。
2: 你看那两位正在沟通啊。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呢强调的是 agent 的那个用 AI 的人工智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这个设计人员来进行设计。到底以谁为主吧？
9: 其实这个AI 设计呢是一个辅助性的软件。那我们设计师会有一个区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学区房或者老房这种刚性需求的房子这方，我们在东一盛30年的积淀基础上，我们会提炼所有的户型的优势和它的格局、储物收纳功能的一个优势，结合到这个 AI 里面。那说白了就是老房、学区房我们是以 AI 为主。它如果要是业主要有个性化需求，比如刚刚咱们接触的客户就是一个精装房，他把它拆掉重新做，而且面积比较大，200多平米，考虑到这个整个的功能还有个性化设计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独立设计师介入了。
2: 哦，相辅相成。
3: 对，
2: 那我再举个这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AI 设计完成了，我作为业主来说我不太满意，全盘否定， 这个时候又是以 AI 为主还是以人员为主？
9: 那这个时候其实 AI 是很多模块化的录入，

0: 所以说个性化需求肯定是有的。像咱们说有这种前期的方案都否定了，那我们这时候肯定要求有设计师的原因也在这儿。我们的设计师会直接介入然后完成那客户的需求，然后把整个方案和报价，包括他的设计思路，毕竟这个情绪价值 AI 替代不了的。
1: 对。
2: 专业的设计师提供情绪价值，同时可以帮助业主鉴别完善 AI 的设计方案，为业主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支持。
3: 这个平面图我有点看得不太直观，可以让它生成一些立体一点的吗？
4: AI 这个没问题，
5: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是可以出立体效果图的，会更直观一些。给它发送指令，然后是美女想要的轻奢的这个风格
4: 啊，
5: 然后会有一些金属边石材以及布艺纹理的一个搭配。其实它出图的这个质量，从我们设计师角度而言的话呢，其实出图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4: 啊，这是餐桌、
5: 餐厅圆桌的概念，然后到台
4: 这餐边柜、酒柜啊，
5: 对。
4: 开
5: 放式厨房
4: 这
5: 个位置，
4: 看一下卧室，看卧室。
5: 护墙板、金属边、水晶灯加金属，
4: 对，
5: 吊灯的一些配饰，
4: 就可以想象一下，那将来结婚之后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5: 对，就更直观一些。其实整个的效果的话呢，还是能够80%-90%的能够表达出来的。
3: 那能不能有那种3D 的立体的，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动线啊之类的？
5: 可以啊，
4: 可以啊，因为这是平面的，我们现在都是3D 立体的。
5: 好的，那
4: 来 AI 嘛，无所不能。一分钟啊，不能超过。这个应该时间会长一点吧？这样，
5: 现在已经出来了。
4: 这就是一个3D 立体了。
5: 对，3D 立体图，这样我们会更直观一些，然后可以进入餐厅的区域。餐厅的区域给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小变化。
4: 这里加了一个水盆。
5: 对。
4: 洗水果什么的就更方便。
5: 以及餐桌的形式也做了一些变化。然后回到客厅，这是其中一个区域。可能更多的区域的话呢，我们还得下达更多的指令才可以。这样的话呢，先给您做一个展示。
4: 是，就总之就是因为 AI 给你们做设计哈，就你们问的问题提出来的要求越多，它做出来的这个
3: 越精准。
4: 对，
5: 对，
4: 做出来的图做出来的设计会越符合你们的要求。
5: 对，是的，没错。
1: 能不能再给我出一个意式极简的效果图，因为我想看一眼，因为我比较喜欢。
5: 您还是喜欢更简洁一点。
4: 你可以坚持嘛，你就说我就要这风格不行吗？
1: 那不行，还得
4: 自己都虚了，就是想看看呗。
1: 对，
5: 可能会少一些金属的元素，但是色彩方面的话还是一致的。二位，然后
4: 我们来看，
5: 接下来看一下啊。马上出来了。卧室空间。他把他的金属的元素全部都去掉了，然后更简洁大方了。
4: 更简洁一些。
5: 对，但是整体的色调的话还是更大气一些。然后它的色调的方面的话呢，又给我们做了一定的简化。看一下卫生间的格局。
4: 卫生间。
5: 也是用的大砖加了一些石材纹路的。然后更简洁大方了，然后目前。
4: 对，但是这两种风格哈，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1: 最终是我比较喜欢这个。
3: 我不喜欢这个，我就喜欢刚刚那样。
4: 还是喜欢轻奢。
5: 对，因为更能表现出他的奢华感觉来。
4: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跟男人女人性格有关系。
5: 是的。
4: 男人就想省点钱，你真是，结婚省什么钱，就来轻奢。好不好？
1: 对，好
4: 吧。
5: 对，
4: 我只是这么说啊，最终由你们俩自己决定，
1: 听他的。
3: 我说一下我的原因，因为刚刚那个客厅的设计我很喜欢，你不是也想要一个那种让朋友一眼就可能看到差别的一种那种客厅吗？但这个客厅就是很中规中矩。
4: 我看你们对这设计挺满意哈。
3: 对。
4: 想不想知道要花多少钱？
1: 想。
4: 男人对于这个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让 AI 赶紧给我们算算价格。
2: 方案设计的满意，这只是第一步。方案最终能否落地，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材料能否买到，最终的价格能否被接受，在业主心里还有一系列的疑惑呢。
3: 我觉得这个效果图挺好看的。那沙发什么的，就是那些软装可以在这里选吗？
5: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来跟小李说一下

0: 详细这一套软配方案。
1: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进行选择。
2: 对，
0: 我们还需要给他更具体的一些输入的内容，他会给我们更精确。
3: 那有报价的，
1: 你就关心价格，我也关心。
0: 那
1: 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软装配饰的报价好吗？
0: 经小李给我们出一下报价。
1: 嗯。啊，报价单出来了，报价单有详情吗？来点一下，我看看。
0: 每一款产品的报价，品牌。
1: 啊，这就很清晰。嗯，
0: 非常清晰。
1: 这个我觉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看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又不知道它价格，
0: 对，
1: 就心里总会发虚嘛。
3: 对，
1: 但是把这个报价给到你之后，你看一看这个东西，然后再看看价格，你就像是买东西一样。那我买不起，我干脆我就不要。所以这就是明码标价，让我们每一分钱呢都花得明明白白，透明消费，这点非常好。
0: 是的，把每一处细节的软装产品的话，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1: 但说到这种软装配饰，因为这些不一定是你们需要的，我们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说到你们具体的，包括刚刚那个设计方案，你们对于报价是不是也非常关注？
3: 对，
1: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那个主材的报价。地砖、窗帘，你这个报价不仅是主材，还有电器。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电器的话需要在前期硬装阶段就需要介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金小李把这些电器也都融入进来。比如说是的，对，洗衣机、烘干机我们目前都做的是嵌入式的居多，以及净水也需要，所以说我们前期的主材报价的话也会把一些电器容纳进来。
1: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你看有一些电器它不仅仅是有它的那个品牌，连它的型号都很清晰。
0: 对，更加透明这个报价。
1: 这相对来说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你都是可以和市面上其他地方的这个报价来进行对比。
0: 是的，
1: 因为哪个便宜你买哪个。
2: 对。
1: 哦，它这个也是分那个区域的，比如说
0: 是的，分区，主卧室，每个空间主卧的配套有哪些产品？儿童房，对，次卧室，
1: 都很清晰，
0: 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1: 对。这个总价是多少？
0: 16万。
1: 但除了我们这些主材的报价，真正装修是什么？
3: 工程。
0: 基础工程。
1: 水电呢？
0: 施工。
1: 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基础工程报价是多少钱。
1: 这里写很清楚，涉及到131项。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详细的。拆除工程、儿童房工程、中厨区间、卧室空间。
1: 大家看到了，其实基础工程呢，其实就是几面，墙面、地面、顶面。
0: 是的。根据我们前期的效果图去规划，有吊顶的位置，也需要加上天棚吊顶啊，这些也都有。
1: 是啊，我看得很细。
0: 对，
1: 你看那有一个墙面，区内里墙面东翼、墙平、找平、找直，因为它的厚度是多少？这个最厚处是多少？它是因为有一些墙是斜的，所以如果要找垂直的话，就是下面可能和上面它刮的腻子，它的厚度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不一样，所以这个很细。
0: 是的，我们这边找平找直也都全部加载进去。
1: 就市面上有很多的报价，它是缺项漏项，看上去便宜，但其实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增项。这个就报得很全。
0: 19万7。
1: 这个价格是比较实在。
3: 对，软装配饰、基础施工这些报价都有了，我想看一下总共我们家要装出来多少钱。对。
0: 我马上出来了，它有一个大合计，工程报价、主材报价、软装报价和总合计报价。
1: 是多少？
0: 51万。
1: 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因为所有的电器啊、软装配饰都配齐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再问一个最具体的问题，所有的这个报价呢都很齐了啊，全了。最关心的就是怕增项吧？
3: 对。
1: 这样的一个报价有增项吗？
0: 基本上目前的这个报价清单是非常全面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工程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墙顶地的这个空间区域也报得非常全面，以及我们的主材产品和软配的产品，包括一个脚脊一个地毯都会给它搭进去。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报价的话呢是非常全面的，基本上是无增项的。后续呢，如果说根据我们的需求以及

0: 及二位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变化，我们可能还会后续做一些小的一些调整。那价格的方面的话，根据我们的需求可能会有一点小的变动。
1: 第一时间拿到清晰准确的报价，但业主的担心还没完。 AI 的介入，全新的模式让业主对后续的真实服务产生了疑问。合同跟谁签？钱款付给谁？施工有问题谁出面解决？后续的售后服务谁来负责？
2: 店长，我想问一下，我们那钱到底是交给谁？我们是跟谁签的这合同？
3: 因为您现在跟我们沟通，咱们在这个东一日盛科技的这个体验大楼里面，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的实体店也是在这儿，您肯定跟我们东一日盛科技签约啊，这是第一维度。钱呢也交到东一日盛公司啊，签合同也是我们东一日盛的，对。
2: 啊，那我放心了。然后第二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我现场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去联系谁？
3: 这个跟传统公司有点不一样。您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施工过程中，我们是把所有原来施工工艺标准各个环节都录入到在咱们的 AI 这个锦小里里面了。您所有的施工过程中，我们会有项目负责人会把所有施工进度节点全都传到这个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所以说您在这个施工过程中上传的图片它会自动校正，
4: 如果进行识别，
3: 对，比如说您的开槽，包括水管的接头，然后包括电线的一个接头，它的细节全都会有 AI 的这个校正点
4: 啊。
3: 这样的话，
4: 如果是不合格的话，报警。
3: 对，直接我们呢会有提示，工程会有提示，我们会直接提示施工的项目负责人，直接会调整和修改。那如果要说您说在服务流程上有疑问，您直接联系设计师和我就可以了，都可以随时沟通。
2: 那我还有第三个问题，比如说施工完了，然后那我的售后是由谁来保障的？
3: 东一日盛都是由我们统一管理，统一的售后服务
4: 啊。
3: 您只需要，不管您选择的柜子、洁具还有瓷砖，所有的只要您在平台上选择的，全都找东一日盛。
4: 这我就很好奇，你看东一日盛前面说我们设计是以 AI 为主，那么售后以 AI 为主吗？
3: 售后的话，您只要在这个咱们的小程序上反馈，您只要在上面投诉或者是反馈问题，第一次是提示，第二次是红灯警告，然后我们是24小时之内完全处理完毕。
0: 就是咱们签施工队的话，是咱们东一日盛自己的施工队还是第三方施工队呀？
3: 咱们的工队是正式的合同工队，然后呢，我们签这个施工的质保是10年，是我们东一日盛平台去做的保障。我们比如说水电隐蔽工程，正常我们是保2年，但是我们经过一些工艺的升级，包括咱们原材料的升级，我们可以达到10年的质保啊。
0: 那就相当于签的是咱们双方的协议，没有第三方协议。
3: 没有第三方，您只对东一日盛。
5: 无论是价格还是效果，你看还是有最后的责任。这通过我们这个讲解呢，都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这样我们的业主心里就踏实了。
6: 你看啊，我把这个店长也支开了，问问你们两位今天的这个体验怎么样？
0: 哎呀，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6: 挺满意。
2: 我也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6: 有决定吗？
2: 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5: 这好像你自己能做主一样。
0: 回去再商量一下，因为有些小细节还是想处理一下。
5: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体验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说一说好不好？
0: 我觉得就是 AI 改变生活吧，确实是有了 AI 之后沟通起来就方便很多，因为是跟机器人沟通，并不是在跟人沟通，一些就是算是比较无理取闹的要求也可以跟 AI 随便提。
6: 那你呢？
2: 我这边就感觉就是看什么东西，就看那些效果啊，就比较特别直观。
7: 跟着这对业主呢，再次体验了一把东一日盛新近推出的经理换新家这个产品。我觉得啊，它确实颠覆了我对家装的认知。它不是 AI 能出几张图纸，而是业主真正关心的问题被一件件摆到了台面上。方案看得见，产品对得上，价格算得清，后面谁来施工谁来负责也一一有了确定的答案。有了经理换新家，老房换新就不只是换个样子，而是让业主重新相信装修这件事情可以更清楚、更省心，也因此更值得期待。
8: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9: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
8: 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9: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10: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9: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1: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12: 哇，好漂亮，好漂亮！
10: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9: 能啊。
10: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9: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2: 我要这个。
9: 行，你房间用粉色。
12: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3: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4: 爱生活，每一天。
1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艾草青，万物盛，雄黄酒，护安亨，龙舟行，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全乌酿，稚子茶。我们的节日，端午。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个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肉。
5: 你老肉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即化，
5: 白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3: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5: 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5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五 外客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醇，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5: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3: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5: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3: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3: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5: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3: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3: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2: 真烂乎，
4: 哎，是不错，这味道，
7: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就觉得香，
1: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2: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2: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7: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2: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3: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5: 真是。
3: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娘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

0: 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其实是
1: 对，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那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3: 不行，
1: 米方
2: 是的，
1: 你自己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1: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当个下酒菜，开胆及时，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3: 很方
2: 便，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1: 爱吃啊！
2: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

0: 段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1: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3: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2: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1: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0: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2: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秘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4: 拿一刀
5: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6: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5: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7: 三口一条，
4: 吃的还，
7: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4: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5: 这是香酥小黄鱼。
2: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4: 太香了，
5: 这还没好又来了。
4: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6: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5: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6: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4: 哦，这个鱼
5: 怎么样味道？
4: 好吃。
5: 你看，我来给你们
6: 吃。好吃。
4: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5: 这是香酥小黄鱼，
4: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5: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吸收
7: 了。好好吃啊！
4: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7: 没错。
5: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4: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5: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5: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4: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5: 对，双结合的，
6: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5: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边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垫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6: 生抽
5: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4: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6: 可吃穿了。
4: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6: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4: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6: 15包，
4: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6: 我的天哪！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时都不便宜，新鲜的黄。

0: 黄花鱼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
1: 对，哦，你看，
2: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3: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2: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那。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0: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4: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3: 400克，
1: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3: 吧，
4: 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3: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3: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2: 特别酥，
3: 甜咸，
1: 甜咸口，
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2: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儿。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2: 哎呀，差点出来，哦，
3: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3: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6: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 对，看着怎么样，
6: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7: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8: 多好，这个
7: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7: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3: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2: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3: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

0: 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
1: 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
0: 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2: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0: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0: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4: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0: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3: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嗯，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

0: 八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3: 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0: 满意。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2: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2: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儿，直接噌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2: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3: 哇，
2: 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时间为您带到。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2: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2: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一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1: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3: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哟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好漂亮，
3: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3: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2: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

0: 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3: 美学很讲究。
2: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4: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2: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4: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4: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2: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4: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2: 是
4: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4: 你说
3: 咱妈呀记不住呀，
4: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4: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4: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
2: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小智，
9: 我在。
4: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4: 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
4: 是哈，
2: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4: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2: 对，
4: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4: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4: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4: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4: 就扑锅了。
2: 对，
4: 现在
2: 扑一锅了
4: 啊、
2: 哎，火灭了，
4: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4: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4: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4: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4: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4: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4: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锅一锅，
4: 平的，
2: 直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进，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4: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4: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它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各个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

0: 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就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明天呢，咱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北京的许多公园和街区也准备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那估计不少朋友呢，也会计划着呢去周边玩一玩。那汪洋，你们家有出行的计划吗？
1: 暂时还没太想好，但是我琢磨着要不要去公园玩一玩，因为现在正是欣欣向荣、万物生长的时节嘛。而且像你说的，有很多主题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确实，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计划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呢推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去处。眼下呢，咱北京的荷花呀正在盛开，莲花池公园的河景啊，好像杨万里笔下的诗句一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没错，景色呢十分的宜人。但是在这儿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记得把雨具带上，因为这几天的降雨呢会特别挑时候，往往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突然就变脸，有点让人猝不及防。
0: 那一到下班就下雨啊，这其实呢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其实背后呢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么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会扎堆在傍晚时分呢？那么在端午假期这期间的天气又会是如何？接下来的小片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
2: 百花下有荷，要说夏日最美风景一定藏在一池荷塘里。而且在最近几天啊，北京的第一波荷花已经绽放了。现在我所在位置啊是在莲花池公园，我们从南门南侧长廊一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湖面上是铺满了碧绿的荷叶，大片大片的荷花绽放，有粉的、白的、红的，还有渐变色，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3: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这么好看的荷花，别的地方别的公园也有荷花，但是量少，而且稀稀拉拉的，没有这个气势，这个非常漂亮，
4: 美如画一样的，是吧？看这么多的游客都在这儿欣赏，
5: 就前几天还没怎么开，这两天全开了，今天特意出来拍照。
2: 顺着这个河边漫步，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来观赏荷花，荷花的一些纹路细节啊都清晰可见。
6: 你看这一朵开的亭亭玉立的，像个少女一样哈，可好看了。
5: 就是一天的景色都不一样，早晨开的特别开放哈，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收拢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景色，所以说有时间的话，还是到这个莲花池来转一转。
2: 旁边有个凉亭，往这儿一坐，眼前呢就是一大片荷花美景，赏荷纳凉、打卡拍照，别提多惬意了。
5: 因为我们有时候晚上就坐在这儿，就静静地看这个荷花，我都觉得心境都非常舒畅。
2: 除了我们眼前的这片荷塘，公园其他处的这个水域呢，荷花也都陆续绽放了。同时呢，园内还布置了大批量的各种品种特色的盆栽荷花供大家观赏。
7: 今天天是阴天嘛，然后也不是很晒，特别适合出来走走啊，看看花啊。
3: 不是那么暴晒的，就我这戴这个都无所谓，戴不戴了。
2: 这个防晒袖是吧？
3: 防晒袖，
4: 稍微有一点点闷，外边可能是有雨，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是感觉，每到傍晚的时候，大雨滂沱就下了，第二天呢，就忽然就晴了。
2: 没错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依旧是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一到傍晚就下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天气规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解读。
8: 因为近期频繁东移的冷涡和低槽，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动力条件，所以会容易形成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很多时候都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比较急促猛烈，可能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天气。
2: 可为什么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呢？
8: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夜间边界层是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急流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急流加强水汽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2: 专家表示，北京傍晚前后降雨明显，其实啊跟北京的地形啊也有很大关系。
8: 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 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2: 所以咱们最近出门啊，最好是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那么

0: 明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啊，仍然有降雨天气。预计19日下午至傍晚20日凌晨啊，有雷阵雨。19日傍晚前后对流比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冰雹。20日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
1: 其中端午假期白天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7至21摄氏度。
0: 白天紫外线强，外出啊要注意遮阳防晒。在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出行平安。
2: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因为假期时间短，很多人呢应该不出远门了，就在北京啊和周边转一转。那么这个假期咱北京啊都有什么好玩的特色活动呢？
3: 就在昨天下午，北京市文旅局啊是举办了端午假期文旅活动推介会，发布了端午假期呢文旅活动的情况。咱们去现场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活动让您特别动心。
4: 值此传统佳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中夏精华，共度端午佳节。
5: 端午假期呢，浓浓佳节氛围铺满街巷，民俗千彩，美食飘香，小物纷呈，陪伴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喜乐安康的端午佳节。
4: 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6: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4: 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端午假期，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7: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8: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4: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舞台。与此同时，跟着展览游北京同样意趣横生。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6: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平时刷视频的时候呢，经常会刷到这样的直播间，主播呢不是站在精心布置的摄影棚里，而是直接站在田间地头，一边现摘水果现吃，一边呢大声的吆喝卖货。那种果实挂满枝头的画面呢，看起来呢其实是非常诱人的。
3: 没错，就是这样的直播形式啊，很是打动人，大家也都挺喜欢的。而且消费者会觉得呀，说我下单买的这个商品呢，就跟主播呀展示的一样，来自于这个产地，新鲜有保障，这就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信任感。
2: 是这样的。但是呢，前不久啊，河北保定的一位女主播在夜间果园里呢直播卖苹果，结果啊一句话意外说漏了嘴，怎么回事呢？是直接穿了帮。那接着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9: 就这儿的，
10: 稍等我一下，我哥姐们有点热，我去开个。 我还没有过错。

0: 大家也看到了啊，主播反应过来之后呢，是尴尬的把嘴给捂上了，自己都绷不住笑出来了。就是您琢磨琢磨啊，露天的果园里哪来的空调啊？那实际上呢，这就是依靠绿幕抠图搭建的虚拟场景。视频曝光之后呢，网友们是炸了锅了，不少网友开始怀疑，说那些啊宣称是产地直发的直播，会不会也是这么操作的呢？尽管当事主播后来辩解称啊，说卖的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直播间的这个场景造假的科技和狠活已经是藏不住了。
1: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利用绿幕技术伪造生产销售场景的情况呢，还真不是个例。就拿北京消费者刘女士来说吧，她经常呢看生鲜直播呢买水果。有一次，她被一个直播间给吸引了，看到画面里的樱桃啊饱满新鲜，让人垂涎欲滴。主播称是现摘现发，自家果园直供。刘女士呢就买了一单樱桃，
0: 但是结果呢，就是收到货一看啊，发现这个快递单上写的发货地是某水果批发市场，而且呢，这个樱桃啊是又小又软，跟直播间里展示的樱桃的品相相比啊，要差很多。于是他就联系了商家啊，问这水果到底是哪儿发的货。对方呢是含糊其辞，表示啊说这个水果只要它没有烂就不能退。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去这个直播间看了，结果发现那个场景啊跟他之前看的一模一样。
1: 还有更离谱的，北京的李先生说呢，他曾看直播买现捕海虾，直播间里呢有海浪翻涌，还有渔船穿梭的各种场景。主播反复的强调，渔船呀刚刚靠岸，新鲜捕捞，收获。之后他发现啊，产品呢是冷冻海鲜，产地呢在内陆某冷库，生产日期呢也在好几个月之前，这压根儿不是什么现捕的海鲜。那海浪翻涌的场景啊，大概率呢就是一个假背景。
0: 在直播平台上啊，这种情况主要是出现在销售像农产品啊、土特产啊，还有水产类等商品的直播。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在一个名为周扒皮果园的直播间里，主播身后啊是茂密的香蕉林，声称呢是现摘现卖。那记者注意到啊，香蕉林的画面看起来不太自然，就提出啊希望主播展示全场景的画面，结果呢直接被移出了直播间。说实话，有的直播呢是能够看出破绽的，但是有的背景啊做得相当精细，可以说是以假乱真，根本看不出来是抠图。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可能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技术不太了解，那就特别容易被引导了。哎，
1: 确实是看不出来的哈。那么业内人士表示，类似卖货方式呢，在业内被称为绿幕直播。看似真实的场景，只需要借助一张绿幕、几盏灯光，配上定制背景图，再加上软件里的抠图功能啊，就可以实现了。不少声称在蔬菜大棚、捕捞现场、生产车间里进行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啊是在室内搭建的场景。
0: 那为什么这种虚拟场景的直播带货方式啊，会受到众多主播的青睐呢？大伙儿可以想想啊，就是那些使用果园啊、乡间啊这些场景，往往它可以博取消费者的共情，大伙儿呢天然会觉得原产地等于啊高性价比、高品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愿意去下单，而主播也趁机啊可以抬高商品的价格。
1: 而且呢，使用虚拟场景对于商家来说啊成本很低，那真实的产地直播呢要找场地、安排人员，还得看天气合不合适，而绿幕虚拟场景呢换一下背景素材就行了。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绿幕直播间虚拟背景，发现从素材包销售到技术指导再到代搭直播间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链。
0: 根据记者的调查，在一家线上店铺啊，仅花6.8元就能买到22000多个背景素材，涵盖了像林间啊、码头啊、果园啊、生产车间啊等等各种场景，还提供呢使用教程。而且这个店铺啊，页面显示销售量是超过了2000份。商家还说了，如果费用啊增加到45元，还可以得到进阶定制服务，远程详细指导操作，零基础的主播啊，10分钟就能够全套场景给他搭建好，保证直播画面并没有破绽。
1: 在二手电商平台上呢，也能买到这些素材。一位卖家称，提供直播间绿幕背景贴片设计定制，39.9元呢可以定制直播背景，29.9元呢可以提供户外果园的静态图片，而且承诺素材图片看起来相当真实。
0: 可想而知啊，跟在户外搭建真实场景相比，使用虚拟背景啊，对于带货的直播间来说呢，是省钱又省事儿。但是问题是，这种做法却是损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律师。

0: 表示啊，带货主播呢借助 AI 绿幕抠图，虚构山村院落、田间地头、码头夜市等等的场景，容易让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源头、还有生产场地以及产品的品质等信息啊产生误解，涉嫌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律师进一步表示，虚假直播场景可能会带来三个问题：一是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有人会基于虚假信息而下单；二是消费者收到的商品啊往往货不对版，品质不达标，这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三是长此以往，大家对于农产品、海鲜、土特产等等品类的带货直播呢会产生质疑，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的良性发展。
0: 那对于电商直播场景造假的问题，平台这边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据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记者呢是联系了某平台客服询问啊，说平台是否对直播间制造虚假场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会如何去处理。那客服呢是避而不答，仅仅是表示消费者可以举报。
1: 前段时间江苏省消保委也专门就这事儿呢发声，呼吁商家坚持坚守所见即所得的经营底线，平台应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并且建立统一的惩处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江苏省消保委呢同时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如果说发现了虚假宣传，及时的投诉举报。
0: 识别直播间里的虚拟背景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有难度，但是对于直播平台来说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也是希望啊，直播平台方面能够加强监管，如果有商家在直播间使用虚拟背景，那直播平台最起码也得责成商家在屏幕的显眼位置啊标注出来，让消费者呢一目了然，进而做到心中有数。当然啊，我们更希望直播带货的主播们能够厚道一些，不要故意使用障眼法去糊弄消费者。要知道啊，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诚信经营啊，这四个字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这个道理从来没有变过。
1: 前不久，顺义的一位李先生说，他们村子发生了一桩怪事儿，整个村子突然停电了。
0: 你说要是单独一户断电啊，可能就是欠费了。
1: 嗯，
0: 但是整个村子同时停电就很反常了。
1: 更怪的是，村民家中的电冰箱、电水壶等家用电器呢也被烧坏了，电灯泡呢更是瞬间炸裂。这情况啊，说实话呢，其实呢是挺蹊跷的。
0: 对，接连出现的故障啊，也让村民呢是心生不安，于是赶紧就报警了。民警展开了细致排查之后呢，确定这个意外啊是由一起盗窃案引发的。
2: 这儿掉了，这灯泡炸了，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屋里的也炸了，炸下来了。完了，有一壶热水壶，这是坏的，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3: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2: 对，
4: 提起当天的遭遇，李先生依然是气愤不已。事发当天，家中正在工作的多个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灯泡更是直接炸裂，着实把李先生吓了一跳。
2: 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你把充上电呢，这坏了。
4: 原来事发当天，村子里的高压线路电压突发异常，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损坏，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是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顺义公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
3: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是一个封闭的铁笼子的状态，嫌疑人把铁笼子的锁撬开之后进入变压器，把里边线剪断了。剪的就是这根线，这根线是220的线，然后平时用居民用电也是用的这根220的线。嫌疑人把这根线剪断之后，导致了周边群众家里的电器全部被烧毁了。
4: 经过现场勘查后，民警迅速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视频，发现一名男子十分可疑。
3: 一般的高压电塔都建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防止人员靠近。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的出入现场，
5: 冲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因为这条路上不会有人出现，
3: 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4: 在掌握了充足证据后，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王某实施了抓捕。王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经过核实啊，这个人没有相关的这个从业的经历，但是有大量的 偷剪电线的前科。

0: 所以他对这个电线的这种识别有一定的基础。抓捕后，在嫌疑人的家中起获了作案的工具，一把特别大的这个电线的剪子。
1: 王某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因为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将村子的多条高压输电线路剪断，盗窃电缆变卖牟利。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前些天呢，在安徽亳州，有路人发现了一辆轿车呢没有停在车位里，车里驾驶座上那名男子当时紧闭着双眼，怎么叫都叫不醒。
3: 那担心男子是突发疾病，路人啊就出于好心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这车门一开，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味儿，显然这位啊没少喝。
2: 也就是说呢，这名男子啊涉嫌酒驾，但是呢这还没完，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民警呢又有重要发现。这个发现让民警直接将男子送进了看守所，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5: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趴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中，身上还有酒气。
6: 行行行，你喝酒了可是？下来，你先下车。
7: 我没喝
6: 酒。你没喝酒，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5: 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紧接着我们又给交警联系。
4: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5: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警务通识别出来的。
4: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问题。
6: 干啥事啊？
7: 酒驾，
6: 而且先酒驾，然后警察让他认是个卖方。
5: 涉嫌强夺罪被涡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4: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给涡阳警方处理。
2: 前些天的一个下午，一位李先生驾车途经昆明西三环，他正好好的开着车，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紧接着他看到公路中间的一段隔离绿化带发生了崩塌，一根路灯杆轰然倒地。
3: 李先生呢被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啊！事故就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幸亏他当时呢是在中间车道上行驶，侥幸啊没有受到影响，否则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2: 那在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啊，这名李先生呢终于看清楚了，是对向车道有一辆车呢直接冲进了绿化带。那么车里的司乘人员有没有受伤？司机又是怎么肇事的呢？
8: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间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9: 因为我是在对向车道，他站里没有车，因为我又是走的中间车道，走的中间车道呢，这个就比较幸运啊，双方都比较幸运，他把这个灯杆撞倒了以后呢，我看他车受损也不是很严重。
8: 最后记者向昆明交警了解到，经过核实，5月18号下午4点半，西三环主道发生一起单方事故，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因未观察路况导致撞到中间绿化隔离，冲向对向车道，车上4名人员除驾驶人受轻微伤外，其余3名驾乘人员均未受伤。
3: 以前呢，很多老司机经常说啊，说开车呢叫做手握方向盘，脚踩鬼门关。言外之意啊，就是司机稍有不慎，有可能就会引来大祸。要说开车在路上啊，车速非常快，这个时候还敢分心，真的是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呢。希望所有的司机朋友啊，咱们都引以为戒。
2: 说到交通出行相关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呢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一些交通场站，有人呢会主动的凑上来说，您来坐我的车吧，拉着您就走，不用排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在这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对方呢往往没有营运资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黑车。
3: 没错，坐黑车的风险啊，首先就在于安全二字，如果发生了事故，乘客呢自身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再有啊，黑车司机很可能会乱收费。那前不久呢，深圳就有市民举报说，在火车站广场上遇到拉客的司机，自己图方便啊，就上了车，结果行程不到10公里，被收了99块钱。
10: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示你的车辆的行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0: 你应该清楚啊。
1: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取了高额车费。
2: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司机拉客，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但实际行驶约8公里却被收取99元车费。由于市民未记录车牌号码，仅能提供车身外观、颜色等模糊信息，调查难度较大。
1: 执法人员帮助市民回忆该趟运输的行驶路线，掌握了途经某科技园岗亭这一关键线索。执法人员迅速联动相关物业单位调取监控，并开展重点稽查执法行动，最终精准查获嫌疑车辆。
2: 经询问，刘某承认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1: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2: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已处罚款5000元。
3: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4: 2026年6月15日，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为主题的2026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大赛成功举办。
5: 今天呢，由咱们全市15支队伍参加这个大赛，大概有75名队员。这队员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红十字的救护队员，还有我们应急的、消防的、地震的等等这些志愿者来参加比赛。
4: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排名前6的队伍晋级决赛。决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通过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护能力。
5: 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赛呢，主要是落实咱们市委市政府提升咱们北京市应急能力建设这个目的和要求。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全市的市民的应急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也是让更多的市民通过这次大赛啊，了解、熟悉、掌握突发事件如何去做出处理，如何学会自救、互救这些技能。
6: 各位是刚从场上下来，对不对？
7: 对，
8: 是的。
6: 我看哥们脑门还都是汗珠的，就是在场上今天这一场感觉自己发挥怎么样？
8: 总体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随机应变、灵活应对，我觉得是处理得非常不错。
4: 那么各位在生活当中真实的身份是？
7: 其实我们现在是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就是都是从事消防行业，包括我们下了队之后，我们要进火场，我们要抗洪、要抢险、要救援。那么你遇到了一些突发事故，在医护人员没有来的情况下，怎么做到争分夺秒的去抢救这个伤员的生命？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这场比赛，然后把应急救护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急救，有多一个人学会急救，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么多一个人敢伸手，就多一盏人道的光。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

0: 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0000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第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5000？
1: 对，35000。
2: 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3: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吗？
1: 她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3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4条也是明确提到了，
2: 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

0: 对，一分钱没退。
1: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2: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五大项、第四小项。
3: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
1: 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
3: 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
1: 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
3: 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1: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4: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的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3: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儿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期间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5: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的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先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这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1: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0: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1: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的11月份，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0: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后，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3: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履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6: 请注意，这里有两处关键信息，第一，这是授权航空

0: 果进新西兰，第二，如果想要进入新西兰，必须提前申请访客签证。这和此前工作人员跟王先生所说的工作签证怎么想都不一样，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随后我们联系了近期一直与观众王先生联系的北京信鸿的李经理了解情况。
2: 你直接办理签证要雅思5.0的，你会雅思吗？你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3: 他拿这个 NEZTA， 他出去他怎么换工作签？
2: 我跟你说了，他那个是雇主担保签，去了以后雇主给出邀请函，还有担保函，还有进入许可，然后转雇主担保签。你现在差的是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要是通过雇主那边给咱出示邀请函，还有进入许可都没问题。你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呢。
0: 听到这儿，我们更懵了。既然还没走到那一步，为什么要提前给了签证，还专门告知这是雇主认证签，是工作签证？这 NZETA 到底是什么？仅凭这个申请，王先生能不能入境新西兰换取工作签证呢？
4: NZETA 呢，它大部分只适用于免签的国家，但中国它并不是属于新西兰的免签国。中国护照的话就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申请这个 NZETA。 第一种情况就是在新西兰机场那边过境的话，符合相关的要求就可以只申请一个 NZETA 去乘搭下一个航班。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个有效的澳洲签证，从澳洲飞新西兰，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申请一个 NZETA。
5: 授权这个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
4: 这种只是经过奥克兰机场去转机的这种情况，它并不是入境的签证，
5: 这是进不了这个新西兰国内的，
4: 进不了的，它只是在机场的。如果说您是要进去工作的，据我们所知道哈，就只能按照正常流程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入境新西兰。
0: 我们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目前北京信鸿为观众王先生申请的这个 NZETA 呢，它不仅不是工作签证，他甚至都称之不上是签证。凭借这个申请，观众王先生根本无法成功入境新西兰。
6: 王先生也在这个双方的微信窗口里边得到了对方的回复，说这是工作签证。那一般人而言的话，打开这个相应的截图，都会认为这是所谓的工作签证，我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之前的这个附加协议的一个背景在，单位给我提供工作，那我获得了工作签证。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 PDF 文件它不是工作签证，那其实对方就涉及到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假借以 NZETA 的这么一个过境资质来混淆是工作签证，进而达到索要第二期服务费或者是整体服务费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他就涉及到一个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
0: 不但签证有问题，我们查询到想走雇主担保签到新西兰务工，对于担保的雇主资质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北京信鸿到底找谁为观众王先生进行担保呢？我们也是在此前对方给王先生发来的这份全英文的资料当中呢，发现了相关踪影。在这份所谓的签证的翻译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持证人仅可在奥克兰海信建筑集团担任司机工作。
7: 这给我签证里面，他所谓的对方提供的签证是一个建筑集团，这跟我当初他给我发的给他说食品厂，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他说食品厂，但是现在是签证里面是一个又是一个建筑集团。
3: 为什么当时给出的那个签证上头是一个建筑公司，海信建筑公司？
2: 他海信建筑公司那边是给咱担保，咱办理的是雇主担保签，雇主必须得是专业的商业担保人才能转雇主担保签，他给咱担保，但凡就像你办理贷款一样，你找人给你担保，担保完了以后这个钱但是还是你用，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签证是签证，工作是工作，这两码事。
6: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咱们协议签订的是属于在咱们国家境内嘛，应该受到咱们国家的这么一个约束，那属于是合同目的不相符，那其实他有可能涉及到这么一个欺诈来签订合同这么一个目的，他的证件又不相符，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那对于自身而言，无论他的心理也好，包括他的一个安全，他是无从保障的，因为他相当于实际提供的工作和他所谓的资质是不对称的，对于目标国家的一个询问的话，他其实也说不清楚的，那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 这家公司无形导致的一个风险，那不能把这个风险转移到王先生身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和协议本身目的不相符。
0: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事儿也令我们存疑。
1: 我们看到在这份资料最后面有提到，本签证持有人必须遵守2020年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应对法案附表二中所列出的规定，
3: 但是经查询我们发现，这份资料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法令已经在2024年的11月26号由卫生主管部门将其废止。
6: 新西兰移民局它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出具的文件呢应当是具备可考性或者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它把过期的这个法律规定或者是政策性指引放到了它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边，我觉得这个真实性是需要考究的，最起码对于一般人而言的话它是存疑的。
8: 大家看到了啊，2024年底就被官方废止的法案，竟然是出现在了北京信鸿工作人员2025年11月份给王先生发来的所谓的工作签证当中。这难免啊，就让王先生起疑了。这份全英文的所谓的签证到底是哪年的？这东西啊，是真是假？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观众王先生啊，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您说继续等吧，北京信鸿那边呢迟迟没有动静；不等吧，35000块钱都已经交给人家了。每次联系这个公司的人啊，都会被对方用一大堆的专业词汇给说懵了。这期间呢，王先生也曾经提出说不想再等了，要求对方呢退款，但是对方却表示啊，说因为已经给王先生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所以只能退8000块钱。王先生就希望对方啊出具实际花费的明细，但是对方也迟迟没有给出来，双方的沟通就此陷入了僵局。那回想这家公司的种种行为，王先生现在啊只剩下无奈了，所以下定决心从山东到北京来寻找这家公司要个说法。那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实际办公地，可以说对这家公司啊完全不熟悉。但是说起北京信鸿这家公司，我们的记者却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就在今年年初，我们节目呢就接到过有关这家公司的观众热线，爆料人刘女士当时是向我们反映说呢，她就曾经做过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吧，主要就是负责给公司啊推荐客户。在2025年12月份，他给公司介绍了一位客户，也就是年近60岁的孙先生。北京信鸿呢，当时是承诺给孙先生推荐去中国香港做墓地管理员，月薪是45000块钱。为了这份工作啊，孙先生是给公司交了17800块钱，但是实际情况跟之前的承诺多有不符，于是孙先生就找刘女士要求退钱，但是刘女士从公司那边呢要不回来这个钱，只能求助于我们节目。当时我们的记者啊也是实地探访了这个公司的办公地点。
9: 他这个墓地的话45000，
3: 条件是什么？
9: 是18岁到63岁以内，鉴别也不限。
3: 刘女士告诉我们，此前这家公司给已经60岁的孙某介绍了中国香港的墓地管理员，工资为每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9: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3: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10: 是，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10: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3: 他来
10: 沟通，跟他沟通啊，
3: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10: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3: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9: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3: 退了多少最好？
9: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3: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9: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0: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
3: 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11: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12: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与处理。

0: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1: 那现在我们就请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你没来过这地儿？
3: 没有，
2: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3: 对，
2: 交钱。
3: 对，
2: 你也放心。
3: 哎呀，利益不是利益，先不打，确实是这么说，这结了，太着急。
1: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4: 不是，
1: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4: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1: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4: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1: 哦，
4: 临时让我们先在这儿。
1: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4: 那你得找物业吧。
1: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4: 今天刚定的。
5: 对。
4: 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1: 他关多久？久了，
4: 那不然你得问物业。
1: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可以看到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6: 桌子上有点都没
1: 数。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之后不干了吗？
3: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1: 他们分公司
3: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们发。
1: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
7: 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1: 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6: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1: 他没跟你们说吗？
6: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搬出去。
1: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电话是你联系的这个人吗？
3: 邮寄的地址，邮件电话。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当时邮寄的联系电话都留这一个。
6: 之前我打过这个电话，他就直接说不租了。
8: 有拖欠你的租金吗？
6: 没有，他没拖欠之前就走了。
1: 他是属于合同没到期。
6: 这么说吧，年后就没有人。
1: 年后就没有人来办公，
6: 对，
1: 然后3月份突然贴个条就走了，
6: 对，
7: 办公地早已关门。观众王先生这几个月一直联系的李总，也正是这份通知当中的这个电话，但他却不知道对方到底搬去了哪里。无奈之下，我们也只能通过电话与对方进行联系。
3: 我来到咱们公司，怎么公司没人？
9: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3: 你们还要回来吗？
9: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1: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9: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1: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9: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2家公司。
1: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9: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18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1: 那你18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9: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1: 18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9: 你失败的地儿，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的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1: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9: 你来沈阳找我吧，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1: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7: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9: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1: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9: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1: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9: 我们给你，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5: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9: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7: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1: 你三番五十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3: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8: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
1: 嗯，
8: 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7: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9: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7: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建议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啊，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尽快退款，毕竟现在它还只是一个合同纠纷，很多事情还只是疑点。但是啊，如果不能协商退款，那司法部门就需要介入了，最终的性质可能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呢，咱北京市高院就发布了5件典型的诈骗案，那其中啊就有石景山法院审理的一起虚构海外高薪务工的案子。这是2022年4月，齐某和田某呢经合谋出资成立了北京某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去投放广告，以出国劳务等关键词去引流，骗取了43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478.3万余元。后来因为这个公司啊，他没能去办理出国劳务，就导致大量被害人投诉，于是田某呢又伙同于某等人啊另外注册了一家公司，继续还以这样的方式呢去实施诈骗，又骗取了1100余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570余万元。法院呢就提示大伙儿，有出国务工意向的劳动者啊，务必去核验中介公司还有服务机构的资质，拒绝向不明对象缴纳费用，辨别区分签证的类型，别再被高薪所蒙蔽双眼，一定得提高警惕。
10: 爱生活，每日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个娘家吧。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乎，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5: 舌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是什么？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嗯、其实车上呀、嗯、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嗯、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块，
5: 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5只、嗯，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是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五百。 外客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6: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道，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臭蒸菠萝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5: 香。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4: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4: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4: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 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1: 是
2: 对，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方是的
0: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7: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6: 确实好吃，
7: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7: 通透。
0: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6: 很方便，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8: 爱吃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9: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8: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3: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10: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3: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8: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9: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3: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0: 拿一刀，
11: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2: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1: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2: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0: 吃的还，
12: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0: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1: 这是香酥小软呀。
3: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0: 太香了！哎呀，
11: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0: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2: 哎，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1: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2: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0: 哪有这个鱼？
11: 怎么样味道？
0: 好吃。
12: 你看，
11: 我来给你
12: 吃。好吃。
0: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1: 这是香酥小黄鱼，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1: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12: 豆腐里。好好吃啊！
0: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2: 没错。
11: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0: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1: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鱼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2: 没错。
11: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0: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1: 对，双结合的，
12: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1: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煸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2: 这生抽
11: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0: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2: 可吃穿呢。
0: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2: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0: 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12: 在节目
0: 再送2包，哇、
12: 哦，15包啊，
0: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 13块多的价格，
12: 我的天哪！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

0: 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嗯，
1: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2: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 太好了，纯
3: 透明的啊。
2: 对，哦，你看，
3: 确实哦，
2: 都特别的整。
1: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哈。
2: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3: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0: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2: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4: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 400克，
2: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4: 40，
2: 那肯定是这个值，
1: 便宜啊，
2: 便宜多了。
1: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5: 特别酥，
1: 嗯，甜咸，
2: 甜咸口，嗯。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2: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5: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2: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2: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3: 差点出来。哦，
1: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2: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 没错。
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后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0: 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9: 多好。这个
8: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2: 您尝尝呗。
8: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 你看，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2: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3: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 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3: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0: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1: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哎，看这颜色，
6: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
9: 提前开通

0: 本节目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润源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翻车多应选错公司，
2: 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
1: 装修跑路会有哪些表现？
2: 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笨。
1: 网评难辨真假，什么才是关键？
3: 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
1: 看似便宜，实际是坑。
2: 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代理里边。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全方位拆解如何挑选靠谱的装修公司。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件事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儿，但也是最容易踩坑、最容易担惊受怕的事儿。首先，怕增项，怕劣质，怕甲醛，怕售后找不到人，甚至最怕的公司跑路。其实啊，这都是装饰公司没找好。那如何找到好的装饰公司呢？
2: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安全。当下呢正值跑路的高峰期吧。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行业啊，多年来的一个特殊性，每年的六月份，是年底，这两个阶段的是装修上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时间
4: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的话，装修的这个高峰期是在3月份、4月份，九十月份是旺季。
2: 九十月份，
4: 如果说3、4月份生意要不好，那么到6月份就差不多了。
2: 对，
4: 他九十月份如果生意不好，可能11月、12月，这就是一道坎
2: 儿。这个行业当中，
4: 这一大坎，
2: 尤其是现在地产下行，所以说呢，对于装饰行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4: 对，
2: 十几年前它是一个房地产高发展期，很多老公司呢，它是赚到了一波的这个红利的，它还有这个基础能去，往下走。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那这个没有到十年的这种公司，你的团队组建、各种的人才的整合、框架的搭建、技术都还没打牢呢，又没有业绩支撑，那现在就是非常危险了。
4: 这有些什么样的经验积累？
2: 比如说你像这个设计师吧，正常现在的好的设计师都要10年以上，那相对来说他是很难聚集到优秀的人才的。好的设计师，那当然在优秀的这个公司平台上去工作。你看现在好多这个互联网公司，他选的设计师就是营销员、
4: 销售
2: 啊，销售
4: 根本就不是那个设计，
2: 他只会给你讲价格，我便宜啊。
4: 对，因为如果是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的话，他首先对于别人的生活理解不了，那对于别人生活理解不了，他怎么可能针对于这个人做出一个适合他的好的设计呢？这是不太可能的。子峰在润源多长时间了？
3: 在润源深耕11年了，现在。
2: 当年我记得来的时候跟着向兰在后面做这个
3: 就是学习工作。
2: 学习，
4: 你毕了业之后就一直在润源？
3: 没错，我连实习都在润源进行了。
2: 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设计师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培养设计师。
4: 因为我们生活家跟润源合作有10多年，
2: 17年，
4: 向怀呀、向南啊、王维啊、子峰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耿群啊、宝林啊，都是10多年。
2: 王浩，对，他们都10几年了，
4: 非常的稳定。那就看着他们一点一点成长，所以你看1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经验，这是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
1: 经营年限是考察装修公司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营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尤其10年以上的公司，从管理能力到产业链整合，从设计师、施工队沉淀下的经验，再到关键节点的控制与检验，都是新公司无法与之相比的。
2: 那就作为业主，我怎么知道呢？
4: 有十年了
2: 呢，营业执照拿出来，那这上面就有注册的年限了。
4: 对，你一看看这个就行。
2: 对，
4: 当然你要说的这个还得再提一点，不仅要看这个年限，还要看法人。
2: 对，其实一家

公司怎么样，主要还是看这个老板。如果这个老板想赚快钱，他可能不管其他乱七八糟的，赚点钱我就拿钱走人了，那他就会找一套班子来就疯狂营销嘛。我觉得你要去关注，要避

0: 除非这个公司被大公司收购了，或者是正向的啊，就是效果很好的，而且这个公司的口碑非常好的情况下啊，来做这种事情的话，那它是合情合理的，偷偷的去变换法人。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嗯、另外呢再看看资质，
1: 就施工还要有施工的资质。
0: 对这个资质是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任何一家有这有资质的公司，
1: 嗯，
0: 它是有一定的人才架构这个能力的。因为装修这行业门槛很低，几个人组这个团队马上持个营业执照就开干了、嗯、但资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资质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人才才能配得上这个资质。
1: 嗯，
0: 你没有这个人才这个储备，比如说工程司安全员、嗯、整个的这个团队的组建，它这是要有达到条件的。所以像在这些方面啊，就是说作为消费者大部分人都不会了解。
1: 嗯，
0: 互联网公司它是来是一阵风，它去也是一阵风，
1: 对、嗯、很快
0: 就对
1: 匆匆太匆匆。
0: 对，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我总想挣快钱、嗯、那你的动作肯定会走形的，你心里总想从客户口袋里去掏钱，全员在营销，那获得了安全
1: 是
0: 啊。
2: 以赚快钱为目的的装修公司并不会把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才培养那更谈不上，只是一味强调营销，因此签单之后极易出现问题。所以在选择装修公司时，全方位考察，特别是资质核验尤其重要。此外，口碑如何也是考察的因素之一。
3: 很多咱们业主在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优先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口碑如何。那么通常的途径，就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那因为互联网时代它本身是具备比较大的这个自由性和迷惑性，可能好评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但是
1: 某家公司自己花钱，
3: 对，自说自话的这种形式、
1: 嗯、所以看评论，这个好评看看就得了。哎，但也有人说这个竞争公司给你刷差评，
0: 差评看什么？主要看有图有真相，
1: 真实性就更
0: 多一点。对，真实性，他能把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些问题的点用图片的方式表达出来、
1: 嗯、
0: 指出某一个公司，这就是真实的差评。如果凭空写一段话
1: 捏造的，
0: 那有可能不一定真实的。看评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看这种评论背后反映这家公司做事能力和做事的态度。
1: 是的，这是一方面、
3: 啊、这是一方面。
1: 那我们怎么确定，除了看评论之外，怎么再确定这家公司靠谱不靠谱？
3: 那如果说抛开这个评论这一项的话呢，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做实际的考察、哦、就是
1: 看真实口碑。
3: 对，看真实的工地，和我们正在装修的这个业主有时间约到一块，可以做客户和客户之间的直接交流。
1: 嗯，
3: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和你想即将要选择的装修公司合作过的，
1: 嗯，
3: 或者说在、这个、咨询一下周边的人、
1: 嗯、
3: 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是最具真实性的。
0: 这个口碑啊就像我们的羽毛一样，
1: 嗯，
0: 真的你需要爱惜它，口碑一旦坏了你想修复它很难，
1: 对，基本修复不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在谈价格的时候不会搞一些猫腻隐藏。就很多时候设计师啊，他其实签完单子心都是不安的。
1: 嗯，
0: 为什么心不安呢？他后面埋有坑，他明知道这18万才能做下来、
1: 啊、就是低价陷阱。
0: 对，然后在这你为了达成签单，然后把这个优惠放大。
3: 对，我其实在一线的话总是面对很多的客户。
1: 对，
3: 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客户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没有合作上，这套房子呢报价10万多一点，其实我们合到成本的话也都要9万大几，将近10万、
1: 嗯、
3: 那么他选择的这个公司呢，全部做下来这些东西不说，还送他很多家具家电，最终的价格7万块钱不到的价格。
1: 那怎么可能呢？
3: 已经
1: 其实我做一单赔那么多钱，
3: 其实我在一线的话其实也都不理解、
1: 嗯、
3: 那他不信邪啊，他觉得他捡到便宜了，捡到馅饼了，捡到宝了。但后边有说到说这个东西啊，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我就认为不是家里用的。这个家具什么，他说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没有一件能用的。后来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补充、增加、增项，导致花的钱比我们这还要贵出1-2万，
1: 哎，
3: 后悔不已。
2: 低价签单，大搞优惠赠送，其实啊就是引流套路，背后必然预埋很多坑人的陷阱。而想要事先避坑，了解口碑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0: 安全感从哪来？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背书。我们说也跟四合家合作了
1: 17年，
0: 17年，我们在电视台有保证金，
1: 对，
0: 有押金，
1: 对，
0: 然后呢

0: 我们十七年，我们的质量如果有问题，
1: 早就合作不了了。
0: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是跟电视台是有承诺的。嗯，有问题怎么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嗯，没有一家公司说敢讲我一点问题都不发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端正的态度。有问题以后，你就快速解决，不要是扯皮。
2: 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像《生活家》节目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已经做了小20年了。
0: 对
2: 吧，
0: 所以说在这个背书上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出了问题我能找到帮我解决问题的
2: 是第一时间呢可以这个找公司，如果公司解决不了也可以给生活家打电话，
0: 对，
2: 400-610-2018，通过我们的这个甄选和精选筛选出来的这个装饰公司，各个角度来说都更有保障。
3: 有第三方监管，有平台押金兜底，出现质量问题多一层维权保障，这也是挑选装修公司时非常关键的安全加分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现象，装修业主朋友要格外注意。
0: 有一次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在选择装修袋，这个符号啊，在真的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其实我们
2: 先说推荐不推荐吧，
0: 不推荐，绝对不推荐，
2: 绝对不推荐，
0: 绝对不推荐，
2: 这是一坑是吧。
0: 这个免息贷款装修袋为什么它是一个坑呢，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袋里边。我清晰的记得有一个业主装修做了80万的装修贷款，装修还没开始这家公司跑路了
2: 啊。这跑路了的话，你想想看，你这银行的账赖不了，相当于是什么的，我这边还着贷，但家里这装修却动都不动，
0: 等于这个钱花了啥都没买到，打水漂了。为什么很多这个企业是给你推荐装修贷，它的逻辑在哪里，
2: 他先收钱了
0: 对，你家装修比如说50万贷款一次性打到我账上，比如说你自己装修我付个首付款我再付一个中期款，
2: 对，
0: 再付
2: 尾款
0: 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小很多，
2: 对，
0: 那你装修贷就是银行你签了合同，这个款项一次性就打到装饰公司了
2: 50万
0: 打到账上，然后还没开工呢
2: 欠了50万如果是跑了。
0: 所以我在这我就呼吁一下，就是不是万不得已千万别办装修贷，如果要办装修贷自己拿着房本到银行去轻松贷出，
2: 这就简单一些，
0: 对，你不必要去通过装修公司去占这个便宜，他帮你办装修贷免息，
2: 免不了多少钱，
0: 对，因为什么呢，最后再算一笔账，我给你去银行贷款最低利息多少，我怎么在其他方面给你加上而已。
3: 装修公司提供免息装修贷款，看着划算，实则是装修公司快速回款的手段。钱一次性打进企业账户，一旦商家跑路，那债务全都落在业主身上。
2: 但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觉着啊，我运气很好，我做装修，哎，我就能，花钱少，然后品质又高，然后效果又好。这可能吗？
4: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您就像我自己一样，我是24年的时候新装的房子，不到100平米的这样一个老房翻新。那么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干了这么久，所有的人工物料啊，在我自己恒定品质的条件下，而且近乎于成本的这样去做，全部软硬装下来之后，也将近了小30万。
2: 哦，自己行业内的，自己又熟悉这个产业链，你看到没有？当然要保证自己这个舒适环保，
4: 舒适环保
2: 价，30万。
4: 所以它就是高价不一定高质，但是低价一定低质，这是这样一个道理。想花钱少，还想品质高，还想效果好，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三角。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没错，
2: 要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这样的问题。所以各位千万要避免什么低价诱惑。在价格方面我们给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啊，也提醒了大家很多，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些实惠好不好。因为在这个月618嘛，
0: 我们主要还是我们的5大贴心服务，老房子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开环保洁，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垃圾外运，老房子装修垃圾外运是一笔不小的钱，第五点就是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水电不限量，吊顶啊，像就有一次主材啊，瓷砖木门这个地板啊不限量，由此我们的爱格板定制不限量，鞋柜衣柜像我们的电视柜、书柜、餐厅柜，像我们的橱柜由此大厨房的给你省3到5万是轻轻松松的。618里边放福利给大家呢10个名额之前我每个月是5个名额很快就被抢掉了，现在每个月我们只给十个

0: 名额。另外呢，我们的设计费会有一些折扣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送烟机灶具啊、水瓶啊等等。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去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啊，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健康放首位，板材地板是关键
0: 啊。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
1: 辅料藏猫腻，认准环保认证，保障装修质量。
2: 就为了省工省料，其实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金老师。
3: 对
2: 加胶之后，按照标准工序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1: 装修看长远，终身售后才踏实。
0: 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3: 就有了，
0: 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我们在前面呢介绍了很多有关于选择装修公司的一些这个要避的坑。那么要选择一家好的公司，你觉得好的公司它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特点？
0: 其实呢，在这行业里面呢，每家都有不同的优势或不同的缺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最要注重的是环保。
3: 环保第一。
0: 对啊。
3: 健康第一。
0: 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那个零，
3: 都是零。
0: 对，当健康没有了，后面就啥都没有了。其实在这里边，我就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很贵，啊，空气、水和食物。
3: 对。
0: 但是空气要放在第一边。回到家，你不能不呼吸吧？你呼吸到的空气质量很差，是不是对健康有影响？
3: 对。
0: 对吧？啊，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对吧？甲醛在空气当中释放的周期3到15年。那所以说，在环保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忽略了。通过我们在电视端的学习交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
3: 是，子峰觉得这个环保这方面要注重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定制方面的话，其实是对整个房屋装修环保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板材的环保。首先我们润源用到的这个板材是欧洲原装进口的艾格板材，这个板材的环保级别是双标认证，我们国内的 EAF 级以及国外的 F4 星级别，整个甲醛的释放的控制量可以说是很低很低很低，
0: 几乎为零，
2: 几乎为零。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家庭当中现在属于定制经济，每个家庭当中的定制家具的量是很多，大家肯定是会考虑到它这个量的堆积，环保会不会超标。那么我们的艾格板材可以克服这样一个有个环保的问题。
3: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原先说环保的时候，说到了它的这个甲醛的这个释放年限，3到15年，
0: 对
3: 对吧？它的年限很长，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板材的环保性能如果不好的话，它持续会释放甲醛。我们曾经也说过，治理能不能治理？能治理，但是暂时的。你治理完了之后，你2个月你再测，
0: 对，2个月后你再测，
3: 哎，
0: 又
3: 有了，所以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这个，就必须得从源头，让它不出现这种甲醛，怎么办？用最好的板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保证我们家里的环保和安全。那除了我们这个定制之外，还有主材，
0: 在主材方面就是木地板。为什么实木的好那么贵啊？因为它不仅耐用，这个释放的甲醛几乎为零。这是它贵的根源，知道吧？有很多的这个叫强化地板，它虽然选了很好的材料，但是它里边要必须要掺胶。
3: 是，说到这个主材，你看，首当其冲，我们说到的这个木地板，你看强化复合，多层实木复合，还有就是实木。 那现在我们主流的是多层实木房。
0: 对，多层实木。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边的胶的这个含量会少一些。很多业主现在做装修的时候，为了怕甲醛超标，连卧室都要贴瓷砖了。这个甲醛有浓度的，一米以下的浓度是最高，人一睡下
3: 正好那个高度，
0: 呼吸道的这个空气当中含甲醛量较多。
1: 环保啊，是家中的重中之重。各种有毒有害的气体中，甲醛无色无味，同时可以长时间释放。定制柜体用到的板材、非实木地板以及窗帘等等产品，都可能是甲醛释放的源头。所以啊，关注环保指标，选购高性能的环保产品，是健康家装的关键。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辅料，
2: 辅料，
3: 这是腻子，
2: 这边腻子，
3: 这是石膏粉，
2: 石膏粉，
3: 这个
2: 这边是粘贴剂，是我们用于贴瓷砖薄贴用到的这个东西。
3: 是，
2: 首先的话呢，这三个辅料的话，是我们很多家庭里边这个墙面修复肯定是用的比较集中的材料，是逃脱不了的，而且量还是比较大。
3: 那当然了，因为家里的装修总共就是六面，顶面和地面，然后有四面墙。你想想看，面积是不是最大的？
2: 对，全部都需要去涂刷它，
3: 用到腻子
2: 完成我们这个施工。
3: 是，
2: 那么就有好多业主可能通通往我忽略到说，这个东西它的环保，怎么去平衡或保障？我们所有的这个全系产品合作都是雨虹的辅料，那么它产品系列里边是有明确的这个标识包装。
3: 第一正规品牌，
2: 对，第一正规品牌。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中国这个十环的环保认证，包括我们可能 A 加这个室内环境的环保认证，这样一个双重认证的标准。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品牌或包装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环保标识。我们呢有两个执行标准，我们说腻子和石膏为主吧。GB 开头，国家公认的环保标准，
3: 那必须得符合，这是底线。
2: 对，
3: 这就保证了我们使用的这些材料呢，在你家里进行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保证环保。
2: 对，
3: 当然各位一定要认准好的公司，因为如果有一些这种小公司，它不用这种这个十环认证的 A 加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你都不知道。
2: 没错，
3: 你在家里出现了检测，甲醛超标，你都不知道它是哪来的。当然这个腻子在刮的工艺过程当中，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正规的它给你加胶，加胶可就不环保了，
2: 加胶严重影响它的环保质量。
3: 它为什么会加胶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不加胶的话，你这个腻子在刷的过程当中你要刷好几遍，加了胶你刷一遍它粘住了，干活的时候省力，所以你必须得找大公司，大公司有它的施工工艺标准，如果施工工艺不标准，不环保，
2: 不环保，就为了省工省料，其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金老师，
3: 对，
2: 加胶之后，所以咱们正常的工艺的话呢，就是腻子它有它的执行标准，按照标准工艺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3: 是，当然除了墙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腻子呀，包括粘接剂啊等等这些，还有什么呢？
2: 接面剂和防水，
3: 这俩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如何才能做到环保？
2: 这两个的话呢，首先它的环保标准的话呢，也是有着它这个环保的实行标准，
3: 十环认证，
2: 十环认证，所有的这个绿标十环的这样一个环保认证，以及刚才我们介绍的两个执行标准，一个它的环保执行，一个它的技术执行，这个里边也都有呈现，
3: 是
2: 必须要有的。
3: 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又有些什么样的讲究？
2: 在施工当中的话，我们的防水涂刷，首先的话呢，它是需要一遍一遍叠加覆盖2到3遍，做48小时的这样一个避水实验，不渗漏，它就符合标准，进行下一道工序的这样一个填充。这个界面剂的话呢，很多老房子我们需要涂刷一遍界面剂，再粉上新的水泥，让它的这个牢固程度和贴合度达到符合咱们工艺的标准。
3: 辅料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呢都和这个环保健康是有直接关联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举这些例子，就说到底，各位要想这些东西使用起来更加的放心，找靠谱的公司尤为重要。
1: 施工中所用到的辅料也牵扯到环保问题，咱们在选择时要关注环保认证，施工时要符合工艺标准，而能否做到这一切，全看您选择的公司是否靠谱。
0: 其实在这装修当中啊，没有一家公司敢说他装修完了之后一点质量问题没有，所以售后对于我们业主来说， 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还好，一旦发生了，你去找这个公司，然后公司或者不在了，
3: 嗯，
0: 或者找这公司然后不搭理你了，过了保质期了、嗯、有的业主可能说花点钱我都不在乎，你安排人来给我解决、
3: 嗯、
0: 尤其是电路危险和有时这个水路出了问题了，一翻修都是大动作。
3: 对，
0: 装修一结束，后面的服务才刚刚开始。
3: 嗯，
0: 就是你后面每一天都在这个房子使用，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家企业能不能站出来给你去解决问题、嗯、快速的解决问题。我们润园在2014年喊出了技术工程终身质保，那我们还是那句话，12年了，我们这些年当中那一点问题没有吗？有，有一些问题我们都快速解决了。
3: 嗯，
0: 有一个业主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当时是2012年在我们这签了一份合同，他有一块瓷砖掉了，他不知道哪家公司了，十几年了忘掉了，他用那个胶带给粘上了，这个刷视频刷到润园，他因为好像就是润园这家公司啊，然后呢找到了我们，我们很快安排人给他维修好了、嗯、其实他自己家的这要装修就立马选择了我们，他说我找润园太踏实了。所以说这个装修对于我们来说维修一下可能是很简单的事，但对于业主来说，他是找一个瓦工来说要修好几百，这个费用就很高，那对于我们润园来说，他可能到处都有工地就近就处理掉了，给你是减掉一些后顾之忧。另外我们自己呢要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好了，
3: 嗯
0: 啊，避免后面维修是有成本的，地产公司他只管当下，他不管未来，
3: 对，
0: 活着然后呢
3: 一锤子买卖
0: 是、嗯、他就没想到你买第二套房和第三套房子。
3: 是
0: 润园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3: 就有了、
0: 我自己在1994年来北京，我自己扎根于北京做了装修这个行业、嗯、我喜欢这个行业，所以在这个行业里我可以干一辈子。另外呢我经常出国，比如说我们去跟那个叫威尔肯斯坦合作，人家是180年了，还有艾格版60多年了，
3: 对，
0: 像有一些日本啊像欧洲国家百年企业很多，但不是很大，但是这些企业之所以它能传承下去，因为他们并不是很激进的，
3: 嗯，
0: 就是迅速的要赚很多钱，行稳啊，他才能致远、嗯、那找我们那润园，我相信啊，我自己也在北京啊，家也在北京啊，找我们除了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会有这种态度啊、
3: 嗯、
0: 有这种决心
3: 为大家兜底，
0: 为大家兜底。另外还有北京电视台，我们有保证金，
3: 有电视台的监控
0: 在监管。其实呢我还有一个理念啊，也有很多年前我经常跟我们员工讲的，就没有售后的售后是最好的售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把质量前置，
3: 对
0: 对，后面你不要让它发生啊，就要有这种决心和态度，
3: 是
0: 才能做好。
3: 哎，不仅要做好，这该给的优惠还是要给哈、啊。6月份了，
0: 618，
3: 半年过去了
0: 啊，年终大促啊、嗯，也是我们润园呢，就是回馈新老客户。我们不仅给到5大贴心服务，刚才说的，另外我们还给到了什么呀？就是润八环保整装啊，10个名额啊，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吗？这啊，有的业主说你能为什么你能省这么多钱？解读一下，爱隔板很贵，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解决掉的，去中间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工厂在天津，很多公司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可能在广州啊，可能在这个南京啊等等，就光运费这一块，我就能给你省4-5千。对不对？另外我大批量进口艾格板，我自有工人啊，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啊，安装团队，那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中间的环节去掉啊，给到我们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的优惠的逻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电器的赠送，比如说银基灶具啊、水盆龙头啊等等，日间我们的设计费有一些折扣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计划装修，一定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活动详情。
3: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生活每一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
6: 值了。
7: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4: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让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

0: 穿旗袍了？
1: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0: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2: 我跟我爱人来的。
0: 俩人说出来。
2: 闺蜜啊，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0: 感觉这性价比，
2: 感觉性价比不错。
3: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4: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5: 三个班次，
4: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5: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6: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7: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真好吃，
9: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款
10: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6: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11: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6: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12: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3: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12: 真的是，
0: 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12: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0: 闻闻怎么样。
12: 哇，太香了，是吧？嗯，
13: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12: 先倒油，
13: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12: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13: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干的水分。
1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
0: 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3: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12: 嗯，
13: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咱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12: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0: 是吧？
12: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啊，
13: 啊，
12: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2/3，
0: 饭量大一点的，就这一瓶酱，3大碗完全没问题。
14: 没问题。
0: 对，
12: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0: 之前先去他家店。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13: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0: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2瓶、3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12: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0: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7: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真好吃，
10: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6: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

0: 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风格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3: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常完友，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4: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里面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4: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4: 已经炒了50分钟。下第二遍葱花。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4: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4: 油酱分离，
2: 油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4: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4: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啊，
7: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3: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2: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1: 香了？突然间就
2: 对，
3: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2: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3: 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

0: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1: 嗯，
0: 然后拌凉粉儿，
1: 嗯，
0: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1: 嗯，
0: 为什么呢？咱可以做火锅调料啊，
1: 嗯，
0: 麻辣烫啊，火，
2: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
1: 嗯，
2: 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嗯，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
0: 哦，哇，
2: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
3: 你别一人抱着呀，
1: 你用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0: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1: 嗯。
2: 哇，好漂亮啊！
0: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2: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疙瘩。为什么我刚一打开，我说他家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0: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呦，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齿留香，真的是
2: 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5: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6: 真好吃，啊，
7: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了。
4: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1: 嗯，
0: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1: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0: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2: 闻到了，
1: 嗯，
2: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那，
0: 嗯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2: 好吃。
1: 嗯，
2: 这个学会了。
0: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1: 嗯，
0: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1: 嗯，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儿就扑鼻而来。
0: 对，
1: 啊，
0: 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1: 嗯，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
0: 对，
1: 还能吃。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儿，好好吃啊！
0: 对，
1: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0: 啊，
1: 拌菜。
2: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呢？你悠着点，悠着点，
1: 别抢我的。
5: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对吧？
8: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
4: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5: 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8: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处于耳尖部分，
5: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6: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9: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七赠三，足足十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8: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5: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羊蛋出都做上了。哎，
6: 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5: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8: 敢这么巧呢？
2: 好吃哎，
5: 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杨大叔加工一下。
5: 等不及加工，
2: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8: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挑好的，
2: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5: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6: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8: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5: 满满的胶原蛋白。
8: 哎，
6: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5: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6: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8: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6: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5: 耳根是吗？
6: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8: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除了那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6: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5: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6: 像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8: 对，
6: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5: 哎呦，赶紧买回家。
6: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9: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5: 没错，
8: 也是一个老店了。
5: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6: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5: 对呀，
8: 您袋儿你俩尝了。
6: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5: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
6: 能
5: 开袋计时啊？
8: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8: 就跟家里吃香肠
5: 了，我买了，
8: 掰着吃，
5: 真的
8: 忽山忽山的吃，
6: 哎，特别的
5: 特别 Q 弹，
6: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5: 没有
6: 线根，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8: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应该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的时候
6: 看里边这脆骨， 实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8: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6: 哦，
8: 你看，
6: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
5: 嗯，
6: 常温下270天，
5: 这买的不占地儿，
6: 对，
5: 往那个家里柜子一放。
6: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5: 是
6: 爱吃。
5: 嗯，
6: 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2: 比较一下，
6: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
5: 嗯
8: 嗯。
6: 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5: 七两
6: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8: 对。
6: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
5: 嗯，
6: 试试分量啊，
8: 这说没用，上秤，
6: 上秤啊，嗯、看看啊，198，
8: 四两
6: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
8: 嗯、
6: 对吧，
8: 对，
6: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
5: 嗯，
6: 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2: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6: 了
2: 这一大肥肉、
6: 哎，
2: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6: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2: 都是这样，
6: 都是这个。
2: 嗯、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6: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2: 嗯，
9: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6: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5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5: 好啊，好啊。
9: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10: 我尝尝，可以。
6: 奶奶这牙口行吗？
10: 没问题。
6: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10: 慢慢吃。
6: 没问题。
11: 行，很香，
10: 香，
11: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10: 老北京人
6: 爱吃这口。哦、
10: 对，
11: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10: 就是啥爱吃。
6: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10: 我91，
11: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10: 5香猪耳，哎，这不错，嘿，这没有带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6: 不是特别咸。这个味道还可以，
10: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了。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12: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9: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5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5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2: 口感好
6: 啊、嗯，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2: 嗯，
6: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2: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
6: 是
2: 吧？是
6: 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2: 嗯、
6: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2: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出来的。
6: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的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2: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的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8: 嗯、
2: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6: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5: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了。
8: 这什么？
2: 西洋参，
6: 白芷，
8: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6: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8: 肉蔻，
6: 肉蔻是吧？
8: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1: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8: 豆
1: 都不用，都有了哈。
9: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8: 过一个小铲了，没问题啊。
6: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2: 葱花、姜片、蒜片，
6: 准备倒下锅。
8: 开始锅，配料下进去，香芹、青红美人椒，爆香味儿。
2: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哇，这颜色太漂亮了。
8: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6: 我准备好了。
9: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6: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2: 没有耳根、
6: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块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9: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十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旁，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1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战。
16: 更火辣的生活，
1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9: 是不是？
16: 更带劲儿的玩法，
20: 哎呀，我又差一
18: 好。
16: 更滚烫的乡土，
21: 糖个装的西瓜，
16: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肉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4: 相约时光。
25: 我就想离开他。
2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

0: 生活每一天。
1: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2: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3: 好吃啊，应季啊，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4: 200多碗。
5: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6: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7: 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让您足不出京呢，就可以品尝到特色美食。闲话少说，现在呀，咱就走起来。顺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除了是国际美食之都之外呢，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的厨师之乡，还有着中华地标美食之乡的称号。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隋江隋老师。您好，隋老师。
9: 好。
10: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那么一个说。实际上呢，顺德呢是粤菜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顺德菜呢，以做鱼为最有特点。哎呀，技法特别多，它有焗、烤、蒸、炸、煎啊等等的一系列做法。特别特别好吃，
2: 您说巧不巧？今天呢，给您和大伙儿推荐的这个小馆呢，就是做顺德菜的，同时人家呢也是做鱼的行家里手。
10: 哎呦，那太好了，
2: 咱看看去。
10: 好，
2: 走
10: 走。
2: 进了店之后呢，感觉这个餐厅环境私密性非常的好，是吧？
10: 是啊，
2: 基本上没有散台，
10: 没看到散台。
2: 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卡包啊，那边这一溜啊都是大包间了。而且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有不少这个鱼的元素。您瞧，
10: 对，
2: 是吧？生猛海鲜。这边是一个烧腊的档口，您看，叉烧、烧肉、五哥、烧鸭、烧鹅，反正您能想到的烧腊基本上这全了，是吧？
10: 真不错。
2: 哎呀，找找咱那鱼去。
10: 好，
2: 走。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李老板，是吧？
1: 大家好，
2: 终于等到你啊！我说的是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梭骨鱼了。
1: 对，我们有叫仙骨鱼，你看它的身形，头短，你看没有，身全部骨在这一块。
7: 它应该是这个胖头鱼，也就是鳙鱼的这个近亲，
1: 对对，
7: 是吧？
1: 对对对，
10: 这种鱼就产自于南方。
1: 对，就是我们广州顺德啊，中山那一带啊。但其实说你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先把鱼头去掉，然后把鱼身鱼骨头去掉以后，再用我们按的把里面的所有的鱼刺部位都会去掉的。就我们起码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再一开二。
2: 刘老师，您看啊，一般这个胖头鱼啊，我们都说是越大越好吃。
10: 对，
2: 像这个鱼，就想问问您和这个老板哈，它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要求？
1: 有，差不多，肯定是大的，像我们这种3斤多的，肯定最好的了。因为你太小了，没有肉啊。那你太大了，它过于大了，那个口感没那么鲜了。
2: 肉质就会老一些，
10: 就会变老了。
2: 孙老师，要说师傅这刀工是相当了得，是吧？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个梭骨大头鱼，顺德人也管它叫这个仙骨大头。五米粥啊，涮梭骨鱼。咱得先说说这五米粥。据说啊，这19世纪初呢，这广东顺德人啊已经开始用这个五米粥来滋补身体了。这五米粥是怎么讲呢？这五呢就是取其之意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米里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10: 对，
2: 距现在呢大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咱先来点粥尝尝，好不 好？来，有米不见米，您看见没有？它应该比我们平时家里这个，它应该是把米粥已经熬化了，是吧？
10: 熬化了，它有过滤。
2: 哦，
10: 五米粥啊，它也叫粥水火锅。
2: 哦，
10: 它这个可讲究了啊，而且用的是清远的麻鸡，把它呢先熬成鸡汤，泰国香米浸泡在食物油里面，

0: 泡完了石斛酒里面，然后再整个放里面，再用放到砂大砂锅里就熬，不断的去熬，熬完了之后再经过过滤，把那个渣子再去掉，所以留下它这个汤色泽就是浓白，而且鲜滑。
1: 那它这五米粥感觉不是光是米，是不是？
0: 对，实际上是以鸡汤为基调。
1: 尝一下这五米粥。还真是像您说的啊，实际上它是有底口的，是吧？
0: 是，
1: 它应该是这种算是咸香口，有米香。
0: 它这个五米粥这个吃法呀，第一个呢，它先涮海鲜，
1: 好，
0: 再涮肉类，然后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1: 青菜什么的。
0: 哎，把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啊和这些鲜味儿啊锁在这个粥体里面。
1: 而且本身这五米粥呢，它喝到嘴里呢是非常的爽滑的，是吧？
0: 对。
1: 而且我们涮过的食材呢，应该也会说包裹着这个五米粥，所以它吃到这个嘴里口感，它跟我们直接用清水涮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有一种丝滑的感觉。
1: 对，您看这五米粥啊，现在比较主流的呢，一般都是，涮个脆碗呀，是吧？像这个梭骨鱼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您以前吃过吗？
0: 这个鱼呢，只有在广东境内有，在北方呢很少，就基本上见不着鱼，在广东的那边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它这个。五米粥啊，就是也叫粥水火锅啊，涮这种鱼啊，它为了吃它的鲜香嫩滑，再加上好厨师好的刀工，它把所有的鱼骨鱼刺全部都剔除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着了。
1: 哎，而且呢，好像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粘稠是吧？这鱼肉下锅之后呢，它可能时间也不用太长，
0: 不用太长，应该是30秒，
1: 30秒左右，
0: 哎。
1: 短短的30秒，可以看到这鱼肉呢已经卷曲了，这就已经成熟了，是吧？
0: 是，
1: 咱赶紧尝一尝。真的是不用嚼。首先来说，像您说啊，这鱼肉表面呢吃起来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对，就是
0: 爽滑 Q 弹，而且又蘸上它这个豉油圈的料，哎，这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1: 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顺德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各种鱼的吃法之外呢，哎，像他们家的烧腊呀还有顺德菜呢做的也都是特别的地道，整个店面呢也比较大，以包间为主，非常适合朋友聚会。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地铁的朝阳门站，停车位呢也是相当的充足，如果您喜欢顺德菜的话，不妨来这儿试一下。
2: 今天就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一家店，就恨不得都开地铁站里头了。你看就在这儿
3: 啊，在这儿啊，
2: 在北京已经开了20来年了。就这儿，他们家主打吃肉，你知道吗？光牛肉就分20多种，好像。
3: 这牛肉肯定我也要吃。
2: 主食的话，我觉得现在夏天冷面是必须要尝尝的。
3: 你光推荐冷面，什么理由呢？
2: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3: 200多碗，
2: 这真能是理由吗？
3: 算是，那我来一碗。
2: 你好，大哥。哎，为什么选择来他们家吃饭呀？
4: 就好吃呗。
2: 爱吃他们家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4: 好吃的是牛排肉，现在烤的是牛排肉，还有一个肥牛。
2: 听您口音是东北人吧？
4: 对对，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2: 可能是因为腌的过程就是比较讲究，是吗？就是它这个
3: 出化的
2: 看着特水润，然后而且就看着就有那个嫩牛肉的那种质感。
3: 怎么样？我的手艺怎么样？
2: 手艺算先撇开不谈了，这肉还真的是好嫩，而且这个腌料我好喜欢。点睛之笔在于就是它那个肉片的这个厚度，
3: 对，
2: 就是厚薄。
3: 那你觉得点牙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厚薄特别适中，就是你要薄了吧，翻两下它可能就烤干了。然后它那个，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厚的肉去储存它那个酱汁的话，其实它那个香味出不来。
3: 对。
2: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啊，就是你能吃到那个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就是说，它那个肉的那个汁儿，真的是很浓郁，然后它是偏甜的。
3: 我觉得烤肉好吃，因为人肉腌的特别到位。
2: 那这样吧，我们去后厨看看。他们家这个肥牛，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
3: 对，
2: 就是除了这个肉质啊，眼看就是它那个雪花纹。

0: 度特别的好之外、
1: 嗯、
0: 就这个味道这个腌料我觉得特别有讲究。
1: 用什么料腌呢？
2: 腌的在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
1: 嗯，
2: 有这个白胡椒，
1: 胡椒，
2: 洋葱，姜，猕猴桃，这个菠萝，
1: 菠萝，
2: 还有这个白高度白酒，
1: 高度白酒，
2: 这个鸡蛋，
1: 嗯，然后那边那个呢、
2: 这个就是梨，
1: 啊、
2: 所有的这些调料打成汁儿，吃完以后直接腌。
0: 我觉得人家选这几味料肯定有人家的讲究，
1: 对，
0: 就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和肉螺，
1: 哎，为什么
0: 都酸口的？那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2: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
0: 嗯，
2: 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1: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2: 胡椒跟这个啥去对去腥的，这姜是提鲜的，
1: 对，
2: 鸡蛋是就是
0: 润滑，
2: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0: 嗯，
1: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
0: 嗯，
1: 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VC 发酵，哎，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0: 对
1: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你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3: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1: 其实啊，这个冷面也有发展历史。
0: 啊，
1: 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那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哎，咸完了酸完了淡淡的甜，
0: 啊，
1: 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甜，
0: 回甜的那个，
1: 哎，回甜那个
0: 加大了，
1: 加大了。
3: 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但是因为夏天到了嘛，所以呢很多人好喝点哈。首先要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得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啊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可以烤出来，但是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夏天的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到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啊，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4: 酒香不怕巷子深，
3: 终于排到我们了。
4: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
3: 哎，
4: 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3: 真的生意太好了。
4: 嘿，
3: 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4: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3: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4: 要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3: 一鸭三吃。
4: 咱找个明白人问来，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3: 直接蘸白糖吃，
5: 鸭皮蘸白糖。
4: 啊。
5: 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
4: 的。这个融合的，
3: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它那第一种吃法。
4: 可以看一下啊，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3: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4: 腌黄瓜，
3: 但是这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6: 是啊，跟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1: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7: 啊，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1: 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7: 这真是一口鲜啊！
3: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后面说，不要动什么辣。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

0: 穹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底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 你们俩聊了是吧？
2: 对。
1: 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3: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0: 更多爆料。
4: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2: 啊，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4: 有。
0: 更多惊喜，
1: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2: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4: 你给他，他说出个一二来。
0: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2: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5: 对，
2: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5: 有几年了吧，
2: 很厉害。
0: 一号男士张业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6: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20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0: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7: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2: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8: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9: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2: 这
9: 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2: 对，长头发也很好看。
9: 对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1: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5: 好。
1: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是不？
5: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6: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
5: 妈呀！
6: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2: 对吧？
6: 哎，对。
2: 快拍张照。
6: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
10: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1: 戏曲。
6: 不是，这是古典舞里。
10: 对呀，我是觉得呀，
6: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边，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稍微的
10: 哎。
6: 这个眼神出来。
2: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6: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0: 在呢，这样子，
2: 在呢，在呢。
6: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然后再打开，
10: 有点像舞蹈是吧？
6: 对呀，哎，对了，
1: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艺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就特别棒，我给您鼓掌，啊。向您学习
4: ，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活所迫。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2: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4: 对，
2: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4: 对，老母亲

0: 70多岁了，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着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守你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
1: 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来。就是在舞台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一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可以，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2: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爱的人幸福。
1: 爱的人，对。
2: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3: 你
2: 突然发现没有
3: 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2: 最主要是家，
1: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位老哥哈，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3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吗？我听说他要电话了是吗？
5: 他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2: 那一会儿了解，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6: 75年的。
2: 那比我还小呢。
7: 50
2: 啊，50合适。48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3: 差不多
2: 对吧？先聊聊呗。
6: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5: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是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6: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5: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好？
6: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2: 带快板了吗？
6: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2: 算。俩人有机会当面打呗，啪啪啪的，对吧？
3: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5: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7: 是
5: 高中。
7: 你去住什么地儿啊？
5: 刘立河。
7: 刘立河。
5: 对。
7: 哦，刘立河。
5: 因为我孩子。
7: 山是吧？
5: 对，
7: 离涿州近哈。他在丰台，离这也不远呀。你丰台什么地儿？
5: 因为他住单位，
6: 我住的是单位
5: 的房子。
7: 住单位。你丰台在房山得买一套啊。
2: 对，
7: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3: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吗？
3: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5: 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3: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5: 对，就是
3: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5: 哪怕小一点都行。
3: 对对对对，
5: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起码有一个房，
3: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5: 对，
2: 现在无论是 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的，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5: 对，
2: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掌，对吧？

0: 好不好？好，给自己打个气。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2: 哎，这得罪人啊！
0: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一号。啊，男嘉宾
3: 一号，
0: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2: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一号和二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3: 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得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儿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2: 日久生情的那种。
3: 哎，对，哦，你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2: 啊，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来，
0: 一号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是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3: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0: 看着这不是一号在这儿，啊，您看我 啊，
3: 长得漂亮，
2: 不好意思，
0: 长得漂亮，
3: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啊，对吧？
0: 瑜伽
3: 要善良
0: 啊，善良，
3: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嗯，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啊，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是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又活着闲的，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4: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嗯，可能我会欣赏
5: 主动、
4: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嗯，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0: 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觉得你这说太多，这样这，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3: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4: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嗯嗯，
2: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哦，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哈？
4: 是。
2: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嗯，
3: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甩了。
6: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0: 鞠个躬，
6: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4: 是，我好像是没有
7: 想到，是吧？
6: 嗯，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4: 哦，那好吧，可能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0: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7: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0: 那他是不是
2: 对张哥喜欢
3: 这种人？也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6: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0: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4: 不好说吧，
6: 看人吧。
4: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
3: 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说透了。
6: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3: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6: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3: 那就烧呗。
6: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7: 我还是不是最爱气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抢手雷炸到一片。
6: 哪个投的呀？
2: 我也投的
5: 是吧？
7: 你炸到一片，
2: 众望所归。哎，
5: 所有的女嘉宾跟您。

0: 那年龄都适合，
1: 对，
0: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1: 对，
2: 适合不适龄，
0: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3: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对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
1: 啊，45，
3: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1: 因为这
3: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2: 在座的几位姐姐，
1: 是
2: 对吧？或者妹妹，
1: 妹妹，
2: 然后就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包，
1: 是吧？你打的本身自己国，
2: 对，然后
1: 我跟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情人节。
4: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她
3: 很有感触，
4: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0: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3: 女性，对，
0: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得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3: 对对，
0: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就是咱们要了解。
5: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
3: 在选择
5: 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1: 不是，我怎么说呢？
2: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3: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1: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2: 多有。
1: 对，也有，
2: 这也只是
1: 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2: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
1: 嗯
2: 啊，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1: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6: 啊，是投的。
1: 你老钱
6: 哦，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1: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6: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哎
1: 呦，老气人人气去，
2: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要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7: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2: 那你选一人吧。
8: 嗯，
2: 哎呀，
8: 大反转。
2: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7: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0: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
7: 嗯，
2: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0: 你少挑事儿。
2: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0: 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2: 对，
0: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2: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
0: 啊，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2: 你就别大忙过日子了。
0: 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3: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0: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2: 鼓鼓掌，
7: 鼓鼓掌。
2: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7: 那当然得领证，
2: 是吧？
7: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2: 嗯，满意不？对的，
7: 很满意，
2: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7: 你说吧， 想要什么？说话。
1: 啥意思？
2: 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
9: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2: 对啊，
9: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
7: 没错，
9: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7: 老妈多大岁？
9: 80多了。
7: 86，86，86，
9: 哎，
2: 跟我爸差不多。
9: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2: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
9: 嗯，
2: 这绝对能聊到。
9: 陪护嘛，
7: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就是
2: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7: 谈不会、啊。
2: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6: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2: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干嘛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饶我吧！
0: 哎呀，你真厉害！
2: 本来就是啊，
7: 会拉低吧。
2: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嗯、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4: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
2: 对，你说子女
4: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谁再抽一个？那个，
1: 那我来抽一个，
2: 您来抽一个，
1: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
2: 啊，男二号了，
1: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
2: 嗯，
1: 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2: 晚上、
4: 啊、每天必喝吗？
1: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
2: 嗯，
1: 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4: 哦，那还好，
1: 自己烧自己做点菜啊，
2: 不酗酒，
1: 哎，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
2: 嗯，
1: 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
2: 嗯，
4: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1: 对，
4: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到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1: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4: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2: 让不出去。
1: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4: 哦、我还是不让步。
1: 不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4: 好的。
1: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4: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他的微信，先不要删。
1: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4: OK，
2: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债务，来选一个，
11: 选一个好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12: 太较真？
2: 啊，我觉得是自己回答吧。
7: 对对，这应该
11: 自己回答呀。
2: 啊，你自己回答吧。
11: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
2: 嗯。
11: 太较真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嗯，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
2: 嗯。
11: 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2: 这总结的挺好。
11: 嗯，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嗯，
1: 都是他的错是吧？
11: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
2: 嗯
11: 啊，然后什么事儿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1: 你看，你卖房卖车负担
11: 啊，
1: 替他还债。
4: 这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11: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嗯，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 全都是酒味儿、嗯。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4: 就是
2: 是冬天还是夏天
11: 啊？夏天
2: 哦，那还行，夏天就
4: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11: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它接上来了，不忍心把它扔在马路上。
2: 不是，他找了一个体的小八岁的，啊，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11: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你选一个啊。
12: 啊，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2: 这选啥？
7: 对
2: 对，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
4: 爱他人的能力，
2: 爱他人的能力，
4: 爱他人的能力，
11: 爱他的能力。
12: 我自己回答吧。
2: 对，
12: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4: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12: 对对，也会还。
2: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12: 对，
2: 不是说
12: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4: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12: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了没有意义。
13: 我给我自己打10分吧。
2: 10分，
13: 嗯，
4: 为什么？
11: 够高的。
13: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4: 对，嗯，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13: 对。
12: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13: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嗯、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嗯、这一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嗯、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那个，这个就
4: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12: 爱确实是要100%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4: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嗯、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13: 对，
4: 但是您要说
13: 出来，选择题很好答、
4: 嗯、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2: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4: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2: 桃李不言，下次成亲，
4: 还有一朵
2: 自己想干啥干啥，
7: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没到最后找的是什么都没了。
14: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15: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4: 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啊、好。
14: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16: 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色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4: 顶吸的，
5: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6: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4: 侧吸的，
7: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8: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9: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9: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8: 对，
9: 又来了。
8: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9: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6: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5: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估计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10: 就是没法擦。
8: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10: 在里边
11: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7: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8: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9: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

0: 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啊，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
3: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2: 你看看
3: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2: 真是不便宜。
3: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2: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3: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3: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2: 对
3: 特别的，
2: 它不是那种斜的、
3: 啊、是的。
0: 哎，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2: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3: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3: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2: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2: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2: 哦，来了，
3: 小智，小智，
9: 我在。
2: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

0: 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6: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900
0: 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甭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这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0: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0: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10: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0: 我真的
1: 太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UV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3: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
2: 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4: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5: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4: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4: 美学很讲究。
1: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4: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4: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出。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4: 好宽啊，很大，
2: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4: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2: 你说
4: 咱妈呀记不住呀，
2: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2: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4: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4: 炖汤都够了，
2: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4: 我们家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5: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0: 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7: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5: 吸力大，排烟快，
1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小智小智，
12: 我在
2: 最大风量，
12: 好的，最大风量，
6: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4: 我们家
1: 点火特别费劲，
4: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2: 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0: 是哈、啊，
1: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嗯，
0: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 对，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啊？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0: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0: 就扑锅了。
1: 对，
0: 现在
1: 扑一锅了
0: 啊、
1: 哎，火灭了，
0: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0: 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0: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0: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0: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0: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扑锅一锅，
0: 扑
1: 锅到您的灶台面里边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6: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啊，
3: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7: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7: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是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轩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这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给快看看
2: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儿，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
5: 有软嫩。
4: 您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

0: 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1: 你认为今天我和轩轩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0: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1: 我们俩用心了吧？
0: 哎，还真不错呀。
1: 嗯，
0: 最少俩仨钟头，不过还挺浓。
1: 心是用
0: 是吧？
1: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0: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2: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0: 嚯、哦，我说的呢！
1: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0: 嗯、
1: 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2: 多少？
1: 189。
0: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1: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就一模一样的。
0: 嗯，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1: 但是，
0: 没
1: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0: 嗯，
1: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4: 三、四、五、六、七、八，
1: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0: 十包，
1: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食材这口感、
0: 哎，
1: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0: 嗯，
1: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5: 主要就熬点汤呗，
1: 嗯，
5: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6: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5: 啊、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1: 嗯，
5: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了，
7: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5: 多吃点，
7: 真鲜美。
5: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6: 用这个老母鸡汤
5: 炖点菜，
6: 就是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些，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1: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嗯、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8: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啊、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

0: 当时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1: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0: 就是原汁原味儿、
2: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1: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2: 哎、
1: 真的是
2: 绝了。
3: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1: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
2: 哎、
1: 袋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儿，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2: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3: 肉质鲜美，
2: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4: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个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1: 就黄的、
2: 哎、
1: 这个位置，
2: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1: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1: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2: 当归，
3: 当归和人参。
1: 是的，
2: 这个是当归，
1: 这个是当归，
3: 更
1: 黄，这个
2: 是
1: 人参，
2: 是人参。
1: 所以说其实他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3: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1: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3: 对，
1: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2: 就非常浓厚。 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多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3: 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1: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3: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1: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

0: 过桥米线、
1: 嗯、
2: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啊。
1: 对，外边吃一碗得二三十，差不多。
3: 不是四五十？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2: 味道我都闻到了。
1: 嗯。嗯
3: 嗯，太美味了。嗯，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
1: 嗯，
3: 太舒服了，吃的。
1: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3: 对，
0: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1: 哇，
0: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4: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还能吃
2: 肉。
0: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1: 哎，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4: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5: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3: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血没了，
6: 枕头啊完之后发热，
3: 捂得慌呗。
6: 对，
4: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0: 哇，天呀，
3: 我的天呀，
0: 你看全是渣，
7: 看到我的手上，
0: 哎呀，
7: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3: 妈呀，
7: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0: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4: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粘枕，
5: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8: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5: 嗯，
8: 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6: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3: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3: 这挺好。
4: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7: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4: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0: 我跟你说品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3: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1/3，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3: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4: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8: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5: 荞麦皮的
8: 棉花的枕头，
5: 腐胶枕，
6: 腐胶的。
8: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5: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3: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6: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3: 捂得慌呗。
6: 对对，
8: 羽绒那个枕头，
3: 嗯，
8: 它有时候滋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0: 那小毛梗、
8: 对
0: 吧？
8: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炫没了
8: 啊，特别不舒服。
3: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7: 如果怎么整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3: 嗯，
7: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3: 嗯，
7: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3: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0: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3: 对，什么枕头最好？
7: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0: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7: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

0: 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1: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2: 是的，
1: 那肯定不便宜吧。
2: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1: 涨了。
2: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1: 那确实不便宜啊。
2: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1: 必须不能是。
0: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
2: 啊、
0: 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2: 重点是价格啊，
0: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2: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0: 对对对。
2: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1: 肯定不够。
2: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
1: 对，
0: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2: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0: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1: 这好，
2: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5: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
4: 这挺好。
3: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0: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0: 嗯，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2: 就是你看刚打开
1: 哈，
2: 特别凉快、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0: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2: 嗯，
0: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2: 啊、
0: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2: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
1: 乳胶的、
2: 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0: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2: 哇，
0: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呢，你看这个就是
1: 就没有处理干净，
0: 没处理干净。
2: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1: 哇，天呀，
2: 我的天呀！
0: 你看这个，
2: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1: 你看全是渣，
2: 里边还有头发。
0: 啊，大家看看，
2: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0: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2: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1: 荞麦皮。
2: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0: 你看粉尘，
1: 全是碎沫，
0: 对，
1: 也很难打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0: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1: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0: 对，
2: 它会弹那么多下。
0: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1: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0: 对，
1: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0: 对 对, 对。
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0: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有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是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2: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
3: 记忆棉。
0: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

0: 神器一样的，
1: 真的，
2: 我这
3: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0: 对对对，
3: 这个是很舒服的。
0: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这个。
3: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3: 始终
0: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 很多人就像平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0: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枕
1: 来来来看看。
0: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3: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3: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0: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1: 妈呀，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2: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3: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0: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3: 啊、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3: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4: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4: 啊，
5: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啊！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3: 啊，
4: 这挺好。
3: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1: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3: 着嘞。
1: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3: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1: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3: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1: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3: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2: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紧密贴合颈椎。

0: 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2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这是文物，
4: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4: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0左右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节在这儿，我们要向所有的朋友们先道一声祝福，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大家安康。
2: 但是我们还是欠点安康，
0: 欠点安康，怎么回事？
2: 天一热呀，就睡不踏实了，晚上热醒了是真睡不着了。
3: 早晨起来的口苦口干，我一到这个时候吧，不怎么想吃东西，也不感觉饿。
2: 一般不都有苦夏？
4: 苦夏哈，我呀最近胸闷气短，老觉得憋得好喘不上气儿来的感觉。
0: 我们在社群当中哈，也看到

0: 状好像还能忍受，就扛一扛，这苦夏好像过去了，这症状也就能缓解了。但是有一些情况咱们真的得重视起来哈。前一段时间有一条新闻，女子高烧肺部长霉斑，只因干家务的时候忽视了一个细节，
1: 这肺也没漏着，怎么会长霉斑呢？
2: 对呀，
0: 没有几天的时间就进了 ICU，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想要端午节的前后这个时节保障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应该怎么做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的主任诊师杨志旭。杨主任您好，欢迎您。本来啊，天热了，大家活动也多了，应该多出去溜达溜达，但是难受啊。刚才黄丽阿姨就提到了，说自己呢晚上睡得不好，
1: 对，
0: 热了之后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是啊，就是燥得慌的那种感觉。
3: 中医说的哈，就有可能是心火上炎啊，心火旺，所以的话呢，扰乱了我们心神啊，那么心神不安，睡不踏实，容易的话呢急躁，容易生气。
0: 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就像新闻当中提到的，他都进 ICU 了，肺部都感染了，这种情况多见吗？
3: 的确哈，这个的话呢，那个临床上不多见，但是的话呢也是有的。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呢是这个端午节啊，从中医来说哈，是我们一年阳气开始最旺盛的一个时节啊，所以的话呢，这个端午节呢，我们高温湿热，天气的话相当的烦闷啊，所以的话很多的这种毒虫啊、病邪啊就开始活跃，所以难免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受到了侵扰。我们自古以来呀，就把这个农历的五月称作呢毒五月，所以的话呢，这个端午节啊，是我们整个全民哈养生。避瘟去毒，祈求我们健康长寿的一个大的一个节气啊，或者是节日。
0: 主任，刚才那条新闻一上来，我们所有人都特别纳闷儿。
1: 对，
0: 如果要是打扫个卫生啊什么的，那肯定有点细菌，我们也觉得可以理解。
2: 对，
0: 但他怎么能肺部还长了霉斑呢？
3: 这个病人肺部呢感染了这个叫曲霉菌，他呢喜欢这种潮湿、阴暗、闷热的这个环境。曲霉菌呢可以在我们的土壤里头啊、水源里头或者空气里头都有可能存在这个曲霉菌。
2: 您说我们家那么多花儿、好多土，会不会也有这种霉菌呢？
1: 是啊，就是像卫生间呀、
4: 卫生间呢、厨房啊这种地方，
3: 的确是像我们厨房的角落啊、浴室的那种角落里头，往往看到地面上哈、
2: 滑不溜秋的
3: 啊，滑不溜秋的，还有一些黑点。这个的话呢，往往就是这种霉菌的菌落，曲霉菌呢属于这种叫啊那个条件性的致病菌，也是有条件才能致病。比如说呢，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了啊，比如说呢年纪比较大高龄，比如说呢有这个基础的疾病啊，像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啊、慢阻肺啊、血液病、肿瘤，免疫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吸入了一定量的曲霉菌，那么有可能致病感染。条件致病菌呢，第二个可能它是免疫功能是正常的，但是的话呢，一次性的吸入大量的曲霉菌呢，也可能会引起感染。
0: 好多人啊，家里头太热了，现在呢就想开空调了，但是我们总跟大家嘱咐，就开空调之前必须得清洁，要不然据说是也有细菌。
3: 我就想起来我们大概要好多年前，那么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小伙子，他呢来医院之前的六天，那么开始出现了发烧啊，因为年轻人嘛没太在意，就在社区医院那么看了看，用了一些药，但是呢体温没有退下来，过两天呢出现了咳嗽啊，后来觉得不太对劲啊，那么六天之后他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啊，那么看病，我们通过检查呢啊，拍 CT 发现是一个重型的肺炎，感染了一个叫军团菌啊，属于军团菌肺炎，是一个重症肺炎啊，因为当时啊那个军团菌其实不多见的，我们就追问病史啊，那么这个小伙他住的这个房子呀比较老旧，那么夏天嘛啊是个夏季，那么要用空调，他的空调呢也很长时间，好多年都没有清洗过，那么吸进了这个含有军团菌的这个水雾，从而感染了军团菌，导致了军团菌的肺炎。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空调啊，每年的确要清洗，尤其是那种过滤网、过滤罩啊，一定要洗。洗完了，然后

0: 我们才开始打开空调来使用空调。中医说的话，动而为阳，静而为阴。那么夏季的话呢，有可能有心火，也可能有肺热啊，因为阳气很足嘛，所以呢嗓子不舒服啊，啊有可能咳痰呐，啊有可能是有头疼啊，或者说睡眠不好。
1: 如果啊，就现在这些症状，我也没泻火，就它一直往上窜，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0: 前些天收了一个病人啊，是个老人家，男性，那么80多岁，那么在来院前的这个3天哈，因为夏季嘛，太热了，那么在家里使用了空调，空调嘛，这个可能比较凉，他受了风寒，所以当天的话呢，他出现了发烧，38.3度。
1: 我们来跟着杨主任的思路啊，咱们来回顾一下当时这一位患者，80多岁的男性，
0: 对，
1: 啊，他第一天呢出现的是，受凉了之后发烧38.3摄氏度，服药降体温。那他这体温服药降下来了吗？
0: 降下来了，降到了正常了，因为吃了退烧药。
1: 再来看看第二天啊，
0: 出现的话呢，这个轻度的有点咳嗽，
1: 好像要好了，
2: 好了
1: 是的，因为一般感冒完了之后咳嗽，
2: 就咳嗽流鼻涕，
1: 就是一个正常的，
2: 就该好了。
1: 哎呀，这第三天怎么？
3: 要去进 ICU 了，天哪！
0: 那么到了第三天以后嘛，家里人发现这个病人哈，这个老人家的话呢，精神不太好，啊，比较萎靡，而且的话呢，还有点点喘，哎，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呢，就送他到我们急诊来看病。那么急诊检查的话呢，又是一个重型的肺炎，我们就进行了分析哈，他为什么这么快3天就转成了个重型肺炎？这个老人家的话，大概在3个多月前呢，得过流感，虽然的话呢，经过西医的治疗呢，不发烧了，也不咳嗽了，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哈，流感没有清干净，那么外邪入里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是会转成热，热的时间长以后呢，中医说的话呢，就可能转成了热毒啊，这个说明它是体内有伏热伏毒在里头，啊，那么感受的这个风寒吹空调嘛，里应外合，就跟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代那个攻城的战斗一样，外面的话城外呢有敌军来攻城啊。城内呢有奸细来暴乱，里应外合，
2: 卧底了啊，
0: 有卧底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城墙很快就有可能被攻破了，对我们人体里头也是一样的，那么里应外合就会引起感染性疾病。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老人家哈，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呢有伏热伏毒在里头，没有清干净，第二个的话呢，感受了风寒的邪气，中医叫什么呢？外有风寒，内有伏热，它叫寒包火。外面是要寒，
1: 这词儿
0: 里头叫火。有这种情况下面，病情往往都会进展很快，有可能会转成重型。
3: 斩草除根。
0: 对，
1: 哎呀，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自己得打扫干净了，这是前提。但是像您刚才说的所谓的这伏毒，哎呀，我听着我心里头都有点胆寒心惊的。
2: 那我这身上有没有啊？
0: 比如说有过流感呐，感染过其他的病毒啊，往往的话免疫力会下降一些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不光是要把病毒驱除了，从中医来说的话，一定要把外邪要驱除干净啊。咳嗽中医说是肺气上逆了，我们把肺气降下来，同时的话呢，要调一下肺脾功能，这个机体啊，那么恢复平衡。第二的话，要把邪驱除干净，不要让它有伏邪潜伏在我们体内，否则很多人是容易反反复复的感染。
1: 您快给我们留下一剂良方吧！
3: 对，
1: 我们迫切的需要解除一下体内的这种伏邪伏毒。
0: 我们现在比较热和高温湿热，所以呢蚊虫呢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要防蚊驱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也记载了不少的佩戴中药香囊啊，那么驱虫和防病，中医里头驱蚊、避蚊，这个是有依据的。
1: 药已经上来了，是5味，
3: 还挺味儿的。
1: 分别是什么？我觉得挺
2: 大的味道。
1: 这草果放多少啊？
0: 可以把这些都放进去都可以。
1: 这都放进去啊？
0: 因为草果啊，它那个芳香，那个很浓烈的这个，所以驱蚊的效果特别好。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艾草。
1: 艾草，
0: 艾叶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放一半左右就可以了。
1: 放这个的一半。
0: 对，
2: 这就是做艾灸的那个吧？
0: 对，艾灸。
2: 那个味儿。
0: 如果是生的话，它那个味道就更芳烈了。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丁香。
1: 这是丁香
2: 做牛肉。
0: 对，做肉很香。
1: 看来厨房里都有啊。

0: 这丁香放多少合适啊？
1: 可以放一大半就可以。
0: 哦，一大半。
1: 嗯，
0: 大概是多少克呀？
1: 这个大概是有那个15克左右。
0: 15克左右。
1: 嗯，
0: 这多少也没那么严格吧？
1: 那没有太严格，这是肉桂。
0: 哎呦，更是厨房里的桂皮、
1: 全都放进去。
0: 全都放进去。
1: 对。
0: 哦，
1: 藿香。
0: 藿香，
2: 藿香蒸汽水的那个东西是吧？
1: 对，藿香蒸汽水的藿香、
0: 都
1: 放进去吧。
0: 嗯，然后一扎这口，
1: 对，
0: 就可以佩戴了。
1: 没错，
0: 挂身上特别合适。
3: 嗯，
2: 这边上再弄个玉佩，走路过去都是一路芳香。
0: 像这样的一个香囊，我给孩子佩戴也是可以的。
1: 啊，比如2-3岁的婴幼儿，啊，或者孕妇。或者的话呢，有些朋友是有过敏体质的啊、比如说容易有皮疹的呀，过敏性皮炎呐、或者说支气管哮喘，这种人群呢就要慎重使用它。
0: 我大概用多长时间需要更换？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作用了。
1: 那么1-2个月要换它的内芯，我们不能够长时间里头的凑得那么近的就闻这个香、
0: 因为这是给蚊虫闻的，
2: 不能闻。
1: 对，
0: 啊、
1: 就说话呢，以闻不到很刺激的气味，这个距离为好。
0: 其实现在放在这儿，这个香囊淡淡的那个清香就能涌过来。香囊一方面放在卧室里头睡得踏实一点，没有蚊虫叮扰，但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半夜醒，像黄丽阿姨这样，怎么能有办法说像他们睡眠不是特别安稳，不是特别好的，可以能助助眠？
1: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但它已经打成碎了啊，叫这个灯芯草。正常的话呢是长的，灯芯草呢具有呢宁心、安神、助眠的这么一个作用。用灯芯草配我们很好看的这个花。
2: 那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不是就是
1: 对，
2: 就是这种？
1: 这两位就是灯芯草和这个玫瑰花合到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煮茶啊，那么来喝，能够具有呢宁心安神、助眠的作用。
0: 太应时应景了，黄丽阿姨，您给咱们三位一沏一下，分分好不好？
2: 我给你分分、
0: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啊，这灯芯草茶是什么样的口感？
1: 一般来说呢，灯芯草呢用1克就可以，因为灯芯草特别轻。而玫瑰花的话呢，大概用6朵左右，这么的一个配比啊。一天的话呢，泡一个小壶啊，那么喝几杯就可以了。
2: 那喝多长时间呀？
1: 我觉得哈，这种的话呢，一周喝个2-3次就够了。所有的这种的带泡茶都不主张长时间的喝啊，因为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比较严重的症候，那么症状的时候呢，就需要到医院里头用中医辩证治疗。
0: 所以再一次啊，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呢就是因为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了，然后整个人燥得有点不舒服了，所以影响了平时的睡眠，那这个时候我们灯芯草1克再加上6朵玫瑰花，煮水喝。
4: 望而诊病，关键时刻能救患者于你，
5: 对应的某一个脏器，这个就是结节
0: 凸出来了，
5: 对，它高，又高又厚。
4: 望而辨病，每个人都可以学一学，学会提前发现身体疾病。
6: 它是分为93个穴区，
0: 一共加起来可能2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望而诊病辨病，亦能治病，敬请关注。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0: 您好，
7: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0: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7: 是吧？
0: 我都馋了，
7: 嘿，
0: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7: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0: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7: 是，
0: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7: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0: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7: 没错。
0: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7: 是吧？
0: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 面了吧唧的，
7: 嗯，
0: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7: 嗯，
0: 都不敢吃了。
7: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0: 顺鑫农业啊，
7: 嗯，
0: 大品牌，
7: 是
0: 我肯定放心呢。
7: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0: 啊。嗯，香太香了，
7: 嗯，
0: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7: 嗯，
0: 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7: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0: 是啊，
7: 是不是，
0: 嗯，
7: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7: 嗯，
3: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7: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7: 嗯，
3: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0: 嗯，
3: 才过瘾，
7: 是
3: 才好吃。
7: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7: 嗯，
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7: 嗯，
0: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7: 嗯，
3: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7: 嗯，
3: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7: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0: 嗯，
3: 就是，小火慢熬，
7: 嗯，
3: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7: 嗯。
3: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0: 嗯，
3: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7: 嗯，
3: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
0: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7: 嗯，
0: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3: 嗯，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鑫掌鲜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
7: 嗯，
3: 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7: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
3: 对
7: 不 对,
3: 对？
7: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
7: 嗯，
0: 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
3: 是
8: 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嗯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嗯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嗯啊，厚着脸皮、哎、说了啊，
7: 您说您说、啊，
8: 哎，您再加五包。嗯，咱们凑20包，行不？
7: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啊、对不对？
9: 嗯，这20包，
7: 20包，哎，
9: 不到100块钱，嗯，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嗯，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哎，
7: 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9: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哎，
7: 想想。行吧，
9: 行，
0: 行就这么着了。
7: 好，
9: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嗯，立马恢复原价。
7: 好，
9: 我再说一遍，嗯，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嗯，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哎呦，行吧，
7: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10: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3: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4: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 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儿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1: 对吧？
3: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但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

0: 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
1: 嗯、
0: 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

0: 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2: 阿季，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吧？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
0: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0: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0: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2: 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啊、7盒，成了吧？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2: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0: 这个破破塑料袋要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2: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2: 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们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
2: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呀，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

0: 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2: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啊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着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啊。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颗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个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急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衡，龙舟旁，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姑娘，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儿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那在端午节期间呢，咱们北京啊也是格外的热闹，全市各大公园啊是一共推出了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像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还有民俗市集，可以说叫轮番登场。
0: 今天我们的记者去到了陶然亭公园，沉浸式体验了一下传统的端午文化。那么端午节都有哪些有趣的习俗呢？还有接下来的两天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具体又是如何？
2: 那在这里啊，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了。那么其实啊，在今天一大早，您看我也是带上了这个五彩绳了。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啊，其实对于这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3: 重视，我都包了2次粽子了，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吃了你甜甜的粽子，这个节过得挺圆满的。
4: 早起来7点多吧，挂上那个艾草了。
5: 我更喜欢这个，这个五彩绳颜色多，我觉得这个小吊坠挺像粽子。
2: 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公园的东门走过来啊，是能够看到有差不多150米啊，全都有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诗词。我们在这个整个园区内有不少的角落啊，不少的位置都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端午的元素了。有我们这个粽子啊，河水当中啊，这边还有你看龙舟造型的船，所以说整个我们这里端午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
4: 我看到就那些那个设计的那些小图案特可爱，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挺好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是走到园区独醒亭的位置了，那这里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这个园区最为热闹的一个地方了。您看这边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呢，大家呀要完成的是我们这个拓印这样的一个手工活动了。我看您已经这个拓印成功了。
6: 哦，对，刚完成啊，感觉挺好玩的。因为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正好错过了在家过端午，然后正好来这陶然亭逛逛，还顺便过了个端午。感觉这绿水青山的，氧气挺充足的，让人感觉很放松。
7: 就是那个拓印出来的那个形象嘛，就感觉非常的独特。
2: 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呢，这个手工编五彩绳的区域啊，也是坐满了小朋友了。但是啊，其实对于我们端午节，我们手中戴的这个五彩绳啊，它的颜色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8: 这个五呢，它不是随便五种颜色凑在一起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就跟颜色相配的。
2: 那哪五个颜色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搭配呢？
8: 那起码是三个基本色吧，红黄蓝，这基本色，然后还有一个黑啊，有时候还要再加一个白，这种五种颜色凑在一起，它象征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不就有一个辟邪的作用了吗？
2: 而射五毒的游戏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8: 五月端午啊，它一定是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这个初五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五它是一个丰富的意思。这时候临近夏至了，所以这种高温高湿啊，是这个粮食也好生长，还是五毒这个滋生，所以射五毒就是去战胜困难，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生活美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祝福了。就是
2: 在这边射五毒的游戏区域，能够看到已经从排成了这么长的一个大长队了，大家都想感受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射五毒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氛围了。
9: 我一会儿疼，
2: 有没有信心？
9: 有信心，就一参与呗。我看他们投进去，我都高兴；
2: 投不进去也着急，是吧？
9: 对，
10: 加油！再猜一次啊！好，好，
2: 不错呀！
9: 我蒙进去了，
2: 投进去4个，嗯，什么奖励？
9: 对吧？
2: 小香包，
9: 对，挺高兴的，心里头。
11: 这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参与参与一下。
2: 投中了，大家也跟着欢呼，是吧？
11: 对对对，
12: 图热闹嘛，大家这过节嘛，大家都弄一高兴。
2: 那么大家在端午假期期间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情况。在端午节当天呢，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在下午啊，降雨是较为明显的。在14时前后，较强降雨回波是位于我市的石景山、海淀、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那么在延庆局地呢，是出现了小冰雹。那么在13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毫米，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延庆玉皇庙后山，为51.2毫米。 所以说啊，大家在出行呢，除了要携带好雨具之外，一定要注意防范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
13: 那么在明后两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夜间在17摄氏度左右。在明天呢，是阵风较大，外出啊还是要注意防风。那同时呢，在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是适宜安排假期出游活动，不过白天紫外线强烈，户外要注意遮阳防晒。
0: 这端午节的习俗啊还真不少。其实说到端午节，您知道吗，这个传统节日呢竟然有20多个别称，我们习惯呢把它称为五月节、龙舟节等等。在龙舟悬挂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等等啊，都是代代传承的民俗。
1: 没错，还有端午节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吃粽子
0: 啊，
1: 不知道各位吃了没有。那以前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啊特别爱吃二米粽子，这个二米呢指的是黄米和小米，而且里边呢还得放蜜枣。我听过那种说特讲究的，这蜜枣还得是密云产的才行。
0: 那这确实是还是挺讲究的哈。那现在我会看到啊，随着食材呢越来越丰富，口味的多元化，每年端午节老字号呢也都会推陈出新。那今年有哪些新口味的粽子上市？接着咱们就跟随着记者啊去市面上呢一块去看一看。
14: 哎，我买了有20多个吧，
15: 20多个、
14: 一样就买了2个，然后尝一尝。
15: 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16: 小枣的，还得是小枣传统的。
17: 买的蛋黄的、枣的，每年都买呀。它这是老北京的，是护国寺小吃，悠久历史。
18: 经理告诉我们，这里的粽子每天都是现制现售，端午这几天小枣和豆沙馅的粽子一天都能卖出去1000多个，而今年还有2个口味也很受欢迎。
19: 咱们这个牛肉蛋黄呢是这2年新上市的，年轻人也比较青睐，销量也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是口碑也不错。
20: 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咸蛋黄馅的粽子呢，里边的馅料是非常足的，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蛋黄，然后旁边是这个牛肉，
21: 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咸香的，而且这个咸蛋黄吃到嘴里的感觉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它旁边的这个米啊也已经被这个肉汤浸得入味了，那个味道也刚刚好，咸鲜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19: 今年咱们新推出了这个流心巧克力的这个粽，是新口味，能保证它常温状态下是口感比较丝滑。
20: 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新的馅料，巧克力馅的粽子。你看轻轻这么一掰开，里面的这个巧克力整个是这种流沙状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巧克力粽子的口感啊，它整个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足，但是不是特别的甜腻，而且它和这个粽子的江米融合的也非常的好，是我们北方喜欢的这种稍微偏甜口味的粽子。
18: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老字号，这里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吸引了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
22: 专程来的，我在顺义呢，每回我买东西都得在他们家这店买，最好就是什么那豆沙的呀，最老派了哈，豆沙，其他的都不错。
15: 买的什么口味的呀？
23: 多豆的，什么都有营养比较丰富，完了大家什么五谷杂粮都有呗。
24: 我们家老太太就认这个稻香村的粽子，每年都就带着我家老太太我就来
25: 买了一大包。
15: 最喜欢哪个馅儿？
25: 就喜欢鲜肉馅的。
15: 在刚才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大家对于粽子口味的喜好可以说是各有不同。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大家在挑选粽子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这个粽子上面的小小的身份证，比如说像这个鲜肉粽子，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原料是用去皮五花肉做的，选用的是3:7的黄金肥瘦比，肥瘦相间。那可以说这样一张小小的名牌啊，就把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和它的核心特点给表述得非常清楚了。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名牌来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心仪的口味。
26: 今年呢，我们共推出了9款粽子，其中呢有2款是我们的新品。新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我们更追求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那口感上呢也是主打自然清甜。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南瓜的清甜搭配上鹰嘴豆的这种醇厚口感，入口的时候可以吃到南瓜的自然果香，还可以感受到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入口层次呢特别

0: 丰富。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以糯米和大黄米为基底，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莲子、绿豌豆、红芸豆、白芸豆等各种谷物，入口的时候是满满的谷物清香，口感上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
1: 2026年龙福潮集夏季篇盛大启幕，传统加新潮，多元互动体验。本次市集呢以龙福潮集今夜有福为主题，用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的夏夜焕发新的光彩。吃喝逛玩看表演，一站式逛齐。那现场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2: 6月18号，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仪式在龙福寺中心广场举行，下午5点，这里热闹非凡，不少人都来到了老字号的摊位前互动打卡。
3: 挺好玩的，第一次体验，以前都是家里人包，孩子也学过，但是自己确实没有体验过。
4: 包完之后呢有一小游戏包的，然后100克正负5克，嗯，就如果是在这范围之内呢就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5: 包粽子可能咱学一学还能会，但要把这粽子包到上秤100克的正负5克，您听说过吗？师傅，咱挑战一回，行吗？那现场给咱包一个，
6: 102.5，挑战成功。
4: 今天我可以教大家一起包，
5: 还可以教大家啊，
6: 100克，这怎么能估量出来？这100克，这确实这得看手法，
4: 感觉，
6: 得感觉。咱们试一试记者手中的这个我包的粽子啊！哎呀，71.5，看来啊。这个挑战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啊！
5: 是呀，
6: 哎呦，
5: 我怎么看见谁？今天这活动您觉得怎么样？刚这逛到哪一家特喜欢？
7: 太好了啊！处处可全是景儿，我就老爱看那个《生活这一刻》。刚才我看见有了阿龙啊！哎呦，阿龙，我说你也来了！哎呦，我说我老看您的节目，我说我看见你啊，比那个电视啊还帅。
5: 我这边有些老字号，你买过
7: 吗？买过呀，还有那个伊利的面包，嗯，现烤的，老排队。可火了，吃了好几十年了。这个伊利面包啊，现在吃啊还是那么好。
5: 一提起啊，这个伊利的果子面包，咱是不是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呢？哎，您看，在我的身后，怎么样？这就是咱们伊利的这个老字号，是原创于1906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现烤的果子面包，
8: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一直都没变。所以说现在吃的全是回忆。
5: 这还热乎的呢，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
9: 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5: 吃的是一种情怀，也更是我们对于老北京的一种记忆。
10: 因为那会儿春游的时候，可能咱买一个伊利的维生素面包或者果子面包，而且呢，它这个包装特别复古，是什么呢？就是蜡纸包装，蜡纸包装保持它的这个水分，面包不容易干，所以那个时候呢，吃完之后啊，蜡纸都不扔，给它铺平了，搁在书里夹好之后呢，还能随时闻这味儿，而且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您像这个饼干桶呢，那都是基本走亲访友别的家的亲戚给我们买，一般也不能让你多吃，啊，跟家长秧歌半天，拿出来吃两块。
11: 每次一搞这种活动，我们就很想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买了妹妹的东西，文创，也很好看，福乐安康，安康快乐。
12: 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就是那个龙福潮集，今夜有福。龙福寺是整个福文化的一个代表地，所以我们呢以打造福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主题，可以逛，可以来吃，可以来打卡，可以来观演，可以来休息，还设计了专门的舞台区供大家来休闲娱乐，更多丰富的这个龙寺的这个宝藏的小店呢，引导大家来发掘。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接着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南阳的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面馆被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这件事呢，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俩名字啊，读起来是挺像的，但是呢，您仔细一看，前者的招牌的第一个字是鱼，重庆的简称；后者呢是遇见的遇，这明显啊不是同一个字儿。
13: 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南阳的这一家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说，她跟丈夫啊2年前呢是开了这家小面馆，那两个人呢起早贪黑，每天要忙活十几个小时，全年无休，靠这个面馆啊去养家糊口。不料前不久的一天呢，她丈夫突然接到了一通法院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被起诉了。
1: 您瞧，这是夫妻俩在6月3号收到的法院传票，白纸黑字写着侵害商标权纠纷，开庭日期就定在6月17号。毛女士一看啊，是一头雾水，赶紧主动联系了对方的律师，这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代理律师说，两家店啊经营范围都是餐

0: 餐馆主营的呢都是小面，而且两家店四个字里面有三个字都是一样的，已经构成了整体相似。律师还表示啊，商标比对呢不能光看单个字儿的这个字形，得结合整体环境、读音和意思来综合判断。律师呢综合判断的结果就是夫妻俩开的这家小面馆啊侵权了。
1: 要说起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来头可不小，它起源于广州，截至2025年底已经在全国开设了几百家门店，并且呢于2025年12月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0: 那对于原告律师的这套说法，毛女士表示啊难以接受。她说自己本来就是重庆人，嫁到南阳之后呢，之所以给这个面馆啊取名叫遇见小面，就是为了突出家乡的特色，告诉顾客说我们这店里卖的啊是正宗的重庆小面。毛女士认为说两家店的店名呢第一个字的读音字形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啊压根就没想过要刻意模仿对方或者通过报名牌啊来赚钱。
1: 再有，南阳本地啊并没有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觉得自己店铺的经营范围呢仅限于南阳本地，客户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不会对主营一线城市的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生意啊造成实际影响。
0: 然而毛女士的这些说法呢并没有触动原告律师。原告律师说啊，如果庭外和解协商解决，那毛女士一方呢是要赔偿7-8千块钱，要是不愿意赔那就等着开庭吧。毛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一度哭着说，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而且这1000碗啊还有成本。那这段视频呢也被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啊都在替毛女士夫妇呢喊冤。
1: 多数网民呢认为上市公司在以大欺小啊，这并不是维权，而是在搞商标霸凌。不过也有网友呢比较理性，说店铺取名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开相似的商标，省得惹麻烦。
0: 针对这个案件呢，有律师表示，依据商标法还有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相关条文来看，商标啊读音近似，部分文字重合，不直接构成商标侵权。通常来说呢，商户具备仿冒的主观恶意，同时啊涉事商标的确会给消费者造成品牌混淆，两项条件呢同时具备，法院才会判定被告是构成商标侵权。
1: 那么律师还说了，具体到本案，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可以把遇见这个词呢注册为私有商标，但是无权独占于这个地域的用字，垄断于这个读音。另外呢，南阳当地呢没有遇见小面门店，那当地消费者啊可能并不认识这个品牌，大概率呢不存在品牌来源混淆的客观基础。第三，遇见小面这家夫妻小店的门头装修菜品全盘独立，可能并不存在模仿蹭热度行为。店主呢本来就是重庆人，取名可能只是标注家乡风味啊，主观无侵权故意。
0: 律师还表示啊，遇见小面呢作为港股上市的大型企业，有商标维权的权利，这一点啊无可厚非。但是维权呢要有边界，维权打击的是刻意山寨、高仿蹭流量的门店，而不是本分经营、用地域简称取名的小微商户。
1: 那么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商标侵权呢？咱们来举个典型的例子，汉堡品牌塔斯汀，那全国呢有10000多家门店，结果呢市场上冒出来一个塔斯汀，中间的字换成了诗歌的诗，门店装潢使用的标识啊都非常的像，很多消费者啊是分不清楚啊。有网友就吐槽了，点了一个塔斯汀外卖，结果呢买到了塔斯汀。今年1月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定塔斯汀方构成侵权，判了500万元的赔偿。
0: 嗯，这才是法律啊要打击的刻意模仿的侵权行为，跟遇见小面这种用家乡简称来取名的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在舆论压力下，6月13号，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企业已于第一时间撤销了对夫妻店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0: 就在6月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呢是发布了公开信，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并且决定啊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这个商标呢无偿的赠与对方，他们呢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来使用。宋琦啊还把这件事定性为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宣布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且呼吁啊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
1: 其实呢，我们说南阳这家夫妻店的遭遇并非个案，天眼查显示2024年以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多家餐饮店告上了法庭。
0: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起事件啊，揭开了相关行业一条隐秘的产业链，那就是品牌方呢，直接把商标维权全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由后者来取证，并进行批量式起诉，所得赔偿款呢，是由律所和品牌方按比例来分账。
1: 在这种合作模式里，品牌方无需投入人力精力，可以说呢是稳赚不赔，律所则稳收代理费，苦的是那些被起诉的个体小店，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认知，为了减少损失，不少经营者啊都会选择赔钱了事儿。
0: 那其实这种流水线式的商标维权，前几年啊就翻过车，比如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啊起诉了全国几百家小吃店侵害商标权，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不等。那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呢，也曾经向几十家商户索要加盟费，否则就要打官司索赔，但是后来啊都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1: 在四川，多家餐饮店呢因为使用了青花椒字样，被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呢告上了法庭，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那这个案子呢还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碰瓷儿式维权呢不受保护。
0: 这些案例啊传递出的信号呢是一致的，那就是知识产权要保护，但是维权必须有边界，品牌方应该主动区分恶意山寨和无心之举。如果说不问青红皂白啊，搞一刀切式的维权，那很有可能就会误伤小微商户，被人诟病为以大欺小，最终呢也是损害了自身的品牌形象。至于啊某些把维权做成生意的律所，真的就说四个字吧，好自为之。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最终也会为无辜者来撑腰的。换个角度来说啊，无论是谁，如果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只是唯利是图的话，那早晚会栽跟头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啊下道之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可是前些天在沪蓉高速重庆段，一名司机走错了路，竟然两次选择倒车纠错。视频巡查的高速交警呢发现了这一情况啊，当时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0: 涉事司机啊不仅仅是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当时车上还下来一名女子，连喊带叫的指挥司机倒车，这哪是纠错呀，这是玩命呢。
2: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2: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0: 要是路走错了绕绕路啊，可能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高速上倒车，这很有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车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刚刚那位糊涂司机啊，真应该好好回去重新学学交通法。
1: 前些天呢，在云南昆明宜良，一名男子呢走出当地的一家典当行，有车在路边等候，男子啊刚钻进车里，突然呢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黑色 SUV 挡住了去路， SUV 里呢下来了4-5名男子，当时就把典当行门前的这辆轿车啊围了个水泄不通。
0: 这是当地警方的一个抓捕现场，男子呢进典当行啊是去洗钱的，刚刚得手，自己跟车里的同伙啊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民警说了啊，说我们盯你们啊已经很久了。
4: 小张，别走，
5: 起哄起哄，
4: 别走，
5: 走了。
6: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7: 他刚才就是拿了说1万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现金给我转支付宝。
8: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10000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0: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两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1: 零散的钱我就不数了，哥，这就50张，这就4张啊。
0: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这伙人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助纣为虐，给骗子当马前卒，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3: 我们都知道啊，小朋友们，尤其是幼儿，对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好奇。那看到了没见过的东西啊，第一反应就是想去伸手去摸一摸，甚至是用嘴去尝一尝。
2: 对，这其实很正常的事儿。那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呢，前两天啊，就带着2岁的儿子啊去公园遛弯，孩子玩到兴起呢，突然就揪了2片叶子放到嘴里去舔，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啊，惹出了大麻烦。很快，李女士就发现孩子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而且不停的在哭。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4: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就是说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1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5: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4: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真菌，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用，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5: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4: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3: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天呢，广东天气炎热，不仅是人大呼受不了，动物啊也很受煎熬。有网友呢就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说广州动物园的白狮子啊被热成了表情包了。接着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包呢？
6: 近日，有网友晒出其在广州动物园拍到的白狮德德在喘气散热，并配文：广州的天气比非洲老家还热。还有网友称德德热得像一只狗。
7: 应该很正常的，那狮子本身是热带动物嘛。
6: 前两天记者来到广州动物园，看到母狮雪贝正懒洋洋躺在树底下乘凉，偶尔还会喘气散热，而德德则躲在假山后面谢绝见客。
8: 现在呢，实际在我们园内呢，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都是找一个比较舒适并且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来进行休息，它也很好的智慧。
6: 园方介绍，天气炎热的时候，狮子喘气散热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8: 对于大型猫科动物，它们本身汗腺是不怎么发达的，它们就需要透过吐舌头，就是蒸发那个汗液，蒸发那个液体来降温。此外呢，它们也会经常来用那个唾液来舔舐身边的那个毛发，这样的话也能够就相当于一些降温作用。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它狮子是来自于非洲，它们是不怎么怕热的。当然在炎热的时候呢，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会很好的来调整。
6: 园方表示，白狮通常会选择在树荫下避暑，会根据其实际情况 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避暑干预。
8: 如果说没有超过36-37度的话，我们在园区里边本身有很好的遮阴设施的，因为它可以自己就相当于躲藏起来，并且呢我们也提供大量的清洁的饮用水，它可以喝水来进行降温。如果真的达到一定炎热程度呢，我们也给它放置冰块，这样的会很好的进行物理降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啊，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啊也是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啊占道乱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允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正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5: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2: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6: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武夷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7: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8: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7: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2: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0: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业主认为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存车处呢，临

0: 进住宅不符合现在啊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区的消防安全标准，那小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2: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3: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2: 那个是我们跟各口召开这个说唱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1: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0: 跟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呀，进不进小区谁说了算？我们来看看律师的分析。
1: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4: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5: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6: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7: 不能进，可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1: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8: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1: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8: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1: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8: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1: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0: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停车难，这是不少开车的朋友特别能够共情的话题。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啊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大伙儿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身边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样的车位都会在哪儿呢？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带您去看看。
9: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新高速上地桥下一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10: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啦这种情况了。
11: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12: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的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3: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9: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3: 对对对，
9: 这个时间段是
13: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4: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9: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5: 对，
9: 就这么近。
15: 对啊，对，
9: 是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15: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9: 啊。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
15: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9: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5: 对，
9: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5: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6: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的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4: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7: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4: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7: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0: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治理，这样北京市呢将会累计实现80条胡同啊车辆禁停。那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也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那今天我们就去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一起看一看。
18: 建设

0: 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九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1: 可以开个灯吗？
2: 进来确实是很暗，
1: 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3: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那什么时候？
0: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3: 我们打1、2、3、4、5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了。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4: 看外边我心里痛快，
3: 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0: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5: 从右边走啊！
6: 从右边走。
0: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四成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六成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7: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他们说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8: 停马路边上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把我二鬼去。
0: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9: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吧！要不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1: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10: 建2层。
1: 3层。
10: 3层。
1: 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10: 对。
1: 啊、
10: 嗯。建吧。
11: 谢谢您。
12: 这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还谁不当谁的事儿，对吧？
13: 你想，那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12: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弟，
13: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12: 按照
13: 规范来说。
0: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1: 其实三米的位置相当就当那个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俩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
3: 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1: 也哪人不管您啊？
3: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
14: 这车又哗一辆，
3: 从那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14: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4: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14: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4: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14: 没有，
4: 那3层也没。
14: 对，
4: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际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0: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14: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1层的，到中间是2层的，到那边是3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1: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15: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1: 西大街两广路。
15: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1: 对，主干道。
4: 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都响了。
1: 对，那肯定是啊，他给你挡了好多。
4: 那 看
14: 打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打着您的采光。
4: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1: 对对，那没错，
4: 是不是啊？

0: 我的安全。
1: 嗯，
2: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我们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3: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4: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层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3: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4: 位置是停车楼的二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行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3: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4: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3: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5: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3: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6: 我就一辆，
7: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6: 没得，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7: 这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0: 晚上现在不影响
8: 了，
0: 不影响吧。
9: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是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3: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10: 它一点不挡，你这不可能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
11: 外边是提醒了，应该是错层了。
7: 看这块，
12: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7: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12: 上面挡上行吗？
7: 对对对，
3: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13: 原来没建立这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跟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3: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14: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啊，可能不少人印象里呢就是那种低矮局促的感觉，但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有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啊，彻底刷新了大伙的认知。近日西城呢是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啊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1: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三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两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两居室。
3: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1: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3: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二层空间。
8: 一般呢，这个二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二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手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3: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15: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3: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8: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14: 在西城区，无数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靠着耐心与真心接住了老百姓各式各样的诉求，把一桩桩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妥善化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一部取材于西城真实基层故事的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咱们透过镜头啊，看见社区日常里的温暖与担当，感受基层服务带给普通人的踏实与安心，一起走进社区里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
16: 幸福里社区，
17: 社区里矛盾频发，老旧房屋亟待改造，生活难题不断，邻里纠纷有待调解。
18: 三方房的脏脏防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
19: 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涛完了。
17: 依托接宿集办机制，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
18: 管票社工将会一对一的帮扶老人家，
17: 直面棘手问题，化解百姓烦忧。
20: 您可是包拯，
21: 包大人啊，
20: 潘老师有点意思。
17: 平凡日常背后藏着无数暖心故事，上快手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更多精彩剧情。
14: 如果您对这部短剧啊感兴趣的话，您还可以上快手平台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完整剧情，没准哪件事啊可能正好就发生在您身边，您看完之后一定会特别有亲切感。
22: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24: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3: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5: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7: 爱生活。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面包啊，在西方历史非常的悠久，据记载呢，3000多年前西方就出现了面包。但是面包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有的史料记载啊，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零散的出现了面包的身影。那要说面包呢，在中国流行开来啊，得说是1900年之后，这个时候啊，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厂。在1906年呢，上海就有了制作面包的名字号。叫民国的清白类钞里边记载说，面包欧美人之普通食品也，国人亦能自制之。就这个时候啊，国人已经自己可以制作面包了。要说现在呢，这面包啊不算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想引人注意就得大胆创新。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就自主研发了一款叫做臭豆腐面包。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3: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2: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进口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吃的，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恰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短短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他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0: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3: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0: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3: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0: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耿家硕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3: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 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出去吃个饭，然后回来可能十一二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这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2: 覆盖均匀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多，多余的就刮下来。
3: 要巴拉米的有几位呢？一位是吧。
0: 三年过去，五花商店在宋庄扎下了根，甚至吸引城里人专程跑来购买。
3: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卡巴塔，它也叫拖鞋面包啊，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长长的拖鞋，但这个可能是35码。这款面包源于意大利，普卡夏面团儿，我们叫它小披萨，口感会更加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0: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
3: 去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烧烤，吃到最后他拿了一瓶王致和臭豆腐，让我抹了馒头片儿。他说北京人从小就这么吃，盛情邀请我，我当时还挺抗拒，因为太味儿了。最后我就尝一口试试吧，还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还挺好吃的。我就想，也许这个可以用到面包上面。
0: 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3: 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0: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3: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4: 臭豆腐卷，
3: 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0: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3: 卡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拉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拉皮子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条、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我会去当地菜市场 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0: 恰巴塔的面包体含水量高，烤出来外壳酥脆咔咔作响，内里却软

0: 诺湿润像云朵，刚好兜住辣皮子牛肉那股蛮横的香气，一口下去能吃到远方的味道。
1: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研发的产品在400种左右吧，就循环，然后不断的淘汰，把好吃的大家买了更多的面包留下来。
0: 开店到现在，耿家硕几乎每周都推出一款新品。
1: 这个，
0: 这一周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种叫做木荷的山西野菜上。
2: 一些野菜
1: 哦，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2: 对，做菜团。
1: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2: 地里长？
1: 地里长的，那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进。我们家呢离店里面只有600米的距离，所以平时骑滑板2分钟、3分钟就到家了。
3: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路回了点。
0: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
1: 他其实之前是做皮革雕刻的大师，就可以说他是大师，当时也参加了一些世界级的比赛，也拿了非常高的名次。这挺逗的。
0: 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3: 这个灯在上面，
1: 下面主播可能是那边的。
3: 哎，明天我过去了可以把这个弟弟看爸爸，
1: 再等一个来。喜欢听音乐是吧？去学音乐吧。
4: 学啥呀？宝宝，你买个啥乐器？
1: 先学电子琴嘛。
5: 学现在长琴去了。
0: 去年耿家硕和丈夫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店里忙，孩子只能送回老家，交给父母。
3: 妈妈。
0: 而让他心里最踏实的是，当初那个把他骂得最狠的母亲好像也悄悄转了念。
1: 是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他说啊，你妈每次说你开店的时候啊都挺开心的，就他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过。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1: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店面只有38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1: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0: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1: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6: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食欲也会增强。
0: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宋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1: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花商店味道掌门耿家硕。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如果说北京城外哪个地方最繁华，我觉得首推的应该是通州。因为啊，从元大都开始呢，这大运河一直通到北京的积水潭，而通州呢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自古这个地方啊，天南海北的人，各路的美食，各地的习俗是云集于此。这通州呢，不光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很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这年轻人奔通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环球影城。这里边还有各路的大 IP 到这儿呢游玩打卡拍照，乐不思蜀。咱玩了一天了，也累了也饿了，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吧。所以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环球影城附近。而且呢，这儿的味道掌门是把非常讲究且地道的官府菜给您端上餐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个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0: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味道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螺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2: 这对门后门员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回门楼呢，特别高兴。
3: 大饭店
2: 是吧？有市中心，后厨那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
3: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2: 这汤调怎么样？
3: 调一手了
2: 啊，调好了，哎，合适了，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那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味精，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2: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那个这个鸡油多黄，包肉带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沫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传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的。其实
0: 一锅汤底少说也得熬上7-8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2: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地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呢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今儿就什么都别干了。
1: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天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2: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谭盛调味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勾兑出来。
1: 段小强大家都知道他是出自于南方，他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那个浓汤来做这个谭盛，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4: 消费成功。
2: 是，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下了赶紧吃一口，赶紧得上去呢。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这个油呢一定要纯正干净，不能盖过汤的粉味。
0: 刘雷的谭盛继承了官府菜的平衡二字，味不相压，彼此成全，用油更是如此，所以他选用首农古传油脂这款10升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大容量适配后厨高频使用，豆香温润醇厚，味道中性，不争不抢，恰好把这一锅鲜香稳稳拖住。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2: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屋的香，鱼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1: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叫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那个味道。
2: 嗯，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1: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超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0: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2: 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坛香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厚。

0: 四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年轻人偏爱什么味道？刘磊喜欢走到街头巷尾，一路看一路尝，寻找答案。
0: 您给来一个这个茉莉花味的这个冰淇淋。啊，茉莉花味的。
3: 八块。
0: 这个买的人多吗？
3: 还可以
0: 啊。这就是京华茶叶一个档口是吧？
3: 对，
0: 全是以茶类为主是吧？
3: 茶类为主，因为京华它是一个茶叶的老字号。
0: 我打小就喝那茶叶长。

0: 大了，老北京人嘛，京华茶叶这么老的牌子，它现在都在做新的东西。哎，这个像那茉莉花的冰激凌，茉莉花的奶茶，我就想呢，茉莉花这个味儿呢，北京人熟啊，是吧？现在年轻人也能接受的。然后呢，我能不能把它呢放入我的清蒸汤里，做一道新的菜？
1: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雷最新的创意。
0: 其实这个菜呢，也是我们根据一道老菜叫干高汤，用的是猪肝加上鸡蛋清。我呢这次给它换成了鹅肝，不只是因为口感更细，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1: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0: 搁温水里蒸，出来以后特别平整。好，八分钟。
1: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雷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0: 纯的这个清鸡汤呢，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
2: 这个鹅肝蛋里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1: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0: 来，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3: 干净的，
0: 这就小点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版图纸啊，
1: 每次推出新菜，刘雷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0: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嘛，我的演变啊。

0: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就是跟着新的料。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
0: 作为稿，
1: 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0: 认真，每一件事儿都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味道掌门刘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百年老号远赴北京，一位腰花半生如一，
2: 做了那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每道菜是必须我要把关的。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为您讲述回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坚持。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艾草青，万物生，雄黄酒，护安康，龙舟堂，庄奇扬，素纵白，客满堂，玄姑娘，稚子长，我们的节日端午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夏季装修细节见真章，
1: 你刷完以后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龙骨和这个龙骨之间要预留5到8毫米的深多缝。
0: 夏季装修如何见招拆招不踩雷？
1: 你像板材类拉到现场，你不能直接放在地上，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先装修后付款了。
0: 从材料到工艺，从管理到售后，如何全流程管控让人无忧？
1: 用科技手段来去加固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的一个效率。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每年端午一过就会迎来盛夏，这也是一年当中下雨最多、湿度最高、天气最热的季节。要是赶在夏季装修，哎，稍不注意就容易留下隐患。当然不是不能装啊，而是要避开这些坑。
1: 夏天装修啊，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呢，然后对这个施工的材料啊，包括一些这种性能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像咱们这种施工环境、材料的这种保存啊，以及这个工人的管理，它都有更严苛的这种要求。那么具体主要是4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材料保存啊，第二个是这个泥瓦工程，第三个是木工的工程，然后第四个是油漆的工程，就这个4个方面是最为关键的。
2: 是，首先第一个是材料保存，是吗？
3: 装修里边啊，会涉及到用很多的材料，所以说现场的材料保存呢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材料的性能。你比如说咱们的水泥啊、腻子呀，这些呢是怕受潮的。如果你放在现场，如果是被雨淋湿了，或者是空气特别潮湿，水泥容易结块，容易失效，失去它的粘性。比如说我们板材类的，它呢是怕暴晒啊、怕淋雨，如果阳光暴晒、温度过高，板材容易变形啊、如果淋雨受潮，板材容易发霉啊，后期呢都会有隐患。像我们家里用到的像油漆啊、稀释剂啊这些呢，它是怕高温，如果一旦高温阳光暴晒，那严重的你像稀释剂之类的还是易燃物品啊，可能会引起火灾啊、自燃呐、爆炸呀、这些。如果说
2: 这有点太可怕了
3: 如果是涂料之类的，阳光暴晒呢，如果说涂料啊没有盖好，或者是温度过高，它容易发黄，容易失去它的成膜性，你刷完以后呢用不了多久就会开裂。所以呢在材料保存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
0: 夏季装修啊，材料保存是基础，细节不到位后期全是坑。再来说说泥瓦工程，瓷砖总空鼓的原因也跟细节有关。
3: 像普通的这个瓷砖，它是半瓷砖，贴砖之前啊要先泡水。
2: 对，现在我有很多搞不清楚，发现有的是泡水，
3: 对对对，
2: 有的是不泡水，
3: 对对对，
2: 它跟这个材料它直接含水率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
3: 对，跟这个吸水率有关。
2: 嗯，
3: 比如说普通的瓷砖啊，吸水率呢它是大于等于10%的啊，像咱们的半瓷砖、陶土砖，你用水泥砂浆往墙上贴，瓷砖本身它就吸水，如果你不提前把它泡透了，你贴墙上，它这个直接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吸出来了，水泥砂浆就失效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在夏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工人拿那个矿泉水瓶儿前面扎几个眼，撕水。
3: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3: 要保持那个就瓷砖里边和这个水泥砂浆层里边的水分含量相同，让它同时挥发，就保持瓷砖表面的一个湿润。
2: 哦，
3: 让水泥呢能够快速的发生充分的这种反应。
2: 哦，
3: 所以这个是要淋水的。瓦工施工的时候，如果是泡水的瓷砖，我们要比冬季呀、或者是比潮湿的天气的时候要多泡一会儿，多泡个20%到30%的时间，让它把它充分泡透，才能保证后期施工不出问题。
2: 哦，那木工呢？木工呢？
1: 哎，这个木工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吊顶嘛，会涉及到一些龙骨，因为龙骨也是这个木质的这个的木龙骨，龙骨和这个龙骨之间要预留5到8毫米的深多缝，防止它这个夏天的它这个膨胀，因为热胀
2: 冷缩。对
1: 啊，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 以说油工
3: 夏天呢时不时的可能会下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空气中的潮湿度比较高啊，空气中的含水率如果超过80%的话，你刷油漆是不容易干的，你得充分把它干燥。这腻子呢也跟油漆是一样的，也是要干透才行的。一般正常的话我们都是腻子呢至少2到3遍，乳胶漆呢是要一遍底漆两遍面漆，你第一遍没有干透你就着急忙慌去施工啊，那很可能会造成后期的脱落呀、起骨啊、起皮呀、对吧，
2: 发霉呀、
3: 对，有的呢它温度特别高，35度以上了，材料表面干燥的过快了，里边可能呢水分还没有挥发出来，
2: 对，水分就被封住了，
3: 封住了
2: 暂时就出不来，
3: 对，暂时出不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不没有把它充分的这个干透，你就直接挂第二遍，那等到后期里边水分再往外挥发的时候就会出现反碱、反碱反消。所以呢这个夏季施工的时候呢这个乳胶漆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彻底的干透才行，而且呢不能在阳光下面暴晒。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阳台你要是墙面刷乳胶漆，夏天你这个阳台阳光特别充足，你就得适当把这个阳光遮挡一下再刷这个乳胶漆，不然的话你刚刷完没多久你发现这阳台的乳胶漆发黄，跟它紧邻的客厅的乳胶漆特别白，
2: 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有色差，阳光暴晒导致的。你必须等它干透成膜完了以后，它
2: 就稳定了，
3: 稳定了，阳光晒啊都没什么大问题了啊。
0: 夏季油工施工，干透是底线，潮湿暴晒都是大忌。面对夏季出现的各种施工痛点，又该如何从源头规避这些问题呢？
1: 必须要有这个严苛的这种规范，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开工的这个工地就达到了3000多家。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管理，那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这个每家每户都出现这样一个质量问题，我相信凡客也不会在北京市场能够存活现在19年，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是要把好质量关，从细节入手。那这个其实也是品牌公司和一些小型公司或者是一些独立的这种施工队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个更严苛的一个规范管理。所以说像这个材料的这些进场啊，这种保护啊，包括施工环境有这个更明确的一个要求，你工人该穿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服，现场的材料如何的码放。而且我们是有这个360度摄像头的，不光业主可以看啊，我们的施工的这种监管团队也是可以通过 AI 云监理系统去实时查看工地的现场这种状况，它遇到一些这种不合规不合理的一些现象都能够去及时整改，因为那个还带一个通话功能，用科技手段来去加速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的一个效率。
3: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没有干透就去贴砖，这是不行的，防水没有做避水实验你这贴砖肯定也不行，砸了重装啊。你要比如说贴完砖了我们得检查空鼓率，空鼓率超过5%砸掉重装。还有呢咱们特别要注意这个防水和防雨，因为这个呢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尤其是住顶楼的或者是要换窗户的，一定要检查一下外墙啊有没有裂缝。如果外墙有裂缝啊，即使你把窗户装好了，它后期也会出现渗水的这种情况，你到时候维修起来麻烦。而且如果赶上有雨天或者是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外墙的那种防水啊外墙的胶啊都不能打，潮湿的时候打都失效了，就根本就没有用啊。还有呢安装的时候，比如说安装木门呐、安装这个橱柜啊，这个伸缩缝啊要稍微留大一点儿，因为夏天呢热胀冷缩嘛，它胀得比较厉害。比如说你就留了个1毫米的伸缩缝，那到时候一胀它就顶上去了，一顶它就裂开了。那之前有的业主家里也是啊，就夏天铺砖的时候他没注意，就伸缩缝就特意要求啊，我要无缝了，到了墙边也我不要缝，我不要缝，不好看。结果铺完没过多久，瓷砖一顶
2: 起鼓了，
3: 就拱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夏季施工的时候，温度啊或者是湿度啊对房子的影响，对施工的影响都很大，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都会注意的，
2: 叫细节决定品质。那么大公司它之所以能够做大，它就是因为注重的这些细节。
1: 没错，这些细节都是不容忽视的。那这也是说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业主会选择整装这种模式，核心就在于它确实是省心和这个放心。而且我们房 客家装现在还推出了这种资金存管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就是说，钱是先打到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然后您这个施工节点确认之后啊，没有质量问题之后，您才去点确认的按钮，然后钱才会打给我们。本质上就相当于是先装修后付款了，因为这个行业长期以来是先付款后装修这样一个现状，相对来说业主会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当中。但是您看，我们秉持着我们头部企业这样一个担当，而且也和国内这个大的这种平台啊，支付宝进行这样一个合作，完全把家装变成一个很透明化的一个事情，能够做到先装修后付款。
2: 是，但是我们前面说哈，细节决定品质，那么品质提高了，那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价格是不是也上升，水涨船高？
1: 并没有，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叫做规模化效应的啊。那我们的采购成本和您零售成本之间，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是利用我们的这种集采优势，把更多高性价

0: 大地的材料，然后结合我的规划化的施工融合在一起，形成我们的整装的这种套餐。
1: 嗯
0: 啊，因为你的装修成本主要工费和它的材料嘛，那我们材料起码是这个钱是帮您去省下来了。

0: 要想实现拎包入住，您还是不是缺这个家具啊、软装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既然做的是整装，而且是做到这个了，那您如果说能够抢定我们六月份也是年终收官啊、这种大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啊，然后包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还有这个价值1.68万元的部分的定制家具，可以做一些定制衣柜啊、定制玄关柜啊，像这个灯具是吧？
1: 对，
0: 包括这个卧室、客厅里边的这个窗帘，这个我们也是免费赠送给您了。包括像厨房的这个品牌的烟机灶具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优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智能马桶的升级啊，这个就不一一列举了。更多的详情呢，还是欢迎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我们的优惠详情。
2: 夏季施工如何标准化管控？
3: 大的家装公司都有专门的这种材料配送的车。
2: 装起又有哪些硬核保障？
0: 有这两本手册，您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前面呢，我们是提到了哈，在夏季装修我们要注意的一系列的细节，尤其是可能在施工方面遇到的问题，大公司是如何去解决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正准备装修，或者正在考察这个装修公司，那么两位啊，作为专业人士，还有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0: 您一定要去货比三家去考察的时候，要眼见为实，一定要去他工艺工法间。首先要看他有没有工艺工法间啊。如果有的话，再看它的一个施工规范的一个细节。很多业主呢，往往容易忽视这一点。你施工的这种质量没有规范的话，你的这个材料选的再好，你的这个送的优惠再多，其实你最后的质量，你的入住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是吧？这就是家装公司立足之本嘛。去这个工艺工法间看什么？看它各个功能间，比如说你的厨房是怎么施工的，卫生间是怎么施工的，卧室是怎么施工的。你看我们房客，我们就是把这些功能间都做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剖面，就是我们把这个底层的这种怎么铺管件的这些都给大家去标示出来，包括一个管道，我们也做了一个横切面，是吧？能看它里边的一个施工的这样一个结构，包括吊顶怎么去做的，都有相应的示范。对于我们每家每户的装修现场，也是一个这种示范的一个作用，那就证明我们房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工艺标准去做施工的。
4: 建议大家来了之后呢，别光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不懂，找这个专业人士带着你看。第二个，即使没听懂也没关系，拍下来。最简单的方法，哪怕不懂，家里做的怎么样，我跟我拍的那个是不是一致？一对照门清，你这就简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3: 第二步啊，就是我们要关注它的材料啊和配送体系，尤其是在夏季啊、阴雨天啊，有的啊家装公司它没有自己的材料仓库，材料呢都是临时到市场上从小材料商的那个仓库里拉出来的，小材料商呢他也没有这个仓库，有的那都是露天堆放的，你比如说龙骨啊、板材啊，有的露天堆放的材料就容易淋湿受潮，所以说尽量呢，你就别找那些没有材料仓库的啊，或者是尽量少找这样的小公司啊，或者是施工队，这样呢，你的材料品质是不稳定的。然后材料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大的家装公司都有专门的这种材料配送的车，都有材料配送的专门的供应体系，那就相似的那个货车封闭起来，那夏天的下雨啊也淋不到，对吧？它也有一些保护措施。然后材料拉到现场呢，我们也要有一些规范，你像板材类拉到现场，你不能直接放在地上，你得垫高啊，你得垫个20-30公分，保持下边通风，也不能靠着墙放。水泥啊、沙子呀、包括那个腻子呀等等，要远离潮湿的区域，要保持它的干燥，油漆啊要避光保存，对吧？都有专门的材料码放区。而且凡客家装不是也有一个材料验收吗？材料我们拉到现场，咱们是可以让业主去验收的，您可以看，这样呢就确保后期施工啊它不出问题。
2: 工艺看标准，材料看配送，而完善的售后质保才是装修的最后一道防线。
3: 售后这块呢，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因为夏季施工有一些材料啊，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发酵时间的。你比如说板材如果受潮了，3到6个月以后才会出问题，那霉斑才会长出来。前面

0: 受潮发霉了，它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出问题，它可能等个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三四个月以后，有的甚至一年才会出问题。所以说你得问清楚你这个售后，比如说材料这方面你有什么质保措施，你这防水保多长时间呀，水电保多长时间呀，板材油漆啊保多长时间。你看我们凡客家装这块，我们的基础施工给您质保两年，水电防水通通给您延保到十年。你像咱们家里头容易出现问题的，你比如说乳胶漆的发霉啊、开裂啊、受潮啊，这个在我们十年质保范围里。如果说瓷砖没贴好了，出现了开裂啊、脱落、松动啊，这个也在我们十年质保范围里。这样呢，咱们业主用了就踏实了。你还得关注一下这个公司有没有专业的售后质保团队，你别的连设计师、带工长、带老板、带售后都一个人，那到时候就麻烦了，对吧？或者你要是找了小施工队，那你想找售后，你找人你上哪儿找去啊？可能都不在北京干了。所以说我们得关注，最好有专业售后团队的，有这个质保书的，对吧？有这个质保书上面有详细的说明的，保哪些项目，白纸黑字写清楚，这样我们才踏实。
1: 直接找一个施工队，那这种就是说他的一个施工的售后往往无法得到保证，而且设计往往是缺失的。如果说您找一个个人的这种工作室呢，他设计往往是能够去保证的，但是呢，因为他和这个施工体系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他对施工的这种管控力度相对会就弱一点。就如果说您又想这个有好的这种设计，又想说这个施工有保障的话，那这个还是建议大多数业主就是选择我们这种个性化整装模式，不光是能够满足您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省心的一个需求，还能实现个性化的一个设计。而且您在选择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对它的一个公司的规模呀、体量啊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因为您选择整装模式，也就意味着您的材料不是在建材市场去选择的，而是说在这个家装公司的展厅里去选择的。材料的多和少，您能不能实现您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就取决于这个装饰公司的展厅可供选材的材料有多少，面积有多大。它的展厅面积大，比如像凡客有三座上万平米的体验馆，那你说我们的材料相对来说就会和这种小型的建材城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甚至和这种中型的建材城其实都旗鼓相当。同时我们还有这个七宅一生的这个实景样板间这个每座体验馆都有七座，相当于加起来有21套样板间。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户型、不同的人群的这样一个需求都能够找到一个参考。这个行业长期以来一个痛点就是说这个消费不透明，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可能签完单之后总是心里打鼓，说害怕说这个今天说这块要增项了，明天说工厂那块得加钱了，
2: 就担心的是这个装修呢变成无底洞。
1: 对，那这个是大多数业主一个痛点。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摆在明面上，我们不否认说装修这个会有增项，因此根据业主的这个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那需要可能增加一些单独项目，或者说根据您的户型房型的不一样，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额外的项目，但是我们把它列出来，就是我们会让装修做到有色可依、透明消费。我们有这个基础的这种套餐的配置手册，就是说我这个套餐里边到底标配什么材料、什么样的一个工艺，那都一五一十的给您去列出来。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个性化选配手册，根据您的不同的这种需求，需要额外去单独花费的大概的一个收益标准，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这种吊顶，或者做一个大理石的电视背景墙等等，那它都是有相应的这种规范和收费标准的。那这样的话，有这两本手册，您要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啊，就知道大概要花多少钱。而且我们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就设计师我们要求在跟业主签合同的时候，不光是你签一个套餐的这样一个价格，你还要把你的这个比如说涉及到老房，那老房专项的一些费用，包括涉及到这个个性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的施工的升级、主材的升级，包括你额外的一些配置的增加，都要去一五一十的去列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报价清单，然后才去签合同。
2: 是，这听着确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装修，对吧？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前面特别提到了七宅一生，咱们眼见为实，找一设计师带我看看去。
3: 依托规模化集采优势，把材料成本降到最低，让普通家庭也能省心又省钱。不过啊，说得再好不如亲眼一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房客的展厅和样板间，去实地的看一看。
2: 这是我们的
1: 市老化样板房。
2: 对对对，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咱们市老化样板房的卫生间的区域。众所周知呢，金厨银卫，咱们卫生间是在咱们整个户型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市老化的样板房更应该注重这个空间的设计，因为老年人使用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点，咱们要进行处理。比方说，我现在所站的这个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咱们淋浴区的位置呢是采用了无高差的设计，里外是保持平齐的，这样呢就不会有磕碰或者是被绊到。而且呢，咱们所有的这个位置都是给咱们配备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安全扶手，让咱们老人真正在使用空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借力的，可以有一个辅助的支撑啊。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咱们老年人呢可能行动不是特别方便，涉及到轮椅的问题，卫生间从外侧到内侧这块也是采用了无高差的设计，就连我们的镜子呢，目前咱们都是可倾斜镜面，这样在咱们高度比较低的情况下，这个也是可以直接照到的。在我们后续的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会根据说咱们每个业主的不同的需求，来给咱们进行定制化的、精细化的、全方位的设计。
2: 是，那么目之所及，整个市老化的这个样板间当中，哪些是包含的，哪些是不包含的？
1: 现在您看见的这些，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基本上都是咱们包含的。因为目前呢，我们138800的套系里边，我们是把咱们今天所聊到的、看到的所有精细化的这些板块全部都包含在内。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瓷砖啊、地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定制家具啊、成品家具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厨卫的一些设施啊，全方位的所见即所得直接给到您。
2: 这些主材啊辅材在我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是看得见的。
1: 当然可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您详细的看看咱们真正的说材料。夏天施工呢容易出现两个问题，因为夏天这个季节呢雨季多，对吧，二一个呢就是温度高。
2: 是的，
1: 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展厅呢就是展示了几项咱们的工艺，一个是防水。夏季施工呢防水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咱们要薄刷多层，因为温度高，咱们尽量避免说中午去做这方面的施工，因为它干得过快可能会成块，所以说呢避开这个时间段，尽量在早晚薄刷多层，然后做48小时的避水实验。咱们正常的墙面呢也是同理。再一个就是说墙面的贴砖，正常来讲呢夏天的温度高，水分蒸发的会很快啊，这样的情况呢水泥底层会出现问题的几率会比较高，然而咱们现在升级后的工艺呢，咱们是使用薄贴法，所以就规避了夏季施工所有容易出现的问题。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主材的展厅。
1: 主材的展厅，您可以看见啊，就是咱们主材的展厅啊深不见底。
2: 对，
1: 为什么用这个词形容呢？东西太多了，
2: 太多了。
1: 咱们整个选材的展厅26000平米，您可劲儿选，
2: 是
1: 跟您去建材城逛是一样的。无论是咱们配合风格的瓷砖，还是说花砖，还是说有一些跳色的瓷砖，首先咱们不限制您的选择。
2: 没错，
1: 对，您看见哪个咱就直接能用。
2: 是，
1: 对，
2: 而且尺寸也很全，
1: 尺寸非常全。
2: 我看到了800×800的，
1: 800×800的，
2: 400×800，
1: 400×400的，而且呢，就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长条砖，1米2×600的，包括说正常需要升级的1米5×750的，现在我们都给您标配了，所以呢，选择我们整装的话，第一，咱们材料所见即所得，选择种类非常的多，第二呢，真的不用咱们业主自个儿费心了，所有的事儿我们就给你搞定了。
2: 接下来啊，对于我们已经选择了整装、选择了凡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业主朋友，准备开工了，两位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首先呢，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咱们尽量啊一次都把它给确定了，因为有很多材料啊，它不是说咱们现场做的，因为这个夏季施工啊，温度比较高，这施工过程可能会受天气的影响，可能适当会有一些延期的一些情况。说如果说一旦设计方案没有确定的话，可能导致后边的整个施工会脱节。然后还有一些钉子类的材料，你这边一旦方案确定了，那边厂家就下单开始生产了。那如果说你中途再改方案，这个有的时候就没法弄了，
2: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在动工之前一定要提前跟设计师，包括跟咱们的工程管家呀、施工经理啊，一定要沟通好，不要说做了中途你再改，或者临时再加，有的时候它会对你的施工周期啊，包括工程质量啊，都会有一定影响。
1: 一定要去提前预约设计师的时间，包括也要去做好整个材料的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下单啊，因为这个夏季呢，各个这种流程之间，它需要这个更加的这种顺畅吧啊，因为很多这种材料的这种运输啊，它的这个要求会更加的严苛，包括它的这种阴雨呀，这种天气相对之后更多一点
2: 是
1: 啊，就如果说遇到像一些南方有这种台风啊什么这些这种天气，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运输途径的这样一些中断，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夏季施工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定制类的材料啊，拉到现场以后啊，不要马上施工，先放一放啊，放个两三天，让它适应一下现场的温度啊、湿度啊，再去安装，这样的就后期问题就少了。同时我们还得注意现场施工安全，尤其是夏季这个，如果说工人没关窗户，那雨水进来了，那材料都打湿了。
2: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啊，家里这个刚把窗子拆了，还没来得及装呢，晚上呼呼呼大雨进来了，这是谁的责任？究竟是施工方的责任，还是说我们门窗的责任？
0: 如果说在一些小的公司，或者你做半包的时候，因为材料是自己买的，没有协调好厂家，没有协调好现场施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到时候你划分责任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哎，挺头疼的一件事，
2: 扯皮了，
0: 哎，扯皮了。
2: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想选凡客这样的整装，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您在开工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完整的施工进度计划表，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我们来提供的，现场由我们安排协调和解决，所以呢，我们会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现场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哎，也是由我们来负责的，
2: 那就不用找别人了。
0: 哎，对，不用找别人了，
2: 责任很清晰。
0: 对，这就是整装的优势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各位业主，如果你要是说夏季施工，或者是天气变化比较频繁的这种时候施工啊，千万要注意保护好现场。
2: 哎，出了事儿之后，你不用去跟双方去扯皮，找这一家公司就行了。
1: 我们都是叫售后联保，就不光是说您这个标配的一些项目，不管施工还是说材料出现问题，您找我们方客都可以进行解决。我们赠送的这些东西
2: 也负责了，
1: 哎，也负责哈，对，因为也是您权益的一部分。
2: 今天恰巧端午节，
1: 哎，
2: 那除了想到吃粽子啊，各位，那咱们再来点实惠的。
1: 哎，那优惠是一定有的，而且我们做了订硬装送家具软装这样一个活动，也是为了让很多业主能够更加省钱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就是我们企业通过让利的方式，然后便捷消费者，这样的话您在这个家具这个层面就能够省掉很多的这种费用。而且我们赠送的款式和品牌是非常的多的，成品家具我们就会赠送您有12件套，像是一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两个床，还有匹配的这种床头柜。像一般的家里还会做一些这种定制家具，比如说定制衣柜啊，那这个呢我们也会赠送一部分。像这个全屋的这种窗帘、灯具啊，包括像咱们厨房的这个瓷砖、地砖，包括橱柜，那这些都配置了。那么，哎，再加上烟机灶具，我们基本上就是齐全了。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优惠，包括可以到店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豪华的家电大礼。具体的优惠详情，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2: 嗯。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我们要学的美食是夏季护血馆玲珑番茄盏。今天大厨呢要用哈、特别加长的番茄、把它做成那种小巧玲珑啊，宛如红灯一样的美食，特别的漂亮。哎，口感还不一般，特别适合夏天来做来吃。最关键的是，据说这里面的馅料是内有乾坤的护血馆的馅料，是吧，蔡老师？
3: 没错，咱们这个今天啊，你看看这么多的番茄啊，番茄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啊清除这个坏的胆固醇，在血管表面又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那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它的黄金搭档，先不揭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呢是一个天然的降压剂。所以说呢这两个食材一组合啊，强强联手，一边是护血管，一边是降血压，你说这血管能不健康吗？
2: 我们看到啊，刘大叔跟前儿呢有那么多款西红柿哈、我有一些西红柿我都没见过，
4: 是的，
2: 有橘色的、绿色的、淡黄的、
4: 是的，
2: 长条的、圆形的、种类真多呀。比如说这个，你看长得像紫葡萄、紫樱桃一样，哎，它有自己的名字哈，一个叫紫樱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巧克力圣女果。先掰开给大家看看，哟，真没想到，这个圣女果里面也有点紫红紫红的颜色。其实呢，它的番茄香还是很浓的，它的这个甜度要比普通的圣女果要高一些，也就是水分更足，更甜，更好吃一些。哎，真的不错。说这个西红柿呢只能长这么大，而且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哈，叫草莓西红柿，草莓番茄，它上面有一个小尖尖，看到了吧，长得非常的可爱。好吃啊，我觉得它的那个番茄香特别浓，很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道，但是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就更喜欢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哪一种呢？
4: 哎，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正常咱们市面能常见的这个做的，咱们这个玲珑盏大小是非常合适的。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怎么去取这个瓤啊。
2: 好，
4: 来，咱们就挑选一个大小合适的一个西红柿，然后呢从它的底部直接给它切开，咱们拿这个小勺啊把它里面这个瓤直接给它挖出来。哎，这时候呢挖的时候大家看啊，这个西红柿呢一般中间都有一个十字的一个硬芯儿，咱们呢先不要瞎挖，先把这个四个边的硬芯儿先给它戳断了，这样呢它就是不容易什么呀，这个一会儿挖的时候去破皮了。你看先把这儿伸进去
2: 就轻松了，
4: 哎，这儿也是伸进去，这边同样。
2: 首先我没想到的就是从后面它切一个盖儿、
4: 是的。
2: 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把这十字啊、顺着边儿先断它的筋，
4: 对，
2: 就好挖了。
4: 正常那个里面这个要没有去瓤的时候硬的还好撕皮儿，现在软软的怎么撕皮儿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会在上面轻轻的划一个十字刀口，不用特别的深，现在不去皮儿，一会儿咱让它这皮儿啊自己就掉下来，好吧，
2: 好，
4: 咱们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第三个窍门是什么呢？就刚才依林说了，哟，感觉吃这个肉馅儿那么的鲜嫩多汁啊，
2: 对，
4: 哎，咱们今天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调节里面用到的馅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配料了，来点这个啊，当然您这里还可以搁点其他颜色啊，都可以，比如我可以敲点木耳，敲点香菇丁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我们给它再次抓拌均匀，稍微的淡一点这个干淀粉，抹点干淀粉，淀粉呢碰上这个湿漉漉的这个内壁呢，它也是能起到一个增加这个粘性，也是防止它这个脱落。这时候呢我们取出一份这个肉馅直接给它放进去。好，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就可以了，
2: 完美。
4: 那么这个番茄呢

0: 那因为这里面有馅儿，所以呢咱们呀就不要给它扣着了啊，您可以给它稍微的这样立着蒸，这个肉馅儿就不容易掉出去。然后呢咱们给它盖上盖儿，咱们大概呢是这个大火的状态下十分钟左右呢基本就蒸熟了。那么在这个等番茄的时候呢，咱们这道菜啊特别好吃的这个酸香可口浓郁的汁儿到底怎么做呢，咱现在就可以给它熬上了。
1: 好，
0: 葱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微微的小焦黄了，咱们把刚才呀挖这个三个西红柿这瓤儿咱不浪费，就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哎呀，红彤彤啊。
0: 哎，你看在里面给它稍微的给它搅碎一些。那么为什么咱们在家里煮的这个西红柿汤啊特别的寡淡呢，就是这个番茄没有经过这种用油脂去煸炒啊，这样呢它不够香不够浓不够红，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给它煸一煸让它出沙。咱们要想让这味道更加浓郁呢，可以家里一般常用的这个番茄酱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它不像那个番茄沙司，番茄沙司呢是那种经过勾兑的，味道不够浓颜色也不够红
1: 哦、
0: 所以如果在家里让这个颜色更加的红润味道更加的浓郁，记住了，番茄酱香味出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以加入一些热水。好，咱这汁呢也差不多了，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什么呀，红红的亮亮的，哎，这个香味出来了。但是呢咱们为了追求完美，给它稍微的咱们过滤一下
1: 哦、
0: 来过滤一下呢，咱们给它勾一个薄芡，这样呢一会儿呢咱们浇在咱们的这个西红柿上就更加的完美了啊。
1: 啊，浓浓的汁水浇在一个个像小灯盏一样的西红柿上，
0: 嗯，
1: 这个颜值得多高哈。
0: 勾一个薄芡啊，让它的变得更加的什么呀，哎，丝滑一些，
1: 嗯，更浓了。
0: 哎，
1: 我用泼芡的方法，像这个红丝绸一样哈，特别细腻。
0: 汤汁呢简单的熬煮一下，开了锅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咱的番茄时间也到了，咱们给它取出来看一看。
1: 小灯盏
0: 哦，稍微的自己一接就掉了。
1: 哇，
0: 咱们直接给它扣在这儿
1: 哦。
0: 哎，
1: 就是要蒸完之后一撕就掉，
0: 是吧？正合适。
1: 嗯，
0: 你看
1: 这个颜值超高的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今天和番茄搭配在一起的护血管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蔡老师？
2: 其实呢这个芹菜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强强联合的这个黄金搭档。大家知道呢这个芹菜里面有芹菜素，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好的舒张我们的血管，所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另外呢芹菜都是大家也知道是高钾食物，钾呢可以帮助钠的排出，同时也能降血压，所以说啊芹菜对于控血压来说咱们说是一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和番茄搭配起来，一个是护血管哈，一个是降血压，所以呢是强强联手。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副眼镜，我看看啊。
5: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5: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4: 啊。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5: 这喝茶都喝不出来，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5: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对。
5: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啊？
5: 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5: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5: 你想，
4: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5: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想想，当然想了。
5: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

0: 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1: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1: 好
0: 走。
1: 好好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2: 哎，
0: 您好。
2: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2: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2: 啊，师傅您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2: 是吧？
1: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2: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3: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1: 好，谢谢。
3: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1: 没有，
3: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1: 哎，好的。
3: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1: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3: 应该的。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哦。
0: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1: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1: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哈，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这样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界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尝这个茶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困扰。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5: 哎，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好。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请。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毛织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1: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12: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1: 来来来，
13: 送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好，
11: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14: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二十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0: 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呢，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资料以及食养建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欣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失意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10000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儿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呢，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吐。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哎，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4: 会有改变，
0: 对吧？
4: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哎，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你得处。
1: 他好像是还住院还是什么，好像还有心理的一些什么问题，好像后来听说他自己说的。但是后来我说再联系联系吧，好像我听小岛说的，他好像找着了还是怎么着，不太清楚。
0: 那所以说，原来您是觉得喝酒这个事儿是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那接下来如果您再找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喝酒笑成这个样，
3: 我就说您
1: 挺板是吗？
3: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只是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是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啊，对对对，
0: 都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
1: 是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5: 您喝酒吗？
6: 我不怎么喝，就以前喝点酒，喝啤酒，以前喝点酒。
5: 现在完全不喝了。
6: 不喝了，现在不喝了。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12岁，
0: 大一轮哈，
1: 大一轮，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3000块钱，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睡，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的少，我是这么想。哦，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也挺好。
7: 不尊重女的，那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1: 总的来说，反正感觉还是年龄相仿一点吧，岁数太大，主要后来的决定拉黑了，就是因为觉得不爽不舒服。
0: 都拉黑了，这么激烈吗？
1: 后来那个他可能证明他还有能力吧。
0: 但是您这个动不动就拉黑了，这人就不见了，就是也挺绝的。
1: 也没有都那样，也没有，但是对，就是少去麻烦，反正也有点。现在慢慢的随着也慢慢也那个什么也好一点。
0: 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啊，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等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个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1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200块钱，你什么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养孩子一样。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然后直到下车。
0: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1: 原来会一点，
0: 会说他几句吧。
1: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现在这社会就戾气太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0: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1: 还行吧，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4: 年轻的时候你是直是不会修辞，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我不管你听着舒服不舒服，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1: 对，
4: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是你层次提高了。
1: 这要学，
4: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1: 对对对，
4: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1: 对，
4: 这不叫装，
1: 对，
4: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原来就是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这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1: 就是莫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4: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
1: 对，
4: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1: 哎呀，太厉害了。
8: 对，
1: 这厉害。
8: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4: 是的，
8: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1: 呀，反正我觉得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8: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1: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或者志愿兵。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8: 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1: 啊，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十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哦，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三期了。哦，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是个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8: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啊，
1: 对，
8: 对吧？
1: 结合的很好。嗯，对，相对来说吧。
8: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啊，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1: 就是正好我去坐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坐。做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做大一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啊，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9: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8: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1: 让吴老师朗诵吧。来，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8: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
3: 一人一段。
8: 您要发挥您的优势，
10: 可以。
8: 您
10: 说
8: 的好，
10: 对，您也可以。来，可以。
8: 好，
11: 我是朗读俱乐部的。哎
8: 呦，太棒了，
1: 那行，
8: 太棒了。
12: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悦。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9: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5: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9: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3: 他们是两口子。
8: 哦，两口子。
13: 我们俩是对。
8: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14: 那他不
13: 我们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8: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14: 40年了。
13: 40年。
14: 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个时候。
8: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14: 谢谢各位。
8: 在我们这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1: 模范，
8: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13: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子弟。
1: 哎呦，真好。
13: 我们也是父母都是军人。
8: 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14: 对对对，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是军人，然后我弟弟弟妹都是军人。
13: 对，
14: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8: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14: 是的，是的。
13: 对，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

0: 常常住院，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1: 对，挺不容易的，
2: 对，
0: 很不容易。
1: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0: 对，
1: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2: 是的，
0: 我们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包容，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2: 对，
0: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2: 老是分居，
0: 对，一直都分居，
2: 长期分居。
1: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2: 退休以后应该10年有了吧。
0: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一岁。
2: 对，
0: 我们退休之后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退休
2: 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0: 对，
2: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就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3: 而且觉得看到优点，
2: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3: 那就不吵
2: 了，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比如对一件事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他，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4: 对，其实
2: 所以才能这样长久。
4: 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儿，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儿马上接着，
2: 对，
4: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儿？这男的说了，说30，你说20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了，
2: 幽默，
4: 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1: 对，
4: 这边这女生回来拉车门再上来就是给台阶了，
2: 是的，
4: 这男的就要接，你要不接一下就大裂痕就出来了，
2: 是的，
4: 所以两个人不用那个情绪上的对抗，就刚才姐姐说了，吵架时能想到对方的好，我觉得肯定可以，
1: 要怨气啊也是积攒已久了，要是恩情也是积攒已久，反正那时候我那第二段的时候为什么我舍不得，我觉着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觉着我见了哪一个就虽然少啊，我觉着都没有那个合适，虽然是某种原因分了，因为我也会去提醒他，因为这有一种仪式感嘛，就是我说哎，情人节了你给我发个红包或者送个什么，不管多少你是个心意，我会主动提醒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是，你不能要给了以后你还得推呢，我不是那种性格，因为你找我我不是这种性格，我就要直接跟你解释，哎，你送一个不管心意怎么样，
5: 然后对方什么反应啊？
1: 这马上送啊，然后就这样的话就达到了那个和那个同频共振嘛，所以必须要还得要俩人要合适。
5: 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每个人成长也都是被动在成长，他是被事儿推着成长的， 对吧、那可能也和你之前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和你婚姻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说的，要珍惜相逢，安然释怀，讲讲之前的经历好吗？
1: 第一段因为就年轻吧，就是年轻时不懂爱情，懂爱情时就已中年，就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像外貌协会，就看他长得帅，因为他那个气质，他其实比我大7岁呢，但是我看他哪儿都很舒服，都
5: 多帅，那是什么样的？
1: 就是我女儿就跟他特像，就有点那种艺术家的范儿吧，因为他学民歌的，其实他就穿一工厂的那个工作服，然后头发呢是那种有点半长的往下这么，因为我22岁嘛，22岁刚涉世未深，反正是觉得挺好，
5: 迷住了
1: 啊，对，是有点对那个什么气质那什么各方面。
5: 然后在一起生活多少年？
1: 生活了25年吧。23岁，然后25年。当然后来中间也断断续续也波折，但是呢，就这么忍着，也挺不容易的。对，就是忍着，
5: 不是经营着，而是忍着。 是，
1: 反正就都劝吧。人说宁破三座庙，不拆一段姻缘吧。但大家虽然看出问题了，但是包括家人就都是说和。
5: 问题在哪儿呢？
1: 三年他不回家，他说咱俩没共同语言，就是你。

0: 理解你的那个挺不容易，你的苦，既然钱是身外之物，不要就不要了，这样的话就基本上算净身吧，就出来了。其实啥也没犯，也没有错，他我也没抓着，我也没错，就做了一个了断。
1: 离了婚之后觉得自己轻松一些吗？
0: 哎呀，觉得好像原来外头这么好看，世界这么斑斓，真是那种感觉。
2: 其实婚姻啊，合咱就过来，不合就散掉，好就好散，没有必要忍。
0: 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所以当自己真的选择去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已经48岁了
0: 啊。对，哦，对，然后还万幸，当时就是也是在某网站吧，就找到第二段。
1: 第二段怎么样？你刚才说让你很难忘的其实是第二段，对吧？
0: 对，他家是高知，我家高干，就是很般配，就是那种连他父母都，我们都比较好。那时候疫情前，我爸爸每年请他们吃一顿饭，就春节还给他那弟弟，他弟弟智障嘛，还给他发一个2000块钱红包。
1: 这一段是多长时间？
0: 十年，认识2年，结婚8年，10年。
1: 其实你看，你这两段，第一段25年，第二段是8年的婚姻，但是认识10年。
0: 对，
1: 你这样的话，这人生也好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且也是一直在经营感情。
0: 就是说我这人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情的，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
1: 你们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是我也没处理当，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财产问题没处理好，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孩子的原因也有一部分。要说从理上讲来说，我处理的没毛病，但是呢，我这个事儿就是这沟通上欠缺，就这一点，所以说以后会改变的，但是我也不会了，因为留着养老钱吧，也别去那个去给谁给谁了，因为自己未来的是吧，时间好好经营我们这后半段的这种婚姻生活。
3: 您虽然没说，但我大概能听，就是您能检查出来自己的错误在哪儿，可能是想着养老的钱会给孩子呀，什么什么啊，可能是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有一点，老伴儿就是你一生的第一人。
0: 对，
3: 他甚至超过父母。
0: 对，
3: 因为他伴你死去。
0: 对，
3: 对吧？所有一切就先紧着这两个人，然后才是孩子。我跟我媳妇儿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一定得先把你伺候好。还有一点，我得就是发表一下，对您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一看这人哦，我得陪你3个月什么，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的观点，是互相陪的。所以好多人就是一找对象就是啊，我当老妈子呢，我陪着你，我得什么什么，千万别这么想，是互相的陪伴，这样就平衡了，您的角度就摆正了。你想哦，我们相伴3个月，而且那个男士，我觉得他人家他透明在哪儿，可能大几岁，他想开了啊，我就把我的条件明摆的搁桌上，
0: 对，
3: 好过那些把东西搁桌下面的，
0: 说嘴上给你一堆的那个话，实际行动一个都没有。
3: 他可能都不说，全是意会，因为他没有摆桌面上，对吧？他说摆桌面3000，咱们共处相处3个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0: 到场的。
3: 您千万别想哦，我陪你3个月，不是这么回事。咱们考虑说，哎，这人合适不合适什么，千万别想着是我陪你，是互相的。
0: 对，
3: 哎，然后这样就平衡了。
0: 对对对，
3: 你就定位就准确了，你就知道我用什么心态跟这个人相处。否则的话就是，哎，我陪你呢，我这么累，我陪着你，不是，
0: 不能，
3: 不是这样的，
0: 不能不平衡啊，
3: 就是这两点，
0: 一定要做，就一定要想开，然后全力以赴的做，不能不平衡。
3: 对，对，那您继续说您第二段那个，我可能打岔了，我就说那个观点。
1: 没有，这个是对的。其实刚才穆老师说这个，我也在琢磨，就是确实你的这个伴儿跟你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成。就是孩子将来长大，他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生活，他需要和原来的家庭来去做分离，是必须要做分离的。
0: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1: 没错，
0: 就连半路夫妻都比满堂儿女管用。哎，
1: 但是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像这个王悦姐，她自己会给自己，就比如说我要留个养老钱，我要怎么样的，她当然知道那个相伴的人重要，但是她一直就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相伴的人。
0: 现在悟了，但是现在没。 没有人，现在已经弄出来了，但是缺人，就是见到的人不行，都不大

0: 那个什么。
1: 您现在平时生活怎么安排啊？有一些什么爱好？
2: 他步履不停，奔赴山海。
0: 2013年开始就新马泰，然后日本、韩国、美国，然后南非，然后埃及，还去了东非肯尼亚看那个动物大迁徙，然后欧洲基本上变了，北欧、东欧、西欧、南欧，然后俄罗斯。
2: 他敢闯敢谋，
3: 一开始服装，90年代我又改鞋，100出头我可以卖298。哇！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听没？听来来说，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金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5: 您好
4: 阿姨，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5: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4: 是吧，
5: 我都馋了。
4: 嘿，
5: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4: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5: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4: 是，
5: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4: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5: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4: 没错。
5: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4: 是吧，
5: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4: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5: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4: 是
5: 我肯定放心呢。
4: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5: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4: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5: 是
4: 不是？而且
5: 啊，
4: 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6: 主持人好，阿姨好。
5: 你好，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4: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6: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才过瘾，
4: 是
6: 才好吃。
4: 对，
6: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5: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6: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4: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6: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的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5: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6: 对
5: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6: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5: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6: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4: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6: 那您说加几包？
5: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4: 您说您说，
5: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4: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6: 20包，
4: 哎，
6: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4: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6: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4: 哎，
6: 那50个名额，
4: 哎，想想，行吧，
6: 行，就这么着了。
4: 好，
6: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4: 好，
6: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4: 哎呦，
6: 行吧，
4: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 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

0: 能不放心吗？
1: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2: 啊。
1: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0: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先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4: 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2: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3: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2: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3: 子，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4: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5: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对吧？
4: 没问题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3: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5: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6: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可是好东西。嗯，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好，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元一盒。
0: 哎呦，大家伙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元，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元，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元，20盒，一盒不到10元，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元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元呢？我这个200元，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元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元，9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元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0: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元，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元，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元，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爷，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
1: 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
0: 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4: 是
0: 啊，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嗯、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姐，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吧。
2: 我呀，最得意呀、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呢，上岁数人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2: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吗？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2: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3: 哎呀，

0: 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笔。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2: 有点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儿了吧，对不 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1: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也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1: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1: 哎呀，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碎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儿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

0: 没负担啊。嗯，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十大盒，哎，咱们十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提前抢购吧。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九六幺六。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话强得是我的地盘，我讲的嘢就是规矩。
1: 我是真的很想和您成为一起定规矩的人，但前提是啊，这个规矩要合法、合理、有未来。
0: 你先找个律师给我压力，然后假惺惺来说跟我谈生意。我的条件很简单，切数就是自己人，不切数是敌人。
1: 我这么和您说吧，我长这么大做的每一件事情，除了生我养我的父母还有这个女人以外，都和生意有关系。
0: 你的生意就是官司。
2: 做生意嘛，肯定是双方都要有利益咯，对不对？
0: 你两夫妇就不要夫唱妇随了，想我在你这里入货赚差价不是华强北的做法。
1: 如果我想授权你使用泰山手机这个品牌，你怎么看？
0: 那你会提成多少？
1: 一分不收。
0: 你靠什么赚钱啊？做善事。
3: 我有我的办法，您不用操心。想用泰山手机这个品牌，满足我两个条件：第一，统一店面广告；第二，统一售价。再在专利授权书上签个字，就这么简单，可以了。
0: 你想管住我？
3: 我没这个本事，你老大。您生产手机用的是我的品牌，您卖的越多，赚的越多，而且价格不打架，多好啊！
0: 我听讲你系咩博士，唔兜圈啦。我只是个有一小聪明的小商家啫。直接讲，你图咩？
3: 我跟您一样图钱咯。您看看咱们华强北，霓虹闪烁，多么漂亮一个地方！这么好的一个市场，没有一台手机不是抄袭的，可惜不可惜？我也是个聪明人，我知道抄袭能赚快钱，但是这样做，迟早有一天会出事。我做泰山手机这个品牌，就是为了要规避这个风险。我之所以起诉您，就是要告诉您，您也一样有这个风险。设计手机的钱我出了，别人我不敢说。您你老大想贴牌，随您，我一分钱不拿。但是这个品牌呢，我是做定的，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国家的手机。
0: 自己国家的手机，
3: 我们今天落后不代表我们一直会落后，迟早有一天我们的手机从里到外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只有这样咱们才能长久持续合法的把钱挣下去。
0: 可以赚钱就可以拼，行，喝酒去。
4: 哎，阿叔，我们俩呢？
0: 光禁止手，好好收铺，小心点，不要整烂啲嘢啊！
3: 等我宵夜了。
4: 走。哎，阿叔，二
2: 地都被你们搞脏了，进去擦地啦。
5: 大家说好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在公园门口见。哎，你不要给他们带早餐，我带你们到公园门口公园里面去吃。那里面早餐可好吃了。你干嘛呀你？我赚钱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还吗？明天，反正明天给他们少穿一点吧，太热了。好。行，那就明天中午见。早上早上。哎，你回来了。顺利吗？
6: 顺利啊。
5: 那倪志雄怎么说呀？答应品牌连锁了吗？
6: 没这么快。
5: 哎，买了夜宵啊。呀，好像有我最爱吃的虾。你跟我一起吃吧，
6: 陪陪你。
7: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5: 告诉你什么呀？

0: 知道你有孩子，结过婚，这怎么了呀？可你干嘛选择不告诉我？这样让我不舒服。我也纠结过，我也想过，你一直拿我当外人，要不然咱俩算了。可我看你这样吧，我心疼你，我原谅你了。
1: 因为你谁啊？啊，救世主吗？凭什么原谅我？需要你的原谅吗？我告诉你，刘永生，我的过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李永生，我的过去跟你没关系。
2: 咱俩不能好好聊聊吗？
1: 都是过去了，聊什么聊？

0: 他们只是过来过个周末，明天就回去了。
1: 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0: 放假呗。他们放假都会来这边学点东西。我前夫是一个小学老师，孩子放假他也会放假，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孩子自然也就盘给他了。
1: 这样也好，咱们之后要是真忙起来啊，你根本没时间照顾他们，而且还会分心。
0: 我不会分心的。
1: 你平常想救他吗？我以前在灵通的时候啊，总和那些工程师说，你要是想尽快把孩子接到身边，一起好好生活，你得先让自己变得更好。
0: 我还以为……
1: 为什么？
0: 没什么。
1: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刚刚对着我的时候真是太性感太有魅力了。我觉得很多女人都应该向你取取经。咱不吵架了，好好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0: 杨，
2: 看什么呢？看这么认真。
3: 泰山手机的财务报表
2: 怎么样？
3: 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如果你们的 MP4 芯片能赶在凯云和星光之前上市，助力他们再度大卖，我觉得泰山手机的未来我真的非常看好。
3: 而且鸿蒙资本应该也会入资，未来两年只要你们的财务报表上做得好看一点，我觉得冲击 IPO 没问题的。
2: 真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3: 什么样子啊？
2: 专业又冷静。
3: 那可能是我以前做得太差了吧。其实我拿到鸿蒙资本这个工作真的不太容易，你知道的，硅谷的女投资人没多少，女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性别劣势。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女投资人情绪化、不够专业、不够冷静，我一定要撕掉这个标签。
2: 你一定可以的。
3: 哎，你知道今天小崔给我打电话了？嗯，他入手的那些公司上市了，他靠原始股赚了很多钱，真的是很多很多钱。所以呢，他就邀请我去做他的私人财务策划师，你说气不气人？啊，
2: 膨胀了，膨胀了！哎呀，真好呀！反正我现在就盼着我们领通能够顺利的上市成功，我好兑现太太们的承诺。你说他们熬了这么久，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3: 都不容易。
2: 你是不是没吃饭？服务员，拿个菜单。
3: 今天晚上这顿饭就应该让小翠总来买单。
2: 小翠总，
3: 我们来点他一整本。

0: 开头，你处理林光耀的问题比我处理李仲谋的关系要好太多了，我真的应该是圆滑一些，我要向你学习啊。
1: 你们牵涉的利益更大，自然就更难化解。
2: 陆经总，我们领通流片的速度够快吧？哎，这次我们和凯云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流片。哎，有点激动。这一次我一定要带领领通走向真正的高科技世界。
0: 你们高兴啊，我就开心了。明天芯片一定送到你们的手上，而且我请负责的工程师来跟你们沟通，好吗？
1: 谢谢。
3: 我已经安排好了，芯片一旦点亮，我们先去小肥羊吃饭，然后再去钱柜唱歌。
1: 没问题啊。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你一天来帮忙吧，这边这个。哎我
5: 天，需要这么多吗？
4: 这还不够呢。
5: 这看着也不是什么好香槟。
4: 反正我是对橙汁直喝，我喝不出酒的好坏。
5: 我跟你说，香槟这东西啊，还是得喝点好的，你不懂。
4: 哎，环叔，你这就不对啊，这公司还没上市，挑起酒的好坏来。
3: 张总说了，芯片一旦点亮，就给咱们买最好的香槟。
4: 感谢张总，感谢张总了。哎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的项目，发展得不错，进步也很大，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好，来了，怎么样？紧张吗？
1: 哪次刘片不紧张？哎呀，反正第一次参加这个刘片回来的情形，我很紧张。
0: 你会印象深刻的。
1: 啊？
2: 我跟你说，一打地铺谁身体好？老李身体还是好。因为那天打地铺身体比较强，是不是？
3: 开始吗？
4: 必须的。
5: 刘航，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是点不亮，你害我没业绩，我就把你从这扔出去。
3: 那不用你扔，我自己跳下去。哎，但是如果点亮了你卖不出去，你也要跳下去。
5: 得了吧，我的客户就在这儿，我怎么可能卖不出去啊？
6: 行了，你们都安静点啊，我要开始点亮芯片了。来。

0: 再试一遍，
1: 再换一个，你写，帮我拿一下。

0: 我们刘聘是失败了吗？
1: 你先出去一下。
0: 对，销售跟客户再会更紧张。

0: 这次留恋实验
1: 失败
0: 了。
1: 失败了，
2: 当时的技术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成功呢？张总啊，
1: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动手脚？
3: 这次留片我们搞了那么久，怎么就失败
2: 了？我努力了那么长时间，
1: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2: 真的，
1: 一点
2: 机会都没有，
1: 一点一点问题吗？
2: 居然失败了，
0: 没自信的去。
2: 怎么可能呢？
4: 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0: 别担心，我们会等你们，和你们一起通力合作，有问题我们一起解决。哎，每次我们不都能解决问题吗？
1: 安子，你不是在 IPG 上验证过吗？不是一样的代码吗？
2: 是啊，验证的时候是可以工作的。
3: 啊，当时我在现场，确实能正常工作。
1: 那怎么办？我们刚刚起来，是不是又要慌了？
4: 好了，李博士，别再着急了。海超，我们再验证一下，在仿真版上。
1: 行，你们继续检查问题吧。不过接待芯片比较复杂，有底层驱动，有射频的接口。如果芯片在硬件上，在仿真版上测试，需要2周吗？
2: 1周吧。

0: 你已经看了很久了，发现问题了吗？能调试了吗？
1: 还没发现问题。
0: 那刘涵那边呢？
2: 刘涵是一流的工程师，既然在流片之前完全没有发现问题，如果他发现不了的话，我也发现不了。这个 bug 大概率是人为的。
0: 什么意思？你是说有人在我们的设计里放了 bug？ 我们的人谁会这么做？这事情必须仔细调查。难道是我们的对手买通了我们的工程师黄仲凯、林光耀？
1: 还没有证据，但是这个人必须得是高手，顶级高手，而且还必须十分了解我们的图纸，否则做不到这点。
0: 所以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心里有数了？只是不方便告诉我。
1: 林翔，你先回去陪妮妮吧，今天肯定是要通宵了。
0: 张海潮，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1: 在没有确定之前，我真不能告诉你。喂，帮我找一个商业调查师，谢谢。

0: 黄总，我能找你聊几句吗？
1: 你说。
0: 方便的话，我们到外面聊一下。
1: 行。
2: 有什么话在公司不能说，还要出来说？
3: 黄总，我想问一下，张总找出芯片的问题了吗？
2: 为什么这么问？
3: 我能不能猜一猜原因？
2: 说，
3: 是不是有人，我们领通的人故意在设计时放了看不出来的 bug？
2: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3: 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流片失败都属于重大事故，像刘涵那样的都没有发现，证明问题藏得很深。如果问题藏得深，那就是有人故意做的。这种事情以前在美国其他芯片企业发生过。
2: 姜薇，你很好学啊。
3: 黄总，我很爱领通，我也很崇拜您做的事情，我想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2: 我喜欢有话直说，你刚才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你是在暗示我有内奸，所以你已经知道是谁了，对吗？
3: 您猜一猜我怀疑谁？
2: 我不猜，我希望谁都不是。
3: 当然从人品的角度来说，我们领通不可能出这样的败类，但是从情感的角度就不一定了。
2: 你什么意思？
3: 我曾看到刘涵总和凯云的 Miranda 一起跑步，有说有笑，每天必跑，有时候一天两次，精力十足的。
2: 刘涵跟 Miranda 是好朋友，他们一起跑步也证明不了什么吧？
3: 我当然相信，但是他们俩的感情实在是太好了。有一次我看到刘涵总拿着笔记本电脑去咖啡厅和 Miranda 约会。黄总，爱情会让人疯狂，会让人做出所有不理智的事情，他被人利用不可能吗？
2: 那我去找黄仲凯试探一下。
3: 这个办法好。
2: 那今天你跟我说的话不要告诉任何人。
3: 当然，我等您的消息，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我一定愿意。
4: Mission accomplished.
5: What mission?
4: 哦，也是，我们只是暗示，没有谁胁迫或者指挥。
5: 指挥胁迫太上不了台面了，这么不体面的方式不适合我们。
4: 也对，就算是张海潮也找不出问题，
5: 他终归会的，毕竟人家是伟大的张海潮。
4: 但等到他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已经投放到市面了。Oops.

0: 喂，黄立信，怎么了？
1: 不会落魄到请我去个酒吧都请不起了吧？
2: 长江哪有酒吧？
1: 所以我自带啤酒。
0: 我记得你喝啤酒吧？啊，还是凉的。
1: 给你。
2: 王正凯，你真的是个很周到的人，而且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有底线的人。
0: 谢谢。
2: 所以我相信啊，有些事情你是不会做的。
0: 比如？
2: 比如安插间谍，打探消息。
0: 这就叫没有底线的事情吗？做生意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呀，各凭本事打探消息，各凭本事买通对方的技术人员。那如果你的技术人员能被我买通的话，你公司有问题。
2: 王正凯，
0: 安插商业间谍并不是违法，不违法就是有底线的事情。
2: 不违法就可以违背道德吗？
0: 该怎么跟你说了 ？OK， 如果我爱上你，我追求你，这个事情也许是违背道德，但是不触犯法律，更不牵扯什么底不底线的事情。
2: 你这个比喻不恰当。
0: 非常恰当。如果我因为我爱你，我愿意为你无怨无悔，甚至被你套路，你让我偷了什么我就偷了什么，这只能说明我对爱情屈服。你不能说我没有底线吧？

0: 发生。
1: 海超回来了。
2: 哎，妈，哎，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你睡了？
3: 睡了。
2: 我去看看他。
3: 别去了，我有话跟你说。
1: 哎，怎么？因为有事啊？那我们先回屋。
2: 不用。哎，
1: 咱们聊事儿。
2: 爸妈，真不用。我
1: 啊，
2: 正好我想去阳台上透透气。
1: 哦，
2: 我们去阳台上聊。
3: 啊，你们看吧。
1: 哎哎哎，好。
2: 坐坐吧。

0: 以后啊，他们俩要是早回来啊，我们就先回屋啊。
1: 你怎么会认为是刘涵？
2: 姜薇说，
1: 跑步这种事情是不能作数的。
2: 海潮，
1: 刘涵不是这样子的人。
2: 那如果他只是无意泄露呢？他只是太喜欢米兰达呢？
1: 我还是不相信刘涵会做这样的事情。
2: 黎东升和子夏分手的当晚就去找了金文，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呀？一个领通才多大呀？ Jason、东升、刘涵全都在搞外遇。
1: 一个人的私人情感跟他是否能够成就一家企业是两回事情。我们的公司的离婚率是低于国家的离婚率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一家正常的公司。
2: 我不跟你说这个，我就问你，如果真的是刘涵，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1: 我还是不会相信是他。
2: 张海潮，这个世界上人性是最难琢磨的东西，女人、情感、金钱、利益，永远都是对人性最大的挑战。
1: 林夕，刘涵是个科学家，更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毁掉自己的作品的。我怎么说，也是处于人性的角度。

0: among the stars.
1: They're going to be a
0: little
1: bit of a little bit of a l i手机呢？合同呢？
2: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黄连希当时跟我们签的合同里面明确的规定，我们如果要用芯片的话，必须得用他们领通的。现在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没有芯片我们怎么办？喝点奶，长身体。
0: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1: 现在很显然 MP4 的手机呢已经是凯云的天下了，这才刚投放几天呢啊，这反响就这么好，那音质一流，一机难求，现在所有人都在抢着去给他们做什么配套的什么软件的什么东西。反正我跟你说，他一旦占领了市场，那领通和我们就是死了。
0: 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总之呢，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1: 我记得 MP3 跟长征一号出事的时候，庄海潮想出了解决方案，我估计这一次他应该也能有办法解决吧。来，放点酱油。
0: 你想吃煮鸡蛋？
1: 我给你煮。
3: 谁啊？
4: 我。
3: 你怎么来了？一大早的。进来。
5: 你自己？叔叔阿姨呢？
4: 我爸妈送妮妮去早教班了，然后再买个菜才能回来呢。
5: 老两口买菜还一块啊，真好。
3: 搞什么呀？不过就为了给我跟海潮腾地儿。
5: 你俩怎么了？
3: 哎呀，没什么，就最近老吵架，老两口待着也别扭。
5: 你爸妈够好了，我爸妈从来不会一块儿去买菜，我爸倒是经常带着小秘书去买包。
3: 说吧，一大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都堵家里来了。
5: 你说呢？
3: 刘片失败的事儿。
5: 走吧，我送你上班，咱们路上说。
3: 谢谢司机师傅。
5: 开门。
3: 红木资本给你压力了？
5: 不光是红木，其他的资方也找我了，希望我能做个代表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么速度？
5: 毕竟之前做得这么好，大家的期望值都上去了，总想着领通再做两款赚钱的产品就可以上市了呀。
3: 上市上市，满脑子都想着上市。
5: 投资人嘛，都是这样的，不上市怎么套现啊？
3: 没问题的，就是现在出了点 bug， 修复完就没事了。况且我们的手机零配件有供货的排他协议，就算是这样的话，黄正凯的摊子也不会铺这么快的。
5: 我知道，但是红木资本原本是找追加资金的，现在变成了观望，你知道吗？
3: 其实我们公司的资金还是够支撑一段时间的，情况没那么糟。
5: 流片失败的事情是因为有内奸吗？
3: 谁说的？
5: 猜的呀。刘涵的设计怎么可能失败啊？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我
5: OK， 我可以不知道细节，我就问你一句，张海潮打算怎么处理内奸这个事情啊？
3: 他打算暂时不处理。
5: 不处理？刘涵是吧？某然的。
3: 看到他们一起跑步，一起拿着电脑去实验室，
5: 就这样张海潮还不处理啊？
3: 那怎么办呢？他就是非常信任他呀。
5: 信任？亏了2000多万还信任？ 哎，都说女人是什么恋爱脑，我看男人才是兄弟脑吧。开什么玩笑啊！我告诉你，黄灵溪，这件事情你不查清楚，领通会被毁掉的。而且这件事情非常好查呀，如果方案被泄露过，那么刘涵的办公室里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
6: 那如果全都被销毁了呢？
5: 这世上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我告诉你。而且当肾上腺素分泌过旺的时候，那些愚蠢的男人就算是没有证据也会给你留下点证据的，这就是人性。
6: 说话越来越精辟了。哈，
5: 不是精辟，是经验。都变了，大家能像以前那样该多好呀。
6: 是啊，跟以前一样就好了。
7: 李总 ，Brian，
2: 好久不见。
8: 怎么会好久不见呢？你虽然不在江湖上露脸，但都是你的传说。听说你认识了个女朋友叫金文呢？
2: 啊，不是女朋友。啊？嗯，未婚妻。
8: 哇，这就得好好恭喜一下了。事业爱情双丰收啊，可以。哎呀，
2: 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该丰收了。嗯，不过今天二位来呢，肯定不是为了聊我的私事吧？
9: 你现在也是夫妻老婆店，私事就是公事。哎，说起来，我们还去你的作坊看过呢。
10: 不中不洋，规范又不规范，倒是很李东升。
2: 我一直在通往一条规范的道路上，
10: 这就很有意思了。但我听说你跟张海潮有战略协议，里面还有排他性条款。既然有排他性，怎么还来见我？
2: 老朋友嘛，应该叙叙旧。毕竟当初你把我送进去，我也差点搞得你破产了。哎呀，渊源呐，
10: 真是渊源。当初也没把你整死啊。哎，
2: 我认为啊，我们一定都非常欣赏对方，所以当初我也没把你整死。如果当初我收了 TF， 换你卖手机，我做芯片，还是会合作。
10: 这想法还挺有趣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
2: 你做芯片，我做手机，你需要客户，而我是个好客户，就这么简单。
10: 这么说，你和海超的合同如同废纸？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心里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感？
9: 李东升，你是要为张海超背后插刀吗？
2: 别说的这么难听，都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嘛。我可以和张海超合作，自然也可以和 Brian 合作，对不对？也可以和林光耀啊、高通都可以，只要有钱赚，就算过去是仇人，现在也可以是朋友。而且你一直这么针对张海潮，如果他知道咱们俩合作，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件让你非常高兴的事儿？
10: 你看看，对老朋友都这么心狠手辣呀，更何况对我？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兄弟情义，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啊，李东升。你让我很害怕，我哪敢和你合作？
2: 你怕，你的法务也不怕，他一定会拿着放大镜，好好仔仔细细的看看每一行小字儿，对不对？而且我是乙方，你是甲方，都得听你的。这家乳鸽非常好吃，请甲方品尝。
10: 我爱吃乳鸽。
11: 一给李东升伸根橄榄枝，他就麻溜溜地顺着爬上来。
9: 我看你泡的也很起劲啊，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在你心里。这些年啊，你真的不会放弃过任何一个让张海潮不舒服的机会。
11: 懂我啊？
9: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我们给他埋的雷？
11: 到现在还没发现，不够迟钝。
9: 那代表我们的烟雾弹放得很好。
11: 不管怎么样，一年之内领通必须要破产。你说奇不奇怪？他们产品做的乱七八糟，测试一塌糊涂，领通是怎么可以撑到现在呢？想不明白。
9: 也许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
11: 管他什么叶子了，反正这一次一定要一锤到底。
12: 彭总，你找我。
13: 喂，乔薇，进来。
12: 坐。
13: 你说那件事情，我还是没想好，到底要不要查？
12: 还是要查一下的。张总估计兄弟情分，你要雷厉风行起来，我建议。我来翻一下大家的资料，
13: 这好吗？侵犯他人隐私，这在哪儿都是不对的。
12: 可现在真的有问题啊，公司动不动就是好几千万的损失，这怎么能行？
13: 好吧，那你千万得小心，一定不能让人看见了。

0: 别打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要出事了。
2: 怎么了？
3: 事啊？
1: 我刚才去喝水，姜薇、姜
2: 东莞
1: 在咱们的办公区乱翻东西，后来他去了实验室，把百叶窗都给关了。
2: 想干嘛？
0: 哎，干嘛去？
1: 你看见他翻东西了？

0: 而且上面是你的字迹。
1: 一张信纸说明不了什么，但首先你不应该放我的抽屉。
0: 不要，
2: 黄林心，
1: 我认识海潮比你早，我和海潮在一起的时间比你长，我每天我兢兢业业，我打地铺，我睡在实验室里，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怀疑我？
0: 那你为什么会跟明儿在一起跑步？
1: 啊，我跑步然后呢？
0: 他是凯源的 CTO，
1: 所以呢，我刘涵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不会遮遮掩掩。
0: 刘涵，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结婚了？
1: 我已经离婚了，抱歉没有通知太太团的团长。我刘涵，我这辈子如此努力的学习，如此努力的工作，我为了芯片我死都可以，不是为了让你指指点点。我离婚是我的事情，你不要离婚就好。
0: 你说什么呢？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夫妻二人合力查我是吗？我和米兰达一起跑步怎么了？
0: 你不单只跟米兰达一起跑步，你还拿着电脑跟他一起工作。
1: 我带着电脑和他一起工作又怎么了？
0: 姜薇说，
1: 姜薇，我正想说你呢。
3: 你要改行当特务了是吗？
0: 不是，我
4: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情？
5: 张总，是黄总说您顾及兄弟情分，怕您心软，所以才让我去。
4: 我不是让你不要管这件事情吗？
0: 这不仅仅是我的意思，这也是子夏跟所有资方们的意思。
4: 所以你们两个就背着我把这件事情给决定了是吗？
0: 海潮，我是担心
4: 我有我做事情的节奏。
0: 好，刘总的抽屉里发现了凯云的信纸。
4: 这很有可能是别人故意放在韩的抽屉里。好，我告诉你们，刘涵是我最信任的兄弟，很多事情他犯不着。
0: 很多事情黎东升也犯不着。人不会因为自己有更高的权利而不去追求眼前的利益，
4: 但是刘涵不会。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指挥我的助理去乱翻别人的东西，在公司里制造恐怖的氛围，你就好好的做你的销售总监就可以了，好吗？
0: 可是资方
4: 懂什么？对不起，有些事情你是对的，是，也许你觉得刘涵在他的私人感情处理上有些问题，但是这不代表刘涵在他的私人感情上真的有亏于别人，而且也不代表他会背叛他所属的队伍。
0: 可是信纸，
4: 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为什么非常非常的生气？你知道我生气的点在哪个地方？
0: 我不专业，
4: 我是你对我的不信任。我们走。
2: 汉子，
4: 对不起，
2: 还以为你也怀疑我。
4: 我觉得林夕不是真的怀疑你，她是我太太，我很了解她，真的不是故意的，她只是受不了你跟别人好了，她会有代入感，怕我也会这样，所以把脾气都发在了你的身上。
2: 她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4: 但是你想想看，站在她的角度，站在感情的角度，她其实也是没错的，是不是？
2: 所以到底是谁把两张信纸放到我的抽屉里啊？难道真的有内奸？
4: 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我绝不会饶过他。你到底是谁的助理？
5: 我当然是您的助理，我也会全心全意听您的，但是黄总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劝过他，我跟他说，您跟布莱恩也是很好的朋友，有时候你们俩晚上也会在公司门口一起聊天。那要这样说的话，您也有嫌疑了。但是我认为，刘总肯定不会的。
2: 等等，你刚才说他和布莱恩？

0: 这不是什么秘密吧？我以为张总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关跟林夕本来就是朋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帮过林夕。我很信任林夕，也很信任韩总。先工作吧，好吗？

0: 况走，喝杯咖啡吗？您大人有大量，别生我气了。
1: 如果没有大量，就是小人吗？
0: 您和张总这么恩爱，我夹在你们中间真的很为难的。因为你们夫妻吵架就是一两天的事情，以后肯定一致对外。我就是个打工的，我拼了十多年才换来了在大公司喝咖啡的机会。姐，我知道你对我好，是你带我进领通的，也是我的伯乐，所以我只能得罪您啊。你们夫妻俩，我只能选我更熟的那个人得罪啊。
2: 姐，
0: 别生气了，喝杯咖啡吧，我知道您气量最大的。别生气了。
3: 我的，哎，黄连心，你歇会吧。
4: 怎么一个人，好孤独啊？
1: 要你多管闲事。
4: 我擦一下，你想指出刘涵的问题，但是伟大的张海潮不相信我。
1: 你到底是有顺风耳还是千里眼啊？
4: 哎呀，我在美国就跟你说过嘛，做女人不能迷失自我。
1: 谢谢你的提醒。
4: You're welcome。张海潮这么一个管理能力，估计领通很快就完蛋了吧？但放心，到时候我第一个高薪把你挖过来。
1: 不劳你费心了，我们领通不会倒闭的。
4: 流片失败只是个开始。MP4 的市场，你觉得还有机会？
5: Brand，
4: 来，
5: 我也挺费解的，你不应该是他最相信的人吗？张海潮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却去怪老婆。来吧。
6: Oh my God！ 哦，这个就是。

0: 会有我的直觉。
1: 我知道。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0: 老公，我心疼你，我心疼你的心血，我心疼账户上那些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到底是哪个混蛋给我们装了这么大一个 bug？ 我不抓他出来我觉都睡不好。2000多万，2000多万够做多少事情啊？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要相信
0: 我们一个中小企业，2000多万够我们活好多年的。什么？
2: 这本书你看过吧？我刚看完，有很多感触。
0: 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1: 这本书写得很好，每个历史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神，是人就是多面性的。
0: 你就这么相信刘涵？
1: 我相信刘涵，就像我相信你一样。比如说，有人会过来告诉我，说你经常跟不然在一起，而且前天你们还在一块聊天呢。但是我告诉他，我坚信你，我坚信你们只是在聊工作。
0: 谁告诉你的？
1: 重要吗？这不重要，因为还会不断的有人过来说我们的闲话。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
0: 也对，我多管闲事了，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应该去深圳，我应该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好让你们做出更好的产品。我现在就去收行李。
1: 你听我的，你先不要去休息。
0: 我就应该在深圳好好工作，不管你们的闲事。
1: 你听我一句劝，行不行？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妈，
3: 林夕啊，跟海愁他挺辛苦的，你就多体谅吧。
0: 妈。
1: 啥事也没有，就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爸已经睡着了吧？不耽误你们睡觉，赶紧回去睡觉啊！明天就都好了，都好了。哎，晚安了，晚安。

0: 欢迎来到上海。
1: 哦呦，你上海话讲的可真好。
2: 上海已经算是我的根据地了。嗯，我听说上海潮流片失败了。
0: 你早就知道了，所以才找我们合作。
2: 我本来以为他就是没弄好，没想到失败的这么彻底。这件事想想啊，没什么逻辑。
3: 哎 Brian， 听说这件事情之后领通士气低落。
0: 完全没有，张海潮打鸡血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强，好像真的能上市似的。
3: 怎么可能，我们的 NP4 芯片已经推出市场，他们哪有未来。
0: 那也是，凯云的产品音质好画质好，他们吹流片都失败，何谈产品，何谈竞争力。
2: 你们的产品是不错，市场也很需要，但是你们产量得跟上，要是这个时候领通比星光快还是有可能的。哎，咱们在一起啊，我都得实话实说，
0: 领通不可能比星光快，
2: 之前就比星光快过呀。哎呀，我有时候真不知道现在做的这一切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
0: 哎呀，李东升，你到底站哪一队啊？
2: 啊，哦哦。
0: 快吃吧。
1: 不喜欢的
4: 喝两杯，喝两杯，
0: 下次再吃。三条线
2: 黑黄酒。哎，这不是那个
0: 啊 Jason 每三两天来一次，
3: 为了撮合他们，我们可是下了大功夫。嗯，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2: 我不懂啊，这事现在不归我管，告辞了。
3: 刚戏也怎么做
4: 这个就是想看看他会不会告诉张海潮。
3: 你觉得会吗？
4: 看吧。

0: 正正宗潮州茶，就中国才喝得到。
1: 那也要常来。王先生，你要求配件没有问题，我们就这样开工吧。
2: 啊，你老大，
3: 说实话，这个单子我本来不想给你，但现在不得不给你，因为你准备太充分了。
1: 我也是会进步的嘛。
3: 是，是有高人点拨吧？
4: 侯尚才，有点办法啦。
5: 合同里说了，我得给你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嘛，啊，
4: 是是。
5: 凯云的芯片不好组装，弄不好你得赔偿。
1: 绝对不能赔偿。
5: 就喜欢你这种性格，我们就是要做华强北最好的手机品牌。你可以把赔偿啊，看作对你的一种激励。
1: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5: 啊，合同来了，其他不用。
1: 其实啊，我可以给你一些品牌使用费。
5: 老倪，我直说了啊，我要是对你没用，你自然会甩了我；你要是对我没用，我肯定也不待见你。咱们把事情搞简单一点，你为我做好事，我为你也做好事，生意长长久久。吃个西瓜喽。
4: 好。
5: 吃点啊。
6: 我不吃了，你吃吧。
5: 哎呀，先别弄，等会儿和你一块儿忙，坐下庆祝一下，拿下凯云，尝尝。
6: 不吃这些生的。
5: 啊，作为我们集团的总经理，不吃生的得习惯习惯。来尝尝。不能吃生的可不行，以后谈生意去了纽约、东京啊，免不了。那牛排五分熟都带着血。
6: 我们还要去纽约、东京？
5: 有客户啊。
6: 我以为我们的客户都在非洲、南美、东南亚那一带。
5: 什么叫国际公司？以后全天下都得留遍咱俩的足迹。
6: 其实我对今天的事情还是挺多疑的。那是要白纸黑字签协议的，我们所有的生产力加起来都拿不下凯云，你就不怕赔偿吗？你就不怕张海潮跟你翻脸吗？
5: 真不放心啊。哎呀，我跟张海潮都翻过好几回脸了，我了解他。反正什么合同啊文件这些东西，你要看懂就别看了，我能搞定。我以前是因为夫妻店这事特别不靠谱，但是现在我觉得这是全天下最合理的组合。
6: 你是在跟我求婚吗？
5: 我不想让你这么累。以前我不在我管不了，但是现在有我，我不想让你受一点罪。我已经改了公司的价格，这是文件，来，请金老板过目。
6: 里面有什么重要条款吗？
5: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有一点，我做董事长。
6: 你倒是直接。
5: 建议吗？
6: 当然不。如果没有你的话，就没有泰山手机，所以你当董事长有利于公司发展。
5: 吃饭。其实慢慢啊，你也就习惯了。

0: 我看过，没有问题。怎么了？
1: 放大镜在哪儿？
0: 我去拿。
1: 你现在还有跟阿灿联系吗？
0: 有啊，昨天还联系呢。
1: 喂，阿灿。股权协议的转让合同我已经签完字了，以后你就是泰山手机的董事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用刻意瞒着我。
2: 什么意思？
1: 我看了你跟领通的合同，之前我们很难，海超和灵犀还是把 MP3 Plus 给了我们，独家代理我们赚了很多的钱，包括小灵犀。所以作为回报，我和他们签了手机芯片的排他性协议，这对他们来说是有保证的。但是你在协议里面加了极小的一行字，把协议变成了他们的芯片只能卖给我们，而我们怎么样都行，是吧？

0: 能再失败了，真的不能再失败了。我更不能因为灵通的失败而再失败，再上阴山。
1: 可承诺就是承诺，
0: 你要承诺。你以为我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吗？不是为了咱们俩。明天早上咱们俩去领证，从今往后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孩子，行吗？
1: 今天晚上好好陪我喝杯酒吧，喝完了你就走。
0: 你去哪儿？
1: 回家。我前夫和我孩子在家，然后带他们去香港。
0: 你跟我开玩笑吗？
1: 我从来不开玩笑，钱我已经转走了，公司留给你。
0: 你说什么？
1: 钱我已经转走了，公司留给你。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这些钱
0: 我从来没有像安逸一样安静和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相信你爱我。我还是犯了以前那个老毛病，我还好我没有白活这个岁数，醒悟的时间比原来短多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坏。

生你不爱我，是因为你破产了。你来到华强北，你需要我，就像我当时需要你一样。在未来，当你真的成为企业家，成为一名好的 CEO 的时候，你会需要其他的女人，一个懂红酒、会摆盘，或者会说全世界各国语言的女人。而我呢，我成为不了你需要的那个人。好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到此结束。

些年我做生意，我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利己者

0: 这也太荒唐了。
1: 我知道是很荒唐，但请你相信阳奉阴违并不是我的决定。谢谢你让我发财，我拿走了泰山账户上几乎所有的钱，用合法的方式。所以你有空间，我给你提个建议，欢迎吗？
0: 我能说不可以吗？
1: 不要相信任何人，这话请你也转告子夏。我们做女人的，只有放下世俗的情感才能成事，放不下情情爱爱家长里短，永远也只能是活在方寸之间。敏熙，你应该想想自己，想想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去依附张海潮或者轻信李东升。
0: 我没有轻，
1: 你有，否则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签字的。你把李东升当成了知己好友，子夏把他当成了亲密爱人，他却把你看成了商业伙伴，有利益就在一起，没利益就分开。记住啊，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往事，商场上他都不可能是你的朋友。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不够专业，不够专业的人一定会伤心。林夕，很高兴认识你，真的，我走了，后会有期。

0: 看到我邮件了吗？
1: 看到了。
0: 我必须要去一趟泰山手机，
1: 去找刘东升理论。
0: 那不然呢？一体化设计需要手机厂商的配合，他这是出尔反尔。
1: 老婆，

0: 你相信我，不用去，去了也没有用。生妮妮之前已经非常累了，生完妮妮之后你都没有休息过。我不想你跑来跑去的，听我的，没用的。
1: 我不相信，我觉得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毕竟我们对他那么好。
0: 老婆，我们创业这一路碰到过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最后困难都能解决，可是用的方式未必是你当初所期待的。你说。
2: 哎，张总，林总他们来了，在会议室等你。
1: 怎么办啊？怎么跟股东解释？
0: 你看啊，李东升就像当初的布然一样，在合同当中设了一个陷阱，然后你当时在看合同的时候，可能刚好妮妮在旁边在吵你，那你作为一个母亲肯定先去哄孩子呀，所以就难免会看漏了合同。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说，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1: 不是这样，
3: 常犯错。
1: 你不用拿这种话来安慰我，你说这种话只会让我觉得我越来越难过。我不是这种人，我最讨厌拿孩子当借口。我真的觉得李东升很过分，他忘了他靠什么起家的 MP3 Plus 小灵犀手机，他是靠这个起家的。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我们可以做出持续性产品，也不相信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能做得漂亮，对吧？他就是不相信。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啊！你别担心，你要相信你老公的能力，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
4: 我没事了，先去开会。
5: 黄总，黄总，这是给您的维生素和胃药，您自己多注意身体，需要订机票的话您告诉我吧。
1: 谢谢。
6: 不是排他性战略合作吗？怎么李东升又去跟凯云混在了一起？什么意思啊？这网上可是一堆负面新闻啊！要把刚刚到手的战略成果拱手让人吗？啊！
0: 是我审核协议的时候疏忽了，对不起啊。
7: 协议是你审核的，海潮，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不应该犯的。
0: 可能还是基于我对他的信任吧。
6: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0: 是我的问题，但是你们反应也不用这么过激。还是会有办法解决的。
6: 哎呦，之前流变失败，现在协议又出问题，怎么办啊？
7: 林总，你就别着急了，只要海潮在，什么问题都能扛得下来的。

0: 说，他们问金子姐走了，工资还照样给吗？
1: 害怕不发工资走啊？
2: 李东升，你混蛋 ！MP3 Plus 我可以不给你的，小灵犀我也可以不给你的，我把独家给了你，你就这么对我？
1: 别着急，坐下说。
2: 你用黄仲凯做协议的方式对付我，这就是你保护自己的方式吗？
1: 你之前上过当了，为什么不好好看看？
2: 我把你当朋友，所以我才没仔细看的。
1: 我们是朋友。
2: 我们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会牢牢记住，商场上没有朋友。
1: 我是做手机的，芯片对我来说是核心，我多几家备选没什么不对吧？你们要是设计不出来，我等死吗？
2: 那我们的备选呢？
1: 如果你们 MP4 的芯片设计得够好，可以给我供货，我接手。
2: 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啊？
1: 你不选我，你选谁？

0: 鞋印签了，我有后路，你有吗？
1: 后路后路，李东升，你这个人永远都只知道为自己找后路，活该金文离开你。
0: 是我活该，可被他扔下那些员工活该吗？
2: 我理解你了，谁理解我呀？啊，刚才那个小伦，他爸妈都靠他养，他妹靠他交学费，一家人等他拿钱回去，他不活该吗？
1: 你不用在这跟我装可怜，
0: 我不稀罕装可怜这一套。我需要芯片，我的员工需要芯片，我的产品没有芯片做不下去。
2: 我是不该在协议里玩猫腻，但我让你们发财了，
0: 我让你们活下去了，
2: 没有我
0: 你们早完了。
1: 所以你从心里从来就没有看得起过我们。等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做出来，你可千万别回来求我。
0: 要真是那样啊，我一定好好求你们。

望见一座城，一座穿越到未来的城，寂静嘈杂，浩瀚无垠，所有的人都在那等待，等待骄阳，等待希望，只有我等待着你，直到地球流浪，直到宇宙沉降。

0: 不愧是在商场里打过滚的人，你跟张海潮签的这份合同漂亮，
1: 跟你学的。
0: 哦，是吗？那叫我一声师傅。
1: 师傅，我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吗？
0: 你确定吗？
1: 不管怎么样，我很欣赏你，我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的前提是你的泰山手机以及用你设计的倪志雄等人绝对不能用领通的芯片。
1: 你对张海潮成见怎么还这么大呀？
0: 没办法，我一直忘不了他当初给我提辞呈的那个样子，好得意，好自负，仿佛他可以靠一臂之力拯救整个芯片界似的。但我也好奇，我想看看他能不能。
1: 这个才是你愿意跟我合作的原因吧？
0: 我很好奇你接下来的计划。
1: 我很看好 MP4 手机市场，我希望用你们的芯片来推出手机主板。我是一个做手机壳的，肯定会受到局限性。我希望我们推出的手机主板被那些摊贩拿走之后，他们都可以用上自己的手机壳。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做得非常好。
0: 是没的。
2: 我想做飞机传感器，我相信您一定会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的。随着现如今中国航空领域的飞速发展，
3: 我是做快递的，我觉得呀，快递就是未来。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快递的话，那么这个市场需求将会非常的庞大。
4: 你好。
1: 你好，我是做手机的，现在还不成气候，只是一家小作坊，但是呢，我想成为一家一线厂商。我知道你们在找合适的手机企业合作，我认为我能行。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儿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那在端午节期间呢，咱们北京啊也是格外的热闹，全市各大公园啊是一共推出了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像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还有民俗市集，可以说叫轮番登场。
0: 今天我们的记者去到了陶然亭公园，沉浸式体验了一下传统的端午文化。那么端午节都有哪些有趣的习俗呢？还有接下来的两天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具体又是如何？
2: 那在这里啊，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了。那么其实啊，在今天一大早，您看我也是带上了这个五彩绳了。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啊，其实对于这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3: 重视，我都包了两次粽子了，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吃了你甜甜的粽子，这个节过得挺圆满的。
4: 早起来7点多吧，挂上那个艾草了。
5: 我更喜欢这个，这个五彩绳颜色多，我觉得这个小吊坠挺像粽子。
2: 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公园的东门走过来啊，是能够看到有差不多150米啊，全都有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诗词。我们在这个整个园区内有不少的角落啊，不少的位置都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端午的元素了。有我们这个粽子啊，河水当中啊，这边还有您看龙舟造型的船，所以说整个我们这里端午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
6: 我看到就那些那个设计的那些小图案特可爱，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挺好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是走到园区独醒亭的位置了，那这里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这个园区最为热闹的一个地方了。您看这边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呢，大家呀要完成的是我们这个拓印这样的一个手工活动了。我看您已经这个拓印成功了。
7: 哦，对，刚完成啊，感觉挺好玩的。因为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正好错过了在家过端午，然后正好来这陶然亭逛逛，还顺便过了个端午。感觉这绿水青山的，氧气挺充足的，让人感觉很放松。
8: 就是那个拓印出来的那个形象嘛，就感觉非常的独特。
2: 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呢，这个手工编五彩绳的区域啊，也是坐满了小朋友了。但是啊，其实对于我们端午节，我们手中戴的这个五彩绳啊，它的颜色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9: 这个五呢，它不是随便五种颜色凑在一起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就跟颜色相配的。
2: 那哪五个颜色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搭配呢？
9: 那起码是三个基本色吧，红黄蓝，这基本色，然后还有一个黑啊，有时候还要再加一个白，这种五种颜色凑在一起，它象征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不就有一个辟邪的作用了吗？
2: 而射五毒的游戏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9: 五月端午啊，它一定是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这个初五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五它是一个丰富的意思。这时候临近夏至了，所以这种高温高湿啊，是这个粮食也好生长，还是五毒这个滋生，所以射五毒就是去战胜困难，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生活美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祝福了。就是
2: 在这边射五毒的游戏区域，能够看到已经从排成了这么长的一个大长队了，大家都想感受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射五毒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氛围了。
10: 我一会儿看
2: 有没有信心。
10: 有信心，就一参与呗。我看他们投进去我都高兴，
2: 投不进去也着急是吧？
11: 加油，再看一个。好，好，
2: 不错呀。
10: 蒙进去了，
2: 投进去4个。嗯，什么奖励？
10: 对吧，
2: 小香包。
10: 对，挺高兴的，心里头。
12: 就是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参与参与一下。
2: 投中了，大家也跟着欢呼是吧？
12: 对对对，图热闹嘛，大家这过节嘛，大家都弄一高兴。
2: 那么大家在端午假期期间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情况。在端午节当天呢，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在下午啊，降雨是较为明显的。在14时前后，较强降雨回波是位于我市的石景山、海淀、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那么在延庆局地呢，是出现了小冰雹。那么在13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毫米，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延庆玉皇庙后山，为51.2毫米。 所以说啊，大家在出行呢，除了要携带好雨具之外，一定要注意防范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
13: 那么在明后两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夜间在17摄氏度左右。在明天呢，是阵风较大，外出啊还是要注意防风。那同时呢，在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是适宜安排假期出游活动，不过白天紫外线强烈，户外要注意遮阳防晒。
0: 这端午节的习俗啊还真不少。其实说到端午节，您知道吗，这个传统节日呢竟然有20多个别称，我们习惯呢把它称为五月节、龙舟节等等。在龙舟悬挂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等等啊，都是代代传承的民俗。
1: 没错，还有端午节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吃粽子
0: 啊，
1: 不知道各位吃了没有。那以前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啊特别爱吃二米粽子，这个二米呢指的是黄米和小米，而且里边呢还得放蜜枣。我听过那种说特讲究的，这蜜枣还得是密云产的才行。
0: 那是确实是还是挺讲究的哈。那现在我会看到啊，随着食材呢越来越丰富，口味的多元化，每年端午节老字号呢也都会推陈出新。那今年有哪些新口味的粽子上市？接着咱们就跟随着记者啊去市面上呢一块去看一看。
14: 哎呦，我买了有20多个吧，
15: 20多个
14: 啊，一样就买了2个，然后尝一尝。
15: 喜欢吃什么口味啊？
16: 小枣的，还得是小枣传统的。
17: 买的蛋黄的、枣的，每年都买呀。它这是老北京的，是护国寺小吃，悠久历史。
15: 丁力告诉我们，这里的粽子每天都是现制现售，端午这几天小枣和豆沙馅的粽子一天都能卖出去1000多个，而今年还有2个口味也很受欢迎。
18: 咱们这个牛肉蛋黄呢是这2年新上市的，年轻人也比较青睐，销量也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是口碑也不错。
19: 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咸蛋黄馅的粽子呢，里边的馅料是非常足的，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蛋黄，然后旁边是这个牛肉，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咸香的，而且这个咸蛋黄吃到嘴里的感觉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它旁边的这个米啊也已经被这个肉汤浸得入味了，那个味道也刚刚好，咸鲜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18: 今年咱们新推出了这个流心巧克力的这个粽，是新口味，能保证它常温状态下是口感比较丝滑。
19: 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新的馅料，巧克力馅的粽子，你看轻轻这么一掰开，里面的这个巧克力整个是这种流沙状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巧克力粽子的口感啊，它整个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足，但是不是特别的甜腻，而且它和这个粽子的浆米融合的也非常的好，是我们北方喜欢的这种稍微偏甜口味的粽子。
15: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老字号，这里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吸引了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
20: 专程来的，我在顺义呢，每回我买东西都得在他们家这店买，最好就是什么那豆沙的呀，最老派了哈，豆沙，其他的都不错。
15: 买的什么口味的呀？
21: 多豆的，什么都有啊，营养比较丰富。完了，大家什么五谷杂粮都有呗。
22: 我们家老太太就认这个稻香村的粽子，每年都就带着我家老太太我就来，
23: 买了一大包。
15: 最喜欢哪个馅儿？
23: 就喜欢鲜肉馅的。
15: 在刚才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大家对于粽子口味的喜好可以说是各有不同。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大家在挑选粽子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这个粽子上面的小小的身份证，比如说像这个鲜肉粽子就可以

0: 到它整个的原料是用去皮五花肉做的，选用的是3:7的黄金肥瘦比，肥瘦相间。那可以说这样一张小小的名牌啊，就把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和它的核心特点给表述得非常清楚了。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名牌来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心仪的口味。
1: 今年呢，我们共推出了9款粽子，其中呢有2款是我们的新品。新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我们更追求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那口感上呢也是主打自然清甜。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南瓜的清甜搭配上鹰嘴豆的这种醇厚口感，入口的时候可以吃到南瓜的自然果香，还可以感受到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入口层次呢特别丰富。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以糯米和大黄米为基底，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莲子、绿豌豆、红芸豆、白芸豆等各种谷物，入口的时候是满满的谷物清香，口感上也是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
2: 2026年龙福潮集夏季篇盛大启幕，传统加新潮，多元互动体验。本次市集呢以龙福潮集今夜有福为主题，用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的夏夜焕发新的光彩，吃喝逛玩看表演一站式逛齐。那现场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3: 6月18号，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仪式在龙福寺中心广场举行，下午5点，这里热闹非凡，不少人都来到了老字号的摊位前互动打卡。
4: 挺好玩的，第一次体验，以前都是家里人包，孩子也学过，但是自己确实没有体验过。
5: 包完之后呢有一小游戏包的，然后100克正负5克，
6: 嗯，
5: 就如果是在这范围之内呢就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6: 包粽子可能咱学一学还能会，但要把这粽子包到上秤100克的正负5克，您听说过吗？师傅，咱挑战一回，行吗？那现场给咱包一个，
7: 102.5，挑战成功。
5: 今天我可以教大家一起包，
6: 还可以教大家
5: 啊，
6: 100克，这怎么能估量出来？这100克，这确实这得看手法，
5: 感觉
6: 得感觉。咱们试一试记者手中的这个我包的粽子啊，哎呀，71.5，看来啊。这个挑战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5: 啊！
6: 哎呦，我老看见谁？今天这活动您觉得怎么样？刚这逛到哪一家特喜欢？
4: 太好了
6: 啊！
4: 处处可全是景儿，我就老爱看那个《生活这一刻》。刚才我看见有了阿龙
6: 啊！
4: 哎呦，阿龙，我说你也来了！哎呦，我说我老看您的节目，我说我看见你啊，比那个电视啊还帅。
6: 我这边有些老字号，你买过谁？
4: 买过呀，还有这个伊利的面包，
6: 嗯，
4: 现烤的，老排队。
6: 老牌子，
4: 可火了，吃了好几十年了。这个伊利面包啊，现在吃啊还是那么好。
6: 一提起啊，这个伊利的果子面包，咱是不是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呢？哎，您看，在我的身后，怎么样？这就是咱们伊利的这个老字号，是原创于1906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现烤的果子面包，
8: 它是小时候的味道，一直都没变。
6: 嗯，
8: 所以说现在吃的全是回忆。
6: 这还热乎的呢，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
9: 扫码就可以了。
6: 吃的是一种情怀，也更是我们对于老北京的一种记忆。
10: 因为那会儿春游的时候，可能他买一个伊利的维生素面包或者果子面包，而且呢，它这个包装特别复古，是什么呢？就是蜡纸包装，蜡纸包装保持它的这个水分，面包不容易干，所以那个时候呢，吃完之后啊，蜡纸都不扔，给它铺平了，搁在书里夹好之后呢，还能随时闻这味儿，而且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您像这个饼干桶呢，那都是基本走亲访友别的家的亲戚给我们买，一般也不能让你多吃啊，跟家长秧歌半天，拿出来吃两块。
11: 每次一搞这种活动，我们就很想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买了妹妹的东西，文创也很好看，福乐安康，安康快乐。
12: 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就是那个龙福潮集今夜有福，龙福寺是整个福文化的一个代表地，所以我们呢以打造福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主题，可以逛，可以来吃，可以来打卡，可以来观演，可以来休息，还设计了专门的舞台区供大家来休闲娱乐，更多丰富的这个龙寺的这个宝藏的小店呢引导大家来发掘。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接着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南阳的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面馆被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这件事呢，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俩名字啊，读起来是挺像的，但是呢，您仔细一看，前者的招牌的第一个字是鱼，重庆的简称，后者呢是遇，遇见的遇，这明显啊不是同一个字儿。
9: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南阳的这一家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说，

0: 水，赶紧主动联系了对方的律师，这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代理律师说，两家店啊，经营范围都是餐馆，主营的呢都是小面，而且两家店四个字里面有三个字都是一样的，已经构成了整体相似。律师还表示啊，商标比对呢不能光看单个字儿的这个字形，得结合整体环境、读音和意思来综合判断。律师呢综合判断的结果就是夫妻俩开的这家小面馆啊侵权了。
0: 要说起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来头可不小，它起源于广州，截至2025年底已经在全国开设了几百家门店，并且呢于2025年12月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1: 那对于原告律师的这套说法，毛女士表示啊难以接受。她说自己本来就是重庆人，嫁到南阳之后呢，之所以给这个面馆啊取名叫遇见小面，就是为了突出家乡的特色，告诉顾客说我们这店里卖的啊是正宗的重庆小面。毛女士认为说两家店的店名呢第一个字的读音字形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啊压根就没想过要刻意模仿对方或者通过报名牌啊来赚钱。
0: 再有，南阳本地啊并没有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觉得自己店铺的经营范围呢仅限于南阳本地，客户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不会对主营一线城市的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生意啊造成实际影响。
1: 然而毛女士的这些说法呢并没有触动原告律师。原告律师说啊，如果庭外和解协商解决，那毛女士一方呢是要赔偿7-8千块钱，要是不愿意赔那就等着开庭吧。毛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一度哭着说：“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而且这1000碗啊还有成本。”那这段视频呢，也被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啊都在替毛女士夫妇呢喊冤。
0: 多数网民呢认为，上市公司在以大欺小啊，这并不是维权，而是在搞商标霸凌。不过也有网友呢比较理性，说店铺取名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开相似的商标，省得惹麻烦。
1: 针对这个案件呢，有律师表示，依据商标法还有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相关条文来看，商标啊读音近似，部分文字重合，不直接构成商标侵权。通常来说呢，商户具备仿冒的主观恶意，同时啊涉事商标的确会给消费者造成品牌混淆，两项条件呢同时具备，法院才会判定被告是构成商标侵权。
0: 那么律师还说了，具体到本案，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可以把遇见这个词呢注册为私有商标，但是无权独占鱼这个地域的用字，垄断鱼这个读音。另外呢，南阳当地的没有遇见小面门店，那当地消费者啊可能并不认识这个品牌，大概率呢不存在品牌来源混淆的客观基础。第三，遇见小面这家夫妻小店的门头装修菜品全盘独立，可能并不存在模仿蹭热度行为。店主呢本来就是重庆人，取名可能只是标注家乡风味啊，主观无侵权故意。
1: 律师还表示啊，遇见小面呢作为港股上市的大型企业，有商标维权的权利，这一点啊无可厚非。但是维权呢要有边界，维权打击的是刻意山寨、高仿蹭流量的门店，而不是本分经营、用地域简称取名的小微商户。
0: 那么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商标侵权呢？咱们来举个典型的例子，汉堡品牌塔斯汀，那全国呢有10000多家门店，结果呢市场上冒出来一个塔斯汀，中间的字换成了诗歌的诗，门店装潢使用的标识啊都非常的像，很多消费者啊是分不清楚啊。有网友就吐槽了，点了一个塔斯汀外卖，结果呢买到了塔斯汀。今年1月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定塔斯汀方构成侵权，判了500万元的赔偿。
1: 这才是法律啊要打击的刻意模仿的侵权行为，跟遇见小面这种用家乡简称来取名的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在舆论压力下，6月13号，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企业已于第一时间撤销了对夫妻店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1: 就在6月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呢是发布了公开信，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并且决定啊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这个商标呢无偿的赠与对方。 他们呢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来使用。宋琦啊还把这件事定性为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宣布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且呼吁啊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
0: 其实呢，我们说南洋这家夫妻店的遭遇并非个案，天眼查显示。

0: 2024年以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多家餐饮店告上了法庭。
1: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起事件啊，揭开了相关行业一条隐秘的产业链，那就是品牌方呢，直接把商标维权全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由后者来取证，并进行批量式起诉，所得赔偿款呢，是由律所和品牌方按比例来分账。
0: 在这种合作模式里，品牌方无需投入人力精力，可以说呢是稳赚不赔，律所则稳收代理费，苦的是那些被起诉的个体小店，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认知，为了减少损失，不少经营者啊都会选择赔钱了事儿。
1: 那其实这种流水线式的商标维权前几年啊就翻过车，比如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啊起诉了全国几百家小吃店侵害商标权，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不等。那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呢也曾经向几十家商户索要加盟费，否则就要打官司索赔，但是后来啊都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0: 在四川，多家餐饮店呢因为使用了青花椒字样，被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呢告上了法庭。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那这个案子呢还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碰瓷儿式维权呢不受保护。
1: 这些案例啊传递出的信号呢是一致的，那就是知识产权要保护，但是维权必须有边界，品牌方应该主动区分恶意山寨和无心之举。如果说不问青红皂白啊，搞一刀切式的维权，那很有可能就会误伤小微商户，被人诟病为以大欺小，最终呢也是损害了自身的品牌形象。至于啊某些把维权做成生意的律所，真的就说四个字吧，好自为之。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最终也会为无辜者来撑腰的。换个角度来说啊，无论是谁，如果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只是唯利是图的话，那早晚会栽跟头的。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啊下道之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可是前些天在沪蓉高速重庆段，一名司机走错了路，竟然两次选择倒车纠错。视频巡查的高速交警呢发现了这一情况啊，当时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1: 涉事司机啊不仅仅是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当时车上还下来一名女子，连喊带叫的指挥司机倒车，这哪是纠错呀，这是玩命呢。
2: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2: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1: 要是路走错了绕绕路啊，可能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高速上倒车，这很有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车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刚刚那位糊涂司机啊，真应该好好回去重新学学交通法。
0: 前些天呢，在云南昆明宜良，一名男子呢走出当地的一家典当行，有车在路边等候，男子啊刚钻进车里，突然呢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黑色 SUV 挡住了去路。 SUV 里呢下来了4-5名男子，当时就把典当行门前的这辆轿车啊围了个水泄不通。
1: 这是当地警方的一个抓捕现场，男子呢进典当行啊是去洗钱的，刚刚得手，自己跟车里的同伙啊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民警说了啊，说我们盯你们啊已经很久了。
4: 小张，敢当，
5: 起哄起哄，
4: 敢当，
5: 好了。
6: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7: 他刚才就是拿了说1万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现金给我转支付宝。
8: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

0: 1万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1: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两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2: 03的钱我就不输了，哥，这就50张，这就4张啊。
1: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伙人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助纣为虐，给骗子当马前卒，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4: 我们都知道啊，小朋友们，尤其是幼儿，对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好奇。那看到了没见过的东西啊，第一反应就是想去伸手去摸一摸，甚至是用嘴去尝一尝。
3: 对，这其实很正常的事儿。那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呢，前两天啊就带着2岁的儿子啊去公园遛弯，孩子玩到兴起呢，突然就揪了2片叶子放到嘴里去舔，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啊，惹出了大麻烦。很快，李女士就发现孩子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而且不停的在哭闹，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5: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就是说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1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6: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5: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用，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6: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5: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4: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天呢，广东天气炎热，不仅是人大呼受不了，动物啊也很受煎熬。有网友呢就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说广州动物园的白狮子啊被热成了表情包了。接着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包呢？
7: 近日，有网友晒出其在广州动物园拍到的白狮德德在喘气散热，并配文：“广州的天气比非洲老家还热。”还有网友称德德热得像一只狗。
8: 应该很正常的，那狮子本身是热带动物嘛。
7: 前两天记者来到广州动物园，看到母狮雪贝正懒洋洋躺在树底下乘凉，偶尔还会喘气散热，而德德则躲在假山后面谢绝见客。
9: 现在呢，实际在我们园内呢，我们看不见他们都是找了一个比较舒适并且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来进行休息，它也很好的自慧。
7: 园方介绍，天气炎热的时候，狮子喘气散热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9: 对于大型猫科动物，它们本身汗腺是不怎么发达的，它们就需要透过吐舌头，就是蒸发那个汗液，蒸发那个液体来降温。此外呢，它们也会经常来用那个唾液来舔舐身边的那个毛发，这样的话也能够就相当于一些降温作用。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它狮子是来自于非洲，它们是不怎么怕热的。当然在炎热的时候呢，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会很好的来 来调整。
7: 园方表示，白狮通常会选择在树荫下避暑，会根据其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避暑干预。
9: 如果说没有超过36-37度的话，我们在园区里边本身有很好的遮阴设施的，因为它可以自己就相当于躲藏起来，并且呢，我们也提供大量的清洁的饮用水，它可以喝水来进行降温。如果真的达到一定炎热程度呢，我们也给它放置冰块，这样的会很好的进行物理降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啊，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啊也是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啊占道乱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正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5: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2: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6: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武夷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7: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8: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7: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2: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0: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存车处呢，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啊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区的消防安全标准。那小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8: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8: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2: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8: 那个是我们跟各个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1: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0: 跟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呀，进不进小区谁说了算。我们来看看律师的分析。
1: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4: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9: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那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10: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5: 不能进，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1: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11: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1: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11: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1: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11: 红线外的地 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1: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0: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停车难，这是不少开车的朋友特别能够共情的话题。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啊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大伙儿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身边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样的车位都会在哪儿呢？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带您去看看。
12: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新高速上地桥下一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块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13: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14: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15: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6: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12: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6: 对对对，
12: 这个时间段是
16: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7: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12: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8: 对，
12: 就这么近。
18: 对
12: 啊，
18: 对，
12: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18: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12: 啊。
18: 对，
12: 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
18: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12: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8: 对对，
12: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8: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9: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地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才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7: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20: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7: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20: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0: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

0: 北京市将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治理，这样北京市呢将会累计实现80条胡同啊车辆禁停。那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也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那今天我们就去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一起看一看。
1: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2: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3: 是不是每一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1: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4: 这确实不方便，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你约好几百。
1: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5: 可以开个灯吗？
6: 进来确实是很暗，它是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2: 离得太近了，你看它的这个哪儿弄的，什么时候？
1: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2: 我们打1234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了。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7: 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1: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8: 从右边走啊！
9: 从右边走。
10: 能过来。
1: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40%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60%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11: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他们说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12: 停马路边上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罚我20块钱。
1: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13: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不要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3: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14: 建2层，
3: 三层，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14: 对，建吧，
4: 谢谢您。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你约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您还谁不挡谁的事儿，对吧？
15: 你想，那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4: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15: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按照规范来说。
1: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3: 其实三米的位置，将来就当那个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有专业人士再过来给设置，他也是按照咱
2: 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3: 也哪能不管您？
2: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16: 车又哗一辆，
2: 从这一走，这树一忽悠，全都看得见。
16: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
15: 考虑到了，
16: 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3: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16: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9: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16: 没有，
9: 那三层也没。
16: 对，
9: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1: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16: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3: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6: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3: 暨大滇梁广路。
6: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3: 对。
9: 那你要这么说，这事儿完了，这声音就小了。
3: 对，那肯定是啊，他给你挡了好多。
16: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9: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3: 对对，那没错，
9: 是不是啊？我倒安全。
10: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呢，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拢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1: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17: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1: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17: 位置是停车楼的二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骑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1: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17: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1: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4: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1: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18: 我就一辆，
6: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18: 没了，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19: 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9: 晚上现在不影响
7: 了，
9: 不影响吧？
20: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是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1: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21: 它一点不挡你，这不是挡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22: 外边也是提醒了，你看是错层了吗？
19: 看这块，
6: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19: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0: 上面挡上行吗？
5: 对对对。
1: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8: 原来没建立这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1: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23: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啊，可能不少人印象里呢就是那种低矮局促的感觉。但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有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啊，彻底刷新了大伙的认知。近日西城呢是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啊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24: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三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两个卫生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两居室。
1: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24: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1: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二层空间。
25: 一般呢，这个二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二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1: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26: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1: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25: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23: 在西城区，无数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靠着耐心与真心接住了老百姓各式各样的诉求，把一桩桩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妥善化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一部取材于西城真实基层故事的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咱们透过镜头啊，看见社区日常里的温暖与担当，感受基层服务带给普通人的踏实与安心，一起走进社区里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
27: 好，幸福里社区。
28: 社区里矛盾频发，老旧房屋亟待改造，生活难题不断，邻里纠纷有待调解。
29: 刚刚发生的扎根防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
30: 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涛完了。
28: 依托接宿集办机制，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
29: 管票社工将会一对一的帮扶老人家，
28: 直面棘手问题。化解百姓烦忧，
31: 您可是
32: 包拯，
31: 包胆灵啊！
32: 潘老师，
31: 有点意思。
28: 平凡日常背后，藏着无数暖心故事。上快手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更多精彩剧情。
23: 如果您对这部短剧啊感兴趣的话，您还可以上快手平台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完整剧情。没准哪件事啊，可能正好就发生在您身边。您看完之后，一定会特别有亲切感。
33: 你吓个没完没了，不正
34: 暴雨将至，
0: 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

0: 放弃可以彩排，防汛没有同伴，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爱生活，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对，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1: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0: 对，所以我就来了，
1: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0: 没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0: 2002年就开始了。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3: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二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4: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
4: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1: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他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5: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3: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4: 可以看一下
1: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4: 哦，年龄呢？
1: 年龄48
4: 了哈。职业？
1: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4: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1: 住房有房。我们见一下吗？
4: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
1: 好，
4: 对，没关系，了解一下。
1: 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程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0: 对我来说不合适啊，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对，这是第一，就是你既

0: 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1: 养过了就知道了，
0: 对，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了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1: 你觉得不太合适，
0: 不太合适
1: 啊？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2: 那就不太了解了。
1: 那就不了解了。
2: 对，
1: 那谢谢。
2: 好，
1: 你可以休息了。
2: 好，谢谢。
1: 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2: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1: 特别直白，
0: 对，
1: 非常直白，
0: 特别直。
1: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两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陈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是。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0: 是的。
1: 有多少年？
0: 94年来北京。哇哦，
1: 好几十年了。
0: 对，
1: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
0: 啊，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1: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0: 是的。
1: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0: 好，
1: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0: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反正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1: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0: 对，所以我就来了。
1: 是同行是吧？
0: 同行，
1: 是原来也做这个，
3: 对，
1: 是租过姐姐家的设备吗？
3: 原来反正到处租，
0: 当时
3: 在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0: 那您说那个八一厂，
3: 八一厂也租过。
1: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0: 没准
1: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0: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完了，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Read1。就是这样子。完了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华秋实，这些东西像我们最早跟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了古城女人，这些都是助力我们设备。完了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的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呀，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1: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0: 聪明。对，就是有时候
1: 对，
0: 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1: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0: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1: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0: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然后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1: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0: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2: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4: 抓不住啊。
2: 对，他这个人，他很强势。
0: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是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一下子给我一下打击。就
1: 是什么样的状态？是过劳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0: 他就是得了一个肺癌。
1: 他是你的合伙人，对吧？
0: 对，是合，既是

0: 合伙人又是我们平时，你看制片不是一，就是咱拍一个电影不是一个制片人，就是我是总制片，比如说我把所有事情来，剩下就安排，比如他管理车队或者说灯光布置什么都他来，我就联系好了他来，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1: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0: 对，一个搭子，算是
1: 跟亲人
0: 一样的合伙人，也是即使又是个亲人啊，
1: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0: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就是一天基本上七八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着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老咳，最后不得劲儿的，实在咳的时候疼。我们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得特别好，就是做得虽然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三两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两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又两三个月，后续在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1: 就加重了，
0: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三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就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舒服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三岁多，大儿子也就不到七岁，刚上一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1: 14天，
0: 对，
1: 也就是
0: 肺气肿的，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是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两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1: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0: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跑，你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三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我们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1: 赔了多少钱？
0: 赔了100多。
1: 赔了100多万。
0: 对，
1: 那时候08、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0: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出，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1: 啊，
0: 对，赔进去了。
2: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0: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1: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

0: 刘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1: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他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把
2: 聊聊天，
1: 晒晒太阳，侃侃大山，是这种生活。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
0: 那就带不
1: 了，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是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她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她买社保，可是她就是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她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她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2: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1: 对，
2: 但是我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1: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2: 对，
1: 对吧？
2: 是的，
1: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2: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1: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那就是 N 多件事儿，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2: 是的，
3: 对，所以他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2: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1: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2: 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1: 对，
2: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1: 对对
2: 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您是大女主，我就说了，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
1: 对，
4: 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5: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家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 嗯，是不是大白？
6: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嗯，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0: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
6: 小几岁嘛？
0: 七八，七八年的。
6: 小五岁。
5: 都是七零后嘛。
6: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嗯嗯。但是。

0: 我基本上我不喜，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1: 为啥？
0: 一聊就崩。
2: 压力太大吗？
0: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
3: 那你
0: 因为我跟姐姐
3: 啊，
0: 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1: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0: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了以后。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啊，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亮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吗？
1: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4: 我现在
1: 有什么兴趣爱好？
4: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完了再到山顶上更有。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嘈杂声，嘈杂声音。
1: 看
4: 到都是
1: 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4: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3: 对啊，哎，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4: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6: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4: 多少得会做饭。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一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到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6: 对，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4: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升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说的是啊，就这样子的。
6: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4: 对，
6: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4: 都是
6: 面临着风险的，
4: 对，
6: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4: 对对对，
2: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4: 对，
2: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比方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

0: 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哎，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
1: 嗯
0: 啊，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和我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
1: 嗯，
0: 对吧？
2: 这个亮肚皮，亮肚皮把最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着我，
3: 是
2: 你
3: 得安全，
2: 你得糊弄糊弄。
3: 哎，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
4: 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导致你离婚的？
5: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4: 嗯，
5: 我
4: 是
5: 也不能说
4: 一般离婚不是
5: 啊、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
4: 嗯、
5: 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
4: 嗯嗯，确实是离婚。
5: 不管怎么说吧，总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4: 嗯，
2: 就是这岁数了，一般男的哈，找如果说真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
4: 嗯，
2: 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
4: 嗯嗯。
2: 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
4: 嗯。
2: 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儿玩去就哪儿玩去了、
4: 嗯，
2: 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两年。
4: 对、嗯、对。
2: 对吧？
4: 嗯、
2: 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儿玩哪儿玩，这儿有哪儿吃的哪儿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的，我出去。哎呀，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上这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你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父母，你父母怎么着，和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3: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
2: 嗯，
3: 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
2: 嗯，
3: 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不
4: 是
3: 那个风险评估。
4: 对
3: 啊，
4: 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着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
3: 嗯、
4: 这是2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
3: 嗯、
4: 这是没办法了，年底他爸爸走了之后，他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他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
3: 嗯、
4: 啊，他一直每次他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我们俩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你打住，我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是那种感觉，
3: 对对，
4: 你知道吗？
3: 是，
4: 就是
3: 理解、嗯、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4: 对，
3: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4: 对对对，
3: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嗯
3: 嗯，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7: 再等等。
3: 再等等。
7: 哎，再等等。
3: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7: 啊，
3: 好，再问一下李杰。
8: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的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的。那么今天呢来了这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献花、
3: 嗯、
8: 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嗯、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3: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

0: 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2: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3: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 更多爆料。
4: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5: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4: 有。
1: 更多惊喜。
2: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5: 大反转！
2: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4: 你给他说不出个样来。
1: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2: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3: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 更多爆料。
4: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5: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2: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4: 有。
1: 更多惊喜。
2: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5: 大反转！
2: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4: 你给他说不出个样来。
1: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0: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7: 对，
0: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7: 有几年了吧，
0: 很厉害。
1: 一号男士张业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8: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9: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0: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0: 对，我执念，我想这5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1: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12: 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0: 对，长头发也很好看。
12: 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2: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11: 好。
2: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是不？
11: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8: 加点动作，看见了吧？
11: 妈呀！
8: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11: 对吧？
8: 哎，对。
11: 快拍张照。
8: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
11: 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0: 曲。
1: 不是，这是古典舞里。
2: 对呀，我是觉得呀，
1: 把舞蹈动作给他揉到里边，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哦，稍微的
3: 秀男，哦，
1: 这个眼神出来，
2: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1: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哦，
3: 这样子，
2: 在呢，在呢。
1: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3: 像舞蹈是吧？
1: 对呀，哎，对了，
0: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有才艺，这老哥又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我给您鼓掌啊，向您学习，向您学习啊，您学习，
1: 向您学习啊，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我所迫，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就是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3: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1: 对，
3: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1: 对，老母亲70多岁了，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拍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来，就是在舞台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1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0: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
1: 对
0: 你爱的人幸福。
1: 爱的人对。
0: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3: 你
0: 突然发现没有
3: 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0: 最主要是家。
1: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这位老哥哈，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3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他要电话了是吧？
5: 他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啊，
0: 那一会儿
5: 了解，
0: 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6: 75年。
7: 75年的，
0: 那比我还小呢。
6: 75年50。啊，
0: 50合适。48。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5: 差不多
0: 对吧？先聊聊呗。
7: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0: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5: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7: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5: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

0: 好？
1: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2: 带快板了吗？
1: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3: 俩人有机会当面打呗，啪啪啪的，对吧？
4: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5: 是
0: 高中。
5: 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0: 琉璃河。
5: 琉璃河。
0: 对。
5: 哦，琉璃河。
0: 我孩子
5: 房山是吧？
0: 对，
5: 离株洲近哈。
0: 嗯，
5: 他在丰台，离得也不远呀、啊。你丰台什么地儿、啊？
0: 因为他住单位，
1: 我住的是单位
0: 的房子。
5: 哦，住单位。你丰台啊、在房山得买一套啊。
0: 嗯，
3: 对。
5: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4: 房。但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
4: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0: 嗯，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4: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0: 对，就是
4: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0: 哪怕小一点都行。
4: 对对对对，
0: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一般有一个房
4: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0: 对，
3: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的，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0: 对，
3: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鼓掌，对吧？好不好？
0: 好，
3: 给自己打个气。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您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5: 收场了。
4: 哎，这得罪人啊！
3: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1号。啊，男嘉宾
7: 一号，
3: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4: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1号和2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8: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得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儿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4: 日久生情的那种。
8: 哎，对，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4: 我来帮你，来，
3: 一号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8: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3: 看着，这不是1号在这儿，您看我
8: 长得漂亮，
4: 不好意思，
3: 长得漂亮，
8: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
3: 啊，
8: 对吧？
3: 瑜伽
8: 要善良
3: 啊，善良，
8: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又豁着显子，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9: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可能我会欣赏
10: 主动、
9: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3: 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觉得你这说太多这样的。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8: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9: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4: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
9: 是。

0: 有这个感觉哈。
1: 是，
0: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谢谢陶姐，感谢。嗯，
2: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算了。
3: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4: 鞠个躬，
3: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5: 是，我好像是
6: 没有想到，是吧？
3: 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5: 哦，那好吧，可能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4: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6: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2: 那他是不是
0: 对张哥喜欢
2: 这种人？也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3: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4: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5: 不好说吧，
3: 看人吧。
5: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方法。
2: 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说透了。
3: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2: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3: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2: 那就烧呗。
3: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6: 我还是不是最先替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假的手雷炸到一片。
3: 哪个投的呀？我也投的，
5: 我也投的。
6: 你炸到一片，
3: 众望所归。
1: 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6: 对，
1: 都适合。但是就是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6: 对，
4: 就是适合不适龄。
1: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3: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
6: 啊，45。
3: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6: 因为这
2: 个，
3: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4: 在座的几位姐姐，
6: 是
4: 对吧？或者妹妹，
6: 妹妹，
4: 然后把肉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
6: 是吧？你还打的是自己国，
4: 对，然后
6: 我跟你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情人。
7: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3: 她很有感触，
7: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1: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3: 女性，对，
1: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3: 对对，
1: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就咱们要了解。
8: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
3: 在选择
8: 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9: 不是，我怎么说呢？
4: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3: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9: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4: 多有有。
9: 对，也有，
4: 这也
9: 只是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4: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
9: 嗯
4: 啊，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9: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5: 啊，是投的。
9: 天哪！
5: 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9: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5: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哎
9: 呦，气人人气，
4: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 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啊，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要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2: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4: 那你选一人吧。
0: 嗯，哎呀，大反转。
4: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2: 你瞅他说不出个样来。
1: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嗯，
4: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1: 你少挑事儿。
4: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1: 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4: 对，
1: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4: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啊，
1: 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4: 你就别大忙过日子了。
1: 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0: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啊，
1: 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4: 不是啊，
2: 不是啊。
4: 老哥呢？啥意思？
10: 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吗？
1: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4: 对啊，
1: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2: 没错，
1: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2: 老妈多大岁？
1: 80多了，
2: 八十六，
4: 86，跟我爸差不多。
1: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4: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嗯，这绝对能聊到一块
1: 儿。陪护嘛，
2: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就是
4: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2: 还不会
4: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5: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4: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他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不着我吗？
0: 哎呦，你真厉害！
4: 本来就是啊，
2: 回答题吧。
4: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跟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0: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
4: 对，你说子女
0: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1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谁再抽一个？那个，
9: 那我来抽一个，
4: 您来抽一个，
9: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啊，
4: 男二号了，
9: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4: 晚上
0: 啊，每天必喝吗？
9: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0: 哦，那还好。
9: 自己烧自己做点菜啊，
4: 不酗酒
9: 啊，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
0: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9: 对，
0: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到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9: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0: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4: 绕不出去。
9: 我现在目前还 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0: 我还是不、
9: 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0: 好的，
9: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的。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0: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她的微信，先不要删。
9: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0: OK，
4: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债务，来选一个，
12: 选一个黄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7: 太较真
4: 儿啊，就觉得。

0: 那是自己回答吧。
1: 对，这应该是
2: 自己回答呀。
0: 你自己回答吧。
2: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太较真儿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0: 这总结的挺好。
2: 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3: 都是他的错是吧？
2: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然后什么事儿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3: 你看，你卖房卖车负担啊，替他还债。
4: 这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2: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4: 就是
0: 冬天还是夏天
2: 啊？夏天。
0: 哦，那还行，夏天就
4: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2: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它接上来了，不忍心把它扔在马路上。
3: 不是，那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2: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你选一个啊。
6: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0: 这全啥？
7: 对，
0: 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能力，
4: 爱他人的能力，
0: 爱他人的能力，
2: 爱他人的能力，
4: 爱他的能力。
6: 我自己回答吧。
0: 对，
6: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4: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6: 对对，也会还。
0: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6: 对，
0: 不是说
6: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4: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6: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8: 我给我自己能打10分吧。
0: 10分？
4: 为什么？
2: 够高的。
8: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4: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8: 对。
6: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8: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那个这个就能。
4: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6: 爱确实是要100%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4: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8: 对，
4: 但是您要
8: 选择题很好答。
4: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0: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4: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0: 好礼不言，下次诚心。
4: 还有一朵
0: 花，自己想干啥干啥，
1: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别到了最后找的是什么都没了。
7: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9: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4: 来来来，
0: 送一下。
4: 可以可以可以。好，
7: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10: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说什么？先看我手上拿的这个板子，这上头是什么？
11: 舌头啊！
4: 都说嘛，舌象能够反映我们现在身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现在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拿出镜子或者是手机调成自拍模式，咱们看看对照对照，这1、2、3、4，这4张图片哪个舌象啊，跟您现在的情况是基本上类似的。如果啊，您想提前了解失眠的舌象，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11: 我们健康学员我们自己看啊，好不好？
4: 可以，
11: 更真实一些。嗯，
10: 哇，你像二，
11: 我看你那像3，
10: 像二吗？
11: 差不多，差不多。
4: 有两位，感觉都跟这2号的舌象有点类似，然后。范阿姨是有点像3号的这个舌头。4款舌象当中啊，其中有一种，大家注意啊，是50%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象特点。要我猜，有2位都是2，我就想选2，而且主要是这舌苔上头感觉黏黏腻腻的，是不是身子也有可能会有不清爽的情况？
11: 我感觉我睡觉挺好的，基本上1点左右吧，
4: 凌晨1点左右
11: 啊，1点左右，早了睡不着啊。
4: 那几点起呢？
11: 早了5点多钟，晚一点的7点多钟。
4: 怪不得每次徐叔叔化妆的时候都能睡一觉，
11: 沙发那儿靠着靠一会儿就着了。
4: 这算不算睡眠好？我可不太确定。
10: 我是连续睡眠时间短，比如说能睡个5个小时左右，但是这个时间呢，你不能太往前靠。如果我9点来钟困了，我就睡，那2、3点钟你就醒了，醒了你再睡又困难。
11: 这是您的。命里边就带着，就睡6个小时就可以了。
10: 不是，
11: 你想9点睡，3点就醒了。
4: 那第二天状态怎么样？
10: 白天的精力不够啊，
4: 会有头疼
11: 睡午觉啊
4: 这些症状吗？
10: 会有，好像我们感觉做梦啊什么的比较多。那好了，到中午吃完饭你就坚持不住了，必须得躺在那再睡会儿，闭眼再一睁眼1刻钟也最多了。
11: 对对对，1个钟20分钟
10: 就行了。对，然后这样的话，这下午你才能有精神，不然下午的精力也不够。
4: 范阿姨跟徐叔叔啊，算是中老年朋友的代表。还有一位中青年朋友张先生，您平时睡眠怎么样？
12: 我的睡眠就是入睡时间会相对比较长一点，就是大概10点左右上床之后，可能还需要2、3个小时才能睡着。
4: 2、3个小时才能睡着？
12: 对，就是我的入睡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一旦睡着之后呢，就是外面施工楼上装修我都听不到，一觉就睡到天亮。
11: 那地道
12: 是这种，
11: 真地道。
4: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没睡好，那第二天的状态会有影响吗？
12: 第二天整体倒是不妨碍，但是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头疼，
4: 两边
12: 的太阳穴会有胀痛的那种感觉，持续半天左右的时间还挺难受的。
4: 在这儿也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除了说舌象上啊您找到了一款跟您这个现在的舌象比较贴近的，还有就是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这一宿没睡好觉，那第二天会不会出

0: 现类似于张先生还有范阿姨的头疼啊、头晕啊、闷闷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主任医师姬波姬主任，你好。
1: 大家好。
0: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来有请。大家呢也都结合自己的这个舌象的表面的特征啊，去做了一个贴合，发现有两位选的是二，有一位选的是三，但是您也说了，这四张图里头有一种，是您五成的失眠患者都会有的舌象，这哪个是？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2: 我在临床上呢，就是看到的失眠症的患者，在这个舌象这方面，多数有这四种。那第一种实际上是最多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肝肾阴虚型的，它舌面津液少是吧？舌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但是我们现场的学员可是有选二、有选三的，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有选四的，这些舌头是不是就说明这失眠就远离我们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2: 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他舌象是多种多样的，那就是这个肝肾阴虚的这个来就诊的比较多一些。在观众席上，两位嘉宾他们的失眠有没有就医啊？
3: 睡眠我没去过看，没看过病。
2: 我
3: 认为我还可以睡的，
0: 自我感觉比较良好。
3: 对对，
4: 因为我觉得能连续睡几个小时很不错。我的概念里头认为失眠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所以不觉得自己是个病。哎，
3: 对对对对，
4: 是这么个感觉。
3: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正常人。
5: 我之前去看过中医。因为我的这个入睡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刚才张先生也说了，他入睡的时间得两个小时甚至于三个小时，那绝对是在床上躺着辗转反侧。而且一般我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这越躺越烦啊，这肯定是睡得不踏实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您也出现了睡眠的困扰，或者说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失眠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失眠分轻重，观舌变严重失眠体质。第二个，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第三个，头三针腹三针，血药同治调失眠，缓解头晕头痛。
6: 有的时候一宿兄弟都睡不着，有的时候得过两点三点的吧，
7: 五六点睡着也有，
8: 凌晨五六点，
9: 眼珠子都疼，特别困，困得你打哈欠流泪那种状态，他也不睡。
7: 失眠有几年，然后一周里边可能有两三天都是整夜失眠那种，然后不整夜失眠怎么着也到一两点两三点，
6: 有30年了都快。
7: 记忆力减退，然后思绪变慢，就感觉变笨了整个人。
9: 反正就是困扰这么好长时间了，20多年。
8: 那白天晕吗？
9: 早上起来这个头就是晕晕腾腾，里边好像跟灌了那个雾水一样，就是好比就是咱们在这个大雾天是吧，那里边走感觉那样晕晕腾腾，你跨的你这个眼睛看东西它都是模糊不清的，
6: 脑袋从下来叫着，坐在椅子上扶着一把手都不敢动弹，
10: 神经不好，睡眠不好，情绪不好，就差得精神病了。这个病痛啊，折磨我生不如死啊，都已经抑郁症了。
11: 他焦虑的情况也改善了，针灸治疗他量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哎，一下子突然一下子又好转，你知道吗？现在老人家不容易，他的睡眠是比较顽固的，比较顽固。我给他现在咱们特殊临床用针，我们的头三针、腹三针，抗焦虑、抗抑郁、失眠。这是腹三针，在箭图下，有三针，是咱们临床独特的用穴的方法哈。
0: 姬主任在门诊啊，我们就看到他给患者就是头上扎着三针，肚子上扎着三针。刚才我们在看小片的时候， 张先生就主动报名投。

0: 部的，哦，这直接就扎进去了。嗯，疼吗？
1: 会有，这种胀痛感，胀痛和刺痛。停住针之后，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
0: 哦，这捻的时候什么感觉？
1: 这个也是一种刺痛感。
0: 我们看您在门诊的时候，也是给很多失眠的患者，就是扎这一块儿。
2: 嗯，是这样的。头三针辅三针，那么头部这个区域，我们的取法在我们的眉头直上2厘米的地方，两侧啊上来之后是平行，那么就是平均取三个针点，那么入针点。那这个针刺激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主要具有调理我们的心神。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区域是跟我们的大脑的额吉是对应的。它在这个临床上，我一般轻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不用，是重度的重度的失眠症的患者，我经常要用这个部位。或者说有的患者他失眠，特别急于快点修复，所以说的话呢，我会给他用这种头三针辅三针。
0: 张先生，您现在什么感觉了？
1: 现在那种刺痛感跟胀痛感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0: 没感觉了。
1: 对，没有太多感觉了。对，
0: 那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2: 这样。张先生也是我的一个患者，
0: 因为刚才啊，张先生给我们介绍说自己呢，主要是入睡的困难，就是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辗转难眠，但是睡着了，装修声也吵不醒他，就是入睡困难这一点，
1: 对，
0: 会影响您的生活吗？之前
1: 大概是2-3个月之前吧，那个时候我平均入睡的时间大概上了床之后，可能还需要2-3个小时的时间。通过一些咱们的这个节目呢，我就是找到了咱们季主任，然后。我去季主任，记着当天就扎过一针，当时的那个药还因为还没有煎出来，就是只扎了一针，然后当天回去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特别快。
2: 今天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头三针怎么取法，怎么针刺哈。但是在临床上，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这个体质情况，要选取其他的一些穴，那么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配合中药。那这个留针一般来说常规在临床需要25分钟到30分钟。
0: 那您可以顶着针今天来好好学习一下。那请您回到我们的学员区。
1: 好的。
0: 像这样的针灸治疗方法呀，还能治疗什么样的疾病？现在呢，如果说您好奇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群，进一步了解。
2: 在临床上，失眠症的患者这四种啊都是常见的。一号也就是肝肾阴虚这个症型，这个舌象在临床多见，在我的临床上能占50%这样的一个量。看舌面比较干，舌苔也少。我们一般来说，患者在临床他会有一些个表现，比如说口干口苦啊，容易烦躁啊，这样的一些症状。三号看这个舌前边的话呢，舌红啊，后边有点薄腻，这个在临床上属于心肾不交型的患者，在临床上一般来说主要表现说上热下寒啊，感觉上面热下边脚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占比能大概能在20%左右，在我临床上哈，我的这个患者群当中。那么这个四号这个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它属于心脾两虚型的啊，心脾两虚型的，看舌边啊有齿痕，舌苔的话呢有点薄黄腻苔，这样的患者他经常会表现什么呢？感觉乏力，没精神，也会经常有腹泻啊，或者是便秘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接下来再看咱们这个二号舌象，我们学员当中刚才说了有两位同志类似于这个，他实际上看是这样的，可能还不完全像。看这个二号这个舌象，这个舌象啊，它属于痰湿瘀阻型的，看舌苔啊很腻啊，这个在临床上失眠症啊这个患者相比之下是比较重的啊。这个我们来看他的舌苔啊，黄啊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患者一般来说在临床上经常会感觉头重如裹，食欲不好，我们这个叫食少纳呆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经常腹部还有这种胀闷感啊。
0: 像这种严重的在您门诊是能占到多少？
2: 比较少吧，就是一般来说能占临床上大概能10%左右这样的情况。
0: 我们在

0: 什么？如果你想提前获取，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号是失眠人群当中占五成的，就人数最多的，当然二号痰湿淤堵的主任刚才介绍这相对来讲就比较重了，
1: 比较重了
0: 啊。刚才这个三号因为什么我记得清楚，因为我就是这种舌头，心肾不交，刚才主任提到了说呢是上热下寒的症状比较多见，但是现场啊徐叔叔自己啊自诩为这个睡眠特别好啊，一沾枕头反而就能着，
2: 对，
0: 感觉睡眠质量也不错，但您这舌头刚才我们一直都觉得跟这二号有点像，您看这算是像的吗？
1: 筋疲两虚型的。
2: 我真是脾虚。
1: 脾虚你应该是属于四号的。
2: 又麻烦了。
1: 二号你达不到。
0: 二号是更腻。
1: 更腻更厚腻。
2: 我觉得我达不到二号。
1: 它是属于薄腻胎啊。
0: 一个是舌象到底应该怎么判断，这是大家啊一个探讨点。还有一个就是我睡觉到底好不好，这个事儿好像自己说了也不太算。像徐叔叔一会儿一觉，反正我对徐叔叔的认知来讲，我觉得怎么老能睡着，这是不是也说明睡眠的质量不高？
2: 我家里人也说我啊，坐沙发那儿一坐，我睡着了，人家看电视了，我睡着了，旁边打呼噜了啊，不是你怎么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啊？
0: 对，而且直播间啊也有朋友说到入睡没问题，但是一小时左右就醒，还有啊入睡困难，能入睡但是三四点总醒，有的时候得吃安眠药，这到底失眠应该怎么界定，还是需要季主任今天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关键点当中也提到了这有着分水岭之说，
1: 咱们这个睡眠好还是不好，咱们的确是有一个分水岭。一般来说我们躺在床上，常规上来讲10点钟左右上床比较好啊，如果说上了床以后我们半小时左右就能睡着，这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入睡时间。倘若说我们入睡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么如果一周当中有那么一两次还属于正常，超过了两次以上那就是有问题了。这是第一个是在入睡时间这一块。那么之后呢，我们睡着了以后中间有的同志说容易醒，那醒了也没关系，倘若说晚上醒一到两次还允许啊，也可以，超过两次以上这样的话呢睡眠也不好。那每次醒了以后再入睡的时间咱们来再看看，如果说在半个小时以内能睡着，这也是属于比较好的睡眠，也就不要太在意它了。倘若说我们醒了以后再想入睡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那么这个睡眠就属于不好的睡眠，就属于失眠了。
0: 主任把怎么判定是否失眠的这个界定标准跟我们说的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可能大家啊有一些症状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如果您想获取更多信息，那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3: 失眠分轻重，两个数值是判断失眠与否的分水岭。
2: 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甚至9点半才起，能睡12到13个小时。
3: 失眠与头痛头晕有什么关系？中医传统针法头三针腹三针如何做到宁心安神缓解失眠？
0: 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1: 如果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
4: 失眠会不会有遗传？
3: 如何通过穴药同治的方法睡个安稳觉？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在临床上呢经常会有一些失眠症的患者第二天起来会说有头痛啊头晕啊也有眩晕。实际上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失眠以后就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交感神经实际上在人体当中分布很多，主要分布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失眠以后它交感神经一兴奋它血管容易收缩，就会引起这种供血不好啊。年轻人还好一点啊，经常会出现头痛，那么一些年龄大的人经常会出现头晕眩晕，实际上的话呢跟他的血管的基础有关系，他本身年龄大一些的患者他那个血管的基础就可能不太好，脑供血心血管供血都不是特别的好，当出现交感神经一兴奋以后血管这一收缩脑啊或者心脏啊供血更不好，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啊眩晕，心脏供血不好了也会影响脑供血不好啊，出现这些症状。
0: 现场的学员张先生这头上还顶着三根针呢，现在这时间我看差不多了，
1: 可以起针呢
0: 啊，那辛苦主任。
2: 哥们儿什么感觉呀？

0: 入针的时候有点胀痛
1: 啊、
0: 嗯，但是停了一会儿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感觉，
2: 就没啥。强刺激一下比较好。得需要有这种酸麻胀痛感才好。这个区域当中它有很多感受器，这感受器的话呢，它接受我们的针刺刺激以后，它能把这个信号，它能够转成我们这个电信号，它通过电信号的话传到我们的中枢，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它有帮助。
1: 嗯，
2: 并不是说我们扎了针以后完全啥都感觉都没有
1: 啊，
2: 嗯、这个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效果就差一些。
1: 嗯、我母亲今年90，
2: 嗯，
1: 晚上9点睡，第二天早上9点、嗯、甚至9点半才起，
2: 嗯，
1: 能睡12到13个小时，
2: 嗯，
1: 是不是睡太多了？
2: 多，太多了，太多也不好。这人的睡眠呢要适度。
1: 他说他睡不醒啊。
2: 他肯定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1: 那天聊天我说你别再睡过去。
2: 嗯，跟他的体质有关系。
1: 这么一拔就行了。
2: 嗯，
3: 起针这叫。
2: 嗯。我们这个头部刚才我说了血管比较丰富，正是因为血管分布比较多，它起效效果好，
1: 你看
2: 刺激量更强一些。刚才我也特意给它刺激了，你看强一些，今天晚上你回去会睡个好觉。
0: 嗯，谢谢主持人。
4: 如果您也想获取治疗失眠的同款针灸方法，现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刚才其实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头部的三针啊，当然这是咱们专业的这个治疗手段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不能在家里头擅自运用啊，必须得找专业的医生来去操作。当然我们看到门诊当中您除了这个头部的三针，
2: 嗯，
4: 还有腹三针，
2: 嗯，
4: 头我们好联系，
2: 嗯，
4: 跟这睡眠跟这头疼，
2: 嗯，
4: 那您说这腹三针是怎么回事啊？
2: 实际上这个头三针腹三针来源于我的导师哈，孙生田教授，国医大师，他创立的这样的部位。那么现代研究也的确是有他的这个道理啊，原理。那么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跟我们的情绪波动、情绪变化有关系。那么这个腹三针的话呢，这个就是剑突吧，我们在找这个部位的时候，在剑突下0.5寸啊，这是寸。那么左右的话呢各一寸啊，各一寸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也是并排的平行的，有三针啊，有三针。那么这个针在刺的时候要注意角度，不能直刺啊，正好跟我们的内脏啊，它是下边就有内脏，所以一般我们在采用的都是斜刺。这个头三针是情感区，腹三针的话呢是情感一区。我在临床上治疗这种中重度失眠症的时候我常用的。当然光是部位还不行，它还涉及到一个手法啊，用手法的刺激量，有些时候也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啊，我们来考虑刺激的强度啊，或者是用的手法。
4: 主任，那您提到这腹三针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自己按压可以吗？
2: 按压头部可能更好一些，这个腹部的话呢，因为因人而异，有的尤其是年龄大的时候，他那个腹部比较松弛，啊，他可能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啊，可以经常按压一下我们这个头三针，啊，还有这个印堂穴。
4: 印堂穴是在哪？
2: 印堂在我们这里，这个是眉毛啊，眉毛两个眉头之间这个位置。
4: 那这个穴位很好选。
2: 嗯，我们可以经常按压，啊，安神效果也很好，可以经常揉啊，每次按揉2-3分钟都可以。嗯，
1: 这两眉之间吧，
2: 两眉之间中间的位置啊，经常拿手用点力按压按揉。内关穴也很好，我们就是在腕横纹上，你看这一区腕，你看这块有好几条纹，就挨着我们的手掌，嗯，挨着手掌这边这个纹往上算，腕横纹上2寸嘛，中间两筋之间就是内关穴，我们经常揉按揉按。坐车有人晕车的时候啊，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呐、恶心呐、呕吐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刚刚想要恶心要吐，但还没吐的时候。然后赶紧按压，立马就能止住，
4: 啊，
2: 效果很好。这内关穴它的作用很多，那不单纯是治疗失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神门穴啊，神门穴是在我们腕横纹上尺侧腕屈肌腱的内侧。你看我们一区这一区长这个地方，它有一条筋儿，在这筋儿的里头啊，就是我们的神门穴，经常都可以按揉按揉啊，都挺好的，有安神作用。

0: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如何用传统方法治失眠，那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家庭详细了解。
1: 季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失眠的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治疗好了之后是否还会再反复呢？
2: 您这问题非常好。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治疗这个失眠症的患者，中医主要侧重的是调整体质，它起效可能就是慢一些，它不如西药起效快。西药你看有些时候有的病人哈，他吃了药以后他立马就能睡着。实际上失眠症的患者本身在临床上他的体质就是有问题了，那只是说他通过失眠来体现出来啊，我身体不好了，因为自己的体质的变化，很多人他不知道，他通过了一些症状来反映出来他的体质有问题了。那一般来说，我们调整过程当中，通过调理把他体质改善了以后，他来达到改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很稳定的。我近几年治疗的患者当中，就是说再回来又出现反复的也有，一般来说时间比较长，隔了一年半年啊都有。我跟患者说，因为我们的失眠它受很多因素影响，跟饮食有关系，跟环境因素有关系，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很多因素有关系。那么遇到了这些情况以后过来再进行调整，很快就修复。我现在临床就有一个患者，那是在去年的时候给他调整的，他一年以来一直都非常好啊。前几天他又过来说，医生，说季医生，我这个睡眠又有点不好了，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再恢复起来比较快，因为你的体质已经改善得很好啊，你只不过说他遇到了家里遇到了点事儿，完了之后又引发了他这个睡眠不好。哎，尽快的配合我们的中医的疗法的针灸啊，再吃点中药，短期很快就能恢复。现在呢，在临床上还有一些患者，你说他是失眠吧，他还不是失眠，你说倒那儿他就能睡，你再细问他一下，他就感觉头疼头晕啊，眩晕这样的情况过来找我来看病的。那后来我再细问一下他的病情，睡眠的时间点不好，在后半夜一两点钟睡觉，错过了一个最佳时间，所以说第二天他去补觉去，就再怎么补补得很长，他说我第二天都能睡到9:00，他也不解乏，你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临床上我给来看病的人定义为叫主动失眠，他实际上主动失眠跟这种被动失眠想睡啊睡不着的这个患者对人体的这种伤害实际上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情况，就失眠症的患者他怎么去判断他有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这是我在临床上自己哈，根据临床看的病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一般来说入睡困难的病人，我刚才说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啊，这种情况的病人多数都是有焦虑情绪。您看他一伸舌，他舌是颤的，刚才咱们看的是静态的，在临床上他一伸舌，那舌的那直颤，完之后让他一闭眼睛，那个眼皮
3: 也老颤
2: 啊，颤
3: 哦
2: 啊，他实际上的话都跟焦虑情绪有关系。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就是在半夜醒啊，容易醒，醒了以后再入睡困难，或者说醒的次数多，这个时候一般来说他伴有抑郁情绪的比较多。
3: 哎呀，这个睡不好觉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结果，但其实这里头的原因影响的因素特别多，我们自己能做的呢，首先是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然后同时如果说您还睡不好觉，那就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帮您详细的进行一个调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应的调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来问一问专家。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4: 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 防汛没有蓬莱，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您会养生式梳头吗？梳对了提神醒脑，补足阳气。
7: 我们叫搓梳功，按揉太阳穴，潜移默化的这样画大圈，建议大家可以运30圈。
6: 夏天养生还需养肾气，找准身体能量源，填精滋阴。
7: 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
6: 头晕耳鸣，皮肤油腻，关节酸痛，哪些症状与湿气有关？
8: 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
6: 古法长明九层秘方，以热除湿，舒筋活络一身轻。
8: 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九，下面一个火。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专家告诉您如何舒经络、去湿邪，安心舒适度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到面包啊，在西方历史非常的悠久，据记载呢，3000多年前西方就出现了面包。但是面包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有的史料记载啊，说是明朝的万历年间，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呢，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就零散的出现了面包的身影。那要说面包呢，在中国流行开来啊，得说是1900年之后，这个时候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厂。在1906年呢，上海就有了制作面包的名字哈。像民国的《清稗类钞》里边记载说，面包欧美人之普通食品也，国人亦能自制之。就这个时候啊，国人已经自己可以制作面包了。要说现在呢，这面包啊不算什么新鲜东西了，如果想引人注意就得大胆创新。所以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呢，他就自主研发了一款叫做臭豆腐面包。这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中国宋庄，如果你恰好来到这里，除了欣赏艺术作品以外，还可以来五花商店逛一逛。五花商店经营的可是宋庄土特产，你一定以为五花商店是卖五花肉的吧？不不不，我们五花商店不卖五花肉。其实五花商店是一家面包店。
3: 我叫耿家硕，95年生人，是哈尔滨人。
2: Hello， 欢迎光临五花商店，我们是家现烤面包店。啊，这边有可以试吃的，有阿尔卑斯盐、辣鸡皮蛋的巧巴塔，里面有皮蛋，还有藤椒鸡肉。之所以叫五花商店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面团打好之后呢，像胖胖五花肉一样，可以短短的这样的，很像一块肥肉。它们是富有生命力的小面团。
0: 耿家硕的人生轨迹像一块被反复折叠的面团，每一次转折都出人意料。大学毕业后，他穿上军装，退伍归来，却在北京宋庄的一角开启了自己的面包店。
3: 其实在我当兵退伍之前的基本上重大抉择全是我父母帮我决定的。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跟现在做的工作完全不相关，但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很适应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专业吧，不是很有趣。参军是大学毕业那年，当时是爸妈让我去。
0: 2020年，刚脱下军装的耿家硕在成都街头偶然走进了一家面包店。

0: 让他对面包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他开始到处学习烘焙，并且打定主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面包店。
1: 我妈是完全不支持我的，我妈说你不是这块料，你不要想了，你肯定不能成功。然后撂了电话，我立刻马上就把房子租下来。就可能这个叛逆期是一直都有的吧，因为我妈跟我的方式就是她一直都是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 OK， 我的能力没有她强，然后她的学历什么的比我高，就她对我的这个反驳啊和批评也好，反而成了我的一种反向动力。
0: 陌生的行当，母亲的反对，更加说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只能成不能败。那时候男友从事艺术工作，在宋庄朋友多，他便把店扎进了这片画家村。
1: 前期的时候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2点半啊，或者是1点左右才回家，然后隔壁店他们有时候下班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回来可能11、12点了，看我还在厨房里打着灯一个人在这干活。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这个毅力就能坚持下去，
2: 覆盖均匀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太多，多余的就刮下来。
1: 要巴拉米的有几位呢？一位是吧。
0: 3年过去，五花商店在宋庄扎下了根，甚至吸引城里人专程跑来购买。
1: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卡巴塔，它也叫拖鞋面包，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长长的拖鞋，但这个可能是35码。这款面包源于意大利，福卡夏面团，我们叫它小披萨，口感会更加酥脆，面团体也更加湿润柔软一些。碱水面包，顾名思义，它就是泡了碱水的面团烘烤之后的一个状态，吃起来会有碱香味道，比较有嚼劲的一款面包。
0: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做面包的创意，耿家硕从不按标准答案做。这可能是源于他哈尔滨女孩的性格特点，热情直爽，敢想敢干。而他店里最出格的一笔，当属那款王致和臭豆腐卷儿。
1: 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烧烤，吃到最后他拿了一瓶王致和臭豆腐，让我抹了馒头片儿。他说北京人从小就这么吃，盛情邀请我，我当时还挺抗拒，因为太味儿了。最后我就尝一口试试吧，还确实是挺有那个味儿的，还挺好吃的。我就想，也许这个可以用到面包上面。
0: 王致和，中华老字号，从一口陶坛出发，坚守非遗发酵工艺，严选非转基因大豆，岁月慢酵坛中凝香。当这份时间的味道遇上面包，会发生什么呢？
1: 炸一些花椒油，这是这个酱料香味的一个关键。小葱、干辣椒还有花椒油全部都拌在一起，形成一个臭豆腐酱。
0: 光有臭豆腐的发酵香气还不够，耿家硕又给它增加了奶酪的烘托。
1: 奶酪和臭豆腐酱进行一个混合，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巧妙搭配。首先放上我们刚调制好的臭豆腐奶酪酱，它有点慕斯的质地，为了防止它不够臭，我们再叠加一层臭豆腐酱。之前呢也试过只加这个奶酪酱的，但太过柔和了，突出不了王致和臭豆腐的特点。最后呢撒上鲜香酥脆的芝士碎。出炉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让它的这个香气加强，我们再刷一层臭豆腐酱。
0: 在高温的作用下，王致和臭豆腐和奶酪中的氨基酸被彻底唤醒，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浓香，闻着攻击性很强，入口却层次分明，毫不单薄。
1: 臭豆腐
3: 豆腐卷。
2: 嗯，对的，这个是王致和臭豆腐，上面黑松露的也很好吃，然后还有皮蛋的，卖都很好，虽然说听着有点邪恶。
0: 臭豆腐卷只是耿家硕野心的一角，它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候鸟，把天南海北的风味衔回了自己的面团里。
2: 卡巴塔里面包的是新疆的拉皮子牛肉，去新疆的时候旅游吃到了一个拉皮子牛肉拌面，特别的香。这款呢是老长沙臭豆腐，长沙臭豆腐一般都会放酸笋啊、酸豆角啊，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很有记忆点的一个味道。之前去到宁波，像宁波的台条、糯叽叽的一些年糕的制品，我想这个也可以制作成特色风味的面包。这款碱水呢，我们取名为西双版纳，里面加了椰子跟凤梨的奶酪，听起来就很热带。每一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特色美食，我会去当地菜市场看一下他们那边的特色的食物是什么，特色的小吃是什么，可不可以结合到面包里面。可以闻到辣皮子和牛肉混合的香气了。
0: 恰巴塔的面包体含水量高，烤出来外壳酥脆，咔咔作响，内里却软糯湿润，像云朵，刚好兜住辣皮子牛肉那股蛮横的香气，一口下去能吃到远方的味道。
1: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研发的产品在400种左右吧，就是循环，然后不断的淘汰，把好吃的大家买了更多的面包留下来。
0: 开店到现在，耿家硕几乎每周都推出一款新品。
2: 这个，
0: 这一周他的目光落在了一种叫做木荷的山西野菜上。
4: 一些野菜
2: 呀、啊。哦，这是一种野菜是吧？
4: 对，做菜团。
2: 它是树上长的还是
4: 地里长？
2: 地里长的，那长得好像树叶一样。因为这个味道比较特别，我们想加入胡麻油做成盐面包的一个形式。我这个店太远了，很多客人其实是老客人，我需要让老客人知道我们在不停的努力跟更新。我们家呢离店里面只有600米的距离，所以平时骑滑板2分钟、3分钟就到家了。
5: 哎呀，可不是嘛，都是路回了点。
0: 如果说耿家硕是五花商店面包的风味捕手，那他的爱人就是这家店的视觉总设计师。
1: 他其实之前是做皮革雕刻的大师，就可以说上是大师，当时也参加了一些世界级的比赛，也拿了非常高的名次。这挺逗的。
0: 自从五花商店开张，这位皮雕艺术家就主动揽下了店里所有的装潢设计。
5: 这个灯在上面，
2: 下面主卧可能是那边的。
5: 哎，明天我过去了可以把这个。
6: 弟弟看爸爸，
1: 再等一个来。喜欢听音乐是吧？去学音乐吧。
7: 学啥电子？宝宝你买个啥乐器？
1: 先学电子琴嘛。
7: 有人现在长皮去了。
0: 去年耿家硕和丈夫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店里忙，孩子只能送回老家交给父母。
6: 妈妈。
0: 而让他心里最踏实的是，当初那个把他骂得最狠的母亲好像也悄悄转了念。
1: 是我从别人嘴里面听到的，他说啊，你妈每次说你开店的时候啊都挺开心的，就他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但是他没有直接跟我讲过。
0: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安顿下来过日子的时候，耿家硕又做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
2: 我们现在是在安定门内大街，之所以从东六环来到这个二环内，是因为五花商店进城了。
0: 店面只有38平米，

0: 巴掌大的地方却像一扇刚推开的窗，让城里的人也能闻到这口村里的麦香。
1: 那新鲜大粒的毛豆仁打的这个冰淇淋，压力肯定是会有的，赶上我那村里面半年的房租。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做一个事情就固定不变。
0: 今年他要比往年更忙，因为他在新店隔壁又盘下了一间门脸，打算开一家法式煎吐司店。
1: 这里面我们是操作煎吐司，然后客人呢就在我们的对面，就直接我们是共用一张桌子的一个形式。
2: 这种形式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贴近客人的，那面包也很香嘛，在你面前制作的话，它食欲也会增强。
0: 日子被塞得满满当当，耿家硕却干得一身是劲儿。宋庄的土壤接住了耿家硕的所有意向，北京的包容让他把不一样做成了生活的日常。
1: 我喜欢创业，就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方向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一种挑战，我喜欢人生的这种动荡感吧。我觉得我是野心家。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五花商店味道掌门耿家硕。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如果说北京城外哪个地方最繁华，我觉得首推的应该是通州。因为啊，从元大都开始呢，这大运河一直通到北京的积水潭，而通州呢是大运河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自古这个地方啊，天南海北的人，各路的美食，各地的习俗是云集于此。这通州呢，不光是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很受现代年轻人的欢迎。这年轻人奔通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就是环球影城。这里边有各路的大 IP 到这儿呢游玩打卡拍照，乐不思蜀。咱玩了一天了，也累了也饿了，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吧。所以今天呢，咱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环球影城附近。而且呢，这儿的味道掌门是把非常讲究且地道的官府菜给您端上餐桌。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个上班的路啊，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0: 这是刘雷，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餐厅的味道掌门。他住在丰台的西螺园，工作却在通州北京环球度假区。单程近一个小时的路，他从不走最近的三环，而是习惯绕上长安街，去老东家门口转一转。
4: 这对门后门员工通道，就这条路也走了32年，之前没有这个街心花园，之前这都没有，这都是后建的。当时学校毕业，一说分回门楼呢，特别高兴。
5: 大饭店
4: 是吧？有市中心，后厨这些师傅啊，都从北京饭店过来。然后呢，人家技术都特别好，
5: 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0: 刘雷是北京人，17岁从烹饪学校毕业后进入北京贵宾楼饭店，跟随中国烹饪大师田润福学习做菜，一路做到了中餐厨房厨师长。
1: 我的师傅呢算国宝级大师吧，田润福田师傅，他的师傅是康辉，这是广东菜的鼻祖嘛。
0: 2025年，49岁的刘雷被集团派往新开张的建国饭店环球店。

0: 盛景轩餐厅开拓新的市场，依然做官府菜。
1: 这汤调怎么样？
2: 调一手了
1: 啊，调好了，哎，合适了，行，可以关火了。今天咱们做的所有菜呢，都是从这一桶汤里出来。
0: 官府菜是过去王公贵族府上的私房菜，以用料考究、技法繁杂著称。早年间没有卫星，所以官府菜的灵魂全在这一锅高汤里。
1: 主料是这黄油老鸡，您看那个这个鸡油多黄，包出来香嘛，冲这汤呢有厚重感，再加上半只老鸭，瘦肉呢它也是提香的，鸡爪子给这个汤提胶质的。这个比例呢还是自己悟出来的，因为各家煲汤的比例都不一样，当时试的时候起码得几十次。沫子给它不要，油呢一定要还回这个锅里，没有这个鸡油呢它这个汤就不香。夏天真是满脖子全是汗，哥你也得看着呀，要不学点东西还是挺辛苦吧。其实
0: 一锅汤底少说也得熬上七八个钟头，得把食材的鲜美和胶质完全熬化融入汤里，像米浆一样才行。只有这样浓郁的汤才是做好官府菜的底子。刘雷需要一直站在锅边搅动打沫，期间还要分几次加入凉水继续挤出血沫。
1: 它离不开人，你老得不停的得搅和它，因为不搅和它容易扒底，你扒底你这锅汤糊了，那你接着什么都别干了。
3: 师傅就老说嘛，你厨房这行是勤行嘛，你必须得勤奋，你偷奸耍滑师傅就不愿意教你技术。
1: 你看这浓度已经够了，
0: 底汤调好，刘雷该给招牌菜谭胜调味了。用行话说这叫勾汤，就是用调料把汤里的鲜味勾兑出来。
3: 方向强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南方，它是以清汤为主的，我们呢就想拿那个浓汤来做这个谭胜。然后呢因为这浓汤做出来的味道它是浓香厚重的，比较适合北方。
0: 但在勾汤之前，刘雷还有个规矩，先吃午饭。
4: 香味成功。
1: 是，就这饭不错啊。做之前胃里得有东西，这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喝这个汤，他就觉得哎呦，越喝越咸，他尝不出味道了，吃的有点快。
5: 对，干我们这行的嘛，就散了，赶紧吃一个，赶紧得上去了。
1: 我们用这个油呢把葱姜的香味逼出来，倒入这个汤以后呢才特别能合到一起。这个油呢一定要纯正干净，不能盖过汤的本味。
0: 刘雷的谭胜继承了官府菜的平衡二字，味不相压，彼此成全，用油更是如此。所以他选用首农古传油脂这款十升的非转基因大豆油，大容量适配后厨高频使用，豆香温润醇厚，味道中性，不争不抢，恰好把这一锅鲜香稳稳拖住。最后入坛的这些食材也有讲究，
1: 比如这个干松茸甘草屋的香，鱼唇跟鸵鸟心的胶质有一种复合的味道。
3: 它这种复合味呢其实它就有香味跟鲜味，机器呢是测不出这个点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厨师的舌头来尝这个味道。
1: 还是稍微有一点淡。
3: 锅里汤呢你最多就不能超过五口，你要尝过五口了呢，这个汤你就根本都尝不出味道了，你只能就先放弃了，让别人勾了。
0: 没有精确的比例，全凭刘雷30多年练出来的那一口判断，这也是他每天10点半就吃午饭的原因，胃里

0: 理不能空，味觉不能受半点委屈。
1: 哎，这就可以了。
2: 坛香这道菜呢，它最厉害的呢，不是这些料有多贵，它是把所有的味道呢都融入在一坛里，就一个字儿，

0: 四站就到了环球度假区，就到环球影城了。
1: 以前贵宾楼饭店的顾客大多是阅历丰富的长辈，如今盛景轩开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旁边，
2: 是终点站环球，
1: 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
0: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全是年轻人，还有带孩子的，他们的节奏都特别快。我来到这边呢，我的菜品呢一定要改变。
1: 年轻人偏爱什么味道？刘磊喜欢走到街头巷尾，一路看一路尝，寻找答案。
0: 哎，您给来一个这个茉莉花味的这个冰淇淋。啊，茉莉花味的。
2: 好。嗯，八块。
0: 哦，这个买的人多吗？
2: 还可以啊。
0: 哎，这就是京华茶叶一个档口是吧？
2: 对，
0: 全是以茶类为主是吧？
2: 茶类为主，因为京华它是一个茶叶的老字号。
0: 哦，我打小就喝那茶叶长大的，老北京人嘛。京华茶叶这么老的牌子，它现在都在做新的东西。这个像这茉莉花的冰激凌，茉莉花的奶茶，我就想呢，茉莉花这个味儿呢，北京人熟啊，是吧？现在年轻人也能接受它。然后呢，我能不能把它呢放入我的清蒸汤里，做一道新的菜？
1: 茉莉鹅肝清鸡汤，这是刘磊最新的创意。
0: 其实这个菜呢，也是我们根据一道老菜叫干高汤，用的是猪肝加上鸡蛋清儿。我呢这次给它换成了鹅肝，不只是因为口感更细，也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新的味道。
1: 鹅肝先用牛奶泡透，再去油过筛，最后和鸡蛋一起打匀，做成细腻的蛋底。
0: 搁温水里蒸，出来以后特别平整。好，八分钟。
1: 调味的还是那锅汤，但这一次刘磊先用鸡茸扫汤，让这口鸡汤变得更清更透，这是扫汤技法。
0: 纯的这个清鸡汤呢，味道还是比较单一吧。哎，我们也想把这个食用鲜花呢跟那个汤去结合一下，选用的那个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香气呢特别透。这个鹅肝蛋里比较嫩，必须得切着边往里喝这汤。
1: 中式清鸡汤的清鲜醇厚与法式鹅肝的绵密丰腴完美融合，茉莉的清雅香气，豌豆苗的脆嫩中和了鹅肝的油腻，清而不寡，浓而不腻，莹润如玉。
0: 哎，师傅，这就是咱们那个建国饭店环球店的厨房，然后这
3: 干净的，
0: 就小点吊汤冲汤，专门设计了一个屋。以前那个第一碗图纸啊，
1: 每次推出新菜，刘磊都会把师傅田润福请来把关。
0: 茉莉鹅肝清鸡汤，所以也是跟那有一个老菜叫干高汤嘛，我就演变。

0: 味道各方面不错，我赞成这个创新，就是跟着新的料。
1: 师傅认可的不是刘雷做了一道新菜，
0: 作为稿，
1: 而是他没把老底子丢掉，同时还往前走了一大步。
0: 认真，每一件事儿都认真去做，日积月累的积累就是技术了。
1: 一边守住传承的根，一边把手艺放进新的土壤里。当环球影城把世界带到北京，刘雷的厨房也成了北京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接住世界对北京的想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建国饭店、环球店、盛景轩、味道掌门刘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百年老号远赴北京，一位腰花半生如一，
2: 做了那么多年怎么又下厨房了，每道菜是必须我要把关的。
1: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为您讲述回盛居百年鲁菜的味道坚持。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儿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那在端午节期间呢，咱们北京啊也是格外的热闹，全市各大公园啊是一共推出了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像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还有民俗市集，可以说叫轮番登场。
0: 今天我们的记者去到了陶然亭公园，沉浸式体验了一下传统的端午文化。那么端午节都有哪些有趣的习俗呢？还有接下来的两天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具体又是如何？
2: 那在这里啊，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了。那么其实啊，在今天一大早，您看我也是带上了这个五彩绳了。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啊，其实对于这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3: 重视，我都包了2次粽子了，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吃了你甜甜的粽子，这个节过得挺圆满的。
4: 早起来7点多吧，挂上那个艾草了。
5: 我更喜欢这个，这个五彩绳颜色多，我觉得这个小吊坠挺像粽子。
2: 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公园的东门走过来啊，是能够看到有差不多150米啊，全都有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诗词。我们在这个整个园区内有不少的角落啊，不少的位置都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端午的元素了。有我们这个粽子啊，河水当中啊，这边还有您看龙舟造型的船，所以说整个我们这里端午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
4: 我看到就那些那个设计的那些小图案特可爱，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挺好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是走到园区独醒亭的位置了，那这里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这个园区最为热闹的一个地方了。您看这边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呢，大家呀要完成的是我们这个拓印这样的一个手工活动了。我看您已经这个拓印成功了。
6: 哦，对，刚完成啊，感觉挺好玩的，因为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正好错过了在家过端午，然后正好来这陶然亭逛逛，还顺便过了个端午，感觉这绿水青山的，氧气挺充足的，让人感觉很放松。
7: 就是那个拓印出来的那个形象嘛，就感觉非常的独特。
2: 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呢，这个手工编五彩绳的区域啊，也是坐满了小朋友了。但是啊，其实对于我们端午节，我们手中戴的这个五彩绳啊，它的颜色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8: 这个五呢，它不是随便五种颜色凑在一起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就跟颜色相配的。
2: 那哪五个颜色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搭配呢？
8: 那起码是3个基本色吧，红、黄、蓝，这基本色，然后还有一个黑啊，有时候还要再加一个白，这种五种颜色凑在一起，它象征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不就有一个辟邪的作用了吗？
2: 而射五毒的游戏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8: 五月端午啊，它一定是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这个初五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五它是一个丰富的意思，这时候临近夏至了，所以这种高温高湿啊，是这个粮食也好生长，还是五毒这个滋生，所以射五毒就是去战胜困难，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生活美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祝福了。就是
2: 在这边射五毒的游戏区域，能够看到已经从排成了这么长的一个大长队了，大家都想感受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射五毒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氛围了。
9: 我一会儿投，
2: 有没有信心？
9: 有信心，就一参与呗。我看他们投进去，我都高兴。
2: 投不进去也着急是吧？
10: 加油，再看一个，好，好，
2: 不错呀。
9: 蒙进去了，
2: 投进去4个，嗯，什么奖励？
9: 对不？
2: 小香包，嗯，
9: 对，挺高兴的，心里头。
11: 就是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参与参与一下。
2: 投中了，大家也跟着欢呼是吧？
11: 对对对，图热闹嘛，大家这过节嘛，大家都弄一高兴。
2: 那么大家在端午假期期间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情况。在端午节当天呢，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在下午啊，降雨是较为明显的。在14时前后，较强降雨回波是位于我市的石景山、海淀、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短时阵风。那么在延庆局地呢，是出现了小冰雹。那么在13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毫米，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延庆玉皇庙后山，为51.2毫米。 所以说啊，大家在出行呢，除了要携带好雨具之外，一定要注意防范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
12: 那么在明后两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夜间在17摄氏度左右。在明天呢，是阵风较大，外出啊还是要注意防风。那同时呢，在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是适宜安排假期出游活动，不过白天紫外线强烈，户外要注意遮阳防晒。
13: 这端午节的习俗啊还真不少。其实说到端午节，您知道吗，这个传统节日呢竟然有20多个别称，我们习惯呢把它称为五月节、龙舟节等等。在龙舟悬挂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等等啊，都是代代传承的民俗。
1: 没错，还有端午节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吃粽子、
13: 啊、
1: 不知道各位吃了没有。那以前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啊特别爱吃二米粽子，这个二米呢指的是黄米和小米，而且里边呢还得放蜜枣。我听过那种说特讲究的，这蜜枣还得是密云产的才行。哦、
13: 那是确实是还是挺讲究的哈。那现在我会看到啊，随着食材呢越来越丰富，口味的多元化，每年端午节老字号呢也都会推陈出新。那今年有哪些新口味的粽子上市？接着咱们就跟随着记者啊去市面上呢一块去看一看。
14: 哎呦，我买了有20多个吧，
15: 20多个
14: 啊，一样都买了2个，然后尝一尝。
15: 尝吃什么口味啊？
16: 小枣的，还得是小枣传统的。
17: 买的蛋黄的、枣的，每年都买呀。它这是老北京的，是护国寺小吃，悠久历史。
15: 经理告诉我们，这里的粽子每天都是现制现售，端午这几天小枣和豆沙馅的粽子一天都能卖出去1000多个，而今年还有2个口味也很受欢迎。
18: 咱们这个牛肉蛋黄呢是这两年新上市的，年轻人也比较青睐，销量也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是口碑也不错。
19: 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咸蛋黄馅的粽子呢，里边的馅料是非常足的，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蛋黄，然后旁边是这个牛肉，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咸香的，而且这个咸蛋黄吃到嘴里的感觉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它旁边的这个米啊也已经被这个肉汤浸得入味了，那个味道也刚刚好，咸鲜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18: 今年咱们新推出了这个流心巧克力的这个粽，是新口味，能保证它常温状态下是口感比较丝滑。
19: 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新的馅料，巧克力馅的粽子。你看轻轻这么一掰开，里面的这个巧克力整个是这种流沙状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巧克力粽子的口感啊，它整个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足，但是不是特别的甜腻，而且它和这个粽子的浆米融合的也非常的好，是我们北方喜欢的这种稍微偏甜口味的粽子。
15: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老字号，这里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吸引了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
20: 专程来的，我在顺义呢，每回我买东西都得在他们家这店买，最好就是什么那豆沙的呀，最老派了哈，豆沙，其他的都不错。
15: 买的什么口味的呀？
21: 多豆的，什么都有啊、营养比较丰富。完了，大家什么五谷杂粮都有呗。
22: 我们家老太太就认这个稻香村的粽子，每年都就带着我家老太太我就来，
23: 买了一大包。
15: 最喜欢哪个馅儿？
23: 就喜欢鲜肉馅儿的。
15: 在刚才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啊，他。

0: 粽子口味的喜好可以说是各有不同，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大家在挑选粽子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这个粽子上面的小小的身份证，比如说像这个鲜肉粽子，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原料是用去皮五花肉做的，选用的是3:7的黄金肥瘦比，肥瘦相间。那可以说这样一张小小的名牌啊，就把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和它的核心特点给表述得非常清楚了。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名牌来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心仪的口味。
1: 今年呢，我们共推出了9款粽子，其中呢有2款是我们的新品。新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我们更追求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那口感上呢也是主打自然清甜。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南瓜的清甜搭配上鹰嘴豆的这种醇厚口感，入口的时候可以吃到南瓜的自然果香，还可以感受到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入口层次呢特别丰富。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以糯米和大黄米为基底，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莲子、绿豌豆、红芸豆、白芸豆等各种谷物，入口的时候是满满的谷物清香，口感上也是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
2: 2026年龙福潮集夏季篇盛大启幕，传统加新潮，多元互动体验。本次市集呢以龙福潮集今夜有福为主题，用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的夏夜焕发新的光彩，吃喝逛玩看表演一站式逛齐。那现场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3: 6月18号，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仪式在龙福寺中心广场举行，下午5点，这里热闹非凡，不少人都来到了老字号的摊位前互动打卡。
4: 挺好玩的，第一次体验，以前都是家里人包，孩子也学过，但是自己确实没有体验过。
5: 包完之后呢有一小游戏包的，然后100克正负5克，就如果是在这范围之内呢就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6: 包粽子可能咱学一学还能会，但要把这粽子包到上秤100克的正负5克，您听说过吗？
7: 师傅，咱挑战一回，行吗？那现场给咱包一个，
8: 102.5，挑战成功。
5: 今天我可以教大家一起包，
7: 还可以教大家。
6: 100克，这怎么能估量出来？这100克，这确实这得看手法，
5: 感觉，
6: 得感觉。咱们试一试记者手中的这个我包的粽子啊！哎呀，71.5，看来啊。这个挑战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7: 啊！
6: 哎呦，
7: 我老看见谁？今天这活动您觉得怎么样？刚这逛到哪一家特喜欢？
4: 太好了啊！处处可全是景儿，我就老爱看那个《生活这一刻》。刚才我看见有了阿龙
7: 啊！
4: 哎呦，阿龙，我说你也来了！哎呦，我说我老看您的节目，我看见你啊，比那个电视啊还帅。
7: 我这边有些老字号，你买过谁？
4: 买过呀，还有这个伊利的面包，
7: 嗯，
4: 现烤的，老排队。可火了，吃了好几十年了。这个伊利面包啊，现在吃啊还是那么好。
6: 一提起啊，这个伊利的果子面包，咱是不是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呢？哎，您看，在我的身后怎么样？这就是咱们伊利的这个老字号，是原创于1906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现烤的果子面包，
9: 它是小时候的味道，一直都没变。所以说现在吃的全是回忆。
6: 这还热乎的呢，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
10: 扫码就可以了。
6: 吃的是一种情怀，也更是我们对于老北京的一种记忆。
11: 因为那会儿春游的时候，可能他买一个伊利的维生素面包或者果子面包，而且呢，它这个包装特别复古，是什么呢？就是蜡纸包装，蜡纸包装保持它的这个水分，面包不容易干，所以那个时候呢，吃完之后啊，蜡纸都不扔，给它铺平了，搁在书里夹好之后呢，还能随时闻这味儿，而且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您像这个饼干桶呢，那都是基本走亲访友别的家的亲戚给我们买。一般也不能让你多吃，啊，跟家长秧歌半天，拿出来吃两块。
12: 每次一搞这种活动，我们就很想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买了妹妹的东西，文创，也很好看。福乐安康，安康快乐。
13: 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就是那个龙福潮集，今夜有福。龙福寺是整个福文化的一个代表地，所以我们呢以打造福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主题，可以逛，可以来吃，可以来打卡，可以来观演，可以来休息，还设计了专门的舞台区供大家来休闲娱乐。更多丰富的这个龙寺的这个宝藏的小店呢，引导大家来发掘。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接着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

南阳的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面馆被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这件事呢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俩名字啊读起来是挺像的，但是呢您仔细一看

0: 黑，每天要忙活十几个小时，全年无休，靠这个面馆啊去养家糊口。不料前不久的一天呢，她丈夫突然接到了一通法院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被起诉了。
1: 您瞧，这是夫妻俩在6月3号收到的法院传票，白纸黑字写着侵害商标权纠纷，开庭日期就定在6月17号。毛女士一看啊，是一头雾水，赶紧主动联系了对方的律师，这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代理律师说，两家店啊，经营范围都是餐馆，主营的呢都是小面，而且两家店四个字里面有三个字都是一样的，已经构成了整体相似。律师还表示啊，商标比对呢不能光看单个字儿的这个字形，得结合整体环境、读音和意思来综合判断。律师呢综合判断的结果就是，夫妻俩开的这家小面馆啊侵权了。
1: 要说起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来头可不小，它起源于广州，截至2025年底已经在全国开设了几百家门店，并且呢于2025年12月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0: 那对于原告律师的这套说法，毛女士表示啊难以接受。她说自己本来就是重庆人，嫁到南阳之后呢，之所以给这个面馆啊取名叫鱼见小面，就是为了突出家乡的特色，告诉顾客说我们这店里卖的啊是正宗的重庆小面。毛女士认为说，两家店的店名呢第一个字的读音字形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啊压根就没想过要刻意模仿对方，或者通过报名牌啊来赚钱。
1: 再有，南阳本地啊并没有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觉得自己店铺的经营范围呢仅限于南阳本地，客户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不会对主营一线城市的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生意啊造成实际影响。
0: 然而毛女士的这些说法呢并没有触动原告律师。原告律师说啊，如果庭外和解协商解决，那毛女士一方呢是要赔偿7-8千块钱，要是不愿意赔，那就等着开庭吧。毛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一度哭着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而且这1000碗啊还有成本。那这段视频呢也被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啊都在替毛女士夫妇呢喊冤。
1: 多数网民呢认为上市公司在以大欺小啊，这并不是维权，而是在搞商标霸凌。不过也有网友呢比较理性，说店铺取名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开相似的商标，省得惹麻烦。
0: 针对这个案件呢，有律师表示，依据商标法还有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相关条文来看，商标啊读音近似，部分文字重合，不直接构成商标侵权。通常来说呢，商户具备仿冒的主观恶意，同时啊涉事商标的确会给消费者造成品牌混淆，两项条件呢同时具备，法院才会判定被告是构成商标侵权。
1: 那么律师还说了，具体到本案，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可以把遇见这个词呢注册为私有商标，但是无权独占鱼这个地域的用字，垄断鱼这个读音。另外呢，南阳当地呢没有遇见小面门店，那当地消费者啊可能并不认识这个品牌，大概率呢不存在品牌来源混淆的客观基础。第三，遇见小面这家夫妻小店的门头装修菜品全盘独立，可能并不存在模仿蹭热度行为。店主呢本来就是重庆人，取名可能只是标注家乡风味啊，主观无侵权故意。
0: 律师还表示啊，遇见小面呢作为港股上市的大型企业，有商标维权的权利，这一点啊无可厚非。但是维权呢要有边界，维权打击的是刻意山寨、高仿蹭流量的门店，而不是本分经营、用地域简称取名的小微商户。
1: 那么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商标侵权呢？咱们来举个典型的例子，汉堡品牌塔斯汀，那全国呢有10000多家门店，结果呢市场上冒出来一个塔诗丁，中间的字换成了诗歌的诗，门店装潢使用的标识啊都非常的像，很多消费者啊是分不清楚啊。有网友就吐槽了，点了一个塔斯丁外卖，结果呢买到了塔诗丁。今年1月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定塔诗丁方构成侵权，判了500万元的赔偿。
0: 这才是法律啊要打击的刻意模仿的侵权行为，跟鱼见小面这种用家乡简称来 取名的，完全是两码事儿。
1: 在舆论压力下，6月13号，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企业已于第一时间撤销了对夫妻店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0: 就在6月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呢是发布了公开信，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并且决定啊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

0: 见小面这个商标呢无偿的赠与对方，他们呢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来使用。宋琦啊还把这件事定性为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宣布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且呼吁啊商标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
1: 其实跟我们说南阳这家夫妻店的遭遇并非个案，天眼查显示2024年以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多家餐饮店告上了法庭。
0: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起事件啊揭开了相关行业一条隐秘的产业链，那就是品牌方呢直接把商标维权全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由后者来取证并进行批量式起诉，所得赔偿款呢是由律所和品牌方按比例来分账。
1: 在这种合作模式里，品牌方无需投入人力精力，可以说呢是稳赚不赔，律所则稳收代理费，苦的是那些被起诉的个体小店，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认知，为了减少损失，不少经营者啊都会选择赔钱了事儿。
0: 那其实这种流水线式的商标维权前几年啊就翻过车，比如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啊起诉了全国几百家小吃店侵害商标权，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不等。那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呢也曾经向几十家商户索要加盟费，否则就要打官司索赔，但是后来啊都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1: 在四川，多家餐饮店呢因为使用了青花椒字样，被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呢告上了法庭。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那这个案子呢还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碰瓷儿式维权呢不受保护。
0: 这些案例啊传递出的信号呢是一致的，那就是知识产权要保护，但是维权必须有边界。品牌方应该主动区分恶意山寨和无心之举。如果说不问青红皂白啊，搞一刀切式的维权，那很有可能就会误伤小微商户，被人诟病为以大欺小，最终呢也是损害了自身的品牌形象。至于啊某些把维权做成生意的律所，真的就说四个字吧，好自为之。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最终也会为无辜者来撑腰的。换个角度来说啊，无论是谁，如果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只是唯利是图的话，那早晚会栽跟头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啊下道之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可是前些天在沪蓉高速重庆段，一名司机走错了路，竟然两次选择倒车纠错。视频巡查的高速交警呢发现了这一情况啊，当时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0: 涉事司机啊不仅仅是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当时车上还下来一名女子，连喊带叫的指挥司机倒车，这哪是纠错呀，这是玩命呢。
2: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2: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0: 要是路走错了绕绕路啊，可能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高速上倒车，这很有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车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刚刚那位糊涂司机啊，真应该好好回去重新学学交通法。
1: 前些天呢，在云南昆明宜良，一名男子呢走出当地的一家典当行，有车在路边等候，男子啊刚钻进车里，突然的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黑色 SUV 挡住了去路。 SUV 里呢下来了4-5名男子，当时就把典当行门前的这辆轿车啊围了个水泄不通。
0: 这是当地警方的一个抓捕现场，男子呢进典当行啊是去洗钱的，刚刚得手，自己跟车里的同伙啊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民警说了啊，说我们盯你们啊已经很久了。
4: 哎，站长，站长，
5: 起哄，起哄，
4: 站长，
5: 好了，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6: 他刚才就是拿了说10000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现金给我转支付宝。
7: 他们的现金拿给老板，然后呢又让老板通过支付宝啊、微信啊之类的又转给他们指定的账户，给了老板娘10000块钱，然后的话需要老板娘转出8600，老板娘的话就从中就得到1400块的这个手续费了嘛。
5: 民警不仅现场抓获了2名嫌疑人，查获刚洗白的10000元现金，还在嫌疑人的挎包里发现了大量现金。
8: 03的钱我就不输了，哥，这样就50张，这样有4张啊。
5: 经查，这个以陈某为首的涉诈取现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这伙人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助纣为虐，给骗子当马前卒，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1: 我们都知道啊，小朋友们，尤其是幼儿，对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好奇。那看到了没见过的东西啊，第一反应就是想去伸手去摸一摸，甚至是用嘴去尝一尝。
0: 对，这其实很正常的事儿。那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呢，前两天啊就带着2岁的儿子啊去公园遛弯，孩子玩到兴起呢，突然就揪了2片叶子放到嘴里去舔，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啊，惹出了大麻烦。很快，李女士就发现孩子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而且不停的在哭闹，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9: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涎，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2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10: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9: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用，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就成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10: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9: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天呢，广东天气炎热，不仅是人大呼受不了，动物啊也很受煎熬。有网友呢就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说广州动物园的白狮子啊被热成了表情包了。接着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包呢？
11: 近日，有网友晒出其在广州动物园拍到的白狮德德在喘气散热，并配文：广州的天气比非洲老家还热。还有网友称德德热得像一只狗。
12: 应该很正常的，那狮子本身是热带动物嘛。
11: 前两天记者来到广州动物园，看到母狮雪贝正懒洋洋躺在树底下乘凉，偶尔还会喘气散热，而德德则躲在假山后面谢绝见客。
13: 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园内呢，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都是找了一个比较舒适并且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来进行休息，它也很好的自慧。
11: 园方介绍，天气炎热的时候，狮子喘气散热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13: 对于大型猫科动物，它们本身汗腺是不怎么发达的，它们就需要透过吐舌头，就是蒸发那个汗液，蒸发那个液体来降温。此外呢，它们也会经常来用那个唾液来舔舐身边的那个毛发，这样的话也能够就相当于一些降温作用。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它狮子是来自于非洲，它们是不怎么怕热的。当然在炎热的时候呢，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呢，有个很好的来调整。
11: 园方表示，白狮通常会选择在树荫下避暑，会根据其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避暑干预。
13: 如果说没有超过36-37度的话，我们在园区里边本身有很好的遮阴设施的，因为它可以自己就相当于躲藏起来，并且呢，我们也提供大量的清洁的饮用水，它可以喝水来进行降温。如果真的达到一定炎热程度呢，我们也给它放置冰块，这样的会很好的进行物理降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啊，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啊也是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啊占道乱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允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的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反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5: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6: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7: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武夷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8: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9: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8: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2: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

0: 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1: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存车处呢，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啊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区的消防安全标准。那小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2: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0: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2: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3: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2: 那个是我们跟各口召开这个视察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0: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1: 跟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呀，进不进小区谁说了算。我们来看看律师的分析。
0: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4: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5: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6: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7: 不能进，可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0: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8: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0: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8: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0: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8: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0: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1: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停车难，这是不少开车的朋友特别能够共情的话题。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啊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大伙儿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身边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样的车位都会在哪儿呢？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带您去看看。
9: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新高速上地桥下一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跨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10: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了这种情况了。
11: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12: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13: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9: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13: 对对对，
9: 这个时间段是
13: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14: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9: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15: 对，
9: 就这么近。
15: 对啊，对，
9: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吗？
15: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9: 啊。
15: 对，
9: 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
15: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9: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15: 对对，
9: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15: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6: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地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14: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7: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 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措施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14: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7: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1: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治理，这样北京市呢将会累计实现80条胡同啊车辆禁停。那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也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那今天我们就去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一起看一看。
18: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19: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20: 是不是每一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18: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21: 确实不方便，跟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个好几百。
18: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9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22: 可以开个灯吗？
23: 进来确实是很暗，当时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19: 离得太近了，你看他在这个哪儿弄那什么时候？
18: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19: 我们打1、2、3、4、5打呀，大伙都集体一块儿找了。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24: 看外边我心里痛快，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18: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25: 从右边走啊！
26: 从右边走。
18: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40%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60%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27: 我们没有地儿停车，还不说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28: 停马路边上吧，警察给我偷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拿20块钱。
18: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19: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不要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27: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29: 建2层。
27: 3层。
29: 3层。
27: 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29: 对。建吧。
24: 谢谢您。
21: 哥，您搁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看谁不当谁的事儿，对吧？
30: 你想，这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21: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第一。
30: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按照规范来说。
18: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3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 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0: 其实三米的位置相当于就当那个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们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
24: 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0: 也哪人不管您啊？
24: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
2: 这车又哗一辆，
24: 从这一走，这树一轰悠忽悠的，全都看得见。
2: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考虑到了，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

0: 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1: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2: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1: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2: 没有，
1: 那三层也没。
2: 对，
1: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3: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2: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4: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5: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4: 暨大滇两广路。
5: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4: 对。哦，
1: 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都响了。
4: 对，那肯定是啊，他给你挡了好多。
1: 那
2: 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1: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我到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4: 对对，那没错，
1: 是不是啊？我到安全。
6: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拢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3: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7: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3: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7: 位置是停车楼的2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骑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3: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7: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3: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8: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3: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9: 我就一辆，
5: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9: 没了，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10: 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1: 晚上现在不影响
11: 了，
1: 不影响
11: 了。
12: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309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3: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13: 一点不挡，你这不挡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14: 外边也是提醒了，你看是错层了吗？
10: 看这块，
5: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10: 这是马桶，

0: 这门后边就是马桶。
1: 上面挡上行吗？
0: 对对对。
2: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3: 原来没建立这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2: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4: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啊，可能不少人印象里呢就是那种低矮局促的感觉。但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有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啊，彻底刷新了大伙的认知。近日西城呢是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啊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5: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三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两个卧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两居室。
2: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5: 这面墙看起来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2: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二层空间。
6: 一般呢，这个二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二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2: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7: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2: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6: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而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4: 在西城区，无数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靠着耐心与真心接住了老百姓各式各样的诉求，把一桩桩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妥善化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一部取材于西城真实基层故事的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咱们透过镜头啊，看见社区日常里的温暖与担当，感受基层服务带给普通人的踏实与安心，一起走进社区里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
8: 好，幸福里社区。
9: 社区里矛盾频发，老旧房屋亟待改造，生活难题不断，邻里纠纷有待调解。
10: 烂漫胡同的家庭反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
11: 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涛完了。
9: 依托接宿急办机制，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
10: 管票社工将会一对一的帮扶老人家，
9: 直面棘手问题。化解百姓烦忧，
12: 您可是包拯，包胆灵啊，
13: 潘老师，
12: 有点意思。
9: 平凡日常背后，藏着无数暖心故事。上快手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更多精彩剧情。
4: 如果您对这部短剧啊感兴趣的话，您还可以上快手平台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完整剧情。没准哪件事啊，可能正好就发生在您身边，您看完之后一定会特别有亲切感。
1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0: 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们要学的美食是夏季护血馆玲珑番茄盏。今天大厨呢要用哈、特别家常的番茄、把它做成那种小巧玲珑啊，宛如红灯一样的美食，特别的漂亮。哎，口感还不一般，特别适合夏天来做来吃。最关键的是，据说这里面的馅料是内有乾坤的护血馆的馅料，是吧，蔡老师？
1: 没错，咱们这个今天啊，你看看这么多的番茄啊，番茄里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啊清除这个坏的胆固醇，在血管表面又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那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它的黄金搭档，先不揭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它呢是一个天然的降压剂。所以说呢这两个食材一组合啊，强强联手，一边是护血管，一边是降血压，你说这血管能不健康吗？
0: 我们看到啊，刘大叔跟前呢有那么多款西红柿哈、有一些西红柿我都没见过。
2: 是的，
0: 有橘色的、绿色的、淡黄的、
2: 是的，
0: 长条的、圆形的、种类真多呀。比如说这个，你看长得像紫葡萄、紫樱桃一样，哎，它有自己的名字哈，一个叫紫樱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巧克力圣女果。先掰开给大家看看，哟，真没想到，这个圣女果里面也有点紫红紫红的颜色。其实呢，它的番茄香还是很浓的，它的这个甜度要比普通的圣女果要高一些，也就是水分更足、更甜、更好吃一些。哎，真的不错。说这个西红柿呢，只能长这么大，而且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哈，叫草莓西红柿、草莓番茄。它上面有一个小尖尖，看到了吧？长得非常的可爱。好吃啊！我觉得它的那个番茄香特别浓，很像我们小时候吃到那个西红柿的那个味道，但是它是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就更喜欢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要用哪一种呢？哎，
2: 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个，正常咱们市面能常见的这个做的咱们这个玲珑盏，大小是非常合适的。接下来呢，告诉大家怎么去取这个瓤啊。
0: 好，
2: 来，咱们就挑选一个，大小合适的一个西红柿，然后呢，从它的底部直接给它切开。咱们拿这个小勺啊，把它里面这个瓤直接给它挖出来。哎，这时候呢，挖的时候大家看啊，这个西红柿呢，一般中间都有一个十字的一个硬芯儿。咱们呢，先不要瞎挖，先把这个四个边的硬芯儿先给它戳断了。这样呢，它就是不容易什么呀？这个一会儿挖的时候去破皮了。你看，先把这儿伸进去，
0: 就轻松了。哎，
2: 这儿也是伸进去。这边同样。
0: 首先我没想到的就是从后面它切一个盖儿、
2: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把这十字啊、顺着边儿先断它的筋，
2: 对，
0: 就好挖了。
2: 正常那个里面这个要没有去瓤的时候硬的还好撕皮儿，现在软软的怎么撕皮儿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时候呢会在上面轻轻的划一个十字刀口，不用特别的深。现在不去皮儿，一会儿咱让它这皮儿啊自己就掉下来。好吧，
0: 好，
2: 咱们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这第三个窍门是什么呢？就刚才依林说了，感觉吃这个肉馅儿那么的鲜嫩多汁啊。
0: 对，哎，
2: 咱们今天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去调节里面用到的馅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配料了。来点这个啊，当然您这里还可以搁点其他颜色啊，都可以，比如我可以敲点木耳，敲点香菇丁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我们给它再次抓拌均匀，稍微的淡一点这个干淀粉。抹点干淀粉，淀粉呢碰上这个湿漉漉的这个内壁呢，它也是能起到一个增加这个这个粘性，也是防止它这个脱落。这时候呢我们取出一份这个肉馅直接给它放进去。好，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就可以了。
0: 完美。
2: 那么这个番茄呢，因为这里面有馅儿，所以呢咱们呀就不要给它扣着了啊，您可以给它稍微的这样立着蒸，这个肉馅就不容易掉出去。然后呢咱们给它盖上盖儿，咱们大概呢是这个大火的状态下十分钟左右呢基本就蒸熟了。那么在这个等番茄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这道菜特别好吃的这个酸香可口浓郁的汁儿到底怎么做呢？咱现在就可以给它熬上了。
0: 好，
2: 葱姜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颜色微微的小焦黄了，咱们把刚才呀挖这个三个西红柿的瓤咱不浪费，就一股脑全倒进去。
0: 哎呀，红彤彤啊。
2: 你看在里面给它稍微的给它搅碎一些， 那么为什么咱们在家里煮的这个西红柿汤啊特别的寡淡呢？就是这个番茄没有经过这种用油脂去煸炒，哎，这样呢它不够香，不够浓，不够红。所以呢这个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给它煸一煸，让它出沙。咱们要想让这味道更加浓郁呢，可以家里一般常用的这个番茄酱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它不像那个番茄沙司，番茄沙司呢是那种经过勾兑的，味道不够浓，颜色也不够红。所以如果在家里让想这个颜色更加的红润，味道更加的浓郁，记住了，番茄酱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加入一些热水。好，咱这汁呢也差不多了，颜色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什么呀，红红的亮亮的，哎，这个香味出来了。但是呢咱们为了追求完美，给它稍微的咱们过滤一下。来过滤一下呢，咱们给它勾一个薄芡，这样呢一会儿呢咱们浇在咱们的这个西红柿上就更加的完美了啊。
0: 啊，浓浓的汁水浇在一个个像小灯盏一样的西红柿上，这个颜值得多高哈。
2: 勾一个薄芡啊，让它的变得更加的什么呀，哎，丝滑一些。
0: 更浓了。我用泼芡的方法，像这个红丝绸一样哈，特别细腻。
2: 汤汁呢简单的熬煮一下，开了锅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咱的番茄时间也到了，咱们给它取出来看一看。
0: 小灯盏
2: 稍微的自己一接就掉了。咱们直接给它扣在这儿。
0: 就是要蒸完之后一丝就掉，
2: 是吧？正合适。
0: 这个颜值超高的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今天和番茄搭配在一起的护血管的黄金搭档是什么呢，蔡老师？
1: 其实呢这个芹菜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啊，强强联合的这个黄金搭档。大家知道呢这个芹菜里面有芹菜素，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好的舒张我们的血管，所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另外呢芹菜都是大家也知道是高钾食物，钾呢可以帮助钠的排出，同时也能降血压。所以说啊，芹菜对于控血压来说，咱们说是一非常好的食材。今天和番茄搭配起来，一个是护血管哈，一个是降血压，所以呢是强强联手。
3: 我原来就是做饮食行业的，得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期的操作都由我来。
4: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3: 对，所以我就来了。
4: 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是吗？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3: 2002年就开始了。
5: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6: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突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在昨天的节目中，曾来过这里的二号男士依然想找一位愿意为他生孩子的伴侣。
4: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7: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4: 都一两年，给自己都时间线都设置好
7: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
4: 那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
8: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6: 二号女士明确表示了拒绝，那么接下来上场的三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4: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7: 可以看一下
4: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7: 年龄呢？
4: 年龄48。
7: 职业？
4: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7: 部门主管啊。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4: 住房
9: 有
4: 房。我们见一下吗？
7: 可以见一下，简单了解一下。
4: 好，
7: 对，没关系，了解一下。
4: 来，那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程海英，有请。好，欢迎，来，请坐。李杰，你坐在这儿。海英在上面看了我们这位先生的情况哈，感觉怎么样？
3: 对我来说不合适，因为我不可能再要孩子。 对，这是第一，就是你即使对方有千亿资产，我不可能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对吧？
0: 养过了就知道了，
3: 是吧？养过了是知道，不是钱的事儿啊。完之后还有一些责任陪伴。因为我们这个岁数再要孩子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能生，那你再要孩子也是一个负担，完之后还是陪伴的责任，你不一定能陪伴他到终身，就是这意思。对吧？所以就是
4: 你觉得不太合适。
3: 不太合适
4: 啊。你还想了解一下吗？
7: 那就不太了解了
4: 啊。那就不了解了。
7: 对对对对。
4: 那谢谢。
7: 好，
4: 你可以休息了。
7: 好，谢谢
4: 你。还会有更多的丈母娘会找到你。
7: 二号女士形象气质挺好的，都不错，性格挺外向的哈，都挺好，都挺好的。还是说人家也不想要孩子，年龄在这摆着呢，毕竟是吧，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所以说这一块人家觉得不太合适，
4: 特别直白，
3: 对，
4: 非常直白，
3: 特别直。
4: 也说的没错啊，48岁了是吧？48岁，马上还有2年50岁。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基本情况，让大家更好了解你啊。陈海英，48岁，离异啊，保险公司的部门主管，是河南人，那是。实际上是在北京也很多年了，是吗？
3: 是的。
4: 有多少年？
3: 94年来北京。哇哦，
4: 好几十年了。
3: 对，
4: 对，来看看他的故事的关键词：光影奔波，银幕后看繁华，一场离别，一次转身，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寻找同行人。哎呀，看来这也是人生几经起伏。
3: 到这个岁数肯定是
4: 哪个女人还不是一本书呢，是吧？
3: 是的。
4: 那咱从第一页开始说起。
3: 好，
4: 这个光影奔波，荧幕后看繁华怎么讲？
3: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完开了一个传媒公司啊，基本上都是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续的操作都由我来。
4: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3: 对，所以我
4: 就来了。跟大白是同行是吧？
3: 同行，
4: 是原来也做这个，
10: 对，
4: 是租过姐姐家的设备吗？
10: 原来反正到处租，
3: 到处租
10: 公主坟那儿，那叫什么来着？
3: 您说那个八一厂，
10: 八一厂也租过。
4: 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3: 没准
4: 说不准。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3: 这个公司应该在我们的2002年就开始了。完了，一开始是小租的，就是各种小设备 ，P750、250，这都是我们最早。后来到大到我们的Red One。就是这样子。完之后最大的就是咱们的轨道和咱们的大摇臂啊，就是金厂的就是拍了一些同一首歌春花秋实，这是种像我们最早跟金星导演合作的，就是拍的暗线，完的古城女人，这些都是租赁我们设备。完了拍一些小的电影，我们也是当时我在现场嘛，都是从头到尾就是幕后的吧，做的特别多，就是说找场地啊，有时候还得就是说导演呀，还有是灯光师啊，摄影师啊，就是说这都是由我们来操作来，就是我来联系那会儿，基本上是，有时候忙的时候，基本上像我知道这种行业是苦，因为我了解，因为就是有时候为了赶，就是时间，那我们会压缩，比如说20多天的拍摄，那我们可能想压15天的经费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剩余一些这些。
4: 因为租赁是按天算钱的嘛，
3: 聪明。对，就是有时候
4: 对，
3: 那你想，那为了省一些钱嘛，
4: 感觉操不完的心是吗？
3: 对，操不完的心，基本凌晨1-2点，这个电话响完，这个电话响，这个电话还没有完事儿，打电话这边又接，
4: 即使让你睡觉，你也睡不踏实，
3: 根本睡不了，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后台，天冷的时候就是围个大军大衣，困了就这么睡。但是就是，这个也不导致我就是说往后就是说经历了一些事儿吧，就是说，
4: 你刚才说的那种生活状态，特别不规律的状态，然后心里这种紧张的状态很浓的。这种有多长时间？
3: 从2002年到2016年都是这样子的。
7: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啊。他长得还行，长得形象气质可以，像一个女老板、女商人。
3: 对，
10: 抓不住啊，
7: 对，他

0: 这个针它很强势，
1: 2015年的吧，我们那个就是现场制片人就有一个人，就是比我小3岁吧，比我小3岁，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

0: 就协调这些，就是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生活制片嘛，
1: 其实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搭档，
0: 对，一个搭子，算是
1: 跟亲人一样的，
0: 对，一样的合伙人，也是即使又是个亲人啊。
1: 就怎么发现他生病了，然后又离开呢？
0: 他老咳，我们说你别抽烟了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吧，就是比较，比较时间有时候长嘛，完之后他就是老抽烟，为了提神儿。我们那会儿提神就是一天基本上七八杯咖啡，就这样子的状态。他呢就是男士嘛，就是要抽烟的。后来我们以为是他抽烟过多什么的，会导致他有什么。当时心想说者无意嘛，后续还真是发现他就是老咳老咳，最后不得劲儿的，实在咳的时候疼。我们说你去看看吧，一检查就是肺癌啊，中期，还好，最后找到合适的就是院长帮做的手术啊，这个是做的特别好，做的非常很好。可是后续你也知道，咱这个行业就是说，你顶多休个三两个月。那么因为他孩子小嘛，有两个儿子，妻子又是农村人，就是治疗都很好，但是休息过程中比较短，又两三个月，后续再繁重的这种工作吧，
1: 就加重了，
0: 加重了。但是他没觉得，可是就是在一般的肺癌的时候，得三个月以后就要复查。复查呢，它可能导致我们有一个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因为你也知道，到假如说上横店吧，那你肯定时间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也不就在当地去弄，他觉得没啥事儿，就做的都挺好的，他觉得没啥问题，就没想。等电视剧结束之后回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去检查。检查就是歇会儿就不说了。他爱人不在北京，那么他在外地，那就是个农村，带两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小儿子才三岁多，大儿子也就是不到七岁，刚上一年级。老人还有老家还有老人，把我们开车把他送回去。送回去我心想，没想这么快走，基本14天吧。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始终就没人在接。
1: 14天，
0: 对，
1: 也就是
0: 肺气肿的，对。当时我坐在8层，我就是站在外面往下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天都塌下来。我说如果他离开，我们就剩两个合伙人。那会儿，正干着正合适正好的时候，那年代租赁是最火的时候，所以呢就觉得就是有前景了，就是他就觉得看不到了。我们觉得挺惋惜的。
1: 是因为这个打击就放弃了这个公司和事业吗？
0: 也没有完全。一开始后续我又拍了一些电影吧，去一趟巴厘岛。那么就是拍摄的时候，我们当时想着说拍在中间的时候，说我们先把中间的费用结一结吧。可能说那个不会跑，你看我们在棚就在三环最繁华地带有3个棚，啥时候结都行。他说合作一两年没有问题。我们也想没什么大事儿，就接着拍。当时我们也没想太多，就把所有费用就是自己垫了。当时是带着导演摄影师，我们拍摄的一些费用最后都没有结。
1: 赔了多少钱？
0: 赔了100多。
1: 赔了100多万。
0: 对，
1: 那时候08、09年的时候，应该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了。
0: 对，当时就是看上了房子，最后因为导致这个钱没弄的时候，因为在马连道看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想买来着，完之后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钱
1: 啊，
0: 对，赔进去了。
2: 从他的言谈举止，属于就是比较经历过比较多的这个女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转行去做保险吗？因为刚才介绍你这是保险，现在是保险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主管。
0: 其实现场制片离开的时候我就有点动摇，是因为我在帮他理赔。帮他理赔的原因就是他在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帮他去理赔，很快就给他赔了，这笔钱不多，那会儿就是20万。就是当时我就觉得保险这个东西买了，虽然交了几千块，最后他只交了5、6年，可了赔了20万，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不错。我说这个东西真能帮助人。当时别人说了一句话，除了你在保险业学的东西多一点，你还能跟你未来这个行业是朝阳行业，而且他说你能帮助你想帮的人，他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事儿。
1: 那这么多年一共帮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理赔？
0: 基本上做了5多亿吧。
1: 5个多亿的理赔是吧？也就是说这5个多亿其实是在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真正给到他们手里边的这一部分钱。
0: 对，是的样子的。那这个

0: 转型也算很成功啊。
1: 没有一点儿能力的话，干不了保险。
2: 您怕您 hold 不住这样的？
1: 抓不住，我就是这指的这个，抓不住。
0: 那来说说你的感情生活吧，是吧？这个我要大步流星，他要回家种地，这个从何说起呢？
3: 其实都想做一个小女人。因为我也想着说我是我爸妈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呢我老大对吧，但是呢由于自己是老大，下面是妹妹多吧，完之后呢就是可能她在家又是老小，就是老想着在北京就工作几年，也不用去说买房，也不用说去买什么东西，就咱们回老家就是种地，吃完饭就想去那墙根那儿去把聊聊天，晒晒太阳，看看大山，是这种生活。我每次想买房，他就不去，因为全款买不起，他不去签字。那就代表不了北京买不了房。我家就是有个姑娘，我姑娘导致就是因为上学，上学的时候她没有社保，我一直在提醒她买社保，可是她就是说不着急等等，但是我们孩子一旦报名的时候，就是她没有社保补了，最后可是国家不认的，你补了没有用社保啊，她导致我孩子现在在涿州上学。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做到，我早就让你去上社保，这样孩子可以在北京上学，
3: 对，
0: 但是我不去做，最后导致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这个事情你觉得不能原谅？
3: 除了这一件事不能原谅的时候，其实还回想，就是说女人生孩子其实是生死关头，
0: 对
3: 对吧？
0: 是的，
3: 我生孩子，你没在，完之后孩子上学你也不配合，买房也不配合。除了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个小手术需要签字的时候他没有签，
0: 所以其实在你心里我认为你该尽到的责任你却没有尽到。
3: 一个人要放弃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那就是 N 多件事，就说导致你才最后放弃。
0: 是的，
4: 对，所以他俩这生活频道不已经完全不合拍了，不是一个方向了，所以造成他离婚，这很是吧，这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0: 那接下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都说要寻找同行人，这个同行是往哪儿同行，怎么个同行法？
3: 就是这个男士最起码的就是有担当吧，我现在变成了相当一个女汉子吧，但是女汉子后面她也有一个温柔的一面，就是一个人不是说逼到女汉子的时候她就是个女汉子，但是同行的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什么事儿应该商量来，你不能说一件事儿你觉得你光认为你自己对的，完之后就不往前面走啊，我就是一直想往前面走啊，我不喜欢说原地这个人就是始终踏步在原地不想动。虽然是说这个世界说不能说卷不卷的问题，我觉得你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时代你就要干什么事儿，但是你还没到你躺平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
0: 啊，希望你在有精气神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和你一起认可你的这个方向，
3: 对，
0: 一起去努力给予对方安全感，
3: 对对
0: 对吧，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觉得姐姐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您这大女主就说了，我是，对，我是个女强人，但是千万要对老伴儿来讲别讲女强人，因为还是要小鸟依人，
3: 对，
5: 就是都喜欢找一个大哥哥啊，让我仰望着，对不对？
6: 我是觉得怎么说呀，很多婚姻特别无奈，就比方说这位先生，他之前不知道你跑得这么快。他要知道你这飞奔的人就不找你了，本来就想两个人携手在山底下玩儿，对吧？咱们弄个小院啊，晒晒太阳啊，对不对啊？没想到，本来手拉手爬山，你蹭家的上山顶了，然后呢他就懵了，对吧？那你就上山顶吧，啊，然后呢你上山顶以后，你向他也跑。但人家没想过跑，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不想。就所以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未来可能你自己呢还是一个还想往奔波的人，我感觉啊还是有那个力量的人，所以如果说你说的我必须要找一个并驾齐驱的，那么我们就找一个跟你一样有劲儿的想奔的人。那如果说哎我现在长大了，我能理解了，我能理解他选择他的生命都没有错啊，那可能我就欣赏他，哇塞好松弛啊，你好松弛啊，对吧？你在这晾个肚皮在这晒太阳还挺美。其实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特别美好。 嗯，是不是大白？
7: 我们同龄嘛，差不多。嗯，就是我现在我就是。
0: 他比你小吧？你是哪年？
7: 小几岁嘛？
0: 七八，七八年的。
7: 小五岁。
6: 都是七零后。
7: 就是按说这个匹配年龄说，就这个岁数应该是匹配的。嗯嗯。但是我基本上我不行。我不能跟这些岁数人女的聊，
0: 为啥？
7: 一聊就崩，
2: 压力太大吗？
7: 不是压力太大，一聊就崩。
8: 那你
7: 因为我跟姐姐，就是大我几岁的，我反而聊的都特别好。
0: 你就巧妙的避开了这个年龄段是吧？
7: 不是，就是比我小年龄段的，我基本上聊不了。你为什么一聊就问你老爷子没了你怎么办？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你以后的前途怎么办？你以后的事业怎么办？你以后什么的什么怎么办？我说我现在就这样，我想不到以后。嗯，就是怎么能在一起哈，就是往前的共同的进步。嗯，我说我没想到进步。我说我进步这岁数要也没体力了，也没精力了，我就可能不想进步了。然后就是一顿的就跟我说你是什么。什么躺平主义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主义不上进呐、啊？你这什么借着什么这个孝道的名义啊、嗯？其实你自己有问题啊，什么这，然后又牵扯到你前妻可能因为这样离开你啊，你以后也没出息啊，反正就一顿的跟我上思想课，你知道吧？我说我就算了吧，就是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我就可能是亮肚皮的那个，你知道吧？
0: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说说你自己。
3: 我现在
0: 有什么兴趣爱好？
3: 喜欢稍微就是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嗯，偶尔就是觉得，假如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走进山里和大自然吧，就是拥抱，感觉心一下子静了，完之后也逃离了嘈杂吧。偶尔你要就是你从山底下看到的风景，就像姐姐说不一样。当到山半腰又是一个风景，我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完之后发给我们那个群里，完了再到山顶上更有。等到你到山顶上看底下也是都是风景，但是你听不到底下的嘈杂的声音。
0: 看
3: 到都是
0: 看有一些锻炼身体的照片是吧？来分享一下
3: 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去年
6: 对啊，哎，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3: 对，这是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那您这要不要跟他聊两句？彼此了解一下，这样啊，我把我这座让给您，来，你们聊5分钟，好吧？对，这都是现场的，这不都是单身男士吗？这个就不需要自己来争取的呀。
10: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择偶标准？
3: 多少得会做饭。我就是最基本的就得会做饭，因为我说了我工作忙，我希望我忙的时候他得会做点饭，我也会做饭，我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就是我就是这样。第二呢，就是必须有担当有责任，担当责任是必须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体验过没有担当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担当是第一位的啊。完之后就是那个特大的，就是说有几代人都有那种就是特大疾病，我会考虑，就是这个人再优秀，我可能会选择放弃。我们就是一场疾病，肯定是因为我经历过，我前任婆婆是8年的癌症，从一转向了4次癌症嘛，花了也不少钱。我不是在乎钱，我觉得就是，要有3代就是大病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在某个年代都需要我去照顾我不是说不照顾，我觉得那会儿我孩子现在才12岁，
10: 对，如果这个风险很大，
3: 对，风险很大，我可能我孩子在没准是高中生大学的时候，要不就是那个中学升高中的时候，万一要赶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分身之术啊，就是我说的是啊，就这样子的。
10: 对，你考虑这个是对的。
3: 对，
10: 这个婚宴我认为就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不管怎么多好的条件，
3: 都是
10: 面临着风险的，
3: 对，
10: 都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3: 对对对，
6: 但是我是觉得有点多虑了。你在你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期间，很多人没有3代，别说3代，可能8代都没有这个病，8就猝死了，对不对？年轻那么年轻，32岁不也是这样吗？如果说你要每天就想着这个事儿，就别结婚了，对不对啊？还没怎么着就给人说死了，对吧？我觉得没有必要，是吧？比方这个人挺好， 我们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6: 您不能说您人家刚跟人家聊，就好像你得先走，然后我怎么办？那谁敢跟您啊？这瘆得慌，是不是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只要这个人挺好，那如果说比方说他像我，我爸爸都是肿瘤，对吧？是吧？然后如果说我这个年代，如果说比方说我要再婚了，谁要问我这个，我就直接拜拜吧您呢，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么聊的。那可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会影响他，你不要改变他，影响是最重要，影响是他自愿的，心甘情愿的去，哎，朝着你说的那个路上走，啊，而不是说你说你要求啊，比方你今年48岁，我们还能活到88岁，后40年我们怎么能够在一起？对吧？怎么能够编织一个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梦想啊？两个人彼此心疼，在各自的赛道上去努力，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么努力的结果谁也无法保证，接受所有人的生命的选择啊。但是这个人的劲儿和我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亮肚皮的就别找了，对吧？
7: 哎，亮肚皮，把最柔软的给亮出来，你别给一刀啊！
8: 是你得安全，
7: 你得糊弄糊
8: 弄。哎，有没有想问我们这位先生的问题？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就导致你离婚的？
10: 我一直是这样强调，他不是一个人的错，
8: 是
10: 也不能说
8: 一般离婚不是一个人
10: 也不能说自己对了，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这都是。双方都有责任。
8: 确实是离婚。
10: 不管怎么说吧，总有一句就是缘分尽了。
7: 就是这岁数了，一般男的哈，找如果说整找这岁数的女的，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女的就是孩子已经养大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孩子的负担了，就我们俩过我们俩小日子了，可能就是开着车我们就哪玩去就哪玩去了，事业也就那样了，该退休了，过两年，对吧？就是俩人就想着这个该哪玩哪玩，这儿有哪吃的哪喝的，就我们俩过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半夕阳红的这种状态，知道吧？就这个。但是你一说就说我还要奋斗，这男的可能就哎呀那算了，我不想奋斗的话臭去。人家说孩子还12岁呢，还面临说别说6年了，6年是因为你要跟孩子在一起，还要跟你想做一个父亲。他如果说一个男孩，他可能真的就撤；一个女孩可能还想着，可能还是不是能改变一下女孩，但是又别扭，就是你咋你避着点儿。是吧？他又可能有这种感触，然后完之后又说，又谈到什么你父母怎么着，和这祖孙三代全给绕里边了，不管是这男的可能就跑了。
8: 其实海英的一个这样，我们先让大哥先可以回到座位上啊，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状态的那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全都带到你自己的生活里边来了。先设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再努力让这个最坏的结果不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想那个最坏的结果会不会来，你怎么可能会去轻松去面对生活呢？所以呢，王英老师跟你说完了这个事情，你觉得对不对？是不是咱调整调整？咱这是要找伴儿，是吧？不是那个风险评估。
3: 对
8: 啊，
3: 是王老师说的也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就没，就是说顺其想着说找对象顺其自然，说实在的不是我要来的，这是2年前我闺蜜一直在逼着我要来的，这是没办法了。年底她爸爸走了之后，她说你能不能让我开心点事儿，只有你上电视找对象才行。她观察你们的节目差不多有4年了吧，她一直每次她观察完截屏咔给我一说你看看，我说你打住，我们俩基本上是以这种话题，我说你打住，我不想找，就那种感觉。但是现在想找的情况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知道怎么去谈恋爱，就是老得想着说别有什么事儿找着我，就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8: 对对对，是
3: 就是老觉得
8: 这个年龄再去找另一半，肯定不希望有太多的麻烦。
3: 对，
8: 我也不希望成为别人的麻烦，我也不希望你给我添麻烦，这样大家相处来就比较轻松了。
3: 对对对，
8: 是不是？所以总有一款适合你。那我们就看看今天的最终选择吧，看看今天有没有能够去成功牵手的。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的环节，我们看两位男士这手里边的玫瑰花已经都拿上了哈，有没有今天比较心仪的女嘉宾想要献个玫瑰花呢？先问一下张老师，
11: 再等等。
0: 再等等。
1: 哎，再等等。
0: 你没有觉得特别匹配的女嘉宾是吗？
1: 啊，
0: 好，那问一下李杰。
11: 今天呢，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给我机会在选择这个栏目呢，充分展示自己。那么今天呢，来了这三位家女嘉宾非常优秀，但是呢，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就放弃了鲜花，把这机会呢献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有缘人。
0: 哎，明白了。虽然有点遗憾啊，今天没有现场牵手成功，但是在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然后包括我们的各个兴趣俱乐部里，还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单身的男士和女士啊，其实这个平台是提供给大家的。如果说您觉得哎哪位嘉宾特别合我的眼缘，想要去多了解一下，您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或者4009005211，或者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都可以。还终有一个有缘人在远处等着你们，继续加油！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2: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7: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10: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7: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2: 更多爆料。
13: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0: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7: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13: 有。
12: 更多惊喜。
7: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0: 大反转！
7: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13: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12: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1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7: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10: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7: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2: 更多爆料。
13: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0: 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7: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13: 有。
12: 更多惊喜。
7: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0: 大反转！
7: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13: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12: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0: 这是另一家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15: 对，
0: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15: 有几年了吧，
0: 很厉害。
12: 一号男士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16: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从事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12: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17: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2: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0: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8: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2: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9: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20: 这是我长发的时候，真是
19: 对啊。长头发也很好看。
20: 对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1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7: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别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19: 好。
7: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是不？
19: 好。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
4: 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16: 加点动作，看见了吗？嗯。
4: 妈呀！
16: 稍微的，哎，在下巴颏的这儿。

0: 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1: 对吧？
0: 哎，对。
1: 快拍张照。
0: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嗯。
1: 这个是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2: 戏曲。
0: 哎，不是，这是古典舞
1: 的。对呀、啊，我是觉得没有
0: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边、哦，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哦，稍微的
3: 哎，秀男，哦，
0: 这个眼神出来，
1: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0: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 哦，这样子，
3: 在呢，在呢。
0: 哎，对了，过来，哦，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1: 像舞蹈是吧？
0: 对呀，哎，对了，
2: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艺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就特别棒，我给您鼓鼓掌啊，向您学习，向您学习啊，您学习，
0: 相互学习啊，我也是没有办法，也生活所迫，嗯嗯，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嗯嗯，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嗯嗯，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就是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3: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0: 对，
3: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0: 对，老母亲70多岁了，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了，就是在舞台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情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1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2: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爱的人幸福，
0: 爱的人，对，
2: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3: 你
2: 现在没有
3: 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2: 最主要是家，
0: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这位老哥哈、啊，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3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吗？
1: 还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2: 啊，那一会儿
1: 了解，
2: 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5: 75，75年的。
2: 那比我还小呢。
5: 是吗？
6: 50。
2: 啊，50，合适。48。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1: 差不多，
2: 对吧？先聊聊呗。
5: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2: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1: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是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

0: 住的远。
1: 哦，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0: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好？
1: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咱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2: 带快板了吗？
1: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边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3: 俩人有机会当面打的，啪啪啪的，对吧？
4: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0: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2: 是
0: 高中。
2: 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0: 琉璃河。
2: 琉璃河。
0: 对。
2: 哦，琉璃河。
0: 因为我孩子要。
2: 山是吧？
0: 对，
2: 离株洲近哈。
0: 嗯，
2: 他在丰台，离这不远啊。你丰台什么地儿？
0: 因为他住单位，
1: 我住的是单位
0: 的房子。
2: 哦，住单位。
0: 嗯，
2: 你丰台啊，在房山得买一套啊。
0: 嗯，
3: 对，
2: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4: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吗？
4: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0: 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4: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0: 对，就是
4: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0: 哪怕小一点都行。
4: 对对对对，
0: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起码有一个房，
4: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0: 对，
3: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子，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0: 对，
3: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掌，对吧？好不好？
0: 好，
3: 给自己打个气。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2: 高产了，
4: 哎，这得罪人啊。
3: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1号，男嘉宾
6: 1号，
3: 对吧？我们给鼓掌。
4: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1号和2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7: 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得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4: 日久生情的那种。
7: 哎，对，你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4: 啊，我来帮您，我来帮您，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3: 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1号有没有好感？
7: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3: 看着，这不是1号在这儿，您看我
7: 长得漂亮，
4: 不好意思，
3: 长得漂亮，
7: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
3: 啊，
7: 对吧？
3: 瑜伽
7: 要善良
3: 啊，善良，
7: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还又豁着弦子，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8: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可能我会欣赏
9: 主动、
8: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3: 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知道？你这说太多，这样，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7: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 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8: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嗯嗯。
6: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哦、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哈。
8: 是。
6: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就是、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
8: 谢谢
6: 陶姐，感谢。嗯。
7: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甩了。
4: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3: 鞠个躬，
4: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8: 是我好像是没
2: 有想到是吧？
3: 嗯，不是，
4: 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
8: 嗯，对。哦，那好吧，而且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哦、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嗯，
3: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嗯，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2: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的。
9: 那他是不是
6: 对张哥喜欢
7: 这种人家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4: 张大不是，那绝对不是。
3: 哎，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的烧，还是半个月？
8: 不好说吧，
4: 看人吧。
8: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
7: 直接方法。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烧透了。
4: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7: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4: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7: 那就烧呗。
4: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2: 我还是不是最先亲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手雷炸到一片。
4: 哪个投的呀？
8: 我也投的，
6: 我也投的。
2: 你炸到一片，
4: 众望所归。
6: 哎，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2: 对，
6: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2: 对，对对，适合不适龄。
6: 适合不适龄。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4: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对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啊，
2: 45。
4: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嗯，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
2: 是。
4: 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2: 你是开辩论会了？辩论会。
4: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3: 在座的几位姐姐，
2: 是
3: 对吧？或者妹妹，
2: 妹妹，
3: 然后把这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
2: 你知道吗？你还打的是自己国。
3: 对，然后
2: 我跟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亲人奖。
6: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4: 她很有感触，
6: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4: 女性对，
6: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4: 对对，
6: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是咱们要了解。
1: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
4: 在选择
1: 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2: 不是我怎么说呢？
3: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4: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2: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3: 多有有。
2: 对，也有，
3: 这也只是
2: 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3: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2: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8: 是的。
2: 哎呀，全都。
8: 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 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2: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8: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哎呀，

0: 气人人气，甭管最佳气人气哈、啊，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叫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1: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0: 那你选一人吧。
2: 嗯，哎呀，
3: 大反转。
0: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1: 你给他说不出个一样来。
3: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嗯，
0: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3: 你少挑事儿。
0: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3: 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0: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啊，
3: 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0: 你就别大忙
3: 活日了。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4: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3: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0: 鼓鼓掌，
1: 鼓鼓掌。
0: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1: 那当然得领证，
0: 是吧？
1: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嗯，
0: 满意不？对的，
1: 很满意，
0: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1: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0: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嗯，
3: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0: 对啊，
3: 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1: 没错，
3: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1: 老妈多大岁？
3: 80多了。
0: 86，
3: 哎，
0: 跟我爸差不多。
3: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0: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嗯，这绝对能聊到一块
3: 儿。陪护嘛，
1: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
0: 就是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1: 他不会、啊、
0: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5: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0: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还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他管不着我吗？
3: 哎呦，你真厉害！
0: 本来就是啊，
1: 对，回答题吧。
0: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嗯、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嗯，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嗯，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跟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4: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这个。
0: 对，你说子女
4: 对大白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谁再抽一个？那个，
7: 那我来抽一个，
0: 您来抽一个，
7: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啊，
0: 男二号了，
7: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嗯，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0: 晚上
4: 啊，每天必喝吗？
7: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嗯，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4: 哦，那还好。
7: 自己烧自己做点菜啊。
0: 不酗酒。
7: 哎，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嗯，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嗯
4: 嗯。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7: 对。
4: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的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7: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4: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0: 让不出去。

0: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舞呢，目前、
1: 哦、我还是不
0: 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1: 好的，
0: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的。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1: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她的微信，先不要删。
0: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年，
1: 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2: 这总结的挺好。
1: 嗯，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0: 都是他的错，是吧？
1: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人矫情，我从不矫情，然后什么事说了就过了，我不会说第二天拿起再说，我都忘了。
0: 你看，你卖房卖车，负担啊，替他还债。
3: 那个二号女嘉宾，就是我替那个台下的咱们男嘉宾，可能选择您的男士问一下，就像刚刚说的，您看起来是小鸟依人，就是说比较温婉的性格。那么在您既往的生活当中，跟另一半就是前夫相处的那个时候，最生气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1: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3: 就是
4: 冬天还是夏天
1: 啊？夏天。
4: 哦，那还行，夏天就
3: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1: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它接上来了，不忍心把它扔在马路上。
0: 不是，那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了一个小八岁的。
1: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是我比较大，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你选一个啊。
6: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分，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
2: 这全啥？
7: 你发挥吧。
4: 对，对，
2: 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
3: 爱他人的能力，
2: 爱他人的能力，
3: 爱他的能力。
6: 我自己回答吧。
2: 对，
6: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3: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6: 对对，也会缓。
4: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6: 对，
4: 不是说
6: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3: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6: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8: 我给我自己打10分吧。
2: 10分？
3: 为什么？
1: 够高的。
8: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3: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8: 对。
6: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8: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这个就
3: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6: 爱确实是要100%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3: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8: 对，
3: 但是您要说
8: 出来，选择题很好答。
3: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2: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3: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2: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3: 还有一朵
2: 花，自己想干啥干啥，
9: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你倒是最后找的是谁？

0: 都没了。
1: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2: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嗯、
3: 来来来，
4: 送一下，
3: 可以可以可以，好。
1: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5: 我们四十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段乐是要点故事探点人，临摹的可是本草图经中的杜博。
1: 姑娘精通药材，正是全蝎杜博。城西李阿婆患裸痢，敷此药膏三日已消肿。
0: 原来全蝎可治疮疡，它用处还有更多吗？
1: 全蝎心散有毒，能攻毒散结，裸痢、小儿惊风、中风不遂皆可入药。
0: 这味良药如今已载入中国药典，经规范炮制，减毒存效，让千年虫药更好地造福世人。
1: 好好好，药工一生只求药到病除，后世传承便是最好。
2: 全蝎这味沿用千年的虫类良药，自五代时期就被收录进古医典籍，因其止痉挛、通经络的诸多功效，在临床常用于治疗中风面瘫、风湿骨痛。经过千年医家临床验证，全蝎作为中医西风止痉经典药材，穿行本草文脉，历经岁月更迭，而中国药

0: 笑点又是如何为这一位经典重要划定全新的衡量标尺的呢？
1: 欢迎回到要点故事。那么在我手上拿的呢，就是全歇。它既有杜伯的文雅别称，同时它也有五毒之一的标签。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规避它的有毒风险，去更好的有效的治疗疾病？那就得问一问在我身边的我们本期的专家，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主任药师曹俊岭。曹主任您好。
2: 你好，老祖宗啊早都说过，具毒药一共一式，说的这个毒性啊，实际上就是指的这药物的一个偏性啊，我们利用药物这个偏性来治疗我们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当然了，要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全歇的这个作用和功效，要看我们中国药典。
1: 好，我们一起来翻阅药典。我们看到啊，在中国药典当中有全歇的介绍，这里面呢分为性状、鉴别、检查、浸出物、饮片部分、炮制、性味与归经、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还有注意事项，说得非常全面了。
2: 对，我们药典对这个用药都特别全，于针对我们这个全歇来说啊，首先规定它的来源，药典明确规定了只有全歇科东亚全歇才可以入药用。其他全歇是不行的。全歇啊，主要就在这个春季和秋季的时候，一到春季，比如说在那个清明节或者前后，可以到山坡上经常扒这个石头，在石头里边会有这个全歇，有时候一个石头扒起来里边有会有好几个。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现在原来夏天是没有，夏天现在也在做，用啥啊，用我们灯光电灯，晚上来照这个蝎子，它看见灯光之后它又向灯光上去，这时候呢也可以顺便进行这个捕捉。
0: 东亚全歇遍布华北、山东、河南山区，常隐栖于丘壑岩峦。千百年前，古人常被蝎子蛰伤，蛰后局部剧痛、肌肉抽动，反而部分风湿痹痛、抽筋的人蛰完旧痛减轻。因此，古人从毒物能止抽、通痹痛总结经验，摸索出以毒入药的用法。经由炮制工艺成为中药全歇。
1: 其实在药典当中也专门强调了啊，性状有专门的描述，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这个全歇啊，
2: 对，
1: 这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鉴别呢？
2: 现在唯品里边的全歇经常会在这个小沟处哈，再留个凸起，就看着另外一个小沟，就像好像全歇尾巴这一块剩下两个沟一样，但那沟特别小，实际上就是个凸起。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上叫聚无聚，其实这在老挝全歇其实他们都有这种特征，但是我们这个东亚全歇是没有这个特征的。
1: 按理来讲它的尾巴就如果是东亚全歇的话，它是一个钩，
2: 一个钩，对，
1: 但如果是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尾品，
2: 对，
1: 有可能是两个凸起
2: 两个钩，对，两个钩在这个位置，但那个钩是比较小。对，刚才您也看到这个药典说的这个描述了，你看前边两个像蟹螯一样的钳子，你看多大
1: 哦！
2: 这两个钳子
1: 真是
2: 在这个前边。
1: 平时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这全歇。
2: 像全歇这个总共有几对足啊？有四对足。足是四对，关键还有个细节，它每个足的这后边分了七个小节，它是有七个小节组成的。我最关键的在它小节这个最后边还有两个小钩。还有两个小钩，这是它主要这个鉴别的特征。我们拿到这个全歇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往往感觉把这个会当成尾巴，实际上不是的哈，实际上这是它的后腹部，就是沿着它的肚子，
1: 这是它的肚子，
2: 对，这边前边是头胸部啊，后边这个前腹部，这一部分是前腹部，后边这是后腹部。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这其实就是它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1: 哦，这就是毒啊！
2: 对，它毒液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2: 这个地方在觅食啊，对其他动物呢都是用这个后边这个小刺儿扎着这个小动物。

0: 烘的过程中啊，会比方会放在盐水里边进行这个加工。
1: 哦，
0: 那进行加工就会有点咸味儿。当然了，现在这个市场上啊，
1: 嗯，
0: 造假的也是层出不穷。有些是用盐水，会加大量的盐进行这个煎煮啊。当然，这个药典里边有很多标准啊规定了，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会有这个检查，有灰分呐、啊，有水分呐、啊，纯溶性这个进出物啊等等，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哈、啊。咱现在看这个全虫，它是肚子是扁状的，
1: 啊，
0: 是吧？你到市场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全虫，肚子特别饱满。
1: 肚子鼓鼓的，
0: 对，你剥开里边可能是泥啊等一些泥沙啊，这个为了增重，有一些啊都是在这个全虫啊，比如说快加工烫之前，会让全虫拼命的吃东西，
1: 哦，
0: 吃有肉泥嘛，就是肉跟那泥混在一块儿，它吃，吃完之后它肚子会饱饱了，但这时候啊，大家一看它有些那灰分，它有时候可能是会超标了。
1: 在检查的这一部分，水分不得过20%，总灰分不得过17%，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过3%。什么叫总灰分啊？
0: 总灰分你就是把这药等全部烧成灰了，还有多少？你要掺着沙的话，你烧也烧不完的，沙也烧不走啊。
1: 还有一个名词啊，我们听着特别多，黄曲霉毒素。
0: 药在储藏的过程中啊，有些动物的药说白了就是生霉了嘛。
1: 哦，
0: 所以容易生霉了，我们怎么去防止别让它生霉？
1: 在全学开篇的时候哈，我们就看到了他提到春末至秋初捕捉，除去泥沙，至沸水或沸盐水中煮至全身僵硬，捞出至通风处阴干。为什么需要开水或者是用盐水去煮呢？
0: 用盐水煮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加工泡制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你要生药你没法用啊，怎么用？只有加工泡制。用盐水的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降低毒性的作用。刚才说到全血，我们只要这一块血毒素都在这一块，毒蛋白都在这一块，通过腌煮之后啊，毒性血毒素含量就降低了。另外它一个作用就是防腐，用过冻的药嘛，刚才也看到了它有霉菌的检测，这些指标有腌制之后啊，有很好的防腐的这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腌制了之后呢，就很容易成型，你看这个形状非常完整，
1: 对，
0: 也特别好看
1: 啊、那像比如说我沸水煮完之后、然后再阴干，它就属于我们这上面提到的饮片了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饮片了。
1: 对于饮片，我们看到中国药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这个炮制啊、性状等的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
0: 对，不同的药材药典里边它是不一样。你像全虫这种情况，它是因为药材和饮片是差距是不大的，这个就可以用于临床了。
1: 这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它介绍了辛味与归经，辛平有毒，归肝经，
0: 肝主风。另外我们这个就有腥味，腥味的药啊，一般在中医里边会描述有走窜的这个作用哈、虫类搜风，风属于肝，啊，刚好属于肝经，所以针对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洗风止痉，比如说痉挛、抽搐、破伤风这些病，我们就把全虫全蝎作为一个主药。除了洗风止痉作用的，还有通络止痛的一个作用，就是通经络哈。治疗这个像半身不遂
1: 啊，
0: 它会配伍像那个地龙啊等等，还有一个就顽固性头痛，头特别疼，特别疼，这时候用全蝎配伍一些像止痛一些川芎啊、白芷啊这些药在一块进行使用，效果这个非常好。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效叫攻毒散结的一个作用。有了攻毒散结的这个作用，在临床上它配伍比如治疗乳腺炎，配伍一些这个活血化一粒无余的一些药物啊，作用比较强了，治疗乳腺炎啊，还有淋巴结炎啊等等，甚至对我们肿瘤的这个治疗都在使用这个很好的一个药。
1: 对于它的禁忌人群，
0: 孕妇是绝对不能使用的。当然我们针对老年人还有儿童，老年人身体本身比较虚弱是吧，那脏器功能好多衰退的，像儿童脏腑功能本身比较娇嫩的，这要在使用的时候都要谨慎的使用，而且呢要用一定要用小量的小量的，因为我们药典规定明确量3到6克，我们尽量按3克来进行算来使用，而不是按大量来进行使用。
1: 们现在啊是从北京的演播室一步可以说就跨越到了河南。

0: 洛阳现在呢是在全歇的养殖基地，在我身边的就是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您这边的全歇是怎么能够做到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呢？
1: 要达到这个药典标准啊，咱们从这个种歇选购这块啊，
2: 就有多年的经验。咱们蝎子呢，主要来源于太行山的山脉，还有北莽山的山脉这两个地方。
0: 这个种蝎有什么样的特点？
1: 这个种蝎啊，它有这几个特点。第一呢，个头比较大；第二呢，就是繁殖率比较高；第三呢，它毒性比较强，入药以后呢，药效比较好。
0: 我们也都特别好奇啊，为什么一说到全蝎的养殖，首先第一站会来到洛阳呢？
2: 咱们洛阳也这个气候特点也比较适合这个蝎子养殖，
1: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大概在85%左右。
0: 85%的全蝎都是从洛阳出去的，
1: 对，从咱们洛阳基地出去的。
0: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全蝎的养殖基地那蝎子呀特别的多，不过直到现在我好像还没看到蝎子的身影。蝎子在哪儿呢？
1: 这玩意儿您看，这屋里边都是养的是咱们的蝎子。
0: 哦，这屋里头呢？
1: 屋里头呢。
3: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洛阳邙山成为绝佳的全蝎繁育之地，依托自然优势，洛阳从上世纪80年代便率先展开全蝎人工养殖产业，如今已成为全国核心养殖基地，产量稳居全国80%以上。
0: 哦，这就进养殖房了。大家看这蝎子，全都是，怎么一进来之后感觉身上有点痒痒。您好。
4: 您好。
0: 您好，我看您正在忙着呢哈。我看这蝎子个头挺大呀。
4: 对，这个都是我们前几天精挑细选的运蝎，它刚从这个太行山脉选择这个优质种蝎。
0: 您就直接这么夹出来了？
4: 现在我们这个优质种蝎了，个头特别大，毒性更强。我们现在在模仿这个野生环境养殖，让它在里边再养上一段时间，养上一段时间它就能达到这个残殖率的时间。你看拿这个蝎子来说吧，你看肚子里边全是小小的崽。
0: 哦，就这个发白的就是吗？
4: 对，发白的全是小崽，它马上就要进入待产区了。哦，你看最终它就产出来就是变成这个。
0: 哦，它一下下这么多呀？
4: 对，一度要产30-50个。哦，那我们就要进行单杯装。你看它现在这个好看不好看？看现在密密麻麻的小蝎子已经陆续产出，产出的第一时间啊，全部爬到这个母蝎背上，因为母蝎背上它这个水分温度都特别适合这个小蝎子的生长。
0: 这幼崽可以说是全蝎生长的第一个阶段。
4: 对对对，第一个阶段，因为全蝎生长要6个阶段，一步一步最终变成一个优质优良的药典标准全蝎。
3: 全蝎的一生要经历6个生长阶段，依靠多次蜕皮完成发育，只有通过人工精细化的养护，才能让全蝎的生长周期更加稳定，实现规模化养殖。
0: 我们现在是进到了另一个养殖房，我发现风格变了，刚才都是蛋托，现在变成了这种塑料的盒子了。
5: 对，这个是20蝎的蜕皮房。
0: 这个蜕皮它就要有一些变化。
5: 对，它每蜕一次皮会长大一下。你看它蜕皮的时候都要放到这个单间里边。哦，
0: 一人一个屋。
5: 对，一人一个屋单间。
0: 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5: 蜕皮的时候它蝎子不吃不喝，它要是放在蛋托里的话，它会受到那个没有达到蜕皮标准蝎子它的攻击，还会互相残杀。所以说它的成活率不高，所以说要给它放到这个单间里。
0: 这屋明显感觉比刚才那个屋湿度温度要高。
5: 对，因为蜕皮的时候对这个湿度和温度要求比较高，它这个温度呢一般要在33度左右，它这个湿度呢要达到这个80%以上，这样的温度比较适合它蜕皮，能顺利的蜕皮，提高它成活率。你看这边我们的工人正在进行这个蝎皮和蝎子的分离，这是已经蜕好皮的蝎子。哦，这里边就是这个蝎皮了，这里边就是一个蝎皮。
0: 直接拿手抓呀？
5: 对，这个没事的。哦，这边就是一个3令蝎了。
0: 它这蝎皮好完整啊，每一个都。它其实蜕完皮之后就会长大一部分。
5: 对对，每蜕完皮以后都长大一次。
3: 全蝎养殖过程中对温度湿度要求苛刻，必须精准把控，分毫不差。不同阶段生长环境也有所不同，从单杯育种、单间养护

0: 再到仿野生生态养殖，全程精细化管控，保证全蝎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
1: 现在我们经过六次的华丽转身，现在已经成一位成品全蝎了。现在咱看这个成品全蝎，它的个头
2: 哦
1: 都能达到这个国家的要点标准。你看，它这每条都能准确的达到六厘米以上了，
2: 超过六厘米了。
1: 对对，超过六厘米了，
2: 嗯，
1: 确保每条都是在六厘米左右的。
2: 能给它喂到这么大，这平时他们都吃什么呀？
1: 我们喂的都是啊优质这个高蛋白无公害这个黄粉虫，年龄不同喂的黄粉虫它的虫子也是不同的。
2: 现在喂的就是最大号的黄粉虫，
1: 现在我们喂的就是成品蝎了，喂的黄粉虫也是最大号了。但是现在这个全蝎啊它特别讲究，你看这个全蝎呢，它吃的这个虫子都是保证是活体的虫子，
2: 死的它不吃，
1: 死的它就不吃了，保证是全是活体还是高蛋白无公害的虫子。哎，你看现在这个虫子呢，这个全蝎吃的虫子，你看它全是活体的，看到没？
0: 历经层层精细化养殖，成品全蝎为符合中国要点标准可以说是做好了充分准备。再经现代标准化的一系列炮制工艺承接培育成果，使全蝎能够退其毒存其效。那么这一味古老药材究竟该如何配伍入药，方能尽显其药用价值呢？
2: 有了安全的全蝎，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更想知道的是，它是怎么用来治病的，怎么应用到临床当中的？这就得问一问在我身边的我们的特别嘉宾哈，是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首都名中医王成祥王院长，您好。
3: 你好。
2: 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药典是怎么陈述的。我们来看，在全蝎当中，他介绍息风镇惊，通络止痛，攻毒散结。
3: 这个全蝎啊，那么作为药应，最早是在《书本草》这个记载，因为它的性味归经就是它属于心平，它是有毒的。归经的话归肝经，那么咱们用的这个全蝎的话就叫千蝎科正千蝎属，作为登压千蝎的干扰剂，是咱们用的。那么它的主要功能有三大功能啊，第一的话就是息风镇惊，第二的话就是通络止疼，第三就是攻毒散结。那为什么叫息风镇惊？风的话，那么从中医来讲，风为百病之长，它有外风内风，外风的话一般用疏风药，内风的话那么用息风，所以它的息风就是说指的是内风。
2: 哦，主要解决的是内风。
3: 内风在宋代的这个有个叫《阴宅治之方》里边，它对小儿的以后满经风啊，就是说用这个蛇、蝉、蝎、散，有蝉衣、全蝎，然后甘草、化痰、镇惊、解痉，这是对儿科疾病。你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外科的一些外伤，引起破伤风、抽搐，还有那个狂犬病引起的这个怕水、惧卵，一听到水声就惧卵，那么也用这一类成类药。全蝎的话也是主要的药物，还有的话，那么咱们经常见的一些这个。免神经麻痹，就是出现这个受凉，尤其在夏天出汗以后受凉生风，出现口咽窝血，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有个叫前正散，是一个古典的名方，那么它的主要的药物白附子这是白附子片它是把白附子切成片以后是变成是这样，就像那个你看特别有胶质的一种感觉再就是一个姜蚕白姜蚕，姜蚕的话是得了以后那种有真菌感染就生成这个白姜蚕再就是全蝎咱们这个今天讲的就是全蝎那么这三位就组成了一个叫前正散，歪了把它掐过来叫前正散，
2: 前正散，
3: 对对。
0: 全蝎入药药性精妙，尤其在息风镇惊方面有着独到之处，不仅能在颜面抽动痉挛时起到舒缓作用，还能针对体内风邪引发的中风

0: 半身偏瘫、肢体拘挛僵硬等各类病症，通络调治。他的疏风通络之功，自古便是中医调理风症的常用良药。
1: 那您在门诊是不是也会见到有内风的患者？
2: 呼吸科的话，那么就是主要用于你像这咳嗽变异性的哮喘这一类的疾病，那么就是因为感冒、支气管炎或者肺炎，这些病治好了，因为它是特异性气质，就是过敏性气质，往往会留下就是这种咳嗽，嗓子一痒就咳。
1: 是
2: 啊，这个没痰，你检查的话，医生说有的严重，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了啊。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有一个方子，就是叫我给它起名字叫结晶散啊。结晶散就是里边有掺一姜蚕，那我们会用一些白芍，再就是地冷。这个方子的话，就是对于这种痉挛性的咳嗽或者呼吸道的支气管哮喘是非常有效的。周三上午我还碰到一个病人啊，正好我没诊的话，那么这个病人的话就是过去他有这个哮喘的病史，已经好多年不犯了。但这一次以后感冒以后，查到是这个乙型流感啊，这个就引起了这个哮喘。他是过来看的话已经五天了啊。那么他这种这个哮鸣音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我们就是他有这种的方子，昨天我就告诉他的话，一天要一副半，就是因为他上午拿的药嘛，然后下午自己煎，下午就煎好了，大约在3点多钟就吃了半副，晚上又吃了半副，在睡前又吃了半副，他就吃了以后，下午、晚上吃完以后。他就感觉明显的以后就是胸闷憋气，这种感觉明显的就好转，
1: 就通畅了。
2: 他就感觉还效果还挺快，
1: 就给打了个电话，那个痉挛就松下来了。
2: 对，他就感觉就那个哮鸣音这个就不那么明显了。
1: 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经验，当然也有着啊千年的传承。那刚才王院长可以说提到的是他的第一大治疗的特点，
2: 是这样。
1: 他还有第二个，
2: 第二个就是通络之痛啊。那么你看像这冲力药的话，那么咱们就是从中医他们讲，就是它都有行的作用啊，足说它能通络啊。通络的话就是咱们中医讲，就是说不通则通，通络的话就能止痛。但本身的话它也有止痛的效果啊。所以那么在通络止痛的话，咱们应用也非常广泛啊。你比如说头痛，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那个偏头痛啊，痛起来以后这个
1: 什么都干不了，
2: 干不了啊、就是眼前就是像闪电一样啊，还有些三叉神经痛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在治疗这个，你看过去有个方子叫穿行插桥散，我在用的时候往往在穿行插桥散上面再加入全穴、蜈蚣这一类的，往往收到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最近的话就遇到一个患者，就是大约疼了30多年啊，他的有时候疼起来的还就是整个疼的以后啊就恶心吐，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即使不疼的时候，他那个也是头昏脑胀。对这个病人的话，我用了几味药啊，看的量比较大啊，一个川芎、白芷、白芍、甘草、全血就用了这几味药，在用到第三副的时候，基本上就缓解了。
0: 凭借通络搜风的独特药性，全穴镇痛功效独特，不仅可以缓解顽固性头痛，针对风湿痹痛也有奇效。即便是顽固难治的癌性剧痛，全穴也常在临床配伍入药调理止痛。
1: 还有第三个功能主治提到的是有关解毒。
2: 对，
1: 但是我们总听全蝎、反正总想到毒，就觉得它好像本来也是有毒的嘛。那真的就是达到以毒制毒的这么一个作用吗？
2: 清热类的时候叫清热解毒，唯有全蝎的话叫攻毒。咱们药监里边的所有的，你像这个功效用词都是非常规范的啊。为什么叫攻毒呢？就是以毒攻毒，它本身有毒性，它的生物毒素啊，那么通过它能解决一些非常一些这个难治的疾病。最常见的你比如说疮疡中毒，尤其有些莫名其妙的那种毒

0: 起来，用清热解毒，再加这一些这个成立的这种攻毒的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说，有些那个结节类的疾病，你像咱们常见的，甲状腺的结节啊，乳腺的结节，还有这个肺结节。甲状腺、乳腺的话，往往在疏肝解郁的同时，再加上这种攻毒散结的啊，化痰散结的
1: 啊，
0: 它效果都很好。肺结节尤其有些你看，它这个形态并不是太好，考虑就可能是就是肿瘤，早期，但是呢又比较小，这可能在这个观察的同时，
1: 对，
0: 我们往往是用中药的一方，益气、解毒、软坚，加上攻毒散结的，这一类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临床非常多见的，有一些病人的话，那么经过治疗的话，它能缩小或者消失，也有些的话就是因为比较大。比较大以后，这个手术之后，我们也采用这种方式这个治疗，就可以防止以后这个减少它复发的一些机会啊。这就是它的特点，就是攻毒散结。
1: 提示大家啊，用药一定要谨慎，毕竟刚才王院长说到的，其实都是不光是有千年的这种古方的传承，同时也有着王院长多年临床经验的这么一个延续，才能够有最后的这些成药给到患者去治疗疾病。一味全歇，通过不同的配伍，那其实可以起到不同的功效和作用。当然，有了中国药典规范的严格，那更让我们的用药有了安全，有了一份踏实。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

国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包含

0: 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单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

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这儿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1: 那在端午节期间呢，咱们北京啊也是格外的热闹，全市各大公园啊是一共推出了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像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还有民俗市集，可以说叫轮番登场。
0: 今天我们的记者去到了陶然亭公园，沉浸式体验了一下传统的端午文化。那么端午节都有哪些有趣的习俗呢？还有接下来的两天假期期间的天气情况具体又是如何？
2: 那在这里啊，先要祝大家端午安康了。那么其实啊，在今天一大早，您看我也是带上了这个五彩绳了。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啊，其实对于这样中国的传统节日，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3: 重视，我都包了2次粽子了，送给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吃了你甜甜的粽子，这个节过得挺圆满的。
4: 早起来7点多吧，挂上那个艾草了。
5: 我更喜欢这个，因为五彩绳颜色多，我觉得这个小吊坠挺像粽子。
2: 那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我们从公园的东门走过来啊，是能够看到有差不多150米啊，全都有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文化诗词。我们在这个整个园区内有不少的角落啊，不少的位置都能够看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端午的元素了。有我们这个粽子啊，河水当中啊，这边还有你看龙舟造型的船，所以说整个我们这里端午的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
4: 我看到就那些那个设计的这些小图案特可爱，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挺好的感觉。
2: 那现在我们是走到园区独醒亭的位置了，那这里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这个园区最为热闹的一个地方了。您看这边已经是排起了这个长队呢，大家呀要完成的是我们这个拓印这样的一个手工活动了。我看您已经这个拓印成功了。
6: 哦，对，刚完成啊，感觉挺好玩的。因为我们是来北京旅游的，正好错过了在家过端午，然后正好来这陶然亭逛逛，还顺便过了个端午。感觉这绿水青山的，氧气挺充足的，让人感觉很放松。
7: 就是那个拓印出来的那个形象嘛，就感觉非常的独特。
2: 那能够看到现在我身后呢，这个手工编五彩绳的区域啊，也是坐满了小朋友了。但是啊，其实对于我们端午节，我们手中戴的这个五彩绳啊，它的颜色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8: 这个五呢，它不是随便五种颜色凑在一起的。这个金木水火土，它本身就跟颜色相配的。
2: 那哪五个颜色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搭配呢？
8: 那起码是3个基本色吧，红、黄、蓝，这基本色。然后还有一个黑啊，有时候还要再加一个白，这种五种颜色凑在一起，它象征着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不就有一个辟邪的作用了吗？
2: 而设五毒的游戏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8: 五月端午啊，它一定是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这个初五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时候五它是一个丰富的意思。这时候临近夏至了，所以这种高温高湿啊，是这个粮食也好生长，还是五毒这个滋生。所以设五毒就是去战胜困难，然后让我们身体健康，生活美好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祝福了。就是
2: 在这边设五毒的游戏区域，能够看到已经从排成了这么长的一个大长队了，大家都想感受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设五毒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氛围了。
9: 我一碗汤，
2: 有没有信心？
9: 有信心，就一参与呗。我看他们投进去，我都高兴。
2: 投不进去也着急是吧？
10: 加油，再猜一个啊！好，好，
2: 不错呀！
9: 啊，蒙进去了，
2: 投进去4个。嗯，什么奖励？
9: 这不
2: 小香包。
9: 对，挺高兴的，心里头。
11: 这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参与参与一下。
2: 投中了，大家也跟着欢呼是吧？
11: 对对对，
12: 图热闹嘛，大家这过节嘛，大家都弄一高兴。
2: 那么大家在端午假期期间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情况。在端午节当天呢，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在下午啊，降雨是较为明显的。在14时前后，较强降雨回波是位于我市的石景山、海淀、昌平、延庆、怀柔。

0: 等地，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阵风。那么在延庆局地呢，是出现了小冰雹。那么在13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9毫米，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延庆玉皇庙后山，为51.2毫米。所以说啊，大家在出行呢，除了要携带好雨具之外，一定要注意防范雨天道路湿滑，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那么在明后两天，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夜间在17摄氏度左右。在明天呢，是阵风较大，外出啊还是要注意防风。那同时呢，在明后两天大部分时间是适宜安排假期出游活动，不过白天紫外线强烈，户外要注意遮阳防晒。
1: 这端午节的习俗啊还真不少。其实说到端午节，您知道吗，这个传统节日呢竟然有20多个别称，我们习惯呢把它称为五月节、龙舟节等等。在龙舟悬挂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等等啊，都是代代传承的民俗。
2: 没错，还有端午节一个很重要的习俗就是吃粽子
1: 啊，
2: 不知道各位吃了没有。那以前很多老北京的朋友啊特别爱吃二米粽子，这个二米呢指的是黄米和小米，而且里边呢还得放蜜枣。我听过那种说特讲究的，这蜜枣还得是密云产的才行。
1: 哦，那是确实是还是挺讲究的哈。那现在我会看到啊，随着食材呢越来越丰富，口味的多元化，每年端午节老字号呢也都会推陈出新。那今年有哪些新口味的粽子上市？接着咱们就跟随着记者啊去市面上呢一块去看一看。
3: 哎，我买了有20多个吧，
4: 20多个、
3: 一样都买了2个，然后尝一尝。
4: 啊，是什么口味啊？
5: 小枣的，还得是小枣传统的。
6: 买的蛋黄的、枣的，每年都买呀。它这是老北京的，是护国寺小吃，悠久历史。
7: 经理告诉我们，这里的粽子每天都是现制现售，端午这几天小枣和豆沙馅的粽子一天都能卖出去1000多个，而今年还有2个口味也很受欢迎。
8: 咱们这个牛肉蛋黄呢是这2年新上市的，年轻人也比较青睐，销量也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是口碑也不错。
9: 可以看到这个牛肉咸蛋黄馅的粽子呢，里边的馅料是非常足的，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蛋黄，然后旁边是这个牛肉，
10: 整个的感觉是非常咸香的，而且这个咸蛋黄吃到嘴里的感觉呢也不是特别的干，它旁边的这个米啊也已经被这个肉汤浸得入味了，那个味道也刚刚好，咸鲜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8: 今年咱们新推出了这个流心巧克力的这个粽，是新口味，能保证它常温状态，它是口感比较丝滑。
9: 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新的馅料，巧克力馅的粽子。你看轻轻这么一掰开，里面的这个巧克力整个是这种流沙状的。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巧克力粽子的口感啊，它整个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巧克力的香气非常的足，但是不是特别的甜腻，而且它和这个粽子的江米融合的也非常的好，是我们北方喜欢的这种稍微偏甜口味的粽子。
7: 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老字号，这里的粽子口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吸引了不少市民专门前来购买。
11: 专程来的，我在顺义呢，每回我买东西都得在他们家这店买，最好就是什么那豆沙的呀，最老派的哈，豆沙，其他的都不错。
4: 买的什么口味的呀？
12: 多豆的，什么都有，营养比较丰富。完了，大家什么五谷杂粮都有呗。
13: 我们家老太太就认这个稻香村的粽子，每年都就带着我家老太太我就来，
14: 买了一大包。
4: 最喜欢哪个馅儿？
14: 就喜欢鲜肉馅的。
4: 在刚才的采访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大家对于粽子口味的喜好可以说是各有不同。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大家在挑选粽子的时候啊，可以看一看这个粽子上面的小小的身份证，比如说像这个鲜肉粽子，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原料是用去皮五花肉做的，选用的是3:7的黄金肥瘦比，肥瘦相间。那可以说这样一张小小的名牌啊，就把这个粽子里面的馅料和它的核心特点给表述得非常清楚了。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名牌来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心仪的口味。
15: 今年呢，我们共推出了9款粽子，其中呢有2款是我们的新品。新粽子口味的创新呢，我们更追求还原食材本真的味道。

0: 那口感上呢也是主打自然清甜。第一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南瓜的清甜搭配上鹰嘴豆的这种醇厚口感，入口的时候可以吃到南瓜的自然果香，还可以感受到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入口层次呢特别丰富。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以糯米和大黄米为基底，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莲子、绿豌豆、红芸豆、白芸豆等各种谷物，入口的时候是满满的谷物清香，口感上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
1: 2026年龙福潮集夏季篇盛大启幕，传统加新潮，多元互动体验。本次市集呢以龙福潮集今夜有福为主题，用沉浸式体验场景让京城的夏夜焕发新的光彩，吃喝逛玩看表演一站式逛齐。那现场啊到底怎么样，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2: 6月18号，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开集仪式在龙福寺中心广场举行，下午5点，这里热闹非凡，不少人都来到了老字号的摊位前互动打卡。
3: 挺好玩的，第一次体验，以前都是家里人包，孩子也学过，但是自己确实没有体验过。
4: 包完之后呢有一小游戏，包的然后100克正负5克，就如果是在这范围之内呢就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5: 包粽子可能咱学一学还能会，但要把这粽子包到上秤100克的正负5克，您听说过吗？师傅，咱挑战一回，行吗？那现场给咱包一个，
6: 102.5，挑战成功。
4: 今天我可以教大家一起包，
5: 还可以教大家啊，
6: 100克，这怎么能估量出来？这100克，这确实这得看手法，
4: 感觉，
6: 得感觉。咱们试一试记者手中的这我包的粽子啊！哎呀，其实7.5，看来啊，这个挑战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5: 是啊，
6: 哎呦，
5: 我老看见谁？今天这活动您觉得怎么样？刚这逛到哪一家特喜欢？
3: 太好了啊，处处它全是景儿，我就老爱看那个《生活这一刻》。刚才我看见谁了？阿龙。哎呦，阿龙，我说你也来了。哎呦，我说我老看您的节目，我说我看见你啊，比那个电视啊还帅。
5: 我这边有些老字号，你买过？
3: 买过呀，还有那个伊利的面包，现烤的，老排队。
5: 老排队，
3: 可火了，吃了好几十年了。这个伊利面包啊，现在吃啊还是那么好。
5: 一提起啊，这个伊利的果子面包，咱是不是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呢？哎，您看，在我的身后，怎么样？这就是咱们伊利的这个老字号，是原创于1906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现烤的果子面包，
7: 它是小时候的味道，一直都没变。所以说现在吃的全是回忆。
5: 这还热乎的呢，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
6: 这扫码就可以了。
5: 吃的是一种情怀，也更是我们对于老北京的一种记忆。
8: 因为那会儿春游的时候，可能咱买一个伊利的维生素面包或者果子面包，而且呢，它这个包装特别复古，是什么呢？就是蜡纸包装，蜡纸包装保持它的这个水分，面包不容易干，所以那个时候呢，吃完之后啊，蜡纸都不扔，给它铺平了，搁在书里夹好之后呢，还能随时闻这味儿，而且这颜色看着特别有食欲。您像这个饼干桶呢，那都是基本走亲访友别的家的亲戚给我们买。一般也不能让你多吃，啊，跟家长秧歌半天，拿出来吃两块。
9: 每次一搞这种活动，我们就很想看一看。然后我们也买了妹妹的东西，文创，也很好看。福乐安康，安康快乐。
10: 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就是那个龙福潮集，今夜有福。龙福是整个福文化的一个代表地，所以我们呢以打造福文化为主的这么一个主题，可以逛，可以来吃，可以来打卡，可以来观演，可以来休息，还设计了专门的舞台区供大家来休闲娱乐，更多丰富的这个龙福的这个宝藏的小店呢，引导大家来发掘。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接着我们来关注啊，最近呢，南阳的一家叫鱼见小面的面馆被全国连锁品牌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这件事呢，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俩名字啊，读起来是挺像的，但是呢，您仔细一看，前者的招牌的第一个字是鱼，重庆的简称；后者呢是遇见的遇，这明显啊不是同一个字儿。
11: 我们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南阳的这一家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 说，她跟丈夫啊，两年前呢是开了这家小面馆，那两个人呢起早贪黑，每天要忙活十几个小时，全年无休，靠这个面馆啊去养家糊口。不料前不久的一天呢，她丈夫突然接到了一通法院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被起诉了。
1: 您瞧，这是夫妻俩在6月3号收到的法院传票，白纸黑字写着侵害商标权纠纷，开庭日期就定在6月17号。毛女士一看啊，是一头雾水，赶紧主动联系了对方的律师，这才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代理律师说，两家店啊经营范围都是餐馆，主营的呢都是小面，而且两家店四个字里面有3个字都是一样的，已经构成了整体相似。律师还表示啊，商标比对呢不能光看单个字儿的这个字形，得结合整体环境、读音和意思来综合判断。律师呢综合判断的结果就是夫妻俩开的这家小面馆啊侵权了。
1: 要说起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来头可不小，它起源于广州，截至2025年底已经在全国开设了几百家门店，并且呢于2025年12月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11: 那对于原告律师的这套说法，毛女士表示啊难以接受。她说自己本来就是重庆人，嫁到南阳之后呢，之所以给这个面馆啊取名叫遇见小面，就是为了突出家乡的特色，告诉顾客说我们这店里卖的啊是正宗的重庆小面。毛女士认为说两家店的店名呢第一个字的读音字形都不一样，而且自己啊压根就没想过要刻意模仿对方或者通过报名牌啊来赚钱。
1: 再有，南阳本地啊并没有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觉得自己店铺的经营范围呢仅限于南阳本地，客户群体主要是周边2-3公里的居民，不会对主营一线城市的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生意啊造成实际影响。
11: 然而毛女士的这些说法呢并没有触动原告律师。原告律师说啊，如果庭外和解协商解决，那毛女士一方呢是要赔偿7-8千块钱，要是不愿意赔，那就等着开庭吧。毛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一度哭着说：“说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而且这1000碗啊还有成本。”那这段视频呢也被发到了网上，很多网友啊都在替毛女士夫妇呢喊冤。
1: 多数网民呢认为上市公司在以大欺小啊，这并不是维权，而是在搞商标霸凌。不过也有网友呢比较理性，说店铺取名呢还是尽可能的避开相似的商标，省得惹麻烦。
11: 针对这个案件呢，有律师表示，依据商标法还有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相关条文来看，商标啊读音近似，部分文字重合，不直接构成商标侵权。通常来说呢，商户具备仿冒的主观恶意，同时啊涉事商标的确会给消费者造成品牌混淆，两项条件呢同时具备，法院才会判定被告是构成商标侵权。
1: 那么律师还说了，具体到本案，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可以把遇见这个词呢注册为私有商标，但是无权独占鱼这个地域的用字，垄断鱼这个读音。另外呢，南阳当地呢没有遇见小面门店，那当地消费者啊可能并不认识这个品牌，大概率呢不存在品牌来源混淆的客观基础。第三，遇见小面这家夫妻小店的门头装修菜品全盘独立，可能并不存在模仿蹭热度行为。店主呢本来就是重庆人，取名可能只是标注家乡风味啊，主观无侵权故意。
11: 律师还表示啊，遇见小面呢作为港股上市的大型企业，有商标维权的权利，这一点啊无可厚非，但是维权呢要有边界，维权打击的是刻意山寨高仿蹭流量的门店，而不是本分经营用地域简称取名的小微商户。
1: 那么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商标侵权呢？咱们来举个典型的例子，汉堡品牌塔斯汀，那全国呢有10000多家门店，结果呢市场上冒出来一个塔诗丁，中间的字换成了诗歌的诗，门店装潢使用的标识啊都非常的像，很多消费者啊是分不清楚啊。有网友就吐槽了，点了一个塔斯丁外卖，结果呢买到了塔诗丁。今年1月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认定塔诗丁方构成侵权，判了500万元的赔偿。
11: 这才是法律啊要打击的刻意模仿的侵权行为，跟遇见小面这种用家乡简称来取名的完全 定是两码事儿。
1: 在舆论压力下，6月13号，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企业已于第一时间撤销了对夫妻店遇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
11: 就在6月15号，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呢，是发布了公开信，向南阳遇见小面致歉，并且决定啊，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这个商标呢，无偿的赠与对方，他们呢可以不用改换招牌而放心来使用。宋琦啊，还把这件事定性为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宣布已经终止和外包律所的合作，并且呼吁啊，商标。

0: 要保护工作科学良性开展。
1: 其实跟我们说南阳这家夫妻店的遭遇并非个案，天眼查显示2024年以来，连锁品牌遇见小面以侵害商标权为由将多家餐饮店告上了法庭。
0: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起事件啊，揭开了相关行业一条隐秘的产业链，那就是品牌方呢直接把商标维权全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由后者来取证并进行批量式起诉，所得赔偿款呢是由律所和品牌方按比例来分账。
1: 在这种合作模式里，品牌方无需投入人力精力，可以说呢是稳赚不赔，律所则稳收代理费。苦的是那些被起诉的个体小店，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认知，为了减少损失，不少经营者啊都会选择赔钱了事儿。
0: 那其实这种流水线式的商标维权前几年啊就翻过车，比如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啊起诉了全国几百家小吃店侵害商标权，要求赔偿3万元到5万元不等。那逍遥镇胡辣汤协会呢，也曾经向几十家商户索要加盟费，否则就要打官司索赔。但是后来啊，都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1: 在四川，多家餐饮店呢，因为使用了青花椒字样，被一家拥有该商标的公司呢告上了法庭。法院终审判决，原告败诉。那这个案子呢，还被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碰瓷儿式维权呢，不受保护。
0: 这些案例啊传递出的信号呢是一致的，那就是知识产权要保护，但是维权必须有边界，品牌方应该主动区分恶意山寨和无心之举。如果说不问青红皂白啊，搞一刀切式的维权，那很有可能就会误伤小微商户，被人诟病为以大欺小，最终呢也是损害了自身的品牌形象。至于啊，某些把维权做成生意的律所，真的就说四个字吧，好自为之。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最终也会为无辜者来撑腰的。换个角度来说啊，无论是谁，如果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分青红皂白，只是唯利是图的话，那早晚会栽跟头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路口，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下一个出口啊，下道之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可是前些天在沪蓉高速重庆段，一名司机走错了路，竟然两次选择倒车纠错。视频巡查的高速交警呢，发现了这一情况啊，当时真的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0: 涉事司机啊，不仅仅是在高速公路上倒车，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当时车上还下来一名女子，连喊带叫的指挥司机倒车，这哪是纠错呀，这是玩命呢。
2: 近日，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 J42 沪蓉高速巫山互通路段，一辆渝 A 牌照的小型客车停在应急车道与行车道之间，开始缓慢倒车，驶入巫山匝道。更令人心惊的是，车辆进入匝道后，驾驶员再次倒车，重新返回高速公路主线。倒车过程中，车上还下来一名乘客，站在车道内为驾驶人指挥起来，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据驾驶员高某称，因为他对路线不熟悉，加上车辆油料不多，便冒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期间，为了让倒车更顺利，他还安排同车人员下车指挥。
2: 随后，民警依法将高某查获，并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根据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高某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依法扣留其驾驶证。
0: 要是路走错了，绕绕路啊，可能只是浪费点时间而已。但是在高速上倒车，这很有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车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刚刚那位糊涂司机啊，真应该好好回去重新学学交通法。
1: 前些天呢，在云南昆明宜良，一名男子呢走出当地的一家典当行，有车在路边等候。男子啊刚钻进车里，突然呢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黑色 SUV 挡住了去路。SUV 里呢下来了4-5名。男子当时就把典当行门前的这辆轿车啊围了个水泄不通。
0: 这是当地警方的一个抓捕现场。男子呢进典当行啊是去洗钱的，刚刚得手，自己跟车里的同伙啊就成了瓮中之鳖了。民警说了啊，说我们盯你们啊已经很久了。
4: 站长，站长，起哄，起哄，站长，好了。
5: 嫌疑人刚从典当行出来，就被等候多时的民警抓获。
6: 他刚才就是拿了说10000块钱，他又急用，就是又银行卡转账，然后之后就是说他拿现金给我转支付宝。他们的。

0: 一线团伙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转移涉诈资金，并从中获取高额跑腿佣金，是典型的职业取款人。他们通过实地领取诈骗赃款，分散取现、异地流转、隐蔽交接等方式，快速洗白涉案资金，刻意切断警方资金溯源追查渠道。民警深挖研判，在5月13号到27号期间，分批抓获陈某、谭某、文某等6名团伙成员。查获便携式远程查看摄像头2部，涉案现金56100元。目前，陈某等6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这伙人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助纣为虐，给骗子当马前卒，那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2: 我们都知道啊，小朋友们，尤其是幼儿，对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好奇。那看到了没见过的东西啊，第一反应就是想去伸手去摸一摸，甚至是用嘴去尝一尝。
1: 对，这其实很正常的事儿。那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呢，前两天啊，就带着2岁的儿子啊去公园遛弯，孩子玩到兴起呢，突然就揪了2片叶子放到嘴里去舔，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啊，惹出了大麻烦。很快，李女士就发现孩子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而且不停的在哭。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3: 那个嘴角的一个流口水流血，而且口腔非常的疼痛，嘴唇也是有一些肿的了。那么小朋友就哭得很厉害了，这时候家长的话呢也比较担心，所以马上呼叫了110，就送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那么我们接诊医生也看了这个小朋友之后的话呢，家长也非常聪明的提供了那个一个植物的一个照片。
4: 医生看了李女士拍下来的叶子，很快就有了判断，滴水观音中毒。好在送医及时，医生立刻给患儿做了紧急处理，对症用药缓解疼痛。住院观察了1-2天后，症状慢慢消失，便出院回家了。
3: 物理攻击加魔法攻击的，它就像一些草酸钙的一些针筋，那么进入口腔之后就像小针一样，对局部的一个黏膜形成一个非常疼痛的一个刺激。那么同时在一些小的创口之后的话呢，它的一些汁液会有一个生物碱的一个作那个顺着进入一个口腔黏膜，那么也就成造成一个局部的我们说的化学的一个灼伤啊这些的。
4: 滴水观音学名叫海芋，属于天南星科海芋属，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的叶片、茎、花还有块茎都有毒。医生介绍，类似的幼儿滴水观音中毒并非个例，临床中偶尔会接诊到。
3: 我们尽量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对它这个局部的一个黏膜进行一个清洗，尽量减少了像汁液啊或者样本啊对这个黏膜的一个残留。因为小朋友还是比较小，我们家长也会更加担心，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些情况，还是要及时的送医。
2: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让人哭笑不得。这些天的广东天气炎热，不仅是人大呼受不了，动物啊也很受煎熬。有网友呢就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说广州动物园的白狮子啊被热成了表情包了。接着咱们一块来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表情包呢？
5: 近日有网友晒出其在广州动物园拍到的白狮德德在喘气散热，并配文广州的天气比非洲老家还热，还有网友称德德热得像一只狗。
6: 应该很正常的，那狮子本身是热带动物嘛。
5: 前两天记者来到广州动物园，看到母狮雪贝正懒洋洋躺在树底下乘凉，偶尔还会喘气散热，而德德则躲在假山后面谢绝见客。
7: 现在呢，实际在我们园内呢，我们看不见它们，它们都是找了一个比较舒适并且就是比较阴凉的地方来进行休息，它也很好的智慧。
5: 园方介绍，天气炎热的时候，狮子喘气散热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
7: 对于大型猫科动物，它们本身汗腺是不怎么发达的，它们就需要通过吐舌头，就是蒸发那个汗液，蒸发那个液体来降温。此外呢，它们也会经常来用那个唾液来舔舐身边的那个毛发，这样的话也能够就相当于一些降温作用。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它狮子是来自于非洲，它们是不怎么怕热的。当然在炎热的时候呢，它们通过这种方式呢，也会很好的来调整。
5: 园方表示，白狮通常会选择在树荫下避暑，会根据其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避暑干预。
7: 如果说没有超过36-37度的话，我们在园区里边本身有很好的遮阴设施的，因为它可以自己就相当于躲藏起来，并且呢，我们也提供大量的清洁的饮用水，它可以喝水来进行降温。如果真的达到一定炎热程度呢，我们也给它放置冰块，这样的会很好的进行物理降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通州区武夷荣誉二期啊，建成于2023年。建成之初呢，这个小区里面是没有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服务设施的，居民啊也是长期依赖小区周边的临时停放点去停车和充电。但是随着停放量不断的增大，临时停放点周边啊占道乱停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引发了小区外市民的投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1: 金融街武夷荣誉二期位于通州区通运街道，小区西门外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长期被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铺满，两排三排横着竖着挤成一片，给途经附近的居民造成了极大不便。
2: 来到现场我才有真切的感受，这个小区好像被一片车海给包围了，乱停乱放的车辆除了有电动自行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
3: 每次来都是停着很多的，
4: 好像一直都有，至少两年了吧。
5: 乱停得两年了吧。
3: 但交通不方便，
4: 就是这个路一半都是车挡着的，
5: 有的时候很麻烦，就是还得绕道走。
1: 西门外的社会道路名为水仙东路，往南有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学校，往北还坐落着不少小区，每天往来的人流车流不小，电动车占道直接降低了通行效率。
4: 住户比较多。
6: 您是住这个小区吗？
7: 是我来的时候，那是大家都在这儿停，我也在这儿停。
1: 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共有东西南三个进出口，其他进出口情况如何，记者也继续走访了解情况。
2: 小区南门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道路比较宽，设置了非机动车停放区，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车辆也被外溢到了盲道以及人行道上。小区东门外的这条断头路上，电动自行车也里里外外的满满当当的停了三层，不仅影响了人行道，还影响了无障碍通行。
1: 小区外的情况是这样，那小区里呢？记者走进小区，发现小区共有19栋单元楼，从东门走到西门步行大约需要1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把车停在小区外，走回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停在外面，不是不想停进来，而是小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停。
2: 进入到小区里，我发现整个小区的地面上是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也没有相关的标识。但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小区看起来并不像是老旧小区，为什么没有非机动车停放区呢？
1: 2023年初实施的北京市新建居住项目电动自行车相关配件指标要求，新建小区要按每户0.5到0.75辆的标准配件电动自行车停车位，但问题就出在时间差上。武夷荣誉二期的规划审批是在2020年，2023年已经向业主分批交房，等于是在新规实施前，小区就已经完成了建设规划。
8: 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让进的，就买房时候说的。
9: 就是说没有这个规划。
8: 对。
1: 但同时记者了解到，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时其实设置过7处纯自行车处，可以容纳1596辆车停放，但出于美观考虑，加上当时配件并非强制，因此没有完成建设。如今电动车停放有着明确需求，小区能否启动相关建设呢？
2: 我身后的这片空地呢，就是小区原来规划的纯自行车处，就在物业服务中心门前。小区原来规划的7处纯自行车处，其中5处都和这处一样紧挨着居民楼。那么纯自行车处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区是一回事吗？
1: 记者在2015年发布目前已经失效的有关文件中找到了纯自行车处这一术语，武夷荣誉二期在规划审批时适用的正是这份标准。2023年以后，标准和规范升级，名称从纯自行车处变成了停放场所，同时要求停车加充电一体化配件。记者发现2023年同步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对停放场所的防火间距提出了明确要求，所以小区里这些有规划未落地的纯自行车处能否建设电动车停放场所需要打一个问号。
0: 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业主认为啊，小区里当初规划的自行车存车处呢，临近住宅，不符合现在啊建设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区的消防安全标准。那小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够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建设？如果建不成，又该怎么办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小区外车满为患，小区里先前的规划也失效了，300辆电动车卡在需求与规划的裂缝里。其实解决违停占道问题无非只有两种答案，要么在小区内找空间建停车区，要么在小区外规划规范停车区。记者在小区14号楼附近发现了一处地下自行车停放区，停了近百辆自行车，这处空间显然只适合自行车存放。那小区内还有没有其他空间有希望能容纳业主的电动车呢？
6: 如果要找，应该也得有，那肯定要根据咱们现行的最新的这消防法规，然后来找到符合法规要求的这个符合防火规范的这个地儿。
1: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是否开展过符合规范场所选址工作时，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工作人员指出当前正在优先做向外找车位的工作。
6: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反对在里边，那肯定咱们先优先做外边的工作呗。
2: 这里是小区的西门外，这里正在进行着停车区的改造，把灌木迁移，然后路面硬化，等改造完成之后呢，预计能够增加70平方米左右的停车空间。
6: 那个是我们跟各个口召开这个说唱会，然后反馈了大家这个意见，还有咱们的现状，然后最后就是商量说那个跟园林局，然后多借一点地方，扩大一点这个停车区域。
1: 除了西门外，小区东门外的停放空间目前也同步进行了拓展，预计全部改造完成后，小区外的停车缺口将明显减少。关于这两处停放空间何时投用，工作人员未给予答复，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小区外侧改造停车区部分占用的是开发商代征道路，后期一旦完成移交，这些停放区能否保留还说不准。向外求或许能缓解眼前问题，但不是长久之计。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既有停车设施不能满足停放需求的居住区，应进行及时改建扩建或设置临时停放区域。这意味着从条例要求来看，五一荣誉二期依法有责任拿出长远的改造方案解决停车难题。
0: 跟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呀，进不进小区谁说了算。我们来看看律师的分析。
1: 记者走访中有市民提到，小区物业曾计划在小区5号楼旁东侧外墙处开一个进出口，并在5号楼北侧建设电动车停车充电区，但这一方案未能获得业主支持。和小区外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另一个问题，电动车能不能进小区到底谁说了算？
4: 电动车肯定不能进去啊！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发生过好几次交通事故。
9: 如果你车开进去了以后呢，必然有人去上楼充电，那早晚必然会发生起火爆炸事件。
10: 我觉得不应该吧，因为有跑道什么，我经常也在这儿跑步什么的。
11: 不能进，可孩子很多，电动车对小区太乱。
1: 记者采访发现，正如前面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几乎所有的业主都反对电动车进入小区。在这个问题上，业主们说的能管用吗？
12: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共有部分怎么用是全体业主共同决定的，持有专有面积占2/3以上的业主，人数占2/3以上的业主参与投票，然后呢，参与投票的人当中人数过半才能生效。
1: 律师指出，经过业主大会形成正式决议后，物业公司可以围绕决议内容制定管理方案。那物业到底承担什么角色呢？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物业禁止业主电动车进入小区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12: 如果是电动车进了小区，堵了消防通道，违规拉线充电，物业有权劝阻制止。让不让电动车进小区这种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大事，物业不能自己发个通知就定了。
1: 律师同时提醒，业主可以通过共建共治投票表决的事务仅限小区管理范围内，并不包含小区红线范围之外。那像五一荣誉二期这样暂时只能将车停到小区外，又该如何管理？
12: 红线外的地不能私自占用，必须

0: 走统筹的合法渠道。如果统筹协调场地离小区不远，可以参照北京市门前三包的管理规定，由物业主要承担停放区的日常维护责任。
1: 当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700万辆，其停放规范与充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市民出行便利和城市市容环境。电动自行车能否进入小区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能把维护电动自行车充电和停放秩序的责任全都推给社会来解决。五一荣誉二期的停车难题仍需通过多方协商，在保障安全与尊重业主权益的前提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更是共治的精细。
2: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停车难，这是不少开车的朋友特别能够共情的话题。那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相关部门啊也想了不少的办法。大伙儿可能也发现了啊，咱们身边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错时共享车位。那这样的车位都会在哪儿呢？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带您去看看。
3: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京新高速上地桥下1号停车场，可以看到这个停车场面积非常大，如果两个柱子算一跨的话，整个停车场的长度大概是13-14跨左右，大概能停600辆车。这么大的停车场现在被规划为成为一个错时停车场，除了保证小区居民的夜间停车外，还可以面向社会车辆。
4: 这个停车场开了以后吧，因为它离西区很近，就只隔了一堵墙，现在停车缓解了，然后小区也再也没有道路交通堵啦这种情况了。
5: 就是停这儿淋不着，你砸不着呗，安全。
6: 小区居民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是每个月300块钱。
7: 通过咱们社区居委会验证他的这个在住居民的这个身份，
3: 就是晚上回来居民必须得保证车位是吧？
7: 对对对，
3: 这个时间段是
7: 从第一天晚上的7点钟到次日早上的7点钟。
8: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的问题，海淀也推出了暖心举措。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奥北园停车场周边聚集了企业、多个居民小区以及学校，早晚高峰车流集中，停车矛盾格外突出。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这处停车场完成立体升级改造后，新增120个停车泊位。工作日学生上下学高峰期，停车场专门面向接送孩子的家长免费开放。
3: 小学我看就在这个停车场入口对面是吧？
9: 对，
3: 就这么近。
9: 对
3: 啊，
9: 对，
3: 这提供免费服务是吧？
9: 对，是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3: 啊。是能提供多长时间免费停车？
9: 我们早晨是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下午也是将近2个小时的停车服务。
3: 一般我感觉就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是车比较多，咱们在那个时间段去提供服务。
9: 对，
3: 提供服务后对咱们交通有帮助吗？
9: 对，非常明显。然后就是以前会很多车辆挤站在马路边，甚至在车场的出入口有一些拥堵。现在来说，我们增加了车位之后，学校及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缓解作用。
10: 咱们的停车资源它是有限的，那现在我们从过去的我们不停地在找地方在建，而变成现有的这些怎么能让现有的资源咱能活用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个突破的一个难点。
8: 为了方便市民查找办理错时共享停车业务，北京市依托北京交通 APP 上线了全市1000余个错时共享停车场的信息。
11: 点击地图这个界面它可以根据咱们的位置实时定位到我在哪里，选择错时共享停车场，就可以看到在我周边有哪些错时共享车位。点进来以后能够看到错时共享的车位数、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就可以咨询办理。
8: 通过时间差激活闲置资源，据统计今年中心城区累计已新增共享车位超9000个，下一步还将推动更多企事业单位、园区加入共享体系。
11: 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停车潜力，今年已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新增有偿共享停车位9000余个，多措并举缓解居住停车矛盾。
2: 北京市2026年机动车停车治理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将推进10条不停车胡同治理，这样北京市呢将会累计实现80条胡同啊车辆禁停。那既要管理好不停车胡同的交通秩序，也要保障解决好人们的停车需求。那今天我们就去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一起看一看。
12: 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居民的疑问真不少。这种停车设施会不会挡光？会不会有噪音？
13: 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14: 是不是每一辆车都从我这儿过呀？
12: 停车费会不会涨价？
15: 确实不方便，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
12: 种种疑问需要大石栏街道和施工方一一解答。李女士的家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东碧营胡同南侧，南侧的九户居民的家紧挨着一个停车场，街道要把这个停车场改建为立体停车设施，部分居民强烈反对。
16: 可以开个灯吗？
17: 进来确实是很暗，
16: 它是设计的就这种小窗户是吧？
13: 离得太近了，你看它的这个哪弄的什么时候？
12: 李女士认为自己家光线本就不好，再建个庞然大物矗立在自己家南侧，肯定会挡光。
13: 我们打1234打呀，大伙儿都集体一块儿找了。我就说就这样，我就凑合了，你就别再建了。
18: 看外边，我心里痛快。
13: 那他们一堵上，你算的，我就说谁要在这儿住。
12: 李女士的担忧合情合理，要解决平房区的停车问题，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位置搞建设？大石栏街道的这个新办法靠谱吗？寸土寸金的老城区，停车是个大难题。
19: 从右边走啊！
20: 从右边走。
21: 能过去。
12: 老城区的车都停哪儿了？约四成停在了路侧车位及收费停车场内，其余六成都挤在胡同里。停车乱象引起不少居民投诉。
22: 我没有地儿停车，他们说出去买点什么东西啊，或者说送老人看病啊，回来骑也得找停车位呢，不是罚款啊，就是在胡同被人管了。
23: 停马路边上吧，警察给我拖走了，我满处找去，找着了，把我二鬼去。
12: 在大石栏街道百顺社区和石头社区停车缺口有200辆，老城区的车应该停在哪儿呢？要想车位多，只能凭改例。朱市口西大街北侧的一处停车场成为唯一一处适合改建的区域，只要在这个位置建设一个3层的立体停车设施，就能停160多辆车，停车难题和胡同停车乱象都能解决。
24: 给老百姓谋点福利，不要大街上胡同里都是汽车。
25: 咱就说建个停车场，
26: 建2层，
25: 三层，对，咱这边的停车位就都能解决了。
26: 对，
25: 嗯，
26: 建吧，
14: 谢谢您。
15: 这您隔那么老远，还得自己出钱，一月好几百，这确实不方便。这不碍事儿，都停自己，你还谁不挡谁的事儿，对吧？
27: 你想，那砸玻璃，啪一锤子下去，这玻璃碴子给您车都划了。
15: 那无所谓，顾不上这个，就我弟。
27: 咱开个玩笑啊，就是说，
15: 按照
27: 规范来说。
12: 经过街道和社区摸排，79.5%居民同意建设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20.5%的居民反对。反对的理由有3种：一，原先停在自家门口的车，以后要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然后要步行回家，停车不方便。二，原先把车停胡同里的居民不用交停车费，原先把车停在地面停车场里的居民每月收费300元，以后停在立体停车设施里每月收费500元，停车费涨价了。而第三种理由也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理由是，建设这个立体停车设施会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因为立体停车设施的位置就在他们的房子正南侧。
25: 其实三米的位置上来就当那个外边那棵大树了，不行，到时候哪天咱俩专业人士再过来给测测，他也是按照咱
13: 们这么说，等到真的一起来，事儿一完了，没人管我们，
25: 也哪能不管您啊？
13: 而且我们的身体都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这
28: 车要哗一辆，
13: 从那一走，这树一忽悠忽悠。全都看得见。
28: 这次设计连这个都给
27: 考虑到了，
28: 让车过来，车灯都不打在您窗户上。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您的意见已经交上去了，很重视您的意见。
14: 咱每辆车都得从这儿过吧？
28: 最后一排的车从这儿过。
14: 有是不是有那动静的那？
28: 没有。
14: 那3层也没。
28: 对。
14: 那你这个都这么说，那实践到底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12: 谢女士认为，100多辆汽车每天都要在这个立体停车设施里进进出出，行驶的声音、刹车的声音、汽车喇叭声等等，关于汽车能发出的一切噪音，居民都很担忧。
28: 这个停车场靠近咱们家这边是个一层的，到中间是二层的，到那边是三层的，而且靠近咱们这个墙，它有遮光和遮声音一个挡音墙。
25: 咱说白了，就现在这个噪音的声音，肯定要比就是后期咱们改造完了以后的声音要大。
16: 因为我现在听着这个噪音，就是前面是哪条路呀？
25: 暨大滇梁广路。
16: 哎呀，就是一个主干道
25: 对
16: 吧？
25: 对。
14: 那你要这么说，这件事完了，这声音都响了。
25: 对，那肯定是啊，他给你挡了好多。
28: 那挡着您的声音，但是不挡着您的采光。
14: 就是这有这停车场，我倒安全。我还有点什么事儿，那他也不敢从这上爬。
25: 对对，那没错。
14: 是不是啊？我倒安全。
0: 然后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嘛，周边的这个建筑呢比较复杂的这个遮挡情况，根据城市居住区域规范，这里边要求是正南正北的高度，经过我们测量是3.8米，所以最终算定的系数呢是1.753，其实是符合这个设计规范。
12: 2025年7月，设计和施工方案通过了9部门联合审议，居民们担心的挡光、噪音等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个方案到底长什么样？距离居民区仅2.4米，如何设计？用什么样的建设材料才可以做到不挡光、无噪音？施工开始之前，街道给两个社区的居民协调了附近的停车区域。施工期间，大家的车有地儿停，由专人看管。2025年10月，施工开始。2026年4月，停车设施的建设接近尾声。记者跟随停车设施的管理方进入施工现场。
1: 你看为什么是南边高北边矮，这种错车把北侧那个弄得矮点，南侧高点，这样的话就能够满足那个城市居住区那个设计规范中的日照间距系数的那个要求。
12: 北京日照最不利的角度是冬至日26.34度，车库的遮光高度不高于现有围墙。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要求，正南方向北京地区标准日照间距系数现行标准为大于1.6至1.7，目前居民楼和车库日照间距系数为2.41，远大于规范要求。这可以证明立体停车设施安装完成后，日照时间都大于冬至日当天的有效日照时间大于2小时的规范要求，不会对周边居民的采光造成影响。
1: 位置是停车楼的二层，咱们脚下这个板呢，就是这次采用了一种新型材质的一种行车板，车骑在上面呢，几乎没有噪音。
12: 为了降低噪音影响，停车楼地面铺设以硼石为主体的天基板材料，天基板利用微孔吸收行车噪音，借助阻尼减弱震动传递。
1: 我们在北侧加装了一些外立面，就是让晚上行车的车灯透不过去。
12: 2026年6月，简易自走式立体停车设施终于建好了。
15: 一个隔音，一个防火。如果车着火以后，这个离着居民近，这个防火板主要功能是为了把火打在咱们楼体内，不能影响到居民，方便消防及时救援。
12: 符合条件的居民把车停了进来。
16: 就一辆车停进去了是吧？
4: 没的，马上就来，就是比原来价格稍微高了点。不过现在这个市场经济，盖这么大的楼，这么大的停车楼又花这么多钱，也可以理解吧。
5: 停车场后来对您影响大吗？
14: 晚上现在不影响了
6: 。依照咱们国家标准是3066。生环境质量标准，还有北京市西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分，咱们刚才检测的结果是59.7，此处咱们的所在的限值应该是70分贝，在这个规范的限值之内。
12: 这个停车设施距离北侧居民区仅2.4米，理论上不挡光，但是视觉感受跟以往不一样了。
28: 它一点不挡，你这不可能啊！你里边提醒你，这外边我这外边需要阳光，我是
7: 外边也是提醒了，您看是错层了吗？
5: 看这块，
16: 哦，你们这正好有一床是吧？
5: 这是马桶，这门后边这是马桶。
16: 上面挡上行吗？
5: 对对对，
12: 街道与居民反复沟通协商，在停车设施北侧最高处安装挡板，给部分居民修整了院子。
18: 原来没建立这停车场的时候，风吹日晒下雹的时候，就怕车给砸了，雨一停赶紧去看车有没有砸的，真砸了。他一建这个呢，对于我们也有利，我们不用操心，有人给我们看着车。
2: 然后风吹日晒也不怕了。
12: 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建设，平房区居民的爱车有了遮风挡雨的家，胡同里的秩序得到了改善。
3: 说起老北京的平房小院啊，可能不少人印象里呢就是那种低矮局促的感觉，但是在西城区烂漫胡同有一处改造完成的样板间啊，彻底刷新了大伙的认知。

0: 近日，西城呢是推出了全市首个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成套方案，为老城区平房改造这点难事儿啊，摸索出了实用的新路子。
1: 这里啊，原来是又破又小的三间小平房，经过我们腾推后，对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如今成为了拥有独立客厅、两个卫生室，还有模块化厨房、卫生间的两居室。
2: 烂漫胡同129号院这间装修好的样板间，算面积的话，也就45.72平方米，但经过设计师巧手更新打磨之后，变身为设计新颖、时尚简约的青年人才公寓。
1: 这面墙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上别有洞天，只要我按一下手中的遥控器，它就可以自动翻转，这样呢我们下班之后就能够瘫在卧室的床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了。
2: 别看房屋面积不大，空间规划却巧妙至极，在不改变原有建筑高度的前提下，还增加了二层空间。
3: 一般呢，这个二层的高度它都会不够，咱们一上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要碰头啊。现在呢，我们将这个常规楼板剪薄之后，我就极大的释放了这个二层的居住空间，然后呢也提升了咱们居住这么一个舒适度。你看现在您再走上去，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空间呢还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2: 这个新建的样板间正是西城区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的创新模式研究课题的落地成果。近年来，法源寺文保区一边腾退老旧房屋平房院落，一边对腾退空间开展改造提升，住在这里的街坊邻居们也感受到了街区更新带来的新变化。
4: 月月都有变化啊，整个街道在美化方面、住宅条件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觉得在这儿越住越幸福。
2: 随着课题的顺利结题，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创新节点图集也同步发布，为老城区腾退平房的修缮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手册。
3: 白皮书相当于是我们更新改造的一个方法论，然后施工图集是我们一线施工人员的一个工具书，对于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甚至全国其他同类型的街区改造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0: 在西城区，无数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靠着耐心与真心接住了老百姓各式各样的诉求，把一桩桩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妥善化解。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助一部取材于西城真实基层故事的微短剧《西城无小事》，咱们透过镜头啊，看见社区日常里的温暖与担当，感受基层服务带给普通人的踏实与安心，一起走进社区里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瞬间。
5: 幸福里社区，
6: 社区里矛盾频发，老旧房屋亟待改造，生活难题不断，邻里纠纷有待调解。
7: 三方房的抓灯抢水问题，社区已经组建了清涛队伍，正在前往幸福里。
8: 大部分的居民楼咱们都已经清涛完了。
6: 依托接诉急办机制，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
7: 管票社工将会一对一的帮扶老人家，
6: 直面棘手问题，化解百姓烦忧。
9: 您可是
10: 包拯，
9: 包点名啊，
10: 潘老师，
9: 有点意思。
6: 平凡日常背后，藏着无数暖心故事。上快手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更多精彩剧情。
0: 如果您对这部短剧啊感兴趣的话，您还可以上快手平台搜索《西城无小事》，解锁完整剧情。没准哪件事啊，可能正好就发生在您身边，您看完之后一定会特别有亲切感。
1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爱生活，每一天。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将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1: 你们俩聊了是吧？我听说还要电话了是吧？
2: 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哦，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0: 更多爆料。
3: 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4: 啊，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1: 对一号有没有好感？
3: 有。
0: 更多惊喜，
1: 那你选一人吧。哎呀，
4: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3: 你赌他说不出个一二来。
0: 一起期待他们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在之前的节目中，五位嘉宾依次亮相。一号女士陶金丽，53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
5: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吗？
6: 啊，对，
5: 可以呀。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6: 有几年了吧，
5: 很厉害。
0: 一号男士张叶佩，63岁，未婚，企业退休，天津人。
7: 90年代就开始演出。也同时培训，济南首届礼仪小姐大赛总策划、总编导都是我做的。哦。后来03年山东省旅游形象大使大赛的总策划是我做的。
0: 二号女士杨明坤，50岁，离异，企业职员，江苏人。
8: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二号男士李杰，55岁，离异，网约车司机，北京人。
5: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9: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三号女士程海英，48岁，离异，保险公司部门主管，河南人。
10: 现在时间自由一点了吧，喜欢爬一些山。
11: 嗯啊，这是我长发的时候，这是
10: 对啊，哎，长头发也很好看啊。
11: 对对，去年我是年前刚剪的。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1: 其实录完节目了，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特有感触，就咱们都说一说啊，你认为的精彩时刻，咱们在这儿就是畅所欲言的，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6: 好。
1: 您是第一位女嘉宾，对吧？那开头是您，那咱们现在也开始是您，好不好？
6: 好。嗯，这个整场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一号男士，他跳的舞。特别妩媚动人，我作为一个女士吧，感觉自叹不如。
7: 加点动作，看见了吧？嗯。
6: 妈呀！
7: 稍微的，哎，在这下巴颏的这儿。哎，对了，她做的很漂亮、
6: 哦，对吧？
7: 哎，对。
6: 快拍张照。
7: 然后再加一个动作啊。嗯。
12: 这个都是古装的吗？
1: 戏曲，
7: 哎，不是，这是古典舞里。
12: 对呀、啊，我是觉得呀，
7: 把舞蹈动作给它揉到里边、啊，然后过来，就稍微的媚一点，不旗袍吗？啊，稍微的
12: 哎，
7: 这个眼神出来，
5: 这个右肩还要低一点，对吧？
7: 你看着我的就行了，重心在前面，脚重心在前面。
12: 哦，这样子，
5: 在呢。
7: 哎，对了，过来。打开，这是形体的打开哦，然后再打开，
12: 有点像舞蹈是吧？
7: 对呀、啊，哎，对了，
1: 看那个老哥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得非常精彩，要才有才艺，这老哥有责任感，因为那个陪伴老人啊或怎么也好的话，但是这个老哥这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从我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棒，我给您鼓掌，啊，向您学习，向您学习，向您学习，
7: 相互学习，啊啊，我也是没有办法。

0: 生活所迫，
1: 嗯，
0: 过去带团演出也确实是没了，家里等着吃药，
1: 嗯，
0: 过年你还得等着吃肉，
1: 嗯，
0: 真是没有办法。最苦的是我在南方，我连饭我都吃不上，就是怎么说呢，13块钱的盖饭我都不敢去吃，带着我的去，很苦，但最后经历过也都过来，最后把就是所有的全国都给打下来，就这些业务经过努力，他们孩子们也跟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掉过一滴眼泪。
2: 那么难的日子你都过过来了，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你那个母亲或者说那个最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的脆弱？因为你给我刚才的感觉就是你很坚强，
0: 对，
2: 但是那一刻却让你崩溃了。
0: 对，老母亲70多岁了，不我干谁干，没想到就突然间着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走的时候还抓着我的手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手里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我妈身体挺好的，我说过一年您100岁，我说我80，我背着您多幸福啊。因为我的情感很脆弱，这是你们在这儿今天就是我流泪了，就是当我给他们排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叫什么，往事，是一个舞台剧，这是我设计，整个是我的一个作品，我在每次我给他们排的时候，就当我自己跳着，我的眼泪我就下来，就是在舞台上，就那种感觉，人家悲欢离合，就那种情感，所以我的人感觉很脆弱，但是你在经济上你打不倒我，我1天5块钱我都能活，我跟恐怕你们活不了，但是我能活。
1: 他我能理解，他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奋斗也好，为啥？就是为了让你爱你的人和爱你爱的人幸福，
0: 爱的人，对，
1: 这时候你突然奋斗完了以后，
2: 你
1: 突然发现没有
2: 母亲不在了，然后你身边又缺少这样一个伴儿，
1: 最主要是家。
0: 我天生就有一个最大缺陷，太善，都凡认我的朋友全都知道，如果我喜欢这个人，我爱人，有人说房子地，我说我生命我都可以给你，我可以为你去死。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位老哥哈，一直在那后边，坐着，但是刚才跟这个三号，是不是你们俩聊了是吗？我听说他要电话了是吗？
4: 他要电话，我那会儿正好忙着给节目组发信息，就没有，还没来得及给。
1: 那一会儿
4: 了解，
1: 一会儿得加上。您多大？
5: 75年的。
1: 那比我还小呢。
5: 是吗？
6: 50。
1: 啊，50合适。48。怎么年龄起码合适，
4: 差不多
1: 对吧？先聊聊呗。
5: 我认为这个女士吧，也是经历了也非常坎坷，自己也非常励志。这个人生嘛，也经过几次反转，现在呢，终于走出来了。你们自己到大山里拥抱一下大自然，现在活得很阳光。我在节目上呢也问他一些择偶标准，他说找一个会做饭的，正好我也会做饭。我说咱可以互相了解一下，是吧？
1: 你咋想的？别老笑，说
4: 多接触吧，因为我对他所有的不知就不了解。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有孩子吗？在哪里住？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住得远。
5: 我是在那个什么，在丰台上班，在北京没有房，住单位。我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但是都成家了。我年龄小，我是农村嘛，那时候结婚早。
4: 别的就是有什么爱好？
5: 旅游、养生，我还有一个就是业余爱好，就是一个民间的那个变脸、快板。在咱陶然亭快板活动中心，经常参加一些公益的演出。
1: 带快板了吗？
5: 没带。以前的节目里面也是做过，上过咱这个。
1: 俩人有机会当面打的，啪啪啪的，对吧？
2: 刚刚是不是说有一条要求是在北京有住所的，是吧？
4: 对，因为我住的稍微远一点，我未来就是孩子要上真正
6: 高中。你现在住什么地儿啊？
4: 琉璃河。
6: 琉璃河。
4: 对。
6: 琉璃河。
4: 因为我孩子要。
6: 房山 山是吧？
4: 对，
6: 离株洲近啊。嗯，他在丰台，离得也不远啊。你丰台什么地儿？
4: 因为他住单位，
5: 我住的是单位
4: 的房子。
6: 哦，住单位。嗯，你丰台啊，在房山得买一套啊。嗯，
1: 对，
6: 房山也是北京，也是有
2: 房。那姐姐，您要求那个有住房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不想把自己的所有压力再给自己，我要这样的情况，我活得就是又累了。明白。
2: 但其实您这个对本地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对于外地来的，可能这块就是相对来说要考量一下了。
4: 嗯，因为他要没有的时候，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是说，也可以跟我住。
2: 因为你毕竟才48岁，
4: 对，就是
2: 后面未来，比如说到88岁还有40年、嗯，您更希望有一个自己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家。
4: 嗯，哪怕小一点都行。
2: 对对对对，
4: 可能现场没有合适的，也许未来就是观众喜欢我这种滋不楞登的这种人吧。虽然房不大，就像我们下雨得有伞，就是一般有一个房
2: 属于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4: 对，
1: 现在无论是有要求孩子的，要求房子，要求什么的，其实要求的都是幸福，
4: 对，
1: 要求的都是有一个爱人陪伴自己度过下一半辈子。我们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勇气，我们鼓鼓掌，对吧？好不好？
4: 好，
1: 给自己打个气。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这个选择栏目组有一个最那什么的，就是非得评出一个最佳人气奖啊，这可以，你们大家都觉得这人特别好，最佳人气啊。但是最经典的是有一个最佳气人奖，这个
5: 收场了。
2: 哎，这得罪人啊！
1: 这个甭管得罪人不得罪人吧，反正这个名单也已经出来了，对吧？我们来揭晓最佳。人气奖跟我心目想中的一样啊，最佳人气奖就是我们的1号男嘉宾
7: 1号，
1: 对吧？我们给鼓鼓掌。
2: 在那个场上对咱们那个1号和2号女嘉宾这块都是有好感，但是为什么没有继续再往下走呢？
0: 我说的就是因为我属于那个怎么说，得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比如说我再喜欢你，就是我当时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得有一，比如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啊，或者俩人在一块相处生活在一起，渐渐你才能让我走进来，
2: 日久生情的那种。
0: 哎，对，你其实我都想加微，但是我就怕拒绝我。
2: 啊，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来，
1: 咱们先加个微信。是不是有好感？刚才在台上有点紧张，这现在咱就在底下，咱们都现在录完，对1号有没有好感？
0: 有。第一个就是第一印象，
1: 看着这不是1号在这儿，您看我
0: 长得漂亮，
4: 不好意思，
1: 长得漂亮，
0: 又会一点，又会很多的才艺啊，对吧？
1: 瑜伽，
0: 要善良
1: 啊，善良，
0: 人家不该说的不说，嗯，但是说该说的也没说，对吧？确实他挺好的，我也不喜欢女的特别的那种就是张扬的，比如说哎呦豁着显得，他挺好的，因为我不说嘛，他确实挺好。
8: 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嗯，可能我会欣赏
9: 主动、
8: 很有勇气、很主动的人，嗯，而且我认为，如果是真的心动的话，是要有举动的，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心动，就不要强求。
1: 不，这个是有的人善于表达，你像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烦我，你知道？你这说太多，这样，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有心动，但是我不怎么表达。你看现在不是就容易表达了吗？
0: 我那学生啊，他们都说我属于那种闷骚型。还有一个，他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你握我手，哎呀，男嘉宾，我先退场了，连理我都不理。
8: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欠缺的，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强大一点的人。
2: 就是你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然后你发现张大哥也是一个需要对方懂的人，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哈。
8: 是。
2: 那行，那这样我们让张大哥去选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看看有没有您觉得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的，好吗？
8: 谢谢
2: 陶姐，感谢。嗯。
0: 拿张哥当空气了就甩了。
2: 这个我们女士还一般还真不会起身跟男士去主动握手，最多就鞠个躬就道谢一下。
1: 鞠个躬，
2: 我最多跟你礼节性的点个头，我不会说跟你主动去伸手去握一下。
8: 是我好像是没有
1: 想到是吧？
2: 证明他是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小白。嗯，
8: 对。哦，那好吧，可能生活中可能接触异性也少，也不会主动的跟异性有这种接触或者交流。
1: 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个这样的性格的女孩子，一定是要采取那种方式，就是一定要主动，一定要不要让他有太多的想法，
7: 主动去握张大哥的手是不太可能。
1: 对对，
0: 张哥是
2: 对张哥喜欢
0: 这种人，也是三天的火焰烧不出你一点热情来。
2: 那不是，那绝对不是。
1: 你到底是三天烧，还是一天能烧，还是半个月？
8: 不好说吧，
2: 看人吧。
8: 对，这可能有一个方式
0: 直接方法。跟老弟说，那半年你也烧不出来，直接烧透了。
2: 张哥，你到底喜欢我们小白什么地方呢？
0: 就是第一个，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2: 他现在性格已经告诉你是这样慢热型的，
0: 那就烧呗。
2: 张哥今天是目标明确了，有所属了。那您呢？
7: 我还是不是最先亲人讲吗？可能就因为我这年龄要孩子，可能啊，一个手雷炸到一片。
2: 哪个投的呀？我也投的，我也投的。
7: 你炸到一片，
2: 众望所归。
9: 所有的女嘉宾跟您的年龄都适合，
7: 对，
9: 都适合。但是就您这一个硬性的条件，把我们全都拒之门外了。
7: 对，
1: 适合不适龄。
9: 对，您就考虑后半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生活？
2: 我跟这位女嘉宾的那个想法是一样，就刚刚。您说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后面的幸福生活要孩子来对承接。我的父亲是45岁生我的啊，
7: 45。
2: 你不要觉得你把他带来是你幸福了，你觉得有人签字了，或者说他给你带来那个晚年的那种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缺少了您的陪伴。那您同时就是说，您这边有了孩子以后，您的二人世界可能生活质量就下降了，不一定那么的幸福。就我童年，我就觉得。我的父母，
7: 开
2: 因为
7: 这个，
2: 咱们就是探讨一下吧，或许对您有所启发。
1: 在座的几位姐姐，
7: 是
1: 对吧？或者妹妹，
7: 妹妹，
1: 然后把这给你扔，你扔了一手榴弹，然后这边给你扔了一炸药，
7: 是吧？我打的本身自己国，
1: 对。然后
7: 我跟他预感到了，我肯定是最佳亲人奖。
10: 就是你没有迁移资产要继承，就这点钱就够你，对，就够你就是养老，就是逍遥和自在的阳光的养老了。你没必要再整个孩子。孩子就是鸡飞狗跳吧，就是有时候为了孩子真的很辛苦啊。因为我是生我姑娘时候年龄有点大，就是觉得
2: 她很有感触，
10: 就是筋疲力尽，懂啥意思吗？
9: 另外是什么？你了解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就是30多岁的女孩子吗？
2: 女性对，
9: 竟是没结婚的，就自己过挺好，她可能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就不结婚也不搞对象，他们连结婚都不结，对象也不搞。您说他能会跟您结婚生孩子吗？他连同龄的30多岁男孩他都不找。
2: 对对
9: 对吧，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的现象，是咱们要了解。
5: 你有这个要求，有这个目标，只要你表达出来了，我相信在这个缘分到了，也可能能碰到这样的人。
7: 不是，我怎么说呢？
1: 怎么说都爱炸脚包。
2: 怎么说都接你有孩子。
7: 因为在别的渠道，我也遇到也有年龄40左右也想要孩子的，
1: 多有有。
7: 对，也有。
1: 这也只是
7: 我在选择，看选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其实这个挺直率，挺好。就这个，就是大家在开玩笑。就是，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这个。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把这个最气人奖投给他。
7: 哎，你也是投的我吗？
8: 是的。
7: 一毛钱吗？
8: 因为我凭直觉觉得他的这种话题容易引起大家的公愤，但是作为平衡，我把其实最佳人气也是投给他了。
7: 人气为什么投给我呢？没投给人大哥呀？
8: 因为这么多人都对你的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气。
7: 气人人气，
1: 甭管最佳气人气哈，最气人。我们只要往这说啊。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对吧？把自己的幸福的展望我们说出来，往后都是谈吐，对吧？最佳人气啊，最气人啊，怎么着都是好人，我们鼓鼓掌，我们往后走啊。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抽签环节，我们有很多这个里边很多问题啊。我们第一个人要我们这个最佳人气奖啊，老哥来抽一个，你看啊，
0: 你觉得怎样的感情状态是让你觉得靠谱和踏实的？包括是否要尽快走入婚姻？
1: 那你选一人吧。
10: 嗯，
1: 哎呀，
10: 大反转！
1: 这老哥可够花心的呀，这家伙！
0: 你给他，他说不出个一样来。哦，
9: 就是柴米油盐，烟火气。嗯，
1: 这眼神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了？看这老哥，
9: 你少挑事儿。
1: 哎呀，不是挑事儿，不是挑事儿啊！来吧。
9: 真的，作为我来说啊，因为您的任务也完成了前半生啊，我这边呢。不是负担啊，对我来说拔腿就走，对吧？因为我们领证就是为了要走后半生的啊，就是要彼此这个搀扶的，
1: 对，
9: 不会说是因为一点小矛盾我们就会轻易的就撕了这个证。这个证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个保证。
1: 这也行，这第一就是要领证，必须要领证
9: 啊，就是说是谁都不要给谁留退路，
1: 你就别大忙
9: 了。你要是连证都不领的话，
2: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9: 啊，我都觉得你是不是花心呢？
1: 不是啊，
0: 不是啊。
1: 老哥呢也是想领证吗？
0: 那当然得领证
1: 是吧，
0: 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满意不回答？
0: 很满意。
1: 很满意，你得有点表示，人家这姐姐都说的那家伙我都做好准备了，对吧？
0: 你说吧，想要什么说话。
1: 啥意思？想要婚姻，想要陪伴，能给不？
9: 因为我现在就是特别体会到这个陪伴了，而且就是我现在有时间陪伴了，
1: 对
9: 啊，咱已经不需要再打拼了，对吧？哈，
0: 没错，
9: 我现在陪老妈就是陪伴啊，老妈就是从春节前，然后一场大病，然后及时送入院，然后没有找这个就是护工，晚上都是我陪护的。
0: 老妈多大岁？
9: 80多了。
1: 86，
9: 哎，
1: 跟我爸差不多。
9: 然后出院以后恢复了2个月，才算完全的，就算是那个什么。
1: 那你这能跟聊到一块儿？
9: 嗯，
1: 这绝对能聊到一
9: 块儿。陪护嘛，
0: 啊，他挺给人感觉挺飒利的，就是
1: 这俩人没准就在这谈上了。
0: 他不会
1: 下边谈吧。然后那谁，来小白。
11: 我拿到的问题是：子女支持你在择偶吗？
1: 我在择偶，要他支持干嘛？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呀？还用他的意见？我疯了我！我管不着我吗？
9: 哎呀，你真厉害！
1: 本来就是啊，
0: 回答题吧。
1: 如果说你在找这个老伴儿或者说爱人之前，你没有把你自己屁股后边那点事儿，比如说你跟前面的那个些事儿、啊，无论是丧偶、离异，你没把前面那事儿忘掉，或者说都给处理干净，感情这事儿别找。如果说你没有把你所谓的财产没想明白，你也别找。如果说你要没想明白，说把我孩子还有我亲戚朋友什么都跟没搞定，啊，你也别找。为什么？你这个所找出来，这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对方来了之后，去承担这些问题。对吧？
2: 你应该大白的意思就是应该先把这些给打通了，然后再去好好的谈。
1: 对，你说子女
2: 对大白
1: 这
2: 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谁再抽一个？那个，
7: 那我来抽一个，
1: 您来抽一个，
7: 我这个男二号来抽一个
1: 啊，男二号了，
7: 别急，我看啊，你愿意为了家庭和谐改变自己吗？比如烟酒等习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烟早就戒掉了，就不抽烟。酒呢，我就小酒小酌。
1: 晚上
2: 啊，每天必喝吗？
7: 不是每顿呢，就有时候休息的时候，是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小酌一下。
2: 哦，那还好。
7: 自己烧自己做点菜啊。
1: 不酗酒
7: 啊？对，不酗酒，就是小酌一点。因为这样下菜吃饭有更有味道。
2: 刚刚说的烟酒，这可能是小问题，不是个大事儿。
7: 对，
2: 那可能。就是在您刚刚说的，还是咱们还说到孩子这个上面，那您这块您会就是说做出让步，或者说做出考量，怎样会让到哪一步？
7: 你说这要孩子的事儿啊？
2: 对，会让步让到哪一步？
1: 让不出去。
7: 我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让步呢。目前
2: 我还是不
7: 对对，目前一两年我看
2: 好的，
7: 我再看试一试吧，一两年。如果说未来一两年不行的话，我再做打算了。
2: 好的，那各位丈母娘先保持他的微信，先不要删。
7: 对对对，我未来比如说一两年之内不行的话，那我就再重新再选择了。
2: OK，
1: 那个我们这个美丽的黄色债务，来选一个，
12: 选一个黄色吧。你有没有因为太直率、太认真，在感情里吃过亏？
10: 太较真
1: 啊！我觉得是自己回答吧。
0: 对，这应该
12: 是自己回答呀。
1: 你自己回答吧。
12: 这个太直率肯定是有，在感情方面，我们都是拿出全部去对待对方的。太较真没有，我是很随性的人，而且我非常包容对方。 我这人从来不会说因为什么事儿没完没了，差不多就过了。我的那个前任呢，他有点大男人主义，然后呢，我也比较小女人，其实一直都想成为大哥的女人，一不小心成了那个女人中的大哥了。
1: 这总结的挺好。
12: 谁都不愿意。其实我是那个小鸟依人型的，脾气都非常好，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就上次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对方也在说我没有什么问题，
6: 都是他的错是吧？
12: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别的女

0: 戏做过最生气的事是什么？
1: 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太吵过架，但是呢，有一次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他在应酬的时候，几个人喝了几瓶白酒，然后一进了那车，全都是酒味儿。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我就停到那个边上，我就把他拽下去了，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开车就走了。
0: 就是
2: 是冬天还是夏天
1: 啊？夏天
2: 哦，那还行，夏天就
0: 那这种事会经常发生吗？就是说您不跟他沟通了，就算了，咱这边自己处理吧。
1: 沟通不了了，他都喝那么多了。然后那是，我往前开了之后，正好是红绿灯就停下了。结果到红绿灯，我停到了掉头的位置，我掉了一个头，我又把他接上来了，不忍心把他扔在马路上。
2: 不是，那他找了一个比他小八岁的。人家说女大三宝金砖，结果他找一个小八岁的。
1: 我没觉得他比我小啊，都是比如我出差，他会把那个东西都帮我收拾好啊。看身份证说别的，但从生活当中都是他照顾我。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你选一个啊。
4: 哎，请你给自己爱他的那个人打一个分儿，满分是10分。
2: 这全啥？
5: 看他
6: 会
5: 吧。
6: 哎，对，
2: 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爱他人的能力。
0: 爱他人的能力。
2: 爱他人的能力。
0: 爱他的能力。
4: 我自己回答吧。
2: 对。
4: 给别人打分的情况，我觉得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他哪怕7分就行，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哎，就会做一些饭，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稍微给我点小，就是带一些情绪价值或者一些小惊喜，但我也会反馈给一些，
0: 但是还是希望他更多一些。
4: 对对，也会还。
2: 这写的是请你给自己爱他人的能力。
4: 对，
2: 不是说
4: 你给你自己打多少分。
0: 所以他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希望他多一点，他可能就会这边会少一些。
4: 对，我就是让他7分就可以，不用说太，因为太满分没有意义。
7: 我给我自己打10分吧。
2: 10分？
0: 为什么？
1: 够高的。
7: 因为爱他需要付出，需要包容。
0: 对，您相当于100%的付出包容了。
7: 对。
4: 您觉得您付出了100%，但是可能在他的接收的这个信息或者表达或者说做些事情的时候，没准达不到他想要的100%。
7: 对，这就是爱，是双向奔赴。我付出了，对方知道我付出了，这段感情就好经营了。对，我给我打10分，而且对方感觉不到，那个这个就
0: 那您可以根据女士的需求去付出呀，有的放矢。
4: 爱确实是要100%的去付出，就是双向的奔赴嘛。但是双向奔赴不可能就是能做到很完美。就是假如说个最简单的，今天他俩去逛商场，就是比如看上这个鞋特别好看，我希望你给我买，可是呢你就为了说我的为了这个脚不想要穿，就不想给我买，那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就是
0: 关于这个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女士一定在跟男士沟通当中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去怎么做，就是男士他习惯性的你去发号施令去命令他，比如说 A 选项 B 选项，他会选 A 或者选 B， 但是如果你让他去猜你的心思，这样就比较难了。我觉得男士是愿意为你做 A 也好做 B 也好，两个选择他都会去做。
7: 对，
0: 但是您要说出来，
7: 选择题很好答。
0: 对对，哎，你那花还没送出去呢。
2: 花放在这儿，谁愿意送谁送啊？
0: 这有男嘉宾或者女嘉宾愿意要送花的吗？
2: 桃李不言，下不成蹊。
0: 还有一朵，
2: 自己想干啥干啥，
6: 干点正事吧。微信加，你要是最后找的人什么都没了。
8: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9: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0: 来来来，
2: 送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好。
8: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10: 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

0: 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以诗歌赞颂烟火日常。
2: 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我觉着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
3: 来来来，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
1: 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他们携手相伴，岁月情深。
4: 我们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0: 在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参与节目的方式您都非常熟悉了，可以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在这里边呢，加入企业微信是可以来免费获取我们的嘉宾资料以及食养建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的心理专家陈欣老师，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的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情观众，欢迎你们。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嘉宾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有请。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
1: 主持人好，那个观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好。
0: 一号女嘉宾叫王月，今年60岁，是离异的，公务员退休，北京户籍。
2: 年龄可以，还行。
3: 您今年多大呀？
2: 65。
0: 来，我看一下，在王月的故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沉淀心境，万事从容，以失意邂逅城市烟火，珍惜相逢，安然释怀。哎呀，你这几个关键词都写得特别有诗意，是吧？就感觉这背后有10000个故事。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就关于你的沉淀心境和万事从容，这句话是从何而来？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1: 就是离婚以后吧，反正好多事都自己面对。
0: 您之前应该来过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第一次上完节目之后怎么样？
1: 就有一个热线吧，还挺好的，就是你们这个平台，比较靠谱，我挺感激的，真心感激。
0: 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能相信我们。那您看，第一次来了之后，也有热线接到您呢，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退休工人，然后家境也不错，也是北京市人，就是总的来说挺满意。但是唯一就是他那个好像喝酒量比较大，就是每天好像晚上要靠酒精来那个睡觉，我感觉是啊，
0: 每天喝，
1: 我感觉他是那样，所以我就有点发怵。
0: 每天喝多少呢？就是这个酒他也有这个小酌对吧，还有酗酒，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性质，他是喝多少？
1: 反正好像我也没太看，但是他那个状态就是来靠喝酒来那个维持他单身的生活。如果没有酒精的话，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但是人很好，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其实你们就是打电话聊过，然后知道
1: 加微信了，
0: 知道每天都喝酒。
1: 对，我主要是这一点我有点望而却步，要不然我就勇敢的去主动一点了。
0: 那如果光是一个喝酒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聊呀，能不能少喝一点呀，或者你看原来
1: 就我了解的这个酒精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是他成瘾也就不叫成瘾吧，咱也不知道成瘾没成瘾，他能到今天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戒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0: 那您看啊，您刚才都说了，说原来可能是排解一个单身生活的一个寂寞，所以他会喝，但如果有了伴儿了，可能就对吧，就转移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
4: 会有改变，
0: 对吧？
4: 因为我们原来像我们这个圈应酬多，一天晚上可能喝三场，但那时候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他可能有一些发泄，但一旦有了美好生活以后啊，你会做一衡量，就是我如果失态了，这事儿我再坚持下去对周边有伤害了，他自己就往回收了。那个内驱力是重要的，你不用谈戒，他自己就小心了，对吧？而且咱们岁数大了，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都知道一个烟一个酒肯定伤身，对吧？他自己就有控制，你得让他明白这点儿。你得处
1: 他好像是还住院还是什么，好像还有心理的一些什么问题，好像后来听说他自己说的。但是后来我说再联系联系吧，好像我听小岛说的，他好像找着了还是怎么着，不太清楚。
0: 那所以说原来您是觉得喝酒这个事儿是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那接下来如果您再找的话，比如刚才我们几位老师其实也跟您说了，真的有伴儿了，大家会用其他的方式，就不一定会用酒精。
1: 然后
0: 这个可以再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就是我强调一点，就是烟的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就这么个情况。
0: 你看有人笑的，您咋那么高兴呢？怎么笑成这个样？
5: 我就说您
1: 挺敢是吗？
5: 不是，我是说您挺逗的，根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就听说他喝酒。
1: 但是他跟我视频啊，晚上每天视频，他就是在酒精状态，他老嘴上说我没喝多，你看妹妹我没喝多，但是他那个状态绝对是高了啊，而且我觉得他是靠酒精来睡眠的。
0: 您老实说，我觉得你有跟他确认过吗？说你是不是每天不喝酒就睡不着觉呢？
1: 这还用确认吗？他这个状态已经天天都视频在那儿摆着呢。对，
0: 但是您觉得他已经是有点喝高了，有点说胡话了。
1: 然后他那个就是做菜，然后做好多一桌子，然后呢，他说你看看这个，我说不错，挺好的。但是他这个菜完全是为酒服务的。
0: 下酒菜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什么花生米、拍黄瓜什么的，
1: 是不止，好像什么荤的、素的、那个凉的、热的全有。
3: 您喝酒吗？
6: 我不怎么喝，就以前喝点喝啤酒，以前喝点酒，
3: 现在完全不喝了。
6: 不喝了，现在不喝了。
1: 后来一个是也是铁路局的一个那个河北籍，但是他在北京已经工作，然后那个结婚生子什么的，大12岁，
0: 大一轮哈，
1: 大一轮。对，
0: 那这人怎么样相处着？
1: 他那儿子好像负担挺重的，然后要什么还账什么的。还一个他说每个月给3000，然后住他家3个月试试，要行的话就什么那个。
0: 然后您怎么想？
1: 我开始想，我说啊，3000块钱，陪你吃，陪你玩，陪你睡，然后就跟保姆比，保姆还拿的少。我是这么想。哦，
0: 你当时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侮辱性的，然后呢，然后又觉得不划算。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朋友聊天，人家正经说这个还算是比较靠谱的，就是说他起码他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可装的，是吧？就是实打实的、真心实意的说出来，什么心里话说出来，大家别遮着掩着，也挺好。
7: 不尊重女的，那你3000块钱太少了，你要保姆还要6000-7000呢，他这3000是什么衡量给的呢？
1: 总的来说，反正感觉还是年龄相仿一点吧，岁数太大，主要后来的决定拉黑了，就是因为觉着不爽不舒服。
0: 都拉黑了，这么激烈吗？
1: 后来那个他可能证明吧，证明他还有能力吧。
0: 但是您这个动不动就拉黑了，这人就不见了，就是也挺绝的。
1: 也没有都那样，也没有，但是对，就是少去麻烦，反正也有点。现在慢慢的随着也慢慢也那个什么也好一点。
0: 您现在的性格脾气就稍稍的缓和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啊，
0: 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件事情原来要是碰着您早急了拍桌子了，但是现在呢，我就会很平和的处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也有，对。啊，
0: 您举个例子。
1: 我前天嘛，就是带着我女儿去上医院看病嘛，然后打了个车，在网约车，那可能也是个北京小孩，我感觉他也是一个95后或00后，然后呢，在我们那大院不让停车嘛，就大院门口定位不准，他来了以后他就快点快点快点。后来我想跟他解释，我并不是说要指责他，我说这个没事儿，拍不下来，因为你看那个大院，他虽然站岗的，但是他没有执法那个交通局执法权，他不会拍你罚款的。我说你稍微等1分钟没关系，我说我还得

0: 跑路从那传达室出来是吧、嗯、他就开始说，我告诉你说这罚钱罚200块钱你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嗯，然后呢就嗓门特别大，我就觉着呢就当孩子一样吧，就跟咱自己养孩子一样、嗯、然后听他说话又是北京口音，我觉着可能他父母为他的事儿比我着急的还多呢，所以我负责教育他的权利和义务我也没有，我就别找事儿了，然后我女儿呢一直在安抚，就在跟他说、嗯、他俩到同龄人说得来，所以我就一句不说了，我就在那儿听他们说，嗯，然后直到下车。
1: 原来你会不会生气？
0: 原来会一点，
1: 会说他几句吧。
0: 不过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要是个怎么说，现在这社会就戾气太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出来的，是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嗯，
1: 就是让一个特别直爽的人，现在也能收敛自己的个性，去不做那些不必要的争执，对吧？
0: 还行吧，我觉着、我觉着我还行，尤其生人、嗯、我还是比较谨慎的。
2: 年轻的时候你是直，直是不会修辞，其实我是为你好，但是我不管你听着舒服不舒服，我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什么叫成熟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很温润的词让您接受我的意思。
0: 对，
2: 这不是说你不圆滑了，说你那个装了，不是、嗯、是你层次提高了。
0: 这要学、嗯、
2: 对，就是说话的艺术。
0: 对对对，
2: 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掌握这个技能了，我们肯去学习。
0: 对，
2: 这不叫装。
0: 对，
2: 这叫一个大药丸子、嗯、我把它化开了喂给你，嗯，这反而是高级的为对方好。嗯，原来就是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就是对的，对方听着你这语气态度他不舒服，他也不接受你。
0: 就是孟老师讲的很对，就是润物细无声，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反正慢慢修行吧，我觉得人生就是修行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总结经验，然后再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的脾气会显得越来越好了、嗯、
0: 对，
2: 越来越温顺了，温婉了啊，然后叫轻声说重话了。
0: 嗯，哎呀太厉害了。
1: 对，
0: 这厉害。
1: 其实你温柔了如水了，并不代表你没有力量了。
2: 是的，
1: 反而力量会更强大的。哎
0: 呀，反正我现在这个慢慢修吧，慢慢练吧。反正总的来说，先与人为善，真心待人、嗯、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慢慢的改正。
1: 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更加明确一些？
0: 我就找一个有退休金工资的，然后或者是军队转业的，或者是转成职工的、嗯、或者志愿兵，因为我在部队大院里嘛，大院出生的，所以我知道就部队转业的那些或者转成职工的有退休金的就行了，然后就是踏踏实过日子、嗯。大家好，我是王悦，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以诗意邂逅城市烟火，平时还很诗情画意的哟，是不是？
0: 是。我原来啊，就是有一个老年大学，我们自己那学校，就是我在那儿当教务老师当了10年，所以近水楼台我就上了个诗词研讨班、哦、但是没系统的学，我就是敢写，然后产量不少，但是质量不行，他们就建议我就去参加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结果受益匪浅，已经学了第3期了。这是个军队的一个军旅诗人，是个也是个海军的大校，文化底蕴和诗词的这个功底都很深，所以我受益匪浅。所以就是从我的那个顺口溜式的那种诗，然后变成有点合辙押韵呢，就是平仄呀什么都相对来说比较合规了，比较合乎章法了。
1: 然后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更加精准了，把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能够很好的流动起来啊，
0: 对，
1: 对吧？
0: 结合的很好，对、嗯，相对来说吧。
1: 还带了一首您的诗，是不是？啊，您先说说这首诗，这是怎么创作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起创作这首诗呢？
0: 就是正好我去做大一路嘛，因为我家住在大一路沿线五棵松那儿，所以我每天要进城进这个市里，我得坐大一路。从上班的时候，在南池子上班就坐。做了38年，所以陆陆续退休以后我还是做大一路，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承挺好的，所以我就写一首诗表达对他们的一个赞赏和感受，然后就给他们那个售票员发过去了啊。结果没想到他们车队的书记是一个女孩梁书记，就很那个重视，然后专门到我的那个车站专门过来看我，拿着礼物来问问我，然后还拍的视频然后采访，然后就把我的诗歌放到他们的宣传墙报上，作为他们企业文化的一个开篇，就是能对他们的一个职业培训。反正我觉着挺好的，是个正能量吧。就从这点，我也为社会间接的做。

0: 做点贡献，发挥点余热。
1: 像我们老年人找伴侣，不需要什么内涵的文化程度啊，就是踏实过日子。
0: 来，帮我们朗诵一段吧。
2: 让吴老师朗诵吧。来，没有，吴老师，您朗诵吧。
0: 其实你们可以一起，如何？
3: 一人一段。
0: 您要发挥您的优势。
4: 可以。
0: 您
4: 做
0: 的好。对，您也可以。来，可以。好。
5: 我是朗读俱乐部的。哎呦，
0: 太棒了！
2: 那行，
0: 太棒了。
6: 长安街上的光，赞大一路司乘王悦。长安街的灯火昼夜不息，大一路的车轮碾过晨昏。你是流动的风景，也是温暖的归程。悦耳的声音掠过每一处名胜，天安门、王府井、故宫的红墙，在你的讲解里生动又明亮。
7: 写的不错，一看就这女同志文化素质挺高的。
8: 那先生朗读怎么样？
7: 朗读挺好的呀，挺有感情的。
3: 他们是两口子。
0: 两口子。
5: 我们两个是，对，
0: 还是模范夫妻。是不是？
9: 那倒不。
5: 我们都是俱乐部的，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
0: 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
9: 40年。我们刚过完40年的那时候。
0: 给你点个赞。真的是要点个赞。
9: 谢谢各位。
0: 在我们这除了是单身的要找自己的伴侣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人家两口子
2: 模范，
0: 特别模范的两口子也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边，其实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一些榜样的力量。
5: 大院的子弟，我们也大院子弟。
2: 哎呦真好。
5: 我们也是父母都是军人。
0: 所以家境也比较相同，成长经历也相同。
9: 他父母也是军人，我父母也是军人，然后我弟弟弟妹都是军人。
5: 对，
9: 就共同语言还是军人，
0: 是不是共同语言也特别多？
9: 是的。
5: 我也是军人。那么他呢，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在部队嘛，所以他对我很理解。我们也是两地分居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因为在部队不能经常回去。
2: 对，挺不容易的。
9: 对，
5: 很不容易。
2: 因为那个军嫂嘛，不是有首歌，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5: 对，
2: 所以说那个真是不是白叫的，这坚守很重要，别小看了这个。
9: 是的。
5: 我们两个主要是互相能够理解包容。对，我不能常回去，但是呢他能理解。然后呢他有时候工作也那个时候也很忙，然后又在哈尔滨嘛，他又上大学学了几年。
9: 对，
5: 就是老是两地分居。
9: 老是分居。
5: 对，一直都分居。
9: 长期分居。
2: 现在后来退休以后有多少年你俩在一起？
9: 退休以后应该10年有了吧。
5: 我是58的，我今年68岁。对，他比我小1岁。
9: 对，
5: 我们退休之后基本上是在一起了。对，
9: 退休真的就是退休以后才在一起。
5: 对，
9: 因为他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俩老是分着，然后我又去哈尔滨上大学又分，然后回来又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我们团聚了，然后他跟着我也去留学，留学回来以后我回来创业，他还在那儿，又分了10年，所以我们这40年吧，应该有20年都分着，真的，就是彼此就是一个理解，要信任，一个是信任，一个是理解，然后如果我们之间也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只要你信任他，然后你在吵架的时候看到他的优点，这个气就马上消失了。
3: 而且觉得看到优点，
9: 那当然吵架是因为讨论问题，观点不一样，
3: 那就不能吵了。
9: 对，还是有不同的观点的。比如对一件事他这么看，我这么看，要如果都一样，那就不用争论了，肯定有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各持己见没问题，谁都没错。那这时候肯定心情不好。那我就想了，他的优点，我喜欢。那他的不同意见，我也得包容啊。这样我们才能过好这个日子，绝对不能过夜。他要不高兴，我得哄哄他。一晚上过去，第二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10: 对，其实
9: 所以才能这样长久。
10: 我是觉得两人相处之间是谁给台阶儿，无论是男方女方给台阶儿，马上接着。
9: 对，
10: 别说我还较劲，因为我看了一个文案，我觉得非常牛，就是夫妻俩在车上，男的开车，俩人在车里爆吵。这男的说：“你要再这样，你就自己打车走。”这女的说：“打车就打车，下车走了。”哇！然后没过一会儿，这女的又上来了：“师傅，我给您10块钱，您能拉我去那哪？”这男的说了：“说30。” 说二十行不行？行，上来吧。说看你长那么好看。哎，你看这事儿就过了。
9: 幽默，
10: 就俩人得有这样的，
2: 对，
10: 这边这女。